0: 没吃到小猫，还吃了一大口石块，我会找到你们的。
1: 这些石块将入口完全堵住了，我们被困住了。
2: 不是困住，我们是被吃掉了。我早就说过，这个洞穴会吃掉所有进入的动物，所有的。
3: 别紧张，胖胖，会有人来帮我们的。先来块松子烧饼，放松下。
2: 现在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4: 味道还不错。
1: 花仔说的没错，别紧张，伙计，我们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5: 呱唧，花仔，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和花仔前往新安江寻找迷窟宝藏，现在和一只黑天鹅一起被困在了坍塌的迷窟里。
6: 坍塌的迷窟，你们有受伤吗？
2: 我必须声明，我们不是被困住，是被洞窟吃掉了。
5: 看来大家都挺有活力的。
7: 新安江的迷窟，我好像在中国漫游记里见到过。
1: 不好，队长，入口再次坍塌了，我们需要紧急救援。
5: 挂机。
3: 队长，挂机和花仔的信号中断了。
5: 立刻锁定挂机和花仔最后出现的位置。第一场，达西西，我们驾驶穿山甲艇前往救援。张教授，继续寻找关于新安江迷窟的线索。
8: 是，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队长，前面就是坍塌地点了。
5: 好的，达西西，剩下的挖掘工作就交给我们吧。
6: 是和呱唧他们一起被困的黑天鹅，他出来了。
5: 你好，黑天鹅。
2: 大家伙，别吃我。
5: 抱歉，吓到你了。别紧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帮助被困的伙伴的。
2: 被困伙伴？是不是那两个勇？
5: 是勇士。看来你见过他们。
2: 哦，对，他们是勇士。他们说我们是迷窟安全员。对了，我叫安安。他们被吃掉了。
6: 看来呱唧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黑天鹅。
5: 别着急，安安，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的。
3: 队长，雷达显示这片迷窟非常脆弱，如果继续挖掘会发生二次坍塌。
5: 看来我们需要更多迷窟的资料。巴克队长呼叫张教授。
7: 队长，我正要联系你呢。我从中国漫游记里找到新安江迷窟的记录了。这座迷窟被称为花山迷窟，是位于北纬30度的一处庞大石窟群遗址。
5: 北纬30度？
7: 北纬30度是一条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纬线，在这条纬线上诞生了许多神秘的奇观，比如百慕大三角区、金字塔、珠穆朗玛峰等等。而花山迷窟也是这条纬线上的奇观之一。
6: 我的小乖乖啊，
7: 花山迷窟据说并不是天然溶洞，它是一座人工开凿出的地下宫殿，拥有36座洞窟，洞口众多。
5: 也就是说，除了坍塌的这个入口，花山迷窟应该还有其余入口。
7: 是的，队长，我已经将花山迷窟的数据传入电脑中。
6: 队长，距离我们不远处还有另一个入口。
5: 干得漂亮，张教授。下雨了，我们加快速度。医生，将地图同步给达西西，我们从另一个入口进入花山迷窟。
6: 好的，队长。
1: 前方安全，可以通过。
3: 我们离迷窟宝藏越来越近了。
1: 那就继续。
2: 不能再前进了，
4: 你们听。
1: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2: 作为一名合格的迷窟安全员，我必须告诉你们，没声音才是最可怕的。这么大的洞窟，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可能已经被洞窟含在嘴里了。看，是洞窟的口水。离开，未知代表着危险，危险代表着死亡。
1: 别紧张，伙计，那只是洞窟顶上的水。
3: 潘潘，放轻松，迷窟是不会吃动物的。
2: 不，这个迷窟会。这个迷窟曾经吃掉过我的同伴，非常多的。

0: 随族人迁徙，在路上来到了这个吃人迷糊的门口。族人们为了躲雨全部进入其中，我和安安慢了一步，没有跟上。然后
1: 呢？后来怎么样？
0: 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一个也没有回来，他们全都被吃掉了。现在轮到我们了。
2: 冷静点，盼盼，也许他们是迷路了。
1: 对，这里这么大，还到处都是岔路。
0: 可你们也看到了，这里别说声音，就是一根我同伴的毛，一个脚印也没有。
1: 有脚印。
0: 这不是我族人的脚印。
2: 看来迷窟里还有许多别的动物，
1: 也许是水怪的脚印。
2: 水怪
1: 在传说的宝藏周围一般都盘踞着凶猛的水怪，盼盼的族人也许就是被水怪抓走的。
0: 族人，水怪，我们还是离开吧。
1: 不，我们要跟上去，有水怪的地方就有宝藏，也有可能有盼盼的族人。
3: 呱唧，慢点，太着急可能会遇到危险。
0: 等等，我也去。
1: 好熟悉的香味。古老的金币，
2: 看来迷糊宝藏就在周围了。
1: 是水怪。
0: 快跑，
1: 小心。
3: 呱唧，盼盼，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花山迷窟。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迷窟寻宝记下。
3: 王姬，你怎么了？
4: 宝藏！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终于找到宝藏了！
0: 你们在这里？
3: 不好，水怪追过来了！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4: 可是我的宝藏，我会想你们的。
2: 地图上显示就在前面。这应该就是华山迷窟的另一个入口了。
5: 队长，迷窟里信号很差，我们还是无法联系上呱唧和花仔。
2: 雷达探测仪也没有搜索。

我们进去看看。

0: 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 别怕，只是一根石柱。像这样的石柱在迷窟里有很多。
0: 抱歉，是我们太紧张了。
2: 是爸爸。
3: 呱唧，花仔，是你们吗？
2: 呱唧，
4: 呱唧，
3: 花仔，
2: 爸爸，
0: 呱唧。别害怕啊，我们只是有点紧张，可能是某个石块的阴影。
3: 小心！
2: 啊，是那只怪鱼！
5: 给我好吃的，我的头！
0: 敢鱼先生，先别乱动，你受伤了。
5: 舒服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忙。不过，能不能再给我一些好吃的？
3: 没问题，这些鱼饼干应该够你填饱肚子了。
5: 味道真不错，跟小松鼠送我的饼一样香。哦，
1: 松鼠，你说的是花仔，你追上他们了？
2: 你吃了他们？
5: 虽然我很想尝尝，但我还没吃到。我顺着水中一路找，然后就遇到了你们。
1: 这么说来，呱唧几人没有经过地下河。队长，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呱唧几人的行进方向了。
6: 队长，因为暴雨，西兰江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根据雷达数据推测，华山迷窟内的几个洞穴有淹没的风险。
3: 好的，张教授，队员们，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5: 我会想你们的，那些美味的饼干。
0: 再见了，敢鱼先生，离开的时候请注意安全。
7: 花仔，你先带盼盼离开，我来对付他。
8: 快去，
7: 快走，区区一个水怪绝对不是呱唧勇士的对手。放马过来吧，我不怕你。盼盼，花仔，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怎么会丢下我的伙伴不管呢？我只是躲起来，用包里的绳索做了个捕兽网。
8: 让你吓我，
1: 让你吓我的夫人，
8: 我觉得我执着了。我错了，我不该吓你们的，我只是太饿了。
1: 盼盼，先停下，它不是水怪。
7: 你是大灵猫，难怪一路上我都闻到了熟悉的香味儿，原来是灵猫香啊！
8: 是你抓走了我的族人？
7: 才没有，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可怜猫，能再给我点饼吗？我快饿坏了。
8: 那你有见过天鹅群吗？
7: 几天前大雨，我来到迷窟里避雨，看到一群黑天鹅从高处的洞口飞了出去，可是我怎么爬也爬不出去。后来洞口被雨水冲塌了，出口也没了。
8: 出口没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放轻松，盼盼，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出口的。
8: 你们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7: 好像是狗的叫声。
8: 不，安的叫声。他怎么进来的？
1: 我想他应该是跟着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一起进来的。
8: 我在这儿。怎么到处都有安安的声音？到底走哪条路呢？
7: 我去给你们探探路。
1: 等一下，洞窟里有太多的岔路，贸然分开的话会迷路的。嘿嘿，
7: 我有灵猫香啊，只要沿途留下记号，你就能找到我了。

0: 带上它往上跑，只要跑到有信号的位置，队长他们就能根据定位找到你。
1: 好主意，你也能带着队长找到我们。等出去了，我给你准备很多很多好吃的粽子烧饼。
0: 一言为定。
2: 爸爸，爸爸！
3: 是呱唧队长，搜索到呱唧的信号了。
4: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没有回应，达西西，锁定章鱼手表的位置，我们立刻前往。
3: 是，队长。
0: 灵猫的香味消失了，
1: 看那边，那里有大灵猫的爪印，往前游。
2: 我们快点啊！你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0: 前面没路了，
1: 这里的水位在不断上涨，我们要尽快离开。
0: 那只能潜过去了。
2: 我们黑天鹅可以短暂的潜水。
1: 我在前面开路，盼盼，你咬住安全绳，别松口。
0: 殿后的任务交给我。就在前面了。
1: 盼盼，
0: 盼盼，慢一点。这是什么声音？
1: 盼盼。
0: 盼盼，坚持住！
1: 走，
0: 瓜仔，带着盼盼先走。
1: 呱唧，盼盼，你没事吧？那
2: 族人，我看到了好多族人。
5: 我们出来了，呱唧呢？
1: 呱唧还在水下。
5: 呱唧。呱唧，
0: 我在这儿。
5: 呱唧，
0: 水位越来越高了，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是伙伴们，
4: 海底小纵队准备救援。
6: 是队长。
1: 队长，
2: 我们安全了。
7: 美味，这是我吃过最棒的食物了。
1: 真可惜，我们没有把迷糊宝藏带出来。
0: 没关系，这场冒险已经是最棒的宝藏了，更何况我其实还带了一点。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24号石窟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猴子观海。
4: 花仔，快点呀，我等不及要看到猴子观海了。
5: 你应该学会慢下来，呱唧，你这么着急的往前冲，就错过了许多美丽的风景。
4: 我只想快点到山顶。
5: 呱唧，不如我给你说说猴子观海的传说吧。
4: 我记得猴子观海就是一块像猴子的石头，还有传说啊，快说说。
5: 传说黄山上的灵猴怪兽喜欢上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为了和公主永远在一起，猴子打败了无数对手。
4: 好厉害，他练的什么功夫？猴拳吗？
5: 是的，会猴拳的灵猴怪兽打败了对手，可公主却不喜欢他，于是他整天坐在山顶上望着公主的家，变成了一块石头。
4: 我等不及要去看猴子变的石头了，快点花仔。
5: 呱唧，慢点，我们还要走很久呢。
4: 这里可真高。那块石头真的好像一只猴子呀。花仔，我找到猴子观海了。
5: 什么？这么快？猴子观海的观景点应该在另一边的山顶上啊。伙计，别太靠近山崖，注意安全。
4: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5: 奇怪，猴子观海的石头应该比这个大很多。它动了。不对，那可不是一块石头。
4: 我的老天爷，石头又变成猴子了，还是一只受伤的猴子。我这就启动章鱼警告。
3: 呱唧，花仔，请汇报情况。
4: 队长，猴子活过来了。
6: 你好，巴克队长，是我们在山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猴子，它被困在山峰上了。
7: 糟了，这是一只黄山断尾猴幼崽。黄山断尾猴一般是一个大族群一起生活，它们很怕冷，这个季节它独自在山峰上很容易失温，陷入危险。
3: 呱唧，你们能接近它吗？
4: 不行，队长，悬崖很深，我们离得非常远，这次我们也没开舰艇来，下去也很困难。
7: 队长，小五就在黄山附近。
3: 海底小纵队呼叫小五。
8: 好久不见啊，巴克队长。
9: 我和师傅游玩训练结束，正想去找你们呢。
3: 那太好了，小五敖登。
10: 呱唧和花仔在黄山上发现了一只受困的短尾猴幼崽，
3: 需要你们立刻赶去救援。
8: 交给我们吧，路见不平，
11: 前去帮助。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呱唧，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了，马上就到。
4: 谢谢伙计。
9: 师傅，呱唧就在前面的山上。
12: 好的，启动登山模式。哟呵，
5: 距离有点远。
4: 我带了安全绳，
5: 如果能把绳子丢过去，我就能攀过去带他过来。
4: 没问题，看我的甩绳绝技。
5: 不行，呱唧，你吓到小猴子了，危险
4: 危险，你不要够。
12: 不好，小短尾猴要掉下来了。
9: 我们怎么办，师傅？
12: 小短尾猴比较胆小，飞豹艇不能上去，会吓到它。舰艇就先停在这里。

0: 敖登，你先去找挂机花仔，我爬上去带他下来。
1: 好的，师傅。那是小五吗？嗯，
2: 没错，是他。小五爬上来了。
3: 这样不行，小五，你要慢一点。这里的石壁已经被风侵蚀得很脆弱，你注意安全。
0: 好的，多谢提醒，我会慢点，再慢点。
3: 呱唧，快点吸引小短尾猴的注意。
2: 怎么做？
3: 像这样，呜呜呜
2: 呜，这样，呜呜呜呜，有用啊！
0: 别怕，小家伙，
2: 太棒了，
3: 小五。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人。
4: 我叫巴巴，这里太冷了，我的脚冻僵了。
0: 麻烦了，
5: 花仔、花鸡，包包动不了了，我背着他，把绳子丢过来，牵一条缆绳。
2: 好的。
1: 呱唧花仔，找到你们了！
2: 敖登来的正好，一起来帮忙稳住缆绳。
1: 师傅加油！
3: 这样太危险了，小五没办法带着包包一起走绳索过来。
1: 包包他很害怕。
2: 这可怎么办？天色越晚，天气越冷，大家不能干耗着。
3: 我过去试试看。我记得短尾猴非常聪明，也很善于攀爬，只要让他知道攀爬绳索没有危险，他会自己过来的。哦，嘿，
1: 我带了安全绳来。哇，
3: 考虑的真周到。嗯，
2: 你没问题吗？
3: 当然了，我也很善于攀爬的。
0: 哇，很不错的包扎技巧啊，花仔。
3: 我只会一点简单的野外急救，还得需要皮医生的专业治疗。小五，给你安全绳。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勇敢的小短尾猴。你能跟我一起做，我们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去吗？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会在前面保护你。

0: 小花忘掉，不是他们追我，我太害怕了，才跑到山顶上去的。
1: 现在我们保护你，
2: 大家后勤。听起来咱们数量很够。
3: 站住，站住！什么人都不许进入。
4: 站住，站住！劝你们赶紧跑路。
2: 别担心，我已经呼叫小五了。
0: 这里好可怕
5: 啊！我已经呼叫谢灵通了，他是我们的生物专家。
6: 谢灵通，我们遇到黄喉貂了，有很多。
4: 我的老天爷呀，都别动！黄喉貂就是亲友，又叫做可爱杀手，他们捕猎能力非常强。遇到他们，你们要保持安全距离，缓慢移动离开。
5: 我们跟着花仔，花仔最擅长慢慢来了。
3: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是你们的失误。
2: 我来引开他们的注意，你们先跑。
5: 不行，挂机勇士绝对不会让伙伴单独面对敌人。
3: 我来了，伙计们，看我的厉害！
5: 小五，太好了，飞豹艇吓住了黄喉貂。
4: 不要放松警惕，黄喉貂集结在一起几乎没有天敌，要吓退他们就要分散他们的队伍。
2: 小五，让飞豹艇动起来，分散他们。
3: 嗯，好的。
1: 野外生存法则第十五条，面对落荒而逃的敌人，要懂得虚张声势，嘿吼猴拳。
2: 不愧是小五的徒弟，嘿吼。

0: 我们被黄喉雕围困，都没办法去救你。
1: 是海底小纵变成了我。谢谢海底小纵队，爸爸，我们要自己变得勇敢，以后我们也会变强，不会再害怕黄喉雕了。嗯，这个山谷很贫瘠，又是黄喉雕的领地，你们最好离开这里。
2: 我们也的确想离开这里，但外面有一大群黄喉雕。
3: 我们已经吓走黄喉雕了。
1: 我知道一个长满了青冈粒的山谷，而且我的飞豹艇可以把你们全都带过去。
3: 太好了。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奇石。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5: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桃枝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7: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8: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9: 飘霞一粒子，
10: 发了一

0: 山河峥嵘，薪火更血，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体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

踪，情况不明，请不要和我联络。明后两天可能要进行大搜捕，如果情况异常，迅速转移地下。

0: 马上就要大搜捕了。知道了，我会通知沈妹。另外，周毅可能被怀疑了，有人跟踪他。他说，顾秀妍那边如果发现情况异常，让他带着孩子马上转移。那邹怡怎么办？我们谁都帮不了他。
1: 只有自己好自为之了。可是，高斌知道顾秋妍的父母家呀。这个不要紧。如果高斌监视顾秋妍，我们马上会知道。因为首先他要通知佳木斯方面，那边有我们的人。好，明白。
2: 太太挺好啊。
3: 哎呀，太太呀，好得很。我呀把她送到佳木斯，第二天呢我就回来了。那块儿有她表姐罩着，您就放心吧。您吃饭吧。
2: 好，吃吧。
3: 这几天我不在家，有没有电话找我？最近电话不多。对了，有个奇怪的电话，我一接她不说话，我一说话她就挂断了呢。
2: 这电话什么时候来的？
3: 星期天。也许是谁家的小孩淘气。
2: 最近少出门啊，外边太乱了。
3: 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我哪儿我都不去，家里头没人，我也不放心啊。 太太让我告诉您，平时啊吃一点降脾丸，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放在您桌子上了。
2: 好，知道了。
3: 太太呀，说了，等她生的时候啊，就给我发封电报回来，到时候您会去吧？
2: 嗯，肯定会去一趟。
3: 哎呀，那我呀，可得给她烧点坐月子的东西。
2: 你别看那是囤了的，那可是宝贝，管用着呢。嗯，
3: 谢谢你。
2: 以后家里再来电话，你最好先不要说话，让对方先说。还有，一定要记住谁来电话，还有对方的电话号码。
3: 先生，您放心，别看我不识字，但是我能记住。

0: 请问是苏先生家吗？
1: 您哪位？
0: 您好，我找一下苏先生。
1: 我就是，您哪位？

0: 什么消息了吗？周乙现在的处境不太好，他觉得有人在暗地里跟踪他。什么人呢？现在还不太清楚。老魏觉得是高斌开始怀疑他了。啊？周乙说，一旦情况有变，让你马上转入地下。现在还没人知道你住在哪儿。如果有可疑人，
1: 到你父母家里去打听什么情况，或者有其他不正常的事情，说明高斌要对他下手了。你必须马上转移。那不行，万一我要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怀疑周乙的。明天你给周乙发个电报，也就说孩子生了，这样的话他可以借机会试探一下高斌，也可以给他一个脱身的好机会。
0: 这要跟上级商量一下。
1: 这么做是反过来将高斌一军，高斌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就算他想调查我或者找我，他一定要动用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那儿有我们的人。一旦高斌有什么举动的话，我们可以反过来试探他。就算周乙暴露了，我们可以找机会主动脱身。
0: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邓队长，您得请客了啊。
1: 为什么要请客？
0: 您得了一千金，请客吧。
1: 请，一定请。
0: 恭喜啊。
2: 谢谢。
3: 恭喜恭喜啊。啊，我说你得请客啊。
1: 白天吧，等大伙儿都忙过了这一段，我请大家去马店。
3: 好。你得回趟佳木斯啊。
1: 现在这么忙，我怎么好意思请假。哼，但我太太确实是早产了半个月，还是有些担心。
3: 你看看看看，赶快回去，早去早回，人生大喜嘛，再忙这个假也得给啊。
1: 大搜捕刚结束，刘奎又出了事儿，厅里正是忙乱的时候。
3: 别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怎么，警察厅离开你不转了啊？赶快回去陪陪夫人，这个时候她非常需要你。
1: 好，那我就去一趟。
3: 嗯，好，替我给夫人带好啊。
1: 知道，一定。

0: 队长，以后在这些重要的街区分成若干个方块，就像象棋的棋盘一样，在经常出现异常电波的区域，搜索队集中到一些机动区域，把监控车呢按特定的角度置放，一旦发现异常信号就可以迅速进行封锁，按局域给它进行断电。
1: 理论上是个好主意，可我们哪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报呢？总不能让警察大队啊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分成2个班或者3个班，那又把集中起来的兵力稀释掉。
0: 那我们怎么办？上头就知道朝我们发脾气。
1: 你们上次破那个英国间谍的案子，不是做得很好吗？
0: 上次只是巧合。
1: 破案子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一定能破掉的案子。
0: 是啊，有的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呢。
1: 干脆请个算命先生来。
0: 周队长，听说你要去佳木斯。
1: 是啊，晚上的车。
2: 看到了吗？车头穿警服的是金小雨，穿便服的就是周颖。

0: 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哪个证件？
0: 长官好。长官，您要当心，哈尔滨那儿啊，刚出事儿了。
2: 哈尔滨出什么事儿了？
0: 刚才警察厅通讯班的警官被卡车撞死了，凶手在逃。
2: 通讯班？
0: 是，好像是班长，
3: 姓金，叫金小雨，你们认识吗？
2: 认识。几小时以前还在一起聊天呢。
0: 对不起，长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2: 没有了，谢谢。

0: 都半夜了，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回去也睡不着。金小鱼死了，我怎么向上边交代呀？
0: 但是现在也没有确定，他是被撞死的还是被谋杀的。

0: 蠢猪才会认为是车祸呢？
1: 如果当时那个司机被抓着了就好了。
0: 你知道金小雨死

0: 侧我可也不知怎么了，好像是犯了什么风水似的。啊，哎呀，
1: 周队长没来啊？
0: 他老婆生孩子呢。这样吧，他不在你就多操点心吧，他这摊儿你先把他挑起来好不好？是。还有原来刘奎那些工作呀，你看看你也辛苦一下吧，怎么样？
1: 周队长什么时候回来？
0: 什么时候回来？刚走，总得给他几天假吧。
2: 没有车吗？
3: 没有。

票了啊。

0: 您是周先生吧？是表姐吧？啊，过来，来了。哎，尿了又尿了，快点把那个干净的尿布给我。有，来我来。有，哦，好好，这是。
1: 孩子一点都不亲，
0: 我怎么不亲啊？这孩子挺招人喜欢的。得了吧，一看你就不像亲爹，像个要账的。
1: 我有那么凶恶吗？
0: 是有点夸张，不过你对孩子这样啊，外人看确实。

0: 不想亲爹。
1: 可你现在说话的口气啊，还真像个家庭妇女。
0: 家庭妇女怎么了？家庭妇女有什么不好吗？
1: 好，没说不好。
0: 看你看孩子那眼神吧，跟亲生父亲的就是不一样。
1: 你就别刁难我了，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我挺慈祥的。
0: 就是不一样。睡着了。
1: 这是最新接货的密码，你一会儿把它记出来。
0: 就不能让我歇会儿？
1: 没问题，你想什么时候记就什么时候记。
0: 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不能让我消停。
1: 啊，都是我不好，我就不该来给你添乱。
0: 看你那样，替我看着孩子。
1: 醒啊。
0: 你没给你老婆伺候过月子吗？
1: 没有，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在边上，我儿子我都没抱过几回。
0: 这上面是一份名单，一共九个人，其他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名单？
0: 我也不知道。哎，这有你的名字，还有高斌的，还有那个金小雨。
1: 我看看。我知道了，这是发给国民党青年铁血暗杀团的名单。
0: 啊？
1: 他们已经开始动手了，昨天晚上金小雨已经被干掉了。
0: 干什么呀？
1: 金小雨在国民党看来是罪人了。电台的破获、电文的破译都跟他有关。前一段时间齐齐哈尔国民党的谍报组织被一锅端，也是金小雨的功劳。
0: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啊？
1: 这话问的，特别行动队干的那些事儿，他们都记在我头上了呗。我很荣幸啊，上了黑名单，这上面都是汉奸。
0: 那怎么办啊？
1: 自己小心点呗。

0: 你应该把所有的材料都给我看一看，都在这儿了。哼，
1: 那这些证据未免有点太牵强了吧？高科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刘奎确实是疑点太多。
0: 你想，一个心里没鬼的人怎么会编出那么些无聊的谎言？我现在不是替刘奎开脱啊，你们就凭这些，认定刘奎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共产党。如果这么推论的话，有可能把真正的大鱼放跑的，你知道吗？
1: 这是宪兵对加藤队长的意思。本来他们要接手这个案子，考虑到我们保安局更熟悉一些内部的情况，才责成我们来审理。你别忘了，在保安局，我也有兼职的名号。当然，我知道，您是老前辈，无论经历还是警衔。
0: 只有厅长这一级别的人才能与您相提并论。行行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你们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仅凭假设是不够的，知道吗？您知道，这些人都很狡猾，这个行当很特殊。我们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证据，只要你不能自圆其说，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坏人。我请你在我面前不要提行当的事情。 你别忘了，你也曾经是我的部下，无论对你还对刘奎都有我自己的评价。当然，你并不是坏人，但是你会经常犯想当然的错误，你知道吗？
1: 高科长，这几年来我一直非常感谢您的栽培和指教，在您身上可以学到太多太多的东西。
0: 但是对您的尊敬并不能阻止我对案件真相的探讨，这是我的责任。行行行，我问你，你们这么急迫地把刘奎推向断头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1: 前辈，这是我的职责。
0: 我也有我的职责。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这么草草地认定刘奎就是这个人，将来警察亭再出问题怎么办？
1: 我没听懂。 您说的出问题是什么？
0: 就是说，我们苦苦找了这么多年那个真正的共产党，如果浮出水面，谁来负这个责任？
1: 我只是一个不大小的豆腐官儿，没考虑的那么长远。另外，如果刘奎确实是共产党，那自然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来承担这个责任。我。 不过是个干活的小卒子，是吗？可是你的口气并不像个卒子。
0: 我问你，刘奎招供了吗？
1: 招不招供不是问题，如果他确实是共产党，自然会招供。他不是共产党，
0: 我相信他也会招供的。
1: 再见。
2: 眼瞅着就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呀？
3: 你把衣服脱了不就完了吗？
2: 除了我老婆，我还不习惯跟别的女人躺在一起。
3: 你真是守身如玉的好丈夫。

0: 这些年啊，最对不住的就是老婆跟孩子，我哪像个当父亲呢？
1: 我不也是吗？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呢。
0: 你丈夫他怎么样？
1: 平乳还好，一直在山上，现在应该在密山的国家县吧。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想哭。
0: 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战火不断，遥遥无期。
1: 咱们俩不会在一起耗一辈子吧？
0: 你害怕了？
1: 我能不害怕吗？再过几年我都快老了。
0: 谁都会老，我已经老了，最好的岁月都在这刀光剑影中度过了。
2: 哎，你说当初老魏交代任务的时候说半年左右，现在我一看，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0: 等将来胜利了，我要把我们的经历都写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年代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2: 你想当作家呀？
0: 我们这代人只要认识字儿的都想当作家，像鲁迅先生那样医治人的心灵。
2: 你可当不了好作家。
0: 为什么？
2: 因为你太理性，理性的人到最后经常会感觉到无话可说。
0: 那是你不了解我，其实我是很性情的人。
2: 没看出来。
0: 我总得先活着吧。
2: 是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活下来。
0: 不行，热死我了，我得去院里坐一会儿。
2: 外面有蚊子。
0: 不怕。

0: 你怎么也不睡？
1: 睡不着。把这个店找熏熏蚊子。
0: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呀？
0: 中元节。
1: 7月15鬼节。我把这日子都忘了。
0: 今天应该去放河灯，应该去江边儿。

0: 哎，你说这世界上，你相信有鬼吗？
1: 我相信有。
0: 我们是无神论者。
1: 可我是有鬼论者。
0: 什么有鬼论者呀？举个例子说说看。
1: 大半夜说鬼，你不害怕呀？
0: 说吧，没事儿。
1: 高斌就是鬼。好久没闻到这种蒿草的味道了。
0: 在哈尔滨，满大街都是镣铐的味道。
1: 这儿也一样。
0: 这儿好多了，好久都没这么畅快的呼吸过了。
1: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觉到这里的危机。佳木斯也是血雨腥风，甚至更惨烈。

0: 知道就不害怕？
1: 知道，能不知道吗？只是觉得远离了高斌，就远离了危险。
0: 所以我说他是鬼。
1: 他可比鬼可怕多了。你说我不管什么时候想到他，再热的天，我都浑身打冷战。暗杀团就应该把他杀掉。
0: 我是担心啊，我死他前的。
1: 瞎说什么呀？
0: 你说这已经够焦头烂额的了，这回又来一个铁血暗杀团跟着添乱。
1: 你说你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日本人、汉奸、国民党，都够你喝一壶的。
0: 所以我说嘛，干我们这行的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1: 孤影自怜。这是真安静。在这儿我就想起了我在莫斯科的时候，那时候我跟那个张平，我们俩每天晚上都上公园散步去，那儿的树那么粗，都有上百年或者得上千年吧。
0: 真想去一趟苏联看看。
1: 你俄语说的那么好，没去过苏联？
0: 你没觉得现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比海兰炮还多？
1: 等有机会，咱一块儿去，两家子一块儿去。到红场去看看，那时候孩子都长大了。
0: 我希望是你抱着孩子去。
1: 什么意思啊？
0: 要让孩子们扶着我们去啊。哎，对了，你是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回来以后为什么没有替共产国际服务？
1: 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国际的。
1: 我还没那么高的境界，我的兄弟姐妹还在受苦。
0: 你是民族主义者。
1: 是。你呢？
0: 国际主义战士。
1: 哎，你说你怎么总是显得比我高明呢？

0: 5:30了。
1: 哎呦天，那么凉。
0: 那年我在伯利的时候，半夜2:30，天边就有鱼肚白了。你现在这样子真像是个黄脸婆。
1: 我愿意，用不着你管。
0: 这坐月子的女人都这样。
1: 一看你就没伺候过月子。你一会儿赶紧把那尿布洗了，没得换。
0: 遵命。

0: 谁啊？警察署的。恭喜啊，周队长，得了个千金也不告诉一声啊！
1: 不好意思，手还湿着，刚洗完尿布。朱科长开会，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前来。
2: 让我们把东西带过来。
1: 太客气了，快屋里坐
2: 啊！
1: 哎，我这夫人跟孩子还没起来呢。
2: 哎，怎么说你呢？孩子没满月，怎么能贸然打扰呢？这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只是把礼物捎过来。啊，你说你啊，都到佳木斯了，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1: 这不没告诉你们，你们也找到了吗？
2: 人家高科长从哈尔滨打电报过来，让我们好好关照你。那好了，就不打扰了，啊，来，不过有一件事儿，高科长电报里特地指示，让你回哈尔滨之前，到我们那去一趟。
1: 行，知道了。
2: 好，那走了。温少夫人好，
1: 谢谢啊。

0: 他们怎么知道这儿的？
1: 赵高斌想知道，他就能知道。还记得我刚从关里回来，填了一张表吗？上面有你我，还有我们亲属的信息。这些地方保安局都会核实的。
0: 他的阴影真是无处不在啊！
1: 你生孩子到医院，用的是哪个名字？
0: 我的本名。
1: 我是跟你说过吗？最好不要去医院，就算去了医院，也不要用真名。可我是早产，接生婆处理不了。再说，我去的是桦川计量保婴院，应该没问题的。不用真名就好了。他们一旦怀疑，高斌很善于从这些地方寻找破绽。
0: 人家保婴院生孩子要存档案的，我没别的证件。再说了，如果难产，我的命无所谓。孩子呢？谁能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
1: 你是对的，孩子是无辜的，他不应该为大人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能理解你，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残酷的战斗中，就不应该有孩子。要不然，派人把档案拿出来，或者改掉。绝对不行。至少现在这样调查起来，我可以说我是被蒙在鼓里的。如果动了手脚，我就有可能变了。好吧，如果有了漏洞。
1: 大不了我接着扮演在外面背着丈夫跟别的男人私通的坏女人罢了。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高斌不是傻子。
0: 孩子的血型你知道吗？如果将来查，都会有漏洞。这个没关系。你是 A 型血，我是 B 型血，从理论上讲，孩子可以是任何血型。
1: 你怎么知道我是A型血？因为我必须知道。我们见面之前，老魏给你的资料里应该有我的血型，只不过你忘了罢了。我没忘，他肯定没写。他写的话，我一定记得住。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要记住，我是 B 型血。记住，孩子是O型血，随他爸爸。
0: 先别急着给他上户籍，回到哈尔滨我去办，要把日期填对。

0: 知道了。
1: 今天晚上我就得回去了。
0: 你不是后天才走吗？
1: 不行了，今天晚上必须走。
0: 我知道你是不愿意给孩子洗尿布。
1: 你可真行。
0: 我还猜不透你的小心眼了。
1: 我倒是情愿天天待在这儿给孩子洗尿布，至少这样没人会拿着枪躲在阴影里瞄着我的脑袋。
0: 你回去之后千万要小心啊。
1: 是，我要是死在中国人自己的枪口下，那才叫冤枉呢。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1: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真的。
0: 干嘛走得那么急呢？
1: 高斌子催我回去。你以为他让佳木斯特务科的人就是来送礼的吗？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情谊。
0: 这个老家伙，他送什么了？
1: 都是好东西，我放在仓房里了。
0: 哎呀，真是阴魂不散，我都快神经过敏了。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10: 走。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18: 向你相亲的，
19: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

0: 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高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谁神经衰弱，谁就是敌人。他说的是对的，过不了多久他就该神经衰弱了。
1: 这帮人都是狼心狗肺的，他才不会。
0: 老崔让我走之前去一趟他那儿。
1: 高斌又搞什么名堂啊？
0: 特意叮嘱我走之前去一趟，一定是让我带上重要的东西。我想我还是下午去一趟，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1: 那你走之前还会回来一趟是吗？
0: 回来。一样，上了黑名单，得眼观六路才能活命。想杀我的人太多。

0: 这里面有常驻哈尔滨的佳木斯可疑分子名单，还有联合行动计划，不要叫别人任何人。
1: 我亲自送到机要室。
0: 啊，你几点动身？
1: 晚上的火车。
0: 啊，我派车送你到车站。
1: 不用了，我还得回一趟家，跟太太告个别。
0: 是啊，你时间紧，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是应该留点时间给太太。本来吧，我想请你吃顿饭。不
1: 必这么客气，你送了厚礼，这人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呢。
0: 哎，哪儿的话呀，朋友嘛。
1: 这么重要的文件，按理说我拿了它应该直接去车站，还是等我走之前再来拿吧。
0: 本来是打算让你走之前到这儿来拿，可能老崔他没说清楚，这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这怪我应该想到的，还是我上车之前再来拿。
1: 哎，行了，别折腾了，你就拿着吧，啊，当点心就是了。
0: 好吧。嗯，我派车送你回去。另外，少夫人在这儿。 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地方，你尽管吩咐。
1: 不必了，她一个家庭妇女，能有什么事儿？告辞了。
0: 好。

0: 怎么样？高秘书，捎一份重要的文件回去。什么文件啊？诸葛上说，这是佳木斯特务科和我们的联合行动计划，里边还有一份佳木斯在哈尔滨嫌疑人员的名单。我在苏联学过这个，我可以帮你把它打开，然后让他看起了原封不动。不能动了，我怀疑这是个圈套。这份文件。
1: 他完全没必要让我带回去。就算是想通知我回去，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高斌怀疑你了。他怀疑每一个人。你稍不留神，就会中他的圈套。他会把自己身边的同事都假设成奸细，用各种小伎俩来试探我。
0: 他在特务科待
1: 着真是屈才了。按他的能耐，应该去首都警察厅做警视司长。
0: 真是天生的魔鬼。
1: 但他偏偏生着一副人的面孔，所以比魔鬼还可怕。
0: 这要是能打开的话，能救多少人？

0: 郭长今天的行为很反常，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告诉我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1: 对，
0: 为了生存，有时候你不得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甚至要亲眼目睹他们被带到刑场上。 你可以救他们，却不能那么做，心里很难受。

0: 其实我们的命走的不是自己的。就算是有了孩子，你也要能做好一分钟之内就逃跑的准备。现在的满洲国遍地都是警察和密探，他们可不是以前张大帅手底下那群熊猫。日本人训练警察是有一套的，
1: 我会随时做好任何准备。
0: 有了孩子就有了牵挂，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实话，这小家伙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这封信交给表姐，过几天会有一个叫马石头的人跟他联系，让表姐把信交给他。
1: 是密信吗？
0: 就是一封下城信，他看完了就会明白。
1: 好，
0: 我得走了，保重吧。
1: 你都上了黑名单的人了，回去时候千万当心啊。
0: 放心吧，阎王爷不喜欢我。他可真小啊，我跟我儿子在一起待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超过100天。

0: 长官。
1: 坐下。

0: 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看见刘奎，你之所以只认识他，那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你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坐下。
1: 张这我
0: 坐下。你的供词里至少有七处有疑点，你知不知道做伪证要坐牢的？
1: 没，长官，我这可完全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做。
0: 我问你，刘奎那天穿了一件米色的风衣，他怎么可能在下雨的时候把它脱掉呢？是，我知道，你不会主动撒谎，这完全都是保安局的人对你的诱导。

我还要告诉你，诱导你的人也要受到惩处的。那么你想不想跟我合作，恢复一下当时的真实情况呢？我现在问你，

他已经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把它解开。 给他喝点水。

0: 刘奎啊，
1: 宪兵司令部好几次劝我对你动刑，这要不是我在这儿给你扛着，早就把你转到他们那儿去了。你知道，我很难过，也很不忍心。毕竟当年弟兄一场，老刘，事到如今，先把该说的说了，争取有个从轻发落，也不失是个明智之举啊。
0: 我是清白的。
1: 我知道你是清白的，可你说的那些个事儿圆不过去啊。老弟，你总得让我有个交代吧。
0: 我不会交代我没有干过的事情。
1: 你主动说出来可以少受点苦，你在警察厅干了这么多年，所有的规矩你都懂，你扛不过去的。
2: 进来。

0: 你叫死和尚？
1: 啊，是是是，这是我的外号，我真名叫潘振东。
0: 你在这些照片里找出你这几天见过那几个人，有一条啊，说实话不要撒谎，见到了把它指出来，如果不说实话，你今天就回不去了。

0: 这个人我也见过，这个。
1: 你在哪儿见过？
0: 在码头上。下雨那天，春山说他是警察。
1: 春山认识他呀？
0: 认识，我之前我没见过他。那天他穿着风衣，还是立领的，就在码头边上站着。
1: 照片放那儿吧。嗯，
0: 长官，我能回家了吧？
1: 想回家是吧？可以，但是你暂时在这个地方住几天
0: 啊？
1: 哎，你不要害怕，这不是监狱，有吃有喝，比在外边混混不强多了吗？
0: 长官，你怎么知道我见过他们呢？

0: 我见过他。
1: 嗯。

0: 刘奎手下的那个情报员到底找没找到？
1: 哎呀，没有，都失踪多少天了？
0: 要搞清楚，他是在刘奎被捕前失踪的，还是被捕后失踪的，这很重要。
1: 就是啊，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人在陷害刘奎。
0: 嗯，
1: 至于那个小混混，说实话，他居无定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很难查出来他准确的失踪时间。
0: 嗯，
1: 这个保安局也不知怎么了，就认定刘奎了，你说？
0: 他们大半年都没破过像样的案子了，陈景瑜有点立功心切。
1: 哼，哎，我们就让他立功啊。秦亮，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让刘奎按照保安局所希望的那样招供，这样保安局呢就能认定刘奎就是潜伏在我们内部多年的共产党奸细。这个结果一出来，那个人不就暗暗自喜了吗？
0: 他会那么愚蠢吗？这种时候他一定会躲在最阴暗的角落里。
1: 嗯，但如果恰巧这个人明明知道那天刘奎根本不在现场，而且他恰恰不提供证据，保持沉默，那你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0: 我是冤枉的，我和厅长都知道你是冤枉的。刘奎啊，我已经拿到了你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在起码有两个人能证明那天你没有去过茶楼。茶楼的伙计之所以只认识你。
1: 是因为有人在诱导他，因为那个人他们发现很像你，但是并不是你。
0: 那天我确实在江边等我那个密探，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也许他被干掉了。好了，放心吧，从现在开始。 你不会再有麻烦了。可我现在这个麻烦还少吗？刘奎啊，在咱们这个阵营里，你不仅仅是个好警察，还是我一个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你应该学会理解、接受。你知道。

我一直怀疑在警察厅有共产党的奸细，所以我觉得谁想把你置于死地，谁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他血战到底。

0: 见到了，周队长回来了。
1: 嗯，好，
2: 报告长。
3: 啊，照片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3: 不是有他们两个人在码头上的合影吗？
2: 啊，有。
3: 把它洗出来，就用那张。
2: 是，
3: 嗯。我们用合影能掩盖我们的真实意图。你看，我们名义上是指认刘奎的密探，但实际呢，我们是指认刘奎本人。
4: 嗯，好，这个主意好。因为只要看到过这张照片的人，如果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一定会说出来。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2: 周队长来了。
5: 啊，
2: 进来吧。
5: 那我进去了。
2: 那好。
4: 哎，刘队长回来了，这么快啊？
5: 啊，回来
4: 了。好好好，那你们谈吧，我走了。
3: 啊，不送林志啊。
4: 好好，
3: 哎，慢走。
4: 好。
3: 哎，坐吧。哎，现场回去训练怎么样？
5: 啊，挺好，母子平安。佳木斯朱科长对他们也很关照，还送了礼物，说是您安排的。
3: 哎呀，
5: 秋爷让我谢谢您。
3: 对他们来说啊，都是举手之劳。
5: 文件我带回来了，已经送到机要室了。
3: 好，好，好。你说，多长时间了？你不休假，好容易请一天假，结果你看看。
5: 应该的。厅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在佳木斯也待不住，想想还是早点回来。
3: 哎呀，是啊，最近厅里也不知怎么了，听说了吧？金班长遭遇车祸，这对厅里也是个损失啊。
5: 凶手抓到了吗？
3: 没有。
5: 这跟老邱的事儿有没有关联呢？
3: 不好说。哎呀，最近哈尔滨呢也太不太平了。听说市政厅的一个对日联络官被害了。
5: 共产党人干的？
3: 哎呀，他们不就擅长这个吗？
5: 刘奎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保安局的人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证据，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好像基本定性了。
5: 这才令人难以置信了。
3: 是啊，最要命的是，你说人和事儿都出在杂班科，丢人呢，啊？

0: 刘奎不是一直没有承认吗？
1: 一个小时之前招供了。
0: 招了？
1: 不敢相信吧？你说一个共产党的谍报员堂而皇之的就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且愚弄我们这么多年啊，说实话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0: 安吉那帮家伙对他动刑了吧？
1: 哎呀，70多个小时不让他睡觉，你想吧，啊？
0: 其实这些我们最了解。人在那种状态下，很容易崩溃。刘奎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1: 我想不可能。他在这个行业当中干了这么多年，吃过见过，哼。我想他既然招了，事情肯定就是他干的，他不会愚蠢到那种程度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0: 他人现在在哪儿？
1: 在医院吧。
0: 我们能见他吗？
1: 恐怕不行，但是一定要见的话需要白厅长的批示。我可以找白厅长请示一下。
0: 觉得这事儿有蹊跷。
1: 是啊，我们又感觉很矛盾。你说这件事出在刘奎身上，这是事实。如果他是共产党，这在精神上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个伤害，在情感上我们也很难接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的压力解除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呀。埋在厅里这么多年的这个定时炸弹终于被排除了，你说不是吗？

0: 我们文件没有打开过。今后，所有经过长途传运的文件，都要按照新技术查验封口，任何人不得例外。
1: 是。
0: 记住，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
1: 明白。

0: 你放心吧，
1: 记住，工作的时候锁好门。
2: 是。
1: 通报一个消息啊，保安局正式通知我们，刘奎是共产党派到警察厅的奸细。好了，具体情况呢，等白厅长召开会议的时候详细介绍吧。传达一个命令啊，让咱们查找一个人，叫王晓峰，外号舵把子。吴警官，把照片发去。

这个人是刘奎手下的密探，常年负责码头上的情报，前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保安局认定这个人和此案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找到这个人是破获这个案件的关键。希望大家呢，动用你们手下所有的密探，查找此人，了解一下这个舵把子最近和刘奎有没有过密切的接触。

0: 他昏迷了多久了？来了以后一直昏迷啊，他的心率和血压很不稳定，现在非常危险。
1: 生存的几率有多大？这个不好说呀。他心脏不好，又受了电刑的刺激，现在有明显的心衰症状。刚才看到刘奎这个样子，哎呀！ 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如果不是他自己招认，你说谁能相信呢？无论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这样的结局都让人痛心。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啊，我们这以前是干什么的？ 说实话，像我这个年龄啊，正应该在家享清福，养养花，遛遛鸟，陪陪老婆。说实话，这么多年呢，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整天为我提心吊胆。
2: 嫂子人很好，不像我们家那位，就知道玩，都怀孕好几个月了，还去江边游泳。
1: 我这冷了热了，他也顾不上。哎呀，其实女人年轻的时候都这样啊。哎，有了孩子慢慢就好了。哎，你那个孩子长得像你还是像他呀？看不出来像谁，
2: 我看像猴子。
1: 去吧，像猴子。其实啊。
2: 长得像你们俩谁都没有错，嗯，叫什么名儿？还没起呢，要不您给起一个？哦，不行，给孩子起名字是个大事儿，这不就随便起？哎，<笑>如果给孩子起个小名，我觉得还可以，不喜欢就换，好啊。
1: 您起吧。其实我挺喜欢的，这个苏联人呢，管这个女孩啊叫莎莎，嗯，我觉得挺好听。那不一定对啊，
2: 好听，就叫莎莎。
1: 哎呀，莎莎。

0: 们聊着。哥，你咋来了？
1: 刚才有事儿。跟这人认识吗？
0: 认识，不坐巴士吗？第一天没见着呢。
1: 最后一次见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0: 那我得想一想，想不起来了。哥，这人我也认识，他不你警察厅的吗？我前几天见过呀。
1: 在哪儿见的？
0: 就是前一阵下雨那天，我和世和在前面大坝上看见的。
1: 谁是死了？
0: 啊，码头上一块混的一个小兄弟。
1: 他也认识我这同事？
0: 他不认识，我认识。我特意告诉他，您同事那天穿了一件风衣，手里打了一把黑伞。
1: 你跟四和尚在那干什么呢？
0: 我跟四和做点小生意。
1: 当了黑市？
0: 哎，没有，就这么一点喝酒钱。
1: 再给我好好想想，那天到底是哪一天？
0: 礼拜二，应该是15号，没错。第二天是多巴的生日嘛，我们约好要喝酒。
1: 你能确定是那天？
0: 错不了，肯定。
1: 四和尚人呢？把他给我找着。
0: 我一会儿也去。
1: 找着他以后联系我，这事儿不要声张。
0: 好嘞。
2: 科长，刘可被宪兵队带走了，
3: 一派人到码头上蹲着，发现如果有找四和尚的，给我盯住了。
2: 哎，
3: 你去找村上队长吧，让他派特高科的人去。你现在就带着照片过去，我给村上打个电话。
2: 好的。
3: 接宪兵队村上队长办公室，
4: 怎么样？风声小一点了吧？
5: 不是风声小了，是魏显要来了。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哈尔滨和佳木斯的特务要联合行动，搜捕在哈尔滨的佳木斯嫌疑犯。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名单。
4: 他们的行动的具体方案你掌握吗？
5: 他从来都是在行动前几小时把大家集中起来，宣布具体细节。但我估计这两天的可能性不大。佳木斯特务接到命令赶过来需要一天时间，我估计应该是周日的晚上。
4: 好，我通知他们马上转移。
5: 我认为联合行动并不重要，高斌此举的目的是想挖出我来，找出潜伏在内部的人是他最大的心愿。搞几次行动抓多少嫌疑人对他不重要。很显然，我们内部有他的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这边就有反应，他就会知道是我走漏了消息。
4: 明白了。
5: 我们暂时不能相信身边任何人。
4: 好，我们按兵不动，
5: 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人转移掉，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什么原因。
4: 你放心，我会尽全力来保护你。
5: 另外，保安局的人认定了刘奎是警察厅里的共产党。
4: 哦。
5: 在他家里搜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刚才在医院见到刘奎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局的人非要把刘奎逼到

0: 这个路上，我觉得保安局抓了刘奎，这对于保安局来说是个邀功请赏的机会，百年不遇。刘奎的事儿也有蹊跷，不过这件事对你有利，抓到了刘奎，就等于解脱了你。我不这么看，我总觉得高斌。
1: 没那么简单，老周，您没必要太疑神疑鬼的。当然如此吧。今天我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碰到了春三儿，他居然在老乔被杀那天见到了刘奎。
0: 哦。
1: 如果他突然站出来作证，保安局指控刘奎的那些证据就会被推翻。
0: 他不是被屈打成招了吗？是，能不能活过来都是个问题。
1: 我看您还是保持沉默吧。只是天公作美，阴差阳错，让他当了替罪羊，这样未来几年里，你会相对安全一些。希望是这样。可如果将来有一天，
0: 有人知道了春三儿向我汇报过刘奎不在场的事儿，我该怎么说？我是陷害同事，还是在隐瞒自己？我觉得这个很简单，把春三儿干掉就是了。这么多年，他早已经恶贯满盈了。
1: 不要这么做。
0: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儿。老周，我发现你得了多疑症啊。
1: 我发现你最近很浮躁，最近的日子过得有点轻松，是吧？我不想和你吵。你要是把春三干掉，高斌的注意力很快就会集中到我的身上，这是很自然的事儿。
0: 我可以悄然无声地让他消失，这点你放心。
1: 刘奎的谜团已经人间蒸发了，这件事很奇怪，你说是谁干的？
2: 事实上，刘奎手下的密探失踪，一定是有人设计的圈套，这个我能想到，高斌也会想到，可是为什么呢？乐泰亮家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
9: 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0-227睡眠专线。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10: 妈，失眠好伤身的。
11: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8: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
11: 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0-6680-227睡眠专线。
12: 睡得好不烦躁，
13: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4: 老人家，失眠好，身体好。

0: 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究竟是什么人想置于刘奎于死地呢？
1: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你知情不举已成大错，如果现在高斌知道了，你有机会把自己开脱出来吗？
1: 所以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向高斌汇报。
0: 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保安局抓不出潜伏在警察厅的共产党人，这个阴影将永远笼罩着你。
1: 跟高斌共事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他了，就算是警察厅里救出了100个共产党，他的耳朵还是竖着。
0: 那么我们就干掉他。
1: 这个不用你费心了，铁血暗杀团已经盯上他了。
0: 什么？他被盯上了？
1: 不光是盯上他，我也被他们盯上了。刚刚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很荣幸我跟高斌荣登榜首。要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那他叫冤枉了。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尤其是不喜欢杀自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内心深处最薄弱的地方。哎，我听孙悦剑讲，你小时候看杀鸡都会哭。我小时候什么样，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说。
1: 听你哥哥说的，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已经干了杀戒，没有回头路了。这就是你脑子里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一面，你我高斌都有，否则就不称其为人。我觉得他们没有。
2: 他们根本就不是人，高斌没有，春三没有，日本人更没有。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世界观不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我们只不过是坐在一张棋盘的两边，都是在拿命赌。事实上，为了信仰，我早已经超越了仇恨，不是上高调。
0: 是啊，你总是与众不同，以后会理解。我很难理解，我这个人心里充满了仇恨。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杀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汉奸，为虎作伥，欺压人民，鱼肉百姓。
1: 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不这么看，对吧？我老婆怎么样？哦，她非常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一切也安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她的联络方式，你可以联系她了。想儿子，清晨做梦会梦到她。
0: 奇怪，梦里的家乔也在场。上次在路口看见他踢球，他的样子居然跟我梦到的是一模一样。离开他的时候，他太小了，被妈妈抱在怀里，还是个婴儿。也许这段时间你看过孩子的照片，在脑子里产生的联想。
1: 也许吧，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相信鬼神，不相信鬼怪、幽灵之类的东西。你是个铁汉，四大连喜欢的人。
0: 咱们先别扯远了，我问你。

0: 这个春三儿，你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干掉他不是时候，
0: 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如果这个春三儿不除掉，就为你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1: 我再考虑考虑。
2: 哎，三哥，
3: 看见世和了吗？
2: 没见呢。
3: 你们呢？
4: 没见
3: 着。没见着。
4: 没看见。
2: 前两天不跟你一起鬼混了吗？三哥，
3: 跟谁鬼混？
2: 三哥，哎呀！
5: 现在人在哪儿？
6: 他现在应该是往斧头方向走。
5: 继续监视他。
6: 是。

0: 刘队长现在在哪儿啊？我要找他。
1: 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是。

0: 哥，来晚了，没找到适合人啊，这两天没人见着他。
1: 给他来杯啤酒。他家里呢？
0: 家里我也去了，他们家人说他早上走的时候去码头，码头上压根儿没见到他。
1: 要好好想想，他能去哪儿？
0: 谁知道啊？这路货，抽冷能来，抽冷着走，飘忽不定。

0: 啤酒馆。
1: 你们不要进去，停止跟踪，但是要留一个人啊，看他跟什么人接触，然后马上返回。
0: 明白。
1: 记住，千万千万不能惊动他。
0: 是。
2: 你妈妈怎么样？
3: 不好，等死呗。现在水都喝不下去了。
2: 谁照顾他？
3: 我哥、嫂子、侄女他们。我这风里来雨里去也搭不上手，顶多给他点零花钱。
2: 这个拿着先花了，最近干得不错，下个月给你涨钱。
3: 哥，啥都不说了，你就是我亲哥，我就跟你干一辈子。
2: 知道为什么给你涨钱吗？
3: 你不说我干得好吗？嫂子，
2: 这次你救了一个人的命，不光我要谢你，整个警察厅都得谢你。嗯，别琢磨了，等我替你领了赏钱，再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去打个电话。

0: 哎，
1: 高科长，我是周乙。
0: 哦，电话来的真巧，我刚要出去。
1: 刘奎醒过了没有？
0: 我还真不清楚，怎么了？
1: 我找到了刘奎在老邱被杀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
0: 什么？
1: 我的密探在案发的时候在码头上见过刘奎。

0: 确切吗？
1: 我确定，这里有两个见过他的人，可惜我只找到一个，另一个还没找到。
0: 啊，我知道了。那你就回来吧，我马上向刘厅长汇报，好吗？
1: 好，我和证人半小时后就到。

0: 刘经理来了，快请。哎，对了，我去给您泡杯茶。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你去吧。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1: 刚打来电话，说春三那天在码头上见过刘奎。你好像有点失落。
0: 不是失落，哎呀，我就想我们这个对手，
1: 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你还是怀疑他？
0: 看来我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不要着急，慢慢来。这个人要么清白，要么就是绝顶的聪明。
1: 一个人如果总是无端的让人产生怀疑，哪怕是没有证据，他也一定有问题。是我找人。
0: 还是低估了这个人的能量。那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1: 。
2: 刘奎。
3: 你自由了，打开。刘兄啊，经过保安局的全面调查，确认你是无辜的，对你的所有指控全部撤销。这是保安局长签发的释放令。
4: 恢复你所有职务了，高科长，让你休养两周。
3: 刘兄啊，对于这件事情，保安局将向你正式道歉，并由我和局长在专门的时间亲自向你解释。刘兄，我下手吧，你受委屈了。
2: 好了，走，
3: 走好。

0: 到家再说呗。
1: 孩子你也不看一眼。
0: 等回去了好好看。
2: 让我看看这小宝贝。小宝贝呀乖乖呀
1: 真乖，你也不帮着抱抱孩子。
0: 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1: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0: 什么时候叫我休过星期天啊？来闺女。哎呦哦
1: 孩子不是那么抱的，你拖着点，他腰得把他摔着。
0: 他哪儿得腰
3: 啊？周先生啊，头一次当爸爸，要学的东西多着呢。
0: 哎，醒来看着我啊。
1: 刘妈，哎，快把你东西收出来。
3: 哎哎，好。
0: 孩子房间收拾好了吗？
3: 收拾好了。哎。

0: 我怀疑有人在跟踪我。高斌的人？不行，最近一段时间，他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我担心是铁血暗杀团的人，要是他们会更麻烦。他们说开枪就开枪，最近一定要小心点，告诉刘妈，凡是陌生人。
1: 坚决不要开门。我现在是腹背受敌，疲于应付。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啊！哎呀，自从金小野被暗杀以后，高斌也是噤若寒蝉。他们这些人都知道自己迟早会有这一天。高斌已经多次叮嘱大伙儿，不要单独外出。
0: 他自己也增加了保镖了。原来他也怕死啊！杀人的人最怕死。听你现在的事捋顺了吗？
1: 乱七八糟。刘奎官复原职了。刘洋还没结束就来上班了。这次，他是和保安局结上仇了。
0: 高斌怎么解释这件事？
1: 还不是装得像救世主一样出现在刘奎面前。
0: 为什么你会觉得高斌拿这件事情在试探你呢？
1: 直觉，还有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太狡猾了。是啊。当碰上这样的对手，也是我的荣幸。不过将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抽自己嘴巴。我也想扇他。 其实，在他内心里一直在直觉和逻辑判断之间徘徊，一会儿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像是共产党，一会儿又觉得厅里所有的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他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最尊敬的土肥原贤二就曾经这样评价过他，说他的优点和缺点是一样的，太聪明。
0: 他为什么不死？
1: 技术未到，铁血暗杀团这帮笨蛋，有着真的汉奸不去杀、枪口对准自己人。如果真是死在他们的枪口下，说不定是对我低工生涯最高的评价了。
0: 你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1: 对了。 高斌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小名叫莎莎。
0: 莎莎，一个每天醒来嘴边就沾着血的人，他有什么资格给我的孩子起名字？啊？

0: 名字就是个符号，没必要太在意。
1: 不行，坚决不行。我不能让一个刽子手给我的孩子取名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汉字都是干净的，不能因为高斌说过哪个词儿，这个词儿就是肮脏的吧。祖国的语言，他没有资格玷污。

0: 起个大名吧，上户口的时候要用，还是让平如起吧，他还没见过孩子。还是你起吧，以后他还用借用你的姓。
1: 你起吧，
0: 我真没这权利。连高斌这样的人都有资格娶，为什么你不能娶？以后时间长了。 他还要管你叫爸爸。
1: 放心吧，孩子一定会有自己的名字，也会像别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0: 周队长，
1: 门卫说你在，我过来看看。星期天也不回家。
2: 我来拿点东西。保安局在抄走的清单里，好多东西对不上号了。
1: 那得问他们要回来。
2: 这帮恶狼。哎，对了，嫂子怎么样？啊，又不方便。等孩子百天的时候，我带我老婆上门拜访吧。
1: 不用这么客气。
2: 周队长，我的命是您给捡回来的，要不是您，我早见阎王爷了。我欠您一条命。
1: 别这么说，我可担当不起。

0: 当然不允许，我会报答您的。我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放了谁都会这么做。周队长，你是我们警察厅唯一的一个好人。
1: 怎么这么说？
0: 都他妈不是东西！保安局来整我黑材料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替我说句话，所有人都落井下石。除了您，算了算了，我不说了。 其实他们来抓不抓共产党，那都是扯淡。我自己是不是共产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
2: 不会吧？至少我跟高科长没有这么想。
0: 高科长雄才大略，我挡不了他的道了。可那个鲁明，就是一个小人。他为了翟青自己，把我私底下给他发的日本人和皇帝陛下的牢骚全告诉保安局。
2: 有谁会相信，藏在我们这儿的共产党会跟自己的同事发这些牢骚？
0: 可保安局就是信了，甚至把这当成一条罪状，认为我就是这么拉同事下水的。
2: 鲁明啊，就是想摘清自己，不至于陷害你。
0: 不说真话，他就是陷害。窃听器的事儿，上次报损的时候多报了一台，后来发现错了，我就索性拿回家了。这事我跟鲁明说了。
3: 可保安局来调查的时候，他连个屁都不放一下。刘贵，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你还要继续在厅里混差，凡事想开点。这么大岁数了，其实早都该明白，人本身就是个自私的动物，能够提醒自己不那么自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0: 如果能够克制自己的贪婪和欲望，在我看来就是圣人。周队长，任警官不错，老在我这儿提您。
3: 说什么呢？
0: 说您善良、正直、诚实。

0: 是个品格高尚的人，给我扣这么大个帽子。警察盯谁都明白，谁心里怎么想，想干什么，大伙儿心里全清楚。
1: 任警官还是太年轻啊，他要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还欠点火候。
0: 但这小伙子不错，有时间多教教他。
2: 周队长，我想请您跟任警官喝杯酒。
0: 好啊，难得有一个没事的星期天。

0: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0: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舵把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舵把子失踪的时间。
1: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他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0: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1: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0: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嗯，
1: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0: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1: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0: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2: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涩谷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0: 周队长，您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2: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3: 哟，
2: 科长，
3: 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0: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3: 哦，好，那你们俩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2: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3: 也好。
0: 保安局把这翻得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3: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0: 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
3: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哎，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3: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啊。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

0: 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1: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0: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
1: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0: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1: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0: 我心机有那么深？
1: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0: 说说。
1: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0: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2: 哎，刘股长，你就不怕这儿也按着窃听器呢？
1: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0: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1: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0: 别喝了，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3: 好。
2: 哎，啊，
3: 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
4: 周队长，
0: 小心点。
4: 别管我，行行行，你走。
2: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2: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0: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2: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0: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2: 哎，周队长，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0: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2: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0: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
2: 啊？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是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

0: 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0: 他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0: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子无虚有的东西吓唬人吧？
1: 可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我们耿山驿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0: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1: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0: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1: 忍受。

0: 女儿好吗？
1: 挺好的。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有脾气。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呢？来，老婆。
1: 说什么都不睡。哎呦。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2: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1: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你。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2: 你还没吃饭？
1: 哪有功夫啊？快走。
2: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哎，你把他抱下来了。
2: 啊。走。
1: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2: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1: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2: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3: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1: 哎，
2: 干嘛？
3: 哎，
2: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3: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2: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3: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1: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3: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2: 睡着了就没事儿。
3: 不哭，
2: 还是给我吧。我不哭了，哎，抱抱抱着啊。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

0: 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0: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2: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演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0: 对，
1: 有那么神啊？
2: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0: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小妈，去帮我倒杯水吧。
0: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看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6: 今回の作業の手段は、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6: 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7: 将軍、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8: 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0: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来交往了，热闹极了。
1: 越来越好。
0: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
1: 啊？
0: 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1: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已知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
0: 可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1: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0: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1: 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 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去。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护肤用胶原

0: 博选疗养颜。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脚下速度要提一点。好的，
2: 哎呀。

0: 找准落脚点，过来之后啊，哎之后啊，哎之后啊，哎呦！
1: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本场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接下来首先来开始的是我们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咱们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2: 有请第一组选手，欢迎，
0: 欢迎各位。
2: 雄赳赳气昂昂啊，来。
0: 哎呦，今天我们这个着装啊非常之统一，都穿的是黑色的。来，我们从一号来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杨冰冰，来自安徽淮南。
0: 哦，我们淮南的朋友啊，今天为啥都穿黑色呀？
6: 啊，这是我们的队服。
0: 啊，你们的队服啊？哎呀，你们是什么队？
6: 啊，我们是武王尊考古队。哎
0: 呦，武王尊考古队啊！要说到这武王尊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事业，对不对？这是目前发现的已知的啊，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还有就是结构最为复杂的这个楚国国君墓。哎，我说对不对？
6: 对，对的，对的。
0: 看看啊，哎呀，来吧，来二号。
7: 大家好，我叫李岩，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哎呦，你在这个队伍当中是负责什么工作？
7: 我负责门面担当。
0: 门面担当啊？考古队还需要门面担当啊？
7: 需要
0: 啊。就是有人来讲解的时候是不是得给人家讲一讲？
7: 对，就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是吧？哎呀，那你这个看人真准啊。来吧，三号。
8: 大家好，我是吴静南，来自安徽。

0: 也是来自我们淮南的朋友啊，来吧，这位在我们的考古队是做什么工作？
1: 我是气氛组。
0: 啊，你是气氛组啊？合着我问了一圈，这三问跟考古都没啥关系啊？我以为咱考古不得拿个小刷子那儿刷来刷去嘛，对不对？啊，好，来吧，这三位啊，有门面担当，有气氛组，期待你们的表现。来，我们看看那两位。
2: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唐一平，来自湖南永州。
2: 湖南的朋友啊，这个是怎么报名的？朋友报名还是自己报名？
3: 我自己报名的。啊，
2: 自己报名就报成功了是不是？那对自己是很有信心啦？
3: 也不是。
2: 那觉得自己今天能过第几关？
3: 不想落水，希望能够通关，但是希望我能过第三关吧。
2: 好的，不想落水，希望能通关哈、啊，加油加油！希望你今天能见到小鹏。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藏慧，宝藏的藏，智慧的慧，我来自安徽宣城。
2: 好，宣城美丽的好地方啊，藏慧，宝藏的藏，那希望你今天是个宝藏女孩，登顶成功。
4: 好的，我加油。
0: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三位是一起的，是考古队的啊，那两位朋友呢是单独来的，但是今天非常巧啊，大家都穿了黑色啊，一身黑色，哎呀，我感觉再加上这个小风啊，再加上这个天气，天时地利都占尽了啊，剩下就人和了，就看你们几个这个协作的团结的怎么样了，好不好？来吧，各位，第一排先抽冰茶，最上面啊，一人拿一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哎呀，我这一说，看拿冰茶，姑娘往后看啊！
2: 不是喝啊，我们要看看
0: 瓶底。先不喝啊！来，三二一，亮瓶底，把瓶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来看一下。
2: 我这边没有。
0: 来，我这儿有一个啊，我们的一号，哎，我们的一号杨彬彬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的，各位，来把冰茶还摆回去啊，放好。各位做好准备，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开始转动起来。
2: 今天五位啊，有三位是同事，虽然另外两位呢，哎，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但是今天大家的衣服哎都是黑色的，说明很有缘分。
0: 哎，说明巧了，正所谓千里有缘来相会。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
0: 好，来停下了。来，各位，现在下转盘，准备出发。刚刚我们的一号抽到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然后其他四位呢，左右两边随便走。
2: 对，一号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冰茶的专属赛道了。大家分布很均匀啊。
0: 一号先试试水，哎呀，可以，
2: 棒啊！哎呀，
0: 你看看，哇，考古队就是不一样。
2: 哎，都说这个考古需要耐心细致，在我们的闯关赛道其实也是一样的。哎呀，
0: 刚才我就主要忘了一号在我们队伍里面负责这个是什么担当了啊。我们有气氛组了，有门面担当了，那一号应该什么呢？
2: 实力担当。哎，
0: 一号应该是那个干实事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是。哎，
0: 有门面介绍了。哎
2: 呀，二号，
0: 哪一位？我来看看是谁。
2: 门面担当。
0: 门面担当下去了。

0: 号、三号，我们考古队的气氛组，
1: 目前表现还不错。三号，
0: 这个气氛组你要跟上我们实力组，对吧？那边闯边来点气氛。
1: 哎，你看他晃晃悠悠的，就这样还过去了呢。
0: 刚才我就说了嘛，今天天儿也好，对不对？赛道也好，天时地利都有了，
1: 就看人和了，是不是？
0: 哎，看你们怎么团结协作。
1: 好，四号目前也还不错，因为我们这个第一关卡啊，其实最难的就是那个第二个最高的，现在你已经过去了，找到感觉了，就努力的往前冲。

0: 号加油，五号已经跟上了啊。哎，没错，
1: 你看四号，他真的不难啊。你越犹豫，他越难。你是不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
0: 就是克服心理的一些障碍。五号，宝藏女孩，藏会啊。

0: 来的时候非常的有气势，也很有信心。
1: 哎呀，来，让我来看看。
0: 好，五号稍等一下哈，我们等四号先过去，不然这个赛道可能会比较晃动。
1: 这五号说你再不走，我真的
0: 我要追上来了，
1: 我要追尾了。来吧，我们五号姑娘啊，赞慧，你现在可以放开了跑了。总的来说呢，第一关还不错啊，第一关我们五位就只有一位落水，我们门面担当先下去了。来发力啊！好的，再来一下。各位，第二关建议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慢啊，因为第二关如果这么慢的话，铁定得落水。
0: 第二关就是要找准时机了，所以在第一关你们这个浪费点时间没有关系啊。哎，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关新鬼守护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我说啥了？
0: 落水了吗？
1: 怕啥来啥，给大家讲了啊，我们第二关你一定要瞅准时机，不能犹豫，
0: 而且手脚并用啊，脚踩住手扒住，找准时机。哎，
1: 哎呀，不听我的话。剩下我们四号五号，好走。哎，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了，这回他是真的不慢，但是呢有点太快了，主要是。
0: 对，
1: 五号你在凝视啥呢？
0: 他在看什么时机比较合适踏自己的那一步脚。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关卡是匀速转动的啊，他不是说你盯着他就会变慢。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不听我的指导。非常可惜，几位在第二关全都落水了。
0: 是的，太遗憾了。哎，
1: 我给大家讲了啊，一定要听我们的指挥，对不对？啊，
0: 对，世伟老师是很有经验的。哎呀，毕竟主持了那么多场，所以他的解说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了。
1: 这开始吹我了啊，开始捧我了。
0: 就如果你落水，怪他。
1: 好，没事啊，我接受挑战，来吧，有请下一组。
0: 欢迎，
1: 欢迎各位。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组的女生，来吧，还是依次自我介绍，从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詹晨，来自安徽黄山。
1: 来自黄山的啊，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2: 设计师。
1: 设计师，当然设计师分好多种，具体是做哪种的？
2: 机械的。
1: 哦，机械设计师啊，下次到我们这赛道来，好不好？啊，明年跟我们来设计一下。
2: 好好好。
1: 来，加油！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敏，来自也是安徽黄山，
1: 也是黄山的啊。我要没猜错的话，你们仨是一起来的，对不对？哎，
2: 是的。哎呀，
1: 那我相信三位啊，应该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好好发挥，行不行？
3: 好，
1: 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田丽莎。哎
1: 呦，这个声音很好听啊，
4: 特别好听。
1: 啊，嗯，你也是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4: 我主要是负责电商板块的。哦，
1: 明白了啊，三位好好加油啊。好，让我们看看旁边两位。
0: 好，三位姐妹一起来的，我这边两位姐妹也是一起来的啊。来，九号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吴翠玉，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再来认识一下十号。
6: 大家好，我叫张子月，来自安徽合肥。
0: 好可爱啊，你两个是好朋友，一起来报名的是不是？而且两个人都准备好口号了，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1: 还有口号啊？
0: 那必须的。
1: 来，我听一听。
0: 三二一，
7: 合肥姐妹花，永拿大冰箱。
0: 看到没有？
1: 勇气可嘉啊！我们几位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赛道啊，目前女生队最好的成绩是第二关，各位突破第二关，行不行？
2: 好，
1: 好啊，
2: 好！
1: 大家这个气势不是很大，好吧？我们在赛道上好好发挥，来吧，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都是有备而来啊！你看，有从我们黄山来的三姐妹，还有我们这个永拿大冰箱的两姐妹，
0: 合肥姐妹花。嗯。

又能拿到大冰箱。今天登顶啊，确实，你看，不仅有我们的登顶大奖，还有好喝的冰茶，

0: 还能见到我们可爱的小鹏。
1: 好，来，好，可以了。各位，现在左右两边赛道任意选择。
2: 你讲的太对了，今年高台真是福利满满啊，有的拿，有的喝，还有的见。
0: 各位加油！
1: 好，你看，

0: 三刘海，多稳呀、啊！还系个鞋带儿，犹如闲庭信步。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啊，就像世伟老师一直强调的，会者不难，就是心态很重要。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你看，勇往直前就对了，冲就对了。
0: 你看这六号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1: 然后他立刻去帮姐妹了。哎呀，
0: 我就希望我生活当中啊多一点这样的小伙伴，大胆的往前跳。哎，对，
1: 哎，不是挺好的吗？有压力就有动力嘛。你看你两个姐妹已经稳稳的在那等你们了。
0: 好，继续向前。好，我们后面的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
1: 黄山三姐妹啊，这个已经有两位姐妹已经第一关卡顺利上岸，八号也即将哎上岸。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合肥的两位姐妹花的表现。
0: 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看来意外就不会发生了。八号已经成功通过。哎呀，这开始加速了，九号开始加速了，
1: 非常棒。
0: 九号是属于被动加速。哦，我才发现啊，九号吴庆玉，26岁，竟然是大学老师啊！哎呀。
1: 十号加油！
0: 哎呀，这一步跨得很大。好的，姑娘，你已经把最难的一个地方过去了。来吧，接下来你再跨一步，你感受一下，肯定没有刚才那一步远。
1: 就不难了。你看，很简单吧？

0: 油加油，很快就要跟你的姐妹们会合了。
1: 对面的姐妹在等你，等得好辛苦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哎，好，我们五位现在会合了，来吧，第二关，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左右两边都可以选呀、啊、六号你怎么犹豫了？来，这一关给大家讲啊，你这关不能快不能慢，上去之后先稳定心态，哎，对，走，八柱，好，快
0: 住，
1: 快速，快速，快快转换，转换，哎呀，姑娘，
0: 有点遗憾啊。
1: 大家千万注意啊，这个腿啊，你不能骑上去，就踩在这个圆柱体上，手扒到这个扇叶上，不知道我讲的能不能听明白啊？对，就踩在圆柱体上，对着呢，再走，再走，再
0: 来，手扒住，
1: 哎呀，姑娘，再等一等嘛，对不对？对面的扇叶还没转过来呢，你就着急往下走。好，走，
0: 踩住中间，
1: 九号，
0: 手要扒住、啊，
1: 再来一下。哎呀，别乱，别乱啊！
0: 对，
1: 稳住，
0: 内心要有自己的节奏，千万别慌。
1: 再来一下，快速调整，快速调整。哎呀，
0: 还剩最后一位，世伟。你好好的来解说一下这关该怎么走。
1: 最后一位八号，我告诉你啊，到第二个我们旋转的扇叶上啊，一定要深吸一口气，稳住了再往前走。你要想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你竞争了，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是王者。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5: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4: 你要想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你竞争了，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是王者。好，八号，好，稳住，哎呀，八号，八号连第二个都没上去，太可惜了。

0: 我来总结一下啊，刚刚这一组为什么第二关全都落水了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因为第一关他们跑得太慢了，
1: 就是没有掌握到他的节奏感。
0: 对，他就觉得你看我第一关我慢慢悠悠就过来了，对不对？我第二关用同样的速度也能过，结果我跟你讲了，第一关是静止的，我们第二关是动态的，好不好？
1: 转动的，所以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感了。
0: 所以说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后面两组的女生怎么办啊？第一关就要把状态找出来，对不对？一定要稍微快一点。好啊，让我们后面两组女生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再学习一下。咱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呀，今天这个天呢，我都想什么都不说，就在这站一会儿，给我吹吹风。
1: 这叫天时地利，再加个人和，
2: 很想和你一起吹风。所以希望今天这个男选手们呢，也把握好这个好天时，
1: 没错，
2: 创造出佳绩来。有请今天的男选手。

0: 选手上场，
1: 欢迎欢迎
0: 欢迎！哎呀，
1: 意气风发的向我们跑过来。
0: 是，来，请各位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来，一号先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武王墩的李凤祥。
0: 您所从事的职业和这个武王墩有关系吗？
2: 我们都是干考古的学生。哦，
0: 幸会幸会幸会！那您呢？
3: 我也是考古队员。哇，
1: 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0: 是啊，这我都想这样的哈。怎么称呼呢？
3: 我叫刘金科。
1: 这边两位也是考古队成员吗？
4: 我是的，我是来自安徽淮南武王墩的卢兰心。
1: 欢迎欢迎，你呢？
5: 大家好，我叫赵继，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为大家发电的，谢谢大家。
1: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看到他们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也是一个业余考古队员，我喜欢收藏古瓷片呢，这个古钱币啊。他们厉害在哪里啊？就看一个东西的成色、花纹、形式，就能大概判断是哪一年的。
1: 所以是他们的专业吗？
0: 对，接下来请你们看看我的年份如何。A， 2005年 ；B， 2006年 ；C， 2007 ；D， 2008，请回答。
6: 我选 E， 2010。
0: 就这个情商，登顶没问题。
6: 谢谢姐。
1: 今天是他们从那个考古的专业来到我们这个冲关的现场。是来到我们这边赛道来考古了吗？来发掘了吗？
0: 发掘。这个有没有信心
3: 拿4瓶酒回去？哎
0: 呀，他们还挺幽默啊，拿4瓶酒回去。
1: 考古队员是不一样啊。来，我身边这两位，你们对今天这个闯关有没有信心？
4: 拿下拿下。
1: 拿下拿下。
0: 毛
1: 毛雨呢？你
5: 没有信心。
1: 但是很有气势，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这个结果不重要，但是我们重在参与，重在冲关，对不对？
5: 对。
1: 加油了。
0: 还有在出发之前我们还要抽一下你们的幸运的赛道。
1: 是的，
0: 是吧？来，每个人在第三排哪一瓶冰茶。第三排，对，看谁能抽出专属赛道啊。来，把瓶对外，我们看一看有吗。
1: 来，我看我看。
0: 很遗憾
1: 这两边没有啊。
0: 对，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右边的冰桶里。哎，对，好，请各位考古队员上转盘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他们很低调，很务实啊。
1: 是的，
0: 就想拿4瓶酒回去。
1: 虽然说，我们某一位选手说啊没有信心，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勇气的。对，
0: 他那个声喊得特别大，
1: 特别
5: 没有信心。
0: 这就是降低期望值啊，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思维都非常的实在啊。
0: 对，都是有实力的。
1: 看看他们今天会在我们的赛道上发掘出新的发现。
0: 对，
1: 什么新的发现？
0: 这个考古队员啊，这个眼光非常好。
1: 左边右边都可以选啊，唯独中间不可以。那么左边右边，好的，
0: 没错。
1: 有两位选择了左边的赛道，两位选择了右边的赛道。
0: 这位一号来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们真是给我们不断的惊喜啊！
1: 我们期待他们两位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赛道上有一些新的发现啊，有一些新的突破。一号，哎，可以。
0: 三号要注意节奏啊！哎，很好，漂亮。
1: 现场居然有欢呼声，哎，
0: 有亲友团吗？对，好。这一关要把握好时机啊，要在那个横杆掠过头的那一刹那迅速的起身窜过去。

0: 考古队员呢、啊、身体的素质也非常好，
1: 嗯，
0: 因为他们经常在野外啊
1: 工作，
0: 上山下乡到山里面啊，
1: 对，
0: 这个条

0: 也有很多楚国的珍贵文物。好，把握时机。哎呦，漂亮！
1: 哎，小心！哎，
0: 有机会，有机会！
1: 哎，小心啊，不要太。

0: 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3: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好，我们这一关冲得不错，没问题了。一号，你继续冲，你不用等他啊。我们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前半程是多人赛道，所以我们先看你的顶。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好的，加油！
1: 此刻真的是给我一种穿越的感觉，我就感觉是楚国的将士们、猛士们在闯关。
3: 哎，你说楚国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趣味运动来？
1: 运动肯定是有的，哎，古人也喜欢这个玩儿。
0: 这个我就得问一下我们的考古队员们。
3: 对对，如果待会他能上来高台，我来询问一下。
0: 对，你一定要问一下。
3: 好的，
1: 问他们有没有发掘和这个运动娱乐有关的文物。
0: 是的，哎，没错，特别是和我们向前冲有关的。
3: 哎，是的。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三号也是我们文物保护专技人员啊，嗯，来自
0: 卢兰星啊，
2: 哎，来自河南的朋友，
0: 河南洛阳，
2: 今年也非常年轻，只有21岁啊，
3: 是的，
2: 是体能非常好的时候。
0: 洛阳是个好地方啊，唐朝、汉朝、周朝，六朝还是几朝古都啊，对吧？哎。还有洛阳牡丹，
3: 对，
0: 武则天，
2: 加油！我们已经过半了啊，还剩两个星球，稳住。好的，还剩一个。这个我们也期待你可以代表第一组男生登顶成功啊，因为你是第一组仅剩的一名选手了。哎，
3: 加油！
2: 加油！加油！好，哎，
0: 三号来自洛阳的朋友，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4: 能说出来。
0: 哎呀，这着实有点可惜啊，嗯，其实我还很想听他和小鹏唠一唠这个跟考古有关的这个运动方面的文物。
3: 没错，但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考古专业人才能够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向前冲。
0: 对，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
0: 哎，以后我们可以在特殊的日子把我们的赛道设计成古时候的这个样子。
3: 对，
4: 对吧，啊，
3: 是的，好期待呀。
0: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男生闪亮登场。
3: 好的，有请，
0: 欢迎
3: 来。
0: 哎，好嘞，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五号，
5: 哦，来自安徽淮南，叫赵腾飞。
0: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5: 是广东考古组安保组的。
0: 又是来自楚国的武王敦啊！我今天武王敦的这个老师们是组团来的啊！
3: 今天我们现场的历史文化感特别浓厚。
0: 对对，待会儿鉴定一下我们这儿最古老的是什么，好不好？六号，
6: 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黄玉成，也是这个武王敦的，
0: 也是武王敦的啊！哦，
3: 欢迎欢迎！好，接下来认识我身边的两位，来七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的谢世奇。
3: 欢迎欢迎，那你的不是考古专业人才了吧？
7: 不是，是银行的。
3: 哦，来自银行的一位啊，选手，非常欢迎您。平时有运动吗？
7: 平时偶尔会跑跑步，或者是跟同事打打羽毛球。
3: 哦，有这个基础，第一次闯关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第一次来。
7: 是的，小时候都是在电视机前看。
3: 接下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胡志明。
3: 您是一名学生吗？
8: 是的。
3: 为什么想来参加我们的冲关？
8: 从小就看着，然后很感兴趣。
3: 就是从小也是看着我们节目的，然后也非常非常想来，今天终于来了，对吧？好，今天给自己的目标是
8: 登顶。
3: 登顶，加油啦！
0: 好，
3: 好嘞。
0: 你们二位呢，有决心登顶吗？
9: 有。
0: 好，好，我们各位选手各自在第三排拿一瓶冰茶，看看谁能抽出这个专属赛道啊！
3: 对，谁是幸运儿呢？
0: 快到我们的身边来看一看，
3: 展示一下瓶底。
0: 哦，瓶底有吗？
3: 七号抽中了。
0: 哦，恭喜恭喜！
3: 恭喜七号享受我们的元气森林专属赛道。
0: 对，你可以专走中间啊，也可以选择两边，但中间是你独属的。好，
3: 对。
0: 现在我们选手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嗯，放到冰桶里啊。好的，请小伙子们走上大转盘。嗯啊，
3: 准备好了，要加油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始出征了啊！
1: 是，刚才是哪一位几号抽中了专属赛道？
0: 七号
1: 是吧？啊，
0: 七号抽中了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一会儿看他怎么选择。
1: 我猜他一定会选择专属赛道。
0: 哎，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为什么？你看他的眼中的霸气和自信，对吧？舍我其谁？哎，你看，看到没有？他的自信。
0: 那么，其他三位选择的是右边赛道，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想好了，就开始冲了啊！啊。哎，看看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相对来其他赛道来说还是相对稳一些。
1: 对，你看，在我的怂恿不是，在我的鼓励之下，
0: 鼓励之下，
1: 他勇敢地踏上了专属赛道。
0: 是的，这是正确的决定。
1: 对，你看。

0: 的没错。
1: 好，加油加油。
0: 八号你也可以选择最左边的啊，随便你啊。
1: 我们八号今天是冲着终点拿冰箱去的哦，嗯，就看他表现咯。小伙子不要着急啊，慢一点慢一点啊，别着急，一定别着急。一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第一次来，
0: 好像是说从小就看，
1: 对，从小就看，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
0: 对，嗯。好，注意节奏啊！
1: 注意节奏，
0: 注意节奏，哎呀！这个不赖我啊，第二关不赖我啊，我没有做什么引导，
1: 他自己的选择，嗯。啊！哎呦！哎呀，小心！哎呦！哎呦！哎呀！
0: 哎，要注意节奏，
1: 注意节奏，慢一点。好的，
0: 好，
1: 好的，好，非常好。
0: 对，
1: 八号加油。
0: 好，
1: 八号不要慌张，很好。哎呀，
0: 八号这几步一跨，
1: 真是，人家才19岁，
0: 看不出来他的运动能力很强啊。第三关，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果断。

0: 六号啊，六号也是来自武王尊。
1: 嗯，
0: 这个名字很响啊，欢迎大家到安徽来看一看武王尊的宝贝，
2: 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0: 非常的震撼，
2: 值得，对，很震撼。

0: 就会损失，
1: 就损失，
0: 对
2: 吧？嗯，闯关也是得看仔细了，差个一两秒，有的提前踏出了，可能就
0: 遗憾了。
2: 哎，没卡上点儿。
0: 哎，他们俩，我觉得节奏还蛮好的啊。嗯，一个在往前冲，一个紧跟其后。
2: 对。
0: 好的，很棒。我们八号就顺利通过第三关，三位共同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2: 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请听口令 ：3、2、1。
3: 来，我们后半程是个人赛道啊，我们等这位选手登顶成功了，后面的两位选手再依次听主持人的口令出发，不要着急。哎呦，这个、好，速度很快。
2: 赵腾飞人如其名啊，哎，
0: 飞起来了。
2: 赵腾飞啊，哎
0: 呀，这是飞一样的感觉。哎，
3: 好，找准时机跳跃。好的，

0: 加油。这一关已经过半了啊，还剩两个星球，一鼓作气。就我感觉它的节奏感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2: 就是该快则快，该稳则稳。
0: 哎，它可以调整自己的速度。
2: 对，
0: 好的，
1: 好，
0: 加油啊，调整一下呼吸。哎，好的，太空舱报警，
2: 报警，
0: 好啊，有机会，可以的，加油，找准落脚点，过来之后啊，开之后啊，开之后啊，哎呦，
2: 着急了，着急了。
1: 那一刻我感觉是我掉水里了，哎呀，特别的可惜啊，下次再来才有实力的。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好的，没问题。这个后半程的前两关啊，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就是后半程的第三关超能模组。

0: 六号黄雨辰的状态也很好，自始至终在笑啊，很松弛，
1: 找准落脚点，
2: 抓住，
1: 抓住，
2: 抓住，
3: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落。
3: 对。

对，最后一关啊，马上就要到达胜利的高台，加油。

0: 这个一般男生到这一关啊，心情都是放松的，特别舒服的啊，只要攀爬就可以了。
1: 感觉都要提前庆祝了啊！
0: 哎，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啊。
2: 对，他这个名字我感觉就能上高台。哎，女辰，宇宙星辰，哎，特别高，知道吧？
1: 所以这个起名字很
0: 没问题了。来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啊！给你点个赞，怎么样？
3: 感谢大家给机会，这重在参与，重在。
0: 我觉得你跑的还是非常棒的，这种毅力很值得大家学习。来，从我们的。

0: 打开品尝一下，味道咋样？
1: 特别好喝，减糖的减肥一点都不影响。
0: 给后面还没有登台的选手加加油。
1: 只要有毅力，肯定能登顶。
0: 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啊！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这就变成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2: 加油，我相信刚刚那位选手的登顶成功会给你很大的信心和鼓励啊。
0: 八号好像是我们俩都特别看好的，对吧？哎，
3: 19岁的八号胡志敏，他是一名学生，平时呢喜欢运动，今天是带着小时候就有的梦想，
0: 是
3: 来到了我们的赛道现场。
0: 今天好几位啊都是从小看我们节目，
3: 对的，
0: 所以现在看我们节目呢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想来参赛。
3: 嗯，
0: 14、15啊就着急得不得了，我就碰到好几位，我说再等等再等等，等个4、5年就行了啊，
2: 加油，最后一个了。好的，
0: 哦，有希望，
2: 哎，
3: 好的，这环先休息一下，
2: 哦，他不用休息啊，
0: 哇，
2: 来稳稳落地，不要着急，如果不。

0: 这一圈我们尽量落下来，因为体能好的。哇！哎呀，落得真准啊！
1: 你就是那个少年，
0: 追风的少年啊！
1: 对，
0: 来加油，少年，胜利就在前方。
2: 这孩子怎么样？果然是没辜负我们俩的期望，
1: 特别好啊！嗯，
2: 就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们俩看着他长大似的。哎，
0: 身手非常矫健啊！来来来来来，胜利就在前方，恭喜登顶成功啊！这个看出你的开心了，分享一下心情。
3: 赛道很难，但是坚持下来就是胜利。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来取一瓶冰茶清凉一下。虽然说赛道每一个关卡都有难度，但是你能克服一关又一关的关卡，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0: 这个首饰，
1: 当年的小朋友，
0: 对，
1: 都是当年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拿到冰箱了，
0: 是的，可喜可贺，祝贺你们，
1: 对，
0: 特别棒
1: 啊，叔叔阿姨不是点哥哥姐姐给你们点赞，是吧？
0: 点赞特别棒，继续加油，希望再来。
1: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男生稍微休息一会儿，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
2: 闯关继续，接下来又回到了我们的女生队。哎呀，这风吹的真是太舒服了。
3: 是，刚刚你看世伟老师有说，这个第一关、第二关怎么闯？

0: 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不知道后面的女生有没有掌握好呢？
1: 是的啊，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组女生出场，欢迎各位，
0: 来吧，欢迎。
1: 好，来，我们这一组是四位女生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柏如，来自安徽滁州。
1: 看完我们这个第一组和第二组女生有什么心得？
2: 第二关有点难通过。
1: 第二关有点难通过是吧？但是我看你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平时也锻炼吧？
2: 偶尔锻炼，偶尔锻炼。
1: 偶尔锻炼是吧？你看一说到锻炼就开始推开我话筒了。哎呀，一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赶紧把话筒抢过来。好，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夏平，来自安徽合肥。
0: 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叫方莹，我来自安徽安庆。
0: 四号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辛欣宇，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啊，淮南的女生啊，我刚刚看你说，哎，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平时做些什么样的健身？
5: 三分化训练。
0: 三分化训练是什么训练？
5: 它是无氧跟有氧在一起。
0: 哦，我今天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子的，无氧有氧他都会做，三分化训练。哦，
1: 来，学到名词了啊。
0: 好的，
1: 来，各位，接下来先到我们的抽冰茶环节，来，第二排一人拿一桶，
0: 来吧，
1: 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0: 没有，
1: 都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6: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8: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1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11: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10: 真是太好了。
7: 好消息，
8: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1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1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11: 既超值又美味，
9: 低糖低脂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7: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8: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4: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7: 好消息，
8: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1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15: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9: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7: 好消息，
8: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1: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2: 它是无氧跟有氧在一起。
23: 哦，我今天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子的，无氧有氧他都会做，三分化训练。
24: 哦，来学到名词了啊。好的，来各位，接下来先到我们的抽冰茶环节，来第二排一人拿一桶，
23: 来吧，
24: 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3、2、1亮平底，我们来。

0: 有没有？
1: 没有，
0: 都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这一组四位女生啊。
0: 是的，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四位，先别说登高台了，咱们先到时空之门再说。
1: 其实我觉得越往后出场，可能心态会越好一点。反正前面都落水了，对不对？怕什么呢？加油，来吧！
0: 好，各位。首先，今天这个天儿啊，我觉得体感非常的舒适，
1: 很适合闯关。
0: 是的，
1: 天时、地利、人和。哎，
0: 人和就看你们了。来吧，让我们安静的小姑娘先闯。来，姑娘，第一关啊，你可不能大意。哎，上去之后，来，我们双腿先站好，双脚发力。哎，对，最好双脚发力，单脚也可以。
1: 这一关，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慢一点没关系，稳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就像这个侍卫说的一样，最好我们能把速度稍微带起来一点点，找到一个属于我们闯关的节奏。哎，
0: 你要先有这种竞技的感觉，一会儿到第二关呀，你才能适应。哎，第一关太慢啊，这个都活动不开。
1: 好，三号马上就要第一关卡上岸了啊，不错。四号也紧随其后。哎，三号说他平时不锻炼，但是他今天来很有信心，目前看状态是不错。哎，
0: 那人家第一个跑的
1: 是四号，他刚刚说是什么训练啊？三分化训练。哦，好专业，有氧加无氧。
0: 我以为这个三分是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三分看天意，七分看自己。来，我们这两位先别着急啊，三号四号别着急啊，我们等后面两位，等后面两位。
1: 二号平时喜欢快走，
0: 健步走嘛，
1: 说明
0: 我说了
1: 腿部是很有力量的。
0: 风萧萧兮易水寒，
1: 不错。
0: 壮士一去兮登高台，
1: 你看世伟老师都念诗了，慢慢悠悠的，让你们不要有压力。一号加油啦，你的姐妹们正在等你。
0: 一号，我很看好你，一号。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看走眼啊，这讲不准。
1: 你在给自己找台阶是吗？
0: 来，目前来看的话问题不大，
1: 相当可以。好的，这一组全员通过第一关。
0: 来，上了之后呢，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讲的呀，就是你也别快也别慢啊，你稳稳的看好下一步怎么走了再走。哎呀，姑娘，
1: 这看的有点时间太长了。哎呀，
0: 我们总结一下啊，几位都是因为来看前面走，
1: 踩准八柱，
0: 稳住，来快速转换一下。哎呀，姑娘啊，
1: 转过来。哎呀，
0: 你看每次都是卡在上面。
1: 二号，
0: 好，二号来快速走，手扒住。哎呀，二号你看那个扇叶它还没转起来呢，你别着急啊，对不对？来，一号，大风起兮云飞扬。哎，一号猛士，走四方，
1: 没让侍卫看走眼啊。哎呀，
0: 你看我一般我都讲了我看人很准的。
1: 来到我们第三关卡，这一关卡其实我觉得要掌握一些技巧，
0: 找准机会往前走。你看
1: 非常好，下面就按照你刚刚那种方式来。当然这一关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因为它距离比较长。
0: 好，往前蹬啊，对，往前走。哎，
1: 没错，
0: 看这不就可以了吗？
1: 一号加油啊，这个侍卫真的非常看好你，一直在说你非常棒。
0: 你看我这眼光怎么样？
1: 眼光相当可以。
0: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1: 终于等到，
0: 终于等到你，来吧。

0: 对身体中心往左，你可以的。好的，这是一位种子选手啊。哎呀，
1: 小鹏你知道吗？市委非常看好一号选手。
0: 我现在也很看好，尤其这一关过的那叫一个迅速，
1: 找准时机，对，脚先踩住，手扒住，脚踩住下一根柱子，
2: 哎，对，
1: 踩住，踩住了，
0: 对，
1: 头不要朝下，头不要朝下，
2: 好，
0: 对，撑一把，
2: 踩一根抱一根啊，
0: 对，脚去踩下底下的柱子，
1: 好，脚踩住，对，
2: 好，然后往前，
1: 然后踩这一根，
0: 跳，
2: 对，
1: 没错，抱住，
0: 稳住，
2: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抱住，抱住，
1: 抱住，抱住，
2: 抱住。
0: 来，再坚持一会儿，来脚往下踩，
1: 哇，真的好厉害，踩住下一根柱子，对，
0: 来踩住，跳，稳住，好的，我感觉他应该是有信念在支撑，
2: 来走，
1: 再踩住，
0: 哎呀，你每一关都这么过啊，
1: 每一关都太惊险了，头不能朝下哦，
0: 太厉害了，
1: 要扒住，
0: 哎，也有可能他在向我们展示他的这个体能。来，跳过来！哎呀，好的，
1: 太棒了，有惊无险啊！
0: 这一关给你过的呀，那真的是，怎么说呢？既惊又险。好在过来了。
1: 为了不让市委看走眼，他也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哎呀，
0: 虽然过得又惊又险，但是我没有让你看走眼。加油！这一关难度不大啊，就是平衡感要把握一下。
2: 来，姑娘，踩在瓶盖上，走下一步。
0: 对，对，好的，稳住啊。
2: 所以说呀，我一般看人都挺准的。哎，一看这小姑娘，骨骼惊奇，
0: 身手矫健。好的，稳稳落下啊，非常棒。加油，
2: 好的，离我们的高台就一步之遥了，哎呀，姑娘就差了一下了，走吧，
0: 得，加油，最后一关了，拼尽全力，一鼓作气，脚可以稍微给点力气，把这个往前推一点，好的，抓住绳子，加油，
2: 好，姑娘，哎，对，从侧面上，非常棒，
0: 加油，
2: 脚下用力，
0: 今年也才22岁啊，体能方面还是不错的，来，小心瀑布，哎，稳住，
2: 没事，你走侧边没事啊，你走侧边，
0: 好的，
2: 对你没啥影响，
0: 来，最后几步了啊，加油，咬咬牙，来，哎，稳住稳住，调整一下，
2: 姑娘，走侧边，走侧边。
0: 对，如果你中间实在不行的话，侧边再试一下。
2: 中间这个水太多了。
0: 对。来，我们试一下，如果侧边这一次不行的话，我还是建议走中间啊。你再试一下侧边看行不行？因为侧边虽然说没水，但是其实不太好使力气，因为你整个人是斜着的啊。你试一下看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
1: 身体往前倾一点，
0: 当然是好的。来，稳住，
2: 一口气，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哎呀，
0: 来，体能可能确实消耗过多了，我们再要不要再尝试一下，姑娘？如果你愿意再试一次的话，举手试一下，好不好？好，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来，
1: 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吗？啊，
0: 来，宛如加油，来，先要站起来，对，你站起来，这样水花也打不到你的眼睛，不然这样的话一直会溅到你的眼睛啊！来，站起来。站起来，好，我们再尝试一下，手抓紧，
1: 腿部发力，
0: 胜利就在前方了，稳一把。
2: 哎呀，非常可惜，闯关失败。好的，非常可惜啊，经过我们导演组的观察之后啊，发现我们的

0: 选手确实是已经体力消耗殆尽了啊，那么很遗憾，下次再来吧。不过呢，这一局呢，其实我看的还是挺准啊，小姑娘你天赋还是很好的，
1: 非常
0: 厉害，回去也要多加锻炼。来吧，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女生。
1: 欢迎。
0: 好的，欢迎我们最后一组。好，我们最后一组也是四位，来吧，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于明娟，来自安徽六安。
0: 我们来自六安的，平时是舞蹈老师是吗？
2: 是的。
0: 最擅长什么舞呀？
2: 国标。
0: 国标舞啊，一会儿上去了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2: 上去再说吧。
0: 小姑娘说来之前没过奖，还有这环节呀，对不对？我这也没准备啊。好，加油，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张月，来自安徽亳州。哇、
0: 哦，来，张月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跟家里面人一起打羽毛球。
0: 一起打羽毛球，好啊！平时是跟家里人，今天是跟我们小伙伴一起闯关，登上高台，好不好？
3: 好，
0: 好嘞，加油，两位。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雷圆圆，来自安徽六安。
1: 我看了一下圆圆的介绍，她非常喜欢户外运动，而且喜欢很多种运动，跑步、爬山都爱。怎么了？你们俩笑什么？
4: 平时就挺喜欢运动的。
1: 所以来这我们的关卡有信心吗？
4: 有，
1: 有信心是吧？
0: 这俩不会一起来的吧？俩人是跟
1: 我感觉是你俩一起来的吗？啊、那你笑什么？
0: 因为他太了解他了。
4: 挺好的，这么多爱好啊，
0: 这么多爱好，平时一个都没见过。
1: 果然是姐妹，你知道吗？姐妹都是这样的。好，来介绍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张红，来自湖南怀化。
1: 好，两个姐妹一起来啊！我看了一下你的介绍，你也爱健身，对吧？是一起吗？
5: 是的。
1: 你不要笑场好不好？而且还有一个爱好，你刚刚那边不是爱跳舞吗？哎、我是爱唱歌。哦、
0: 啊，嗯，那很正常啊。这个怀化在我们湘西地区，出门就是大山，对对
1: 是吧、嗯？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一个任务，登顶唱首歌。
5: 必须的，
1: 哎，怎么样？
0: 来，你唱歌，他跳舞，
1: 我看行，
0: 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抽取冰茶，
1: 第二排，
0: 第二排，第二排，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
0: 回到原位啊。好，来，三二一，亮平底，你怎么这么高兴？好，元气森林啊，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一般抽到我们冰茶赛道的，基本都能登顶，好不好？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冰桶里。好，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6: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8: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9: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10: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11: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10: 真是太好了。
8: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2: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真正做到了零添加，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8: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7: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

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不是所有的山药都能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六斤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级山药和东北玉米

0: 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啦！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2: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3: 既超值又美味。
0: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破一块块，
7: 喂喂喂，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

0: 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9: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0: 两个姐妹一起来啊，我看了一下你的介绍，你也爱健身对吧？是一起吗？
11: 是的。
10: 你不要笑场好不好？而且他还有一个爱好，哎，你刚刚那边不是爱跳舞吗？啊，我这爱唱歌。
12: 哦，啊，嗯，那很正常啊。这个怀化在我们湘西地区，出门就是大山，对对，
10: 是吧？
12: 啊，
10: 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一个任务，登顶唱首歌，
11: 必须的。
10: 哎，啊，怎么样？
12: 来，你唱歌，他跳舞，
10: 我开心，
12: 可以吧？
11: 可以，可以。
12: 好，来，各位抽取冰茶，
10: 第二排，
12: 第二排，第二排，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0: 来，
12: 回到原位啊！好，来，3、2、1，亮平底，你怎么这么高兴？好，元气森林啊，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一般抽到我们冰茶赛道的，基本都能登顶，好不好？
11: 可以，可以。
12: 好，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
10: 冰桶里。
12: 好，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3: 3, 2, 1 ，Go！
10: 今天的最后一组，加油啊！我们刚刚第三组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2: 哎，是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啊，哪一位能够不负众望？
10: 对，希望能够给你们带一个好的榜样啊！
12: 好的。各位，现在下转盘，准备上赛道。来，左右两边啊都可以走，然后我们5号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0: 加油！
12: 哎，你看5号，
10: 哎呀，哦，这个节奏非常棒。
12: 5号真可以啊！
10: 你别看他身材矮小，但是，哇，这个闯关的这种节奏感太棒了。
12: 不是，5号讲了，今天必须得展示一下国标。
10: 爱跳舞的5号。好姐妹6号也是表现得非常棒啊。
12: 好，这两位都还可以啊。
10: 我们7号，
12: 我们这位经常爬山经常锻炼的朋友好像遇到了一点困难。
10: 我刚刚私下还问他了，我说你平时爱哪些运动，他说所有运动他都喜欢。哦，爬山、跑步、瑜伽、锻炼、健身都爱。
12: 这个喜欢和干不干这是两码事儿啊。好，来，7号，

0: 小琴，来八号，我们湖南的姑娘现在可以走了。
1: 好的，七号要顺利上岸，接下来还有八号。七号八号是好姐妹一起来报名的。
0: 哎，是的。
1: 对，他俩呢说了登顶后都会有口号的，我们也期待着分别登顶，
0: 俩人
1: 分别喊口号，
0: 俩人还准备节目了是吧，带着节目来的。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会跳舞节奏感，你看
0: 五号
1: 就很不错。
0: 来六号也可以啊，运气很好。哎呀，六号走，快快起身起身起身。好的，有惊无险。
1: 爱运动的七号，
0: 我们这位超级爱运动的七号啊，七号说你看你看
1: 差那么一点。
0: 八号，来自湘西大山里的朋友，
1: 他登顶任务好多，要喊口号要唱歌、
0: 哎、
1: 加油。
0: 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大山啊，这个交通不便，
1: 踩住了。
0: 哎，往前走。哎呀，姑娘，山歌是唱不成了。来吧，五号六号，五号，这对于你来讲太简单了。
1: 五号非常灵活，而且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孩，胆子很大。
0: 不是，五号这满心现在想的就是上台之后，上高台之后怎么展示自己的国标。
1: 哎呀，你看这速度，太棒了。
0: 五号，你现在主要想一下上去之后跳什么舞就行了。来，接下来六号，
1: 好，身体往下。
0: 六号刚刚稍微慢了一点，接下来中间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快一点，再以刚才的速度就很难过去了。来，准备啊，从中间蹭一下的给它穿过去。好嘞，太棒了，
1: 厉害厉害。
0: 来吧，五号六号携手通过。好的，恭喜两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遗憾，不能看跳舞了。
1: 来吧，还有六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0: 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8: 来吧，还有六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0: 加油啊，这是女生组的最后一位成员了啊，加油。刚刚那位选手其实他平衡还可以，但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你的速度提快一些，不要等他往前走。哎 呀一样的问题，
8: 真的是好姐妹啊，这落水都在同一个地方落。非常可惜，今天女生队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11: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组男生的精彩表现了，欢迎他们，
12: 有请。
11: 来，欢迎第三组男生，
12: 欢迎欢迎
11: 欢迎欢迎。来，
8: 好，
11: 往这边站一点。好，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一号，
13: 大家好，我叫罗旭，来自安徽怀宁的。
11: 哦，那不就是我们老乡吗？安庆的嘛，对吧？
13: 对，
11: 什么专业的？
13: 学化学专业的。
11: 你是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吗？
13: 对的对的。
11: 我问什么他答什么。几岁开始看的？
13: 九岁开始看的。
11: 哎，九岁就开始看了，看了十几年，今年是二十，
13: 今年是十九了，
11: 刚成年就要来闯关了是吧？好，有没有信心拿大冰箱？
13: 有。
11: 好，来二号。
14: 大家好，我是李宇轩，我来自安徽合肥。
11: 你今年多大了？
14: 我今年二十一。
11: 二十一也是以前看过我们节目吗？
14: 我从小就看我们节目，然后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天天看，然后我跟他说长大我一定要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然后我今天就过来了。
11: 所以一定要拿个冰箱给爷爷看是吗？
14: 一定。
11: 好嘞。嗯，
12: 好的，来认识我身边的两位。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叫叶作舟，来自安徽合肥。
12: 嗯，欢迎你。今天的目标是
15: 我觉得前两关不要落水。争取拿冠军。
12: 怎么没有信心了？声音不够大。我听说你的家里人都非常喜欢看向前冲，是不是啊？那此时此刻对家里人说，要大声的说，有信心的对他们说。
15: 我可以拿冰箱的。
12: 好，加油了。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16: 大家好，我叫张馨玉，来自安徽合肥。
12: 哎呀，不错，这声音我很喜欢。平时喜欢运动吗？
16: 喜欢。
12: 你是什么职业？
16: 汽车工程师。
12: 哦，汽车工程师。哇，
11: 真是一
12: 股当下
11: 青春气。
12: 嗯，
11: 还有一点童心，是吧？
12: 就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工程师了。
11: 对对对对对。
12: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看过去，嗯，是不是一览无余？
16: 是的。
12: 加油了啊！
11: 好，
12: 加油！
11: 在正式闯关之前，还要来看看我们的，抽取一下你们的幸运赛道。来，第四排，每个人抽取一个冰茶。看看谁能抽中专属赛道啊！来，评比向外，我们看一看，有吗？
12: 有一位，我们三号。
11: 好，
12: 三号获得了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恭喜！
11: 对，你可以走中间那条赛道，也可以选择两边啊。其他人只能走两边。好，现在把冰茶，
12: 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1: 上我们的大转盘。
12: 大转盘。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 2, 1, GO。
11: 我真感觉今天是儿童节专场。
12: 哎呦，我觉得是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
11: 所以你想一想啊，我们还是怪感动的。
12: 对，
11: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他。嗯，他们可能看见我们，尤其看波波，这看了很多年了，
12: 好多年了。哎呀，刘老师，我都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
11: 刘老师出道比较早嘛，对吧？

0: 好了，同学们可以出发了。
1: 状态怎么样啊？从表情上看还是比较淡定的啊。
2: 你看看二号摸了摸头发。
1: 哎，刚才谁冲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
2: 对呀、啊，谁出？
1: 哎，他不选择哎。
2: 是不是三号？
1: 三号选三号抽中了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但是他选择了跟他的队友们在一起，选择了右边的赛道。
2: 他还在犹豫。
1: 还在犹豫是吗？
2: 是吧？有没有想好？我再加几句话，可能他就走过来了。但是我不干扰他了。
1: 不干扰你啊。
2: 自己选吧。可以看到这个中间专属赛道啊，那个瓶子还是比较大的，
1: 是吧？
2: 踏上去啊，面积比较大，
1: 所以
2: 还是有优势的。
1: 像年冲的选择，就是人生的选择一样，每一步既然选好了，就勇往直前的往前冲，不要犹豫。
2: 对，别回头啊！
1: 别回头。
2: 妹妹，你大大希望。
1: 弟弟们。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往前走啊！莫回头。
1: 我们这一组男生队呢，最大的26岁，然后基本上是19岁、21岁，都非常年轻。
2: 几乎都是打小就看我们节目
1: 啊。
2: 那么此刻呢，他们的家人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也在电视前期待着他们登顶。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可以说很多是全家的支持，
1: 对，对我们向前冲的支持，
2: 对，
1: 小时候的梦想，带着梦想向前冲，
2: 是，欢迎大家到安徽合肥来闯关，到安徽来玩啊。好，全员通过第一关，很棒啊！

0: 注意，哎，有机会。哎呀，吓我一跳！
1: 哎呀，捏了一把汗呐！
0: 真是啊。好，两个小朋友已经过了第二关啊。
1: 接下来将冲的是一号。哎哎哎呀！哎呀！哎呦！哎呀！没事。
0: 我们有很多呀，第一次就落水的，第一关就落水的，后来成了冲关王者勇。
1: 对啊，只要不放弃、
0: 哎，有机会。好，好漂亮。

0: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1: 是
0: 很迅速啊。
1: 那么这一组男生队一共有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关。好，三号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三关。
0: 你看，都是很果断的。少年们加油啊！

0: 天气都是帮咱们的。
1: 是是是，但是下次再来啊。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欢迎两位，希望两位可以双双登顶成功啊，加油。
1: 今天的天气是真不错。
0: 对，
1: 我觉得他们跑的是不是都得快点。嗯，乘风破浪
0: 真的是真叫冲，可以冲起来的那一种，但在这一关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哎，
2: 跳跃之后我们不能太靠前也不能太靠后，要刚刚好。
1: 我预测这组得有一台冰箱送出去，
2: 我们保一争二，加油。他采取的是匍匐前进，
1: 在扑的时候注意尽量往前扑一点，因为一靠后你现在已感觉到了容易滑下去啊。
2: 对，
1: 三二一走。
2: 哎，稳住稳住稳住，后右脚蹬一下，
1: 挥。哎呀，
2: 好的，加油。我们来期待一下，是太空舱报警，
0: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呀，
2: 他好专业，他还捏了一下鼻子。
1: 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3: 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你的表现啊，加油。哎
1: 好的，接下来有请第四组男生闪亮登场，
0: 有请，欢迎第四组来，
1: 欢迎欢迎，来这边，
0: 来一二一，一二一，那走得相当稳健，
1: 对，很不着急啊，很笃定的样子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五号，
8: 大家好，我是李伟，来自安徽合肥。
1: 我们合肥的啊。六号呢？嗯，
9: 大家好，我叫王群浩，来自安徽巢湖。
1: 巢湖的啊。那七号啊，
0: 七号来。
10: 大家好，我叫康勇，来自安徽合肥。哎
0: 呀，声音很洪亮啊！今天的目标是
10: 拿冰箱，
0: 拿到我们的登顶大奖啊！好的，来你八号。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谦，来自安徽六安。
0: 好香，加油了啊！哎、
1: 各位有没有信心今天登顶？
12: 有。
1: 好，来，请各就各位，
0: 加油加油！
1: 来，请上大转盘啊！来。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有的面带微笑，
1: 对，还有的是
0: 不屑一顾，
1: 真是四张脸四个表情啊。有一位戴眼镜，你看，非常的陶醉。哎
0: 呦，他很开心啊，
1: 很享受这个状态。你看他，
0: 你看我五号已经笑得不行了，
1: 美的。五号刚开始很严肃，后来一下子放松了，
0: 一下就放松了。哎，
1: 好，出发吧，将士们。

0: 你们到
1: 左右都能选，除了中间的，
0: 中间不可以，
1: 中间不可以，中间不可以，
0: 中间不可以，
1: 对，左右都可以选啊。这可见中间这个冰茶赛道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0: 对，
1: 对吧？
0: 这份幸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抽到的，对吧？
1: 那当然了，这可是冰茶赛道。好，我们八号也可以同时出发，不用等啊，我们各自出发是可以的。
0: 对，八号也可以同时出发，只要你觉得你可以，准备好了。哎，小心，

0: 去很安静，其实第一关没有那么安静啊。嗯，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队长给你们的希望就是第一关至少你们都能过啊。
1: 没错，哪个是队长啊？我们就是，
0: 我们俩是队长啊。
1: 我们是队长，对。
0: 哎呀，啊，
1: 是嗯，哎，而且今天的男生基本上都大部分都全员过了第一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啊，
1: 六，
0: 因为过了第一关我才能提第二关的要求。
1: 对还是很这个团结友爱的啊。
0: 对，
1: 好，你们可以帮一帮队，没问题。好，
0: 漂亮。
1: 第二关注意啊，也是左右都可以选，
0: 左右都可以，
1: 要注意节奏，脚踏上去的时机啊。
0: 对的，
1: 好，
0: 所以我们说再演哦。
1: 哎呦哥，
0: 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1: 前两步是真潇洒呀，
0: 前两步真的很帅呀，真是。
1: 所以这一关还是要稳点，他没有把我自己的稳发挥到最后啊。
0: 六号不要受到影响。
1: 对对对，哎对对，哎呀，哎呀，我好。
0: 哎呀，怎么一眨眼就剩两位了？
1: 是这一关
0: 过了，过了，六号过了。
1: 对。
0: 哎呀，真是。
1: 这一关直接蹦着过去确实风险太大了，有骑着过去也很，哎呦，
0: 哎呀，
1: 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哎，对，节奏好好。哎哎哎
0: 哎，哎呀，这一组就剩一位了吗？还有希望，加油。

0: 把大胡急的。
1: 真是啊，队长嘛，我们同呼吁。
0: 六号，加油，六号。
1: 六号啊，希望你的数字能给你带来好运。六号，666。
0: 66顺起来。
1: 你看老天也在帮你是吧，就你这一刹那叫拨云见日，太阳出来了，给你力量能量。
0: 好，六号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六号继续加油啊，这一关我们需要一些助跑啊，不要停顿太久，顺势而为。好的，没问题。

0: 他的力量和技巧灵活都有啊，哎，
1: 平衡感也不错。
0: 六号还是很有希望。
1: 最后一个，
2: 漂亮，
1: 漂亮，不着急啊。
2: 六号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看我们向前冲。
3: 好，
2: 好的，抱住。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
1: 我当时还在想，他万一掉在上面没下去算不算？
0: 我觉得只要没落水都是算的，
1: 都算是吧。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好希望他没有落水，
1: 对，
0: 全场都是遗憾的那个。哎呀，这叫什么啊？真是。
1: 没关系啊，表现的已经很精彩了，
0: 很棒。
1: 这个遗憾，明年来弥补。
0: 对，明年我们还希望看到你啊。
1: 对，感谢今天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谢谢。
1: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棱酒为本节目。

0: 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粮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4: 再见，
3: 再见。

0: 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7: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桃枝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8: 快出庙会！
9: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10: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1: 飘下一粒子，
12: 洒了一坨呀。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

0: 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你爸他，你爸，爸，爸，小姐，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你爸他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上。哎，爸，你大白天的睡什么懒觉啊？你干嘛不去接我？你干嘛不去接我呀？
1: 你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爸，陈伯，爸怎么会这样？是人都变成这样的。
0: 小姐，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的把福生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那孟伯伯呢？
1: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
0: 你在说什么？

0: 太太，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
1: 是，他就是嫌弃我。
0: 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啊，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啊？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哎，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1: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绑他上我的床吧？
0: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啊，是不是？
1: 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

0: 进来。阿宝。
1: 那个，我。哎呀，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0: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
1: 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我，
0: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舞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1: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0: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

0: 阿英，阿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
1: 阿英，我，哎呀，真没有，我，
0: 阿宝，你这样委屈自己，我真的很担心你，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你才能够得以解脱。
1: 哎，上哪儿去啊你？
0: 阿英，我跟你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现在出去，连生活都成问题啊！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1: 阿英，
0: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阿英，我，
0: 阿宝。 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你多保重。
1: 阿英。
0: 这就是我的家，阿宝，我求求你了，你就留在房里睡吧，你就不要再跟我分房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你的女人，我只是希望你睡在我的身边，因为只有你睡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有安全感，就有依靠了。阿宝，我求求你了。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睡吧。把眼睛闭上吧。

0: 老板来了，老板，你猜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
1: 老板，你猜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你好长时间了？老板，李灿他现在等
0: 哎，去忙吧。哎，老板放心啊，这个轻点。哎，好了，忙起来了，忙起来了，跟着忙哥来拿了啊。
1: 邓老板，鄙人理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

0: 漂亮话就别说了。嗯，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
1: 您这次接手复生，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0: 什么意思？
1: 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此次前来呢，为复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0: 李先生，坐，坐。
1: 那我就坐了。
0: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啊，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2: 娱乐城
0: 是啊，师兄，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复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是非搞不可。
3: 我是这么想，
0: 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复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0: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2: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0: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复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复生兴旺发达。
2: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0: 真的？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2: 啊？
0: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复生可以重用。
2: 那他人呢？
0: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2: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0: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2: 好。

0: 韩彪，你可回来了！
1: 小美人，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了轮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看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0: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朱老板怎么了？朱老板他快不行了。
1: 什么？走，给朱老板家。
2: 范头，我没看错你，让青帮鸠占鹊巢，你就是个失足的大范头。
0: 听说话吧，走，大客厅说。
2: 范头，真是气死我了！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结果怎么样？钻进了人家设好的圈套吧。
3: 简直是头蠢猪的，孟伯伯，秦胡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复生的。您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的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
2: 哼，等着瞧！哼。

0: 不错啊，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壮，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富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1: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0: 嗯，好，
1: 你歇会儿吧。
0: 好，
1: 走，
2: 师傅，
3: 先不去。
1: 哎，师傅。

0: 你是富生的负责人吗？我是，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啊，抓起来！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富生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哎，
0: 我想你一定是误会，在我们中国没有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从竹田山手里边把富生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啊，
2: 呆子，
3: 慢着，
2: 你是什么人？
3: 我叫顾炳生，是富生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2: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的就是你，带走！
0: 啊，石干洞，干什么？石干洞，石干洞！
3: 行了，把枪放下。
0: 师傅，
3: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
0: 师傅，
4: 放下，放下，
0: 放下。
3: 阿宝，
0: 师傅，
3: 给老子把附身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0: 师傅，师傅，
3: 走吧。
4: 先生，
0: 师傅。

0: 这边，林局，什么？他回来了？哦，知道了。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孟汉彪回上海了。哎，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
1: 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
1: 哼，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呐。
1: 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主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0: 怎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朱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复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汉彪，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老子就怕你了。哼。
1: 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交还是不交？
0: 啊，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

来，坐起来点啊！哎，好了，咱们吃药。嗯，来。

0: 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
1: 放心，顾炳生已经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0: 那那个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
1: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
0: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1: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0: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1: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2: 啊呀，对，哎。

0: 刘书记长，
1: 潘彪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0: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富商。

0: 严伯，
1: 见到先生了。
2: 这群法国佬一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父。
1: 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小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县城势必凶多吉少。
3: 不好了，不好了！

0: 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出事了！富生出事了！你们快去看好了。
1: 小莫，你看，
2: 走。
3: 出去！
4: 你们干什么？
5: 干什么？
3: 这里是罚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4: 谁让你这样了？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董老板，
6: 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别动！放下！退后！
1: 怎么回事？
3: 富生赌场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1: 谁的命令啊？
3: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啊。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炳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鸿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
2: 孟寒彪，狗砸中，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市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救师傅，郭富生！
8: 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救师傅。郭富生，
9: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傅，夺回复生。
10: 对，
11: 对，对，对，
12: 夺回复生，
13: 夺回复生，
14: 夺回复生。
4: 放肆！
9: 严伯，区区几个洋人算什么？咱们杀进去，一定能救回师傅。
10: 走，
15: 走，
16: 走，
17: 走，
16: 你，
18: 都给我站住！
19: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师傅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傅，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20: 那怎么办呢？
21: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19: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把师傅给救出来，把复生给夺回来，我董福宝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4: 小老大，
19: 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伯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
10: 明白，
11: 明白了，
10: 明白了，
19: 明白吗？
8: 明白了。
19: 都回去吧。
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9: 好的，
9: 赶紧走吧，别看了，走。
19: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帮内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儿，如果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22: 是。

0: 董老板，没想到我们建立中国拉斯维加斯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1: 我现在没在想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我在想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师傅救出来。
0: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儿。我这有个主意，如果能成功的话，不但能救出傅老板，还能收回傅生，更能断了孟汉彪以后对你们青帮的迫害。
1: 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0: 前几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打算在本地的所谓高等华人中择优挑选，聘一名华探督察长，专司负责法租界的治安。我想如果老板能尽得此职的话，摇身变成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就算是那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要对您高看三分。在上海滩啊，这洋人是建官大三级的活祖宗，他孟汉彪区区一个上海滩警察局的副局长又能把你怎么样？就算借他三个报答，他到时候也不敢与你为敌。
1: 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啊？可是法租界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啊，更别说那些洋人了。
0: 如果老板信得过属下，这件事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1: 行，那这事儿我交给你。这样，无论你是需要人还是需要钱，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老板放心吧。
1: 咱俩商量商量。
2: 事关重大，理查德能办好吗？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主要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代办沙逊来决定的。而这个理查德呢，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沙逊有过交往，他们有些交情，所以我觉得只要理查德利用这层关系跟沙逊搭上了话，那么这个位子就是我们的。
2: 真的？
1: 嗯，
2: 太好了。如果你真能当上华探督察长，就会和租界上层人物走得很近，他孟汉彪投鼠忌器，绝对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谢天谢地，先生有救了，富生和青帮有救了。

0: 喂。哦，请稍等，理查德。
1: 喂，理查德。
2: 董老板。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探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样了？事情办的？
5: 啊，我跟沙逊说了。
6: 听沙逊讲啊，现在这个盯着华赞督察长位置的人特别多，
5: 而且他个个都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6: 想拿到这个位置，我看有点麻烦。哎，
4: 这件事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6: 希望还是有，只不过
5: 必须得答应沙逊一件事儿。
4: 说什么事儿？
6: 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这个说了也办不到。
7: 你还没说，怎么就知道我办不到？朴德兄，有话尽管说。沙逊先生想让我为他做什么？
6: 沙逊先生想让你帮他准备30根金条。
4: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样，等我的消息啊，咱们一定能办成。
8: 怎么样？
4: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先回去，啊。
8: 哦。
9: 哎呀，阿宝回来了，事情办得顺利吗？师傅能救出来吗？
4: 先别着急呢，我呢，正在和帮里的兄弟想办法。
9: 阿宝啊，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想你不要太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来，先歇会儿，喝杯水。
4: 哎呀，那是什么呀？啊，
9: 这是柳登街太太送过来的。
4: 柳登街？他们来过了？
9: 啊，没有，他太太一个人来的。
4: 怎么想起来送礼物来了？他们说什么了？
9: 说是送给我们俩的。他太太说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说我们俩不够朋友。
4: 哼，这柳登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9: 柳太太啊，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阿宝啊，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啊，你们俩又是同窗一场，我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阿芳，你这是？喂，你查对了吗？我是董福宝啊。哎，你赶紧给沙逊打个电话，跟他讲，他的条件我答应了。没错，让他把华灿杜厂长的位子给我留着。嗯，就这样，我等你消息。阿英，
1: 嗯，
0: 给柳登街还有他太太打个电话，就说明天晚上咱们两个人请他们夫妇俩吃个饭。
2: 太好了，你不记恨柳登基了？我从来也没记恨过他。这才对嘛！哎，早知道这富生被法国佬查封了，这小裁缝又倒了台，那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上赶着给这小子送礼的，白花了老子一大笔票。是李爷。
1: 你别忘了，人家还存在咱们金大陆一大笔款子呢。
2: 走吧。

0: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这个柳东街啊，在班里面就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嗯，
1: 董老板，董老板，
0: 怎么了？
1: 董老板，
0: 哎呦，怎么了？
1: 董老板，不好了，当街他被人绑架了。
2: 老实点，老实点！我叫你小子老实点！别动了！你小子再不老实，老子弄死你！
3: 宋芒，让柳老板受惊了。
1: 兄弟是哪个道上的？嗯，我说你写什么？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0: 写。
1: 董老板，董太太。 求你们了，我一个女人家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哎呀，
0: 柳太太，你别太伤心了啊，别太着急了，我们想办法。你看清楚他们是什么人吗？
1: 看不清，天太黑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是谁。
0: 柳先生有得罪什么人吗？
1: 不会的，我们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怎么敢轻易得罪人呢？
0: 现在上海滩可不太平了，绑架人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柳先生又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恐怕早就被人盯上了。太太，
4: 不会的，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本分过生意，
0: 怎么会有人盯上我们？什么人盯上我们了？
4: 别难过啊，柳太太。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报警。不不不不，千万不能报警。那几个人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时候，警告我，如果我要是敢报警，他们就送登街的一条腿回来。哎呦，
0: 阿宝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太无法无天了吧！董老板，求你了，这一次求你们。
1: 帮帮我和登街吧，求求你们了，
4: 柳太太，千万别提求字。不管怎么说，我跟登街是同窗，同窗之谊总是有的。你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1: 是，董老板，上次你们家遇难的时候，向登街借20万大洋。
4: 哎，柳太太，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 登街呀，他是有苦衷的。柳太太，你先别着急。据我分析，如果绑匪想要害命的话，不会把你给放回来，会把你和柳先生一起劫走。他把你放回来是为什么？无非是想求财。
1: 求财？
4: 嗯。

0: 是我，
1: 刘老板现在在我们手上，明天上午10点钟，请到华茂饭店218房间来一趟，记住不要报警。
0: 要报警的话，就等着替你丈夫收尸吧。喂，喂，
1: 是帮会打过来的吗？
0: 是。他说什么？他说。 让我明天上午的时候去华茂饭店218房间。说干什么了吗？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是报警的话，他们就杀了丹姐。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董太太，这次求求你了，一定要求求你救救我们呢，求求你。
2: 阿宝，你就帮帮柳太太吧，明天带上亲包的弟兄去救柳先生呀。
3: 柳太太，您放心了啊，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0: 谢谢你啊，董太太。

0: 柳太太，您来了，正等您呢。请进。柳太太，不要害怕，请坐。
1: 柳太太，不要担心，你丈夫一切安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不急，你听说过暗杀党吗？你们是暗杀党的人，我丈夫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抓他？别太紧张，柳太太，我党一向以铲除亲日汉奸为宗旨，急需一笔资金做活动经费，只是以正当渠道筹集资金极为困难，不得已出此下策。 把柳老板请了去，柳老板很慷慨，已经答应了。这是柳老板的亲笔字据，请柳太太过目。50根金条。只要柳太太如数交清，我们立刻放人。怎么，有困难吗？
2: 这么大一笔款子，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筹得到啊？
0: 金大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拿出50根金条绝非难事。请柳太太马上回去准备，否则过期我可不候。
3: 别动！
0: 柳太太别怕。阁下是什么人？
3: 董福宝，
0: 原来是青帮的小老大，失敬了。
3: 多礼了，今天我来没别的事儿。柳先生是我的朋友，请阁下给我个面子，把我的朋友给放回来吧。
0: 既然董老板也是道上的人物，想必也听说过本党的手段与规矩吧？本党与青帮素无过节，还请董老板别趟这滩浑水为好。
3: 说句不敬的话，如果今天你不答应的话，我想。
0: 难能够走出这个房间，
3: 董老板，别忘了，柳老板还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闪失，柳老板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2: 不要不要，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伤害我先生。你们提任何条件我都答应。
3: 哎，柳太太，不管怎么说，贵党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以专门铲除亲日的汉奸为名。 这柳登街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你们这么就把他给抓起来，绑架勒索，有损你们的名号吧？
0: 我们已经查清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人商社来往密切，柳登街本人与日本人打得火热，这难道还不是汉奸的？

0: 行为吗？
1: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以后不和日本人来往了。
2: 刘太太，
3: 哎，不管怎么说，一条人命要50根金条，也太多了些吧。
0: 既然董老板已经开口，我就给你个面子，40根金条，一根也不能再少了。刘太太，如果你再敢节外生枝的话，我就无法保证柳老板的生命安全。
1: 我答应，我答应，40根就40根。我现在马上去跟你们一起去取。
4: 停车。柳老板，对不住了，这里是虹口区，我们不能送了，您就自己回吧。
5: 好，
4: 走，我们走。

0: 邓阶，快把少爷扶下来！邓阶，邓阶过来！你这是怎么了？邓阶，慢一点。
1: 慢点儿，别噎着。来，喝口汤。你瞧你，来。丁坚，这次暗杀党他们没为难你吧？
2: 他妈的，这群王八蛋，张口就50套黄驴，还拿枪逼老子写字去，简直比要老子的命还要狠！
0: 你不知道，这次要不是董老板出面把他们镇住，我担心他们不但金条照收，恐怕还会出尔反尔要了你的命。董老板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人家不但救了你一条命，还替咱们整整省了10根金条呢。他的这个大恩，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2: 没想到啊，没想到。
0: 你说我有难的时候，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转的那帮小瘪三，他们连个鬼影都没有。反而是这个不入我法眼的董虎宝这小裁缝救了我，背一份重礼。
2: 嗯，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
0: 好，咱们一定要报这个恩。慢点。
3: Bonjour, mon cher Richard Vermovois.
4: Laissez-le entrer.
3: Tiens.
5: Xiaoxun先生您好，这位就是董福宝董先生。Xiaoxun先生好，进来。
6: 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华探总督站长的位置，我希望沙逊先生不要食言。不必担心，
7: 董先生，最近本租界老是出现治安问题，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那么你明天就来就职吧。
5: 一切都听你安排。
6: 好，
5: 但是有点小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求求沙逊先生。
6: 请讲。
5: 我的师傅顾炳生先生啊，和当局刑部房发生一点小小的误会，前两天呢被那种人给带走。

0: 能不能帮我求求沙逊先生，跟他们讲一讲，把我的师父给放出来。
1: 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也非常想帮你的忙，可是顾先生前两天已被华捷警察踢走了，现在就在上海警察局关押着，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0: 陆老板犯了什么罪，怎么也落入牢笼了？怎么，你认识我？哼，想不到堂堂的青帮老大也会有今天。既然你知道老夫的名头，我劝你不要胡来。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青帮的规矩。
1: 这要放在过去，我断然不敢捋你顾老板的胡须。可老子手上眼下有了8条人命，已经是快死的人，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0: 局座，事情都已经办好了。知道了。好，我说这位兄弟，孟汉彪给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出来，老夫加倍给你。
1: 顾老板现在就可以给。孟局长答应我，用你的命换我的命。来人呐，开门！
2: 放老子出去！
3: 顾老板，省点力气吧！
2: 烦了，给我带来！

0: 喂，
1: 阿珍，我是你孟伯伯。
0: 孟伯伯，
1: 你爸爸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他。
0: 哎，好的，孟伯伯的电话。
2: 兄弟，大哥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今天就是顾炳生的死期。
3: 收拾姓顾的这老东西，
2: 接下来就是整个青帮。兄弟，你就等大哥的好消息吧。
4: 这是干什么？
5: 完了，敢跟老子来这一手，你们要干什么？
4: 把他带走。
6: 是。
5: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滚蛋。
7: 伯伯进来。
8: 局座，
2: 得手了吗？
8: 事情不妙，局长让您过去的。
2: 徐总。

0: 好了，
1: 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杀人重犯和顾炳生关在一起？这个规矩你不懂吗？
0: 剧组，我什么我呀？幸亏我及时派人过去查看，不然的话，这个杀人犯的手上会再多一条人命的。
1: 剧组，是我的失职。哎，汉彪兄，你我同僚一场，情同手足。按理说。 你和顾炳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情况有变，
2: 什么？情况有变？
1: 刚接到上峰电话，说法国领馆总代办沙逊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们上海警局把顾炳生重新移交给法租界巡捕房。
2: 季总，连总代办都插手了。
1: 法捕已经过来提人了，你配合一下。
2: 季总，这法租界当局已经同意顾炳生交给我们处置。

0: 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强行过来要人，不是这帮洋鬼子也太霸道了吧？哎
1: 呀，汉彪兄，不要和租界搞得太僵。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不光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就连刘书记长也会很难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0: 去走。

0: 老板，请下车。师傅，欢迎师傅回家。
1: 欢迎师傅回家。

0: 走吧，啊，老婆，哎，早点一阵，哎，什么？董福宝？难怪这些法国佬出尔反尔，原来是这个小瘪三在从中搞鬼。书记长，汉彪实在出不了这口气呀，你老人家可一定为我做主啊！
1: 我，
0: 好，好，好。

0: 妙，这招空手道妙，简直是妙不可言呐！你小子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脑子就是灵光。
1: 是啊，小老大其次不要讲足智多谋，着实令人佩服。
2: 杨墨，你过奖了啊！
1: 若不是小老大出此妙计，把沙逊要求的
0: 30根金条
1: 搞到手，那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会轻易的抢到手呢？那先生也就不会这么顺当的出来了。
0: 哎，就连这杨别三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中国老话啊，真是入乡随俗啊。阿宝啊，师父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2: 师父，你言重了，我是你的弟子，为师父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0: 哦，对了，你是怎么晓得那个什么暗杀党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
2: 我哪知道什么暗杀党明杀党啊，是这么回事。有一天啊，在办公室，我跟理查德呀聊闲话，理查德就提起了暗杀党。我当时就想，这暗杀党咱们虽然没见过，但是暗杀党的名字咱们倒可以用一用。这暗杀党的名字多响啊！他柳登阶一听暗杀党，还不吓了尿了裤子啊！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先生，
2: 总代办先生好，总监先生好，各位同事好。
3: 董福宝先生请坐吧。
2: 谢谢。
3: 希望各位同事跟董福宝先生通力合作，提高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以维护我们本租界的繁荣和稳定。
4: 很好，我已经让巡捕房给你准备公事房，希望你尽快的到址试事。
2: 好的，
4: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0: 沙逊先生，沙逊先生，
1: 督察长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啊，
2: 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娱乐城里面去？
1: 说出你的理由。
2: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官的，虽然现在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通过富生的。如果呢，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去，我就可以公私兼备了，这样我能更好的在这里做事情。
1: 这样恐怕不妥吧，
2: 沙逊先生，你不可能永远在中国为官，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法兰西的。如果你允许我把福生的生意打理好的话，我能够保证沙逊先生回到法兰西以后有一份安逸的生活。
1: 督察长先生，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本人此次来华履职的最大的收获。这样吧，公事房可以设到你的福生，但总巡捕房的公事房也一定要保留。你必须要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到总巡捕房办公，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太难做，你能理解吗？
2: 沙逊先生，我非常理解。

0: 师傅，肖老大可真是一表人才啊。哼，
1: 这身行头蛮有官威啊。啊，以后师傅要见了你也得点头哈腰称你督察长先生喽。啊，
0: 师傅说笑了。师傅，这次回来呀，是管你要人来了。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我想挑一些帮你的兄弟到巡捕房去做事儿。
1: 哦，你这可是在法国佬眼皮子底下砸蝎子，那沙逊能答应啊？
0: 沙逊已经答应了，不光答应这个，而且他还说可以把公事房搬到富生去。
1: 哦，
0: 嗯，
1: 那太好了。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拿下了法国佬，没让我失望啊。阿宝啊，帮里的兄弟你随便挑，你要是把他们全部安插进去，那老子我才高兴呢。
2: 小老大行事周全，深谋远虑，只要把华探督察长公事房的招牌往富生墙上一挂，咱们富生可就是铜墙铁壁、金刚护体了。那些个阿猫阿狗的再敢来巡视，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喽。
0: 严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好，来，阿宝陪师傅喝杯茶。

0: 恭喜小老大，以后咱们这儿可就称衙门了。金高副理啊，咱们以后可不能这么称呼了。这现如今啊，董老板和你都是法国政府的雇员，应该相互尊称官衔才对吗？
1: 李乡里说的对，以后咱们自家人关上门，想叫什么都可以。如果当着外人，千万不能坏了规矩。这法捕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们富生和整个青帮的护身符，明白了吗？
2: 是，长官。
1: 哎，这宫门中人有这么敬礼的吗？
3: 明天都去巡捕房给我接受训练啊！是，长官。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的板栗仁，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 颗颗香甜绵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给你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4: 以前大家在外面总买到的多的是什么带壳的，您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剥，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了里边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是剥好的，是蒸好的，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 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5: 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仁儿，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配料表当中有板栗，任何的。

0: 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1: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份量真的是十足。哎，
0: 而且制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软糯香甜。
1: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0: 对，
1: 您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但是我们的板栗的话就是
3: 为什么这么好吃，
0: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只用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成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1: 吃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要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
1: 这么好的板栗仁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
0: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4: 果仁
0: 软糯香甜，
4: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我知道经常购物的顾客都遇到过，说的挺好，买回去就不一样了。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
1: 吃面当时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到了里面的仁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一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
0: 而在今天我们为各位带到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口感软糯香甜。
1: 咱们都是单袋包装的，非常方便，咱打开这一袋它是已经蒸熟的，直接开袋直接吃，
0: 是的，
1: 口感还特别好，绵绵的，糯糯的，沙沙的，越吃越好吃啊，特别的香。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
0: 没错，
1: 而今天我们秋栗上市，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1斤价格都不便宜。
0: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1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1: 这1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0: 没错，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价格相当划算
1: 的板栗仁，
5: 甄选河北遵化老树油栗仁，果肉饱满，颗颗香甜绵软，一口一个满嘴留香，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给你营养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1: 以前大家在外面所买到的多都是什么带壳的，你拿回家里还要自己煮，要么自己炒、自己煮，特别的麻烦，而且壳就多重啊，咱吃

0: 里面的仁儿特别少，而且有时候你打开了里边坏果的，什么带黑的、生虫的特别多。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板栗仁儿
1: 是剥好的，是蒸好的，
0: 每一颗是晶莹剔透，而且颗颗饱满。您是开袋直接吃，
2: 每一个不带壳的板栗仁儿，有个大，要完整，要饱满，不是碎的渣的小瓣儿的。配料表当中有板栗，任何的添加剂完全都没有，
0: 都是单独包装，倒出来这分量真的是十足。哎，
2: 而且市面当中大多数的话都是炒制的，今天我们是蒸制的，口感更加的软糯香甜，表面的这种油润的程度就能够看到它有多么的香糯，轻轻一按，全部都是沙沙的那种质感。
0: 每一颗我们都已经帮您去壳了，帮您蒸制好了，单独独立包装，开袋直接吃。
2: 对，
0: 那在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
2: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现在从南到北你都可以看到板栗，
0: 对，
2: 但是我们的板栗的话就是
4: 为什么这么好吃，
2: 就是跟它的原产地、制作工艺、口感有很大的关系。
4: 我们只用
2: 板栗之乡河北唐山遵化，为什么遵化板栗好，因为它的母树好，再来一点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日照它要足，它是自然纯熟的，是真正天生天养带给大家。我们是蒸制的工艺，口感软糯香甜，
0: 市面当中咱买到的要么生的，要么已经糖炒好了，很多都是带壳的。
2: 而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是带壳的板栗，是板栗仁，不是碎的渣的小瓣的，要个大，要完整，要饱满，口感软糯香甜。
5: 很多人都不知道油栗是优质的碱性食物，
2: 我们是蒸制的工艺，
5: 果仁
2: 软糯香甜，
5: 我们的油栗仁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今天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我们免费送货上门，不满意你不要就是了。我们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我很自信，不怕的。
0: 每天来上几颗优质的板栗仁，营养健康双丰收啊！就市面当中你现在去买生板栗，那一斤价格都不便宜。
2: 没错，5斤精挑细选，还能够出价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3斤优质品质带壳板栗，还能够出这一箱板栗仁。这市面当中的话，3箱的价格199块钱，今天5折99。但是还没完，我在3箱的基础上直接再送2箱。现在5箱还是99块钱，
0: 这一箱算下才10几块钱，太合适了。
2: 没错，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

0: 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以奶酪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

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之前不许再敬礼。
1: 是，大妈。
2: 阿英啊，你的眼光好毒辣哦，老早就看出来那个董少爷是落难的真龙天子，你就牢牢地把他抓在手里。现在好了，倒了个竹老板，又来了个董老板，讲来讲去，阿英你呀，就是天生赌场大少奶奶的命哦。
3: 哟，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
2: 哎呦，哎，阿英啊，听说你们富生也想搞舞厅的生意。
3: 是啊，阿宝丈人手下招聘美女做舞娘呢。
2: 这还用得着到别的地方去招吗？你跟董老板说一下，这事儿啊都包在我身上，以我夜来香舞厅的舞娘给你们富生撑门面，保管那些来富生的男人们呢挤破头赶都赶不走。
3: 这行吗？
2: 怎么不行呢？我把最好的舞娘全都派给你，挣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嗯，哎呀，阿英妹妹，要不这样，我们四六开，你六我四。

0: 这总行了吧？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回头啊，我跟阿宝好好说说，这事情就这么定了。那我可要托你的福了，来干杯！好，来。
1: 能有今天的一切，是因为你阻止罗谋，啊！你放心吧，我呢一定会给你记个头功的。
2: 哪里哪里，如今的一切啊，都是董老板您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得来的，在下只不过是穿针引线而已。
1: 哎，你听说过吗？过分的谦虚又等于是骄傲自大啊！
3: 李亚德，
1: 如果咱俩早认识的话，我相信。
0: 现在这个富生啊，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嗯，
4: 那现在认识也不晚啊。
0: 阿宝，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不能来吗？董太太来了。
1: 那行，老板你们聊，那我先走了。
2: 好，忙你们。
0: 走好啊。
1: 董太太，你忙。
0: 坐吧。
4: 阿宝，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闷都闷死了。哎。
0: 可以出去买买衣服，怎么卖啊？哎呦，哎，我不如到富生来做事吧。来富生做事？做什么？刚才黄露思来找我了，他说愿意为我们歌舞厅提供舞娘，我们俩坐庄抽头的钞票都谈好了，他四我六。哎呦，你就答应嘛好了，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干。
4: 还不如过来帮你呢。再说了，我在舞厅里干了这么多年，保证很灵光的。
0: 阿英，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在舞厅里干了那么多年，我才怕你继续再受苦。
4: 我不是做舞娘，我只是想散散心，干点别的。你就答应我吧，嗯？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1: 我没不相信你，如果你要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5: 真的，真的。哎呀，太好了！但是有一点，随时觉得苦、觉得累了，就可以随时不做了。我晓得啦。阿宝，还是你啊，对我最好。<笑>怪我，怪我呀！是我太大意轻敌了，没有把这个小瘪三放在眼里。早知如此。
6: 我就应该把他跟顾炳生一起干掉，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5: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哎呀，如今青帮有法国人撑腰，我们无从下手啊。
6: 孟伯伯，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5: 算了，此仇不报，我孟汉彪誓不为人。

0: 师傅，你找我们？哦，
1: 师傅
2: 来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浮生啊？
0: 师傅，你是担心什么是吗？
3: 孟寒彪连番受挫，他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师傅，浮生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场，他还是堂堂法租界巡捕房的办公之地。他孟寒彪要是胆敢

0: 只要他踏进半步，定让他有来无回。嗯，姓孟的，就算明着不敢动我们，他背地里还会搞鬼的。阿宝，姓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们还是要加紧防范为好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

0: 阿英啊，这些美女还中你意吗？
1: 还不错。待会儿我让阿宝和李香丽他们也过来瞧瞧。
0: 那是应该的。
2: 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买小银蛋，买小银霞啦！哎，好了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来来来，
3: 阿刘。来了一帮人闹事，不得了！
4: 这回在看
2: 呢。孩子们，先生们，祝你们玩得高兴，赢得开心。我有点事情先支配一下，由他陪你们玩。好了，好了，好了，哎，玩得开心啊，玩得开心啊！
4: 大家继续，继续。来来来，下注，下注啊！
2: 哎呀，不好意思，让三位先生久等了。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5: 是，把你们董老板给我叫来。
2: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福生啊？想玩什么，尽管吩咐好了。啊，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让你去叫你就去叫。
2: 哎，说话客气一点，我们老板轻易不到这种地方来。如果你们要玩，我是这里面最大的荷官，我可以陪你们玩好了。
5: 你这个瘪犊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让你们董老板滚出来！老子跟他耍了手。
2: 哎呀，这位先生说话很不客气的，啊，我们老板不下的，有什么事情我……
7: 阿六，
5: 你他娘的就是个屁！
2: 你打人呢？啊，
5: 听不懂中国话吗？叫你们董老板给我滚出来！
8: 哎，
9: 啊，星爷。
8: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9: 来了几个人闹事，看这架势，像是要砸场子。
8: 知道什么来路吗？
9: 好像是孟汉彪派来的。
8: 你去通知一下董老板，别慌啊。
9: 好，
8: 走，看看去。
5: 打你怎么了？你问问上海，他有老子不敢打的吗？
2: 星爷，他打人的，他打人的。
8: 这位朋友，请你不要在这儿大喊大叫，以免惊扰了我的客人。
5: 你是董福宝？
8: 在下星高，富生的副理。
5: 哦，滚，一边去！老子没工夫搭理你，让董福宝来。
8: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10: 别动！别动！别动！没别动！
11: 别！
10: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2: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他要打我，他要把我打倒，就他。
12: 这位先生有何指教？

0: 你就是董福宝，我就是。哦，来的正好，俺就是冲你来的。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十里洋场上小鬼子是天，你是地。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啊，在上海滩张狂的没边没沿，老子不尿这一壶。今天来就是要找你比试比试。
1: 这位先生，上海滩卧虎藏龙，这个赌王，我绝对是不敢当。 至于外边那些谣传，如果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既然先生来复生了，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也肯定违背了先生新复生的本意了，对吗？<笑>这位先生，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2: 姓不更名，坐不改姓，王腾蛟是爷爷的大号。
0: 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是自己封的还是别人给的，那老子今天就想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上海滩谁是真正的赌王。那好啊，既然王先生称型而来，我也不让你败兴而归啊。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秦哥，你们底下看好场子。
3: 阿亮，
4: 在。
0: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请。

0: 大哥，选个位子吧。
1: 九斤。
0: 算筹码。
1: 这个太麻烦，不用这个，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0: 王大哥，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1: 50万。
0: 可以。阿六，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2: 是。王先生，请您看。
1: 这玩要玩尽兴，赌要赌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兄弟啊，我得学么个摇骰子的。
0: 怎么了？他不行吗？
1: 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0: 去换个人来。
3: 太太，
4: 阿宝啊，
0: 哎呀，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先出去等我，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
3: 太太请。
1: 哎，这小妞不错啊，爷爷稀罕，来，给爷爷摇骰子，就他了。
0: 哎呀，那就麻烦你了。来吧。
1: 妹子，丑话爷爷跟你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敢做什么不公道的事儿，你那双小嫩手就得给我剁下来。
0: 王先生，这是富生赌场，没有什么妹子。要想找妹子的话，可以到对面的百花楼去。安英，开始吧。

0: 阿英，嗯，我跟王先生还没有下注呢，你怎么就把骰盅给开开了？
1: 哎呀，我不会嘛。
0: 阿英，一会儿摇完骰子之后。

0: 你呀。
1: 王先生，请吧。
2: 五万，丫头。
1: 一次就下五万呀？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老子的支票就是五万一张，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就五万了。
1: 好，五万，压小。

0: 王先生。
1: 爬了前头挺利落，哼，继续。
2: 再来，阿英。嗯。

0: 请押住。
1: 王先生，请吧。
2: 大还是小啊？我就不信了，这把还是小。押大5万。
1: 既然刚才押小赢了，那这次我还押小，5万。开桌。
2: 慢。加5万。
1: 看来王先生这把是势在必得呀。
2: 少废话，开钟。
1: 可以。再加5万。开钟。
2: 继续。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4: 没有，没动静。
3: 一会儿盯紧了，机灵点，动起手来一个别放走。嗯，
5: 哎，星爷呢？嗯，哎，星爷。
3: 老六，怎么了？
5: 刚才进去这几个客人蛮凶的。哎呀，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要不然你就擦亮一点啊、哦！哎，机灵一点嘞。
3: 老六，哎，别怕啊，忙你们去吧。
5: 好的好的，有你们在，我不怕的，我不怕的。哎

0: 王先生，你输了也将近20万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我随时奉陪。
1: 小子，你赢了就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换个玩法。
0: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1: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啊，自个儿摇，比点数，谁的点数大谁他娘就赢。
0: 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2: 是啊，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点数是死的，赌注可以变。
0: 什么意思啊？
1: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两边的赌注都可以往上加，上不封顶。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那就把50000交出来，自动认输。赌的就是个心计，赌的就是个胆量。小子，有种接招吗？
0: 既然王先生今天兴致这么高，我就陪你再玩两把。先拿个骰盅来。
1: 有种

0: 啊。
1: 王先生，你还没看自己的点数就下了50000块，
0: 少废话。
1: 好，50000块。
0: 10万。
1: 真10万。
0: 再加10万。
1: 王先生赢了。这把还是一点，
0: 算你小子聪明，老子是5点。哼哼，
2: 尤阿某，别再赌了。
1: 王先生，有句话叫见好就收，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0: 别，小子，你把我的毒瘾刚勾起来就想跑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急需。

0: 5万。
1: 10万。
0: 再加10万。
1: 10万。
0: 真10万。
1: 10万。

0: 们是两点，他怎么可能是一点呢？你想想，咱们太小了，还是别上了。
1: 哼，这十万我不加了，这把你赢了，钱归你了。
2: 美羊，收钱。
1: 老子是两点，看看你的。
2: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1: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2: 今天运气不好，还是个一点。

0: 娘的，你给老子耍诈！
1: 我怎么耍诈了？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0: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儿？
1: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0: 那你是一点儿，为什么敢下30万？
1: 王先生，我感觉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刚才你下20万的时候，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所以我想再追加10万，你定没有这个胆量跟我继续再赌下去。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胆量还有智慧。
0: 好，好，换个玩法，大赢。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赌大洋正反面，一把定输赢。如果我输了，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输了，别怪爷爷不客气。哎，
2: 哥，咱现在啊就输了20万，想想办法能凑齐。
3: 哎呦，阿宝啊，别再玩了。

0: 害怕了？
1: 赌场就是战场，天塌下来老子顶着。
2: 大哥，
1: 说有正面还是反面？
0: 王先生今天既然这么尽兴，我就陪你赌到底。但是有一点，这个大洋应该让阿英来跑。
3: 我
1: 可以。

0: 明抢是吗？
1: 愿赌服输。董先生，后会有期。
2: 大哥，
3: 宋哥。
4: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吓死我了，阿宝！哎呦，你看呀，我们发财了，全是我们的！哎呦，真是太好了，这么多的钱，走大运了！哎呦，
5: 恭喜你啊，小老大！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50万，
6: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5: 他敢，灰溜溜的走的。
6: 那你看看这个，
5: 整整50万，没问题。
6: 看看上面的印章，
5: 军方的支票。
6: 我怀疑啊，这小子是军方的人，而且呢，是拿军费来赌博。你赶紧的。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5: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6: 好，辛苦了。
5: 那我去了。

0: 李座，
1: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
2: 这50万大洋，一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救助工事和购买战备物资的，这转眼间输了个精光。吕座，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1: 是啊，你说那么多钱咱拿去赌了，上面要查下来咱麻烦就大了。
3: 输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回不来了。
2: 这事儿也不难，卑职干脆带一个连去抄了富生，把那50万大洋给夺

0: 老子堂堂少将旅长，堂堂七尺男儿，还输不起吗？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是爷们儿，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愿赌服输。
1: 吕座，军中明令禁止赌博。
0: 咱们这是顶风违纪啊！那么多钱拿去赌了，上面一旦查下来，咱们都得掉脑袋。是啊，我王通蛟啥时候怕过掉脑袋？俺这条命，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爬出来多少回，就捡回多少次命，多活了这么多年。 赚了，这回为了搞到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值。你来听好了，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上头追问下来，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你们不知情。李座，拿酒去。就算掉了脑袋。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您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与世态度交锋，在信仰下并肩。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5: 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袍》，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6: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实实睡上一觉。哼，耳朵才六毛了，去。
1: 是。
0: 等等，别忘了拿两颗大葱过来。

0: 来，给大哥喝两口。哼，小兔崽子，他掉脑袋啊！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你咋不怕呢？咱为了弄到钱，买好枪，买好炮，打小鬼子。
1: 赌场就是战场，大哥不是说了吗？军法处要追究下来，就让他们要大哥一个人的脑袋。
2: 大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
1: 上级派咱八十四旅驻守湖南，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儿，等着你领着大家伙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
2: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0: 是咱们八十四旅几千号兄弟的，小兔崽子，说得好，俺的命是兄弟们的。 兄弟们的命也是俺王腾蛟的，娘的，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还没跟小鬼子动一枪一炮，俺王腾蛟的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娘的，哼哼，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
1: 想想还真他娘窝囊。大哥，事情还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军法处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还来得及。
0: 咋补救？
1: 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给张将军打个电话，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凭您这些年在战场上立下那些战功，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送上断头台吗？
0: 张将军派咱们八十四旅驻扎湖南，就是想让俺带兵多杀鬼子，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争口气。可是俺没杀异敌，没立寸功，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张将军，俺王腾蛟对不住你啊！
1: 不能再给你添堵、糟心啊！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拿这些钱赌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咱八十四旅，为了给咱八十四旅多添加武器装备，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就算有罪怎么了？啊，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0: 军法如山，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0: 孔亮，
1: 大哥，
0: 跟大哥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大哥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你啊。

0: 大哥，再喝两口。我跟你小子说，你再不抓紧，以后没机会了。
1: 大哥，
0: 臭小子，来。

0: 大哥，去赌场前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赌输了，大哥俺一个人去军法处自首，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大哥，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0: 去，拿酒去。就算大哥做了鬼，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啊，去，小兔崽子。

0: 酒给拿来了，你小子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啊，想急死你大哥，等会儿啊！
1: 哎。

0: 宪兵队集合完毕，
1: 火速赶往84旅缉拿旅长王腾蛟，出发。
0: 是。

慢点喝。兄弟啊，大哥这辈子没啥爱好。

0: 除了打仗，就是爱吃大葱，爱喝酒。酒是男人血啊，葱是男人筋。男人就他娘的该冲锋陷阵。兄弟啊，大哥能不知道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那是你不忍心，舍不得大哥，都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自己喝，让大哥他娘的喝高本儿。把瓶给大哥。
1: 大哥，你喝多了。
0: 大哥得喝。

0: 我告诉梁副官，请卫班全体到位。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吕座半步。还有，吕座要是醒了，不允许他踏出半步，听见没有？
2: 要是吕座他非要出去呢？
0: 绑了！
1: 啊，
0: 这！
1: 要是敢违背命令，老子他妈崩了他！
0: 是。

0: 哪部分呢？
1: 军法处，王唐娇呢？
0: 请问有什么事？
1: 把门打开。
0: 对不起，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吕座的办公室。
1: 想造反，胆敢聚众抗法者，就地正法。

0: 哟，孙老弟啊，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看来汪腾蛟的面子不小啊。
1: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豪赌，严重违反军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来得正好。

0: 哎，崔老弟，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你告诉我，是哪个兔崽子告的密？
1: 不好意思，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你就是不爽，俺也清楚。准是老子手底下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捅出去的。我，哎呀，这个就躲鱼了吧？俺正想喝够了本儿，自己沁。
1: 那既然如此，那就烦请王旅长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
2: 走
0: 走。哎。孙老弟，能不能把俺的罪过写在你们军法处记个账？
1: 记账？荒唐！
0: 再给俺一次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等俺把中村幸雄那个狗日的人头给拧下来，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让他兄弟给你送过去。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俺就算死了也闭不上这个眼了。
1: 有什么话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
2: 哎，处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
2: 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旅座？
1: 放肆！闪开！
2: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法处也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0: 梁副官，让开！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哼，他王腾蛟把全旅的军饷和战备款去赌场赌个精光，我告诉你，就是张将军亲自出面也保不下他这颗人头。
2: 什么战备款啊？什么输了个精光？我怎么听不明白您是在说什么呀？
1: 装糊涂，昨天晚上赌博也有你。来人，把他一块带回去。
2: 处长，这事儿我跟您说，肯定是有误会。昨天我们压根儿就没去什么富城赌场，挪用军费赌博那是要掉脑袋的。您可不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您也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一面之词，当心你上了小人的当。
1: 一面之词，
2: 处长，您能否借一步说话？
1: 这么说，真是栽赃陷害。
2: 处长，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这个姓陈的参谋就严重的违反了军纪，被我们旅座关了禁闭。不用想，怀恨在心，有意的栽赃报复。我们旅座是什么人啊？您是最清楚的，怎么可能拿着军费去赌博呢？这纯属放屁。
6: 吕座，今天是全旅的发饷日，具体的名册我已经备好，请您过目。

0: 签字吧，兄弟们都等着拿这钱寄回家呢。
1: 吕总，工程图纸已经规划完成，现在就等您签字下拨经费，工地营就可以采购物资，马上开工了。
2: 吕总，上次开会我们已经对经费做了研究，没有什么透支和欠费，这笔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吕总，工兵营正等你下锅呢。

0: 说假话吧，您都看见了，如果那笔军费拿去赌了，哪儿来这些钱发军饷，哪儿来这些钱修工事啊？
1: 胡说，那个陈参谋亲口交代的，你们三个昨天晚上确确实实是去了富生赌场。
0: 没错，是去富生赌场了，但我们不是去赌，我们是去搞募捐。
1: 去赌场搞募捐？
0: 对啊，这您是知道的，抗日军费现在不足啊，我们84旅更是不足啊。吕座想一个办法，带着我跟那个陈参谋就去了富生赌场，目的就一个，就是让富生赌场的老板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所以我们就去了。
1: 真的？
0: 您可以不相信，对吧？马上立案调查，您看看这些军费到底还在不在账上。
1: 算了算了，你王旅长一向治军纪律严明，连张将军都对你信任有加，既然是场误会，兄弟我多有得罪了，把手铐打开。
2: 是。
1: 王旅长，兄弟我多有得罪，抱歉抱歉。
3: 孙老弟，小事儿一桩。哎，告密那个小兔崽子还躲在你们那儿吧？通知他马上归队，老子不追究。
1: 哎呀，王旅长，你心胸博大。过去就过去了啊。兄弟我就此回去复命了。再会。
0: 孙师长，回见。
3: 哎，孙老弟，
1: 怎么？
3: 不送了啊。你小子真把老子搞糊涂了，哪儿来的钱？

1: 王老板，我们李总来了。王旅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回事？
2: 大哥，你喝多的时候，我去了趟富生，就把董老板给请过来了。
1: 廖副官呀，已经把事情的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王旅长，我实在不知道你拿军费去富生赌场赌博的良苦用心呀。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断然不会让你这么为难的。
3: 刚才那出。
1: 是你俩唱的，董老板，坐。哎，董老板，请坐。哎，谢谢。
4: 敢说说，到底咋回事？
5: 大哥，其实是董老板编了一个好故事，让我们演给军法处看的。啊，
1: 王旅长，你别在意，小弟原来真的是不知道，军中是明令禁止赌博的。而且只要是进了赌场，无论输赢，都会遭到军法处的制裁。

0: 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和廖副官一起编了这么一个故事。
1: 董老板这个人咱就不说了，但是这个脑袋绝对是这个。
0: 廖副官，你过奖了啊！
1: 咱犯的是什么错啊？那是要掉脑袋的。董老板这计策这么一使，咱既免了军法处的惩办，把那50万大洋又回来了。军法处虽说怀疑咱们，他们有证据吗？没有，他们只能乖乖的回去交差啊。
2: 屁话，愿赌服输。咱说了，那50万大洋就是董老板的。董老板，你把这些钱还给俺，那不是在羞臊俺？俺在上海，你说这……
0: 王旅长，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可真就是见外了。小弟虽然不才，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我还是懂一些的。而且我当是真人，不说假话。别说王旅长拿着50万大洋，你就是拿500万大洋，到了复生，我想让你留下，你自然不可能带走的。
2: 董老板，兄弟，你能不能给俺透露透露里边啊？
3: 王旅长，
0: 这个是小弟吃饭的本钱，我看就算了啊。哎，对了，这10万大洋呢，是小弟的一点心意，请王旅长收下啊。
2: 邹老板，你把军费还给我，我收下，算俺欠你的。但这10万大洋，你拿回去，坚决不能收。
0: 王旅长，这钱我不是给你的。作为一名国人，我现在知道外敌入侵，这钱就算是我捐给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的，算是给您添一点军费粮饷吧。
2: 好，我收下，我替前线抗日的那些战士们收下，替那些兄弟谢谢你了。
0: 好，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到富生来找我啊！
2: 哎，兄弟，董老板，你如此深明大义，是条汉子，在上海滩我还没遇到像你这么对撇子的人呢！啊，俺喜欢你，咱兄弟俩拜把子，结兄弟。
4: 这
2: 啥？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那行。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
2: 拿上去。
4: 是。
0: 王大哥坐。

0: 现在的日本人啊，在上海嚣张得很，我感觉呀、啊，他们肯定是有侵华之心，所以这以后抗日救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
1: 临来上海之前啊，俺就跟张将军立誓了，如果不把上海滩的小鬼子赶出中国，俺就把我这脑袋拧下来，当他娘的尿壶贴。把队伍拉到上海才好，委员长一心剿共，没心思他娘的抗日，所以给的钱那么少。俺这一想豁出去了，就立马多年练就的赌技，想到你那儿赢一笔钱啊，没想到输在你小子手里了。
0: 大哥，你说这事就别提了。
1: 福宝，咱哥俩现在虽然是磕头兄弟，但哥哥这条命是你给的，这情哥记一辈子。
0: 大哥，如果你要还这么说的话，那可就太见外了。既然是兄弟了，以后就别这么客气了。无论是军费欠缺，咱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到富城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忙的。
1: 谢谢兄弟，大哥不送了啊，
0: 那我先告辞了。
1: 保重兄弟。
0: 保重大哥。
2: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兄弟啊，辛苦了。
2: 大哥，请验货。
3: 验货。
2: 您放心吧，

0: 我保证没问题。怎么样？可以吧？嗯，不错。
1: 说，你们装的什么东西啊？哎，长官，来这边说，这边说。哎，长官，这边说啊。来，长官，抽根烟，抽根烟啊。嗯，你们装的什么东西啊？好，瓷器啊，从景德镇运来的瓷器。长官，你好面生啊！哎，你们王队长啊，我跟你们王队长可是老朋友了。
0: 给我打开。
2: 是。
1: 别！
0: 一点烟酒钱，长官，一点烟酒钱，还给小弟一条生路啊！少来这套，通通给我打开，蹲下！
3: 队长，
0: 里面不是瓷器吗？货全给我收了，把人给我带走！
3: 兄弟们，跑呀！
4: 这帮狗娘养的，缉私队那帮王八蛋是让老子喂得脑满肠肥，竟然敢跟老子搞这手！哼，老子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
1: 师傅，缉私队长好像换人了，今天查收咱们货的人啊是个生面孔，硬得很，软硬不吃。
4: 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啊，竟敢跟我堂堂青帮为敌，哼！
3: 这个小赤佬就不怕老子在他身上留下个三动六眼的？
5: 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缉私队长，我们完全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嗯？货到之前，也就是昨天，我特意跟缉私队王队长打了招呼，让他心中有数。怎么今天就突然换人了呢？先生不觉得？ 这事情有点蹊跷啊！你的意思是，
4: 先生稍安勿躁，等我把情况打探清楚，再做定夺。
1: 嗯，好。明天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那批货的下落，马上回来报告。是师傅，
4: 去吧。
1: 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马上看到就散来了，晓得吧？
6: 都擦干净啊，一定要给我擦干净，要不然看着会踢着一脚呢。这你擦的被子？
1: 是啊。
6: 啊，这个东西都搞不好的，重新擦，全部给我重新擦，晓得吧？
1: 明白。
6: 不好，我把这个月工钱全部给你扣掉的。
1: 别，阿六哥，我一定能擦好，一定。
6: 快，把酒给我拿来。
1: 哎呀，董太太。
6: 忙一上午累了吧？来杯酒解解乏。来，哎，
7: 阿六啊，
6: 哎，你帮我算算这个钞票好吧？啊，怎么了？
7: 我不识字，算不清楚。
6: 哦，没问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
7: 麻烦你啊。
6: 这个我拿手的。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9: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0: 便宜了吧。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太太是想算算自己赚了多少是吧？
1: 算算清楚。
0: 哎，放心放心放心放心，五娘应该出头。哦，五娘出头520块，太太赚了60，应该是6×2=10。哎呦，昨天一晚上你就赚了312块的，太太，
1: 怎么这么少啊？
0: 太太啊，不少了哟。啊，这只是昨天一晚上收入的，像一个月就是18000呢，要一年少说也要10万块的，10万块哟，小门小户两辈子花不干净的。
1: 呸，10万块，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0: 太太说的对，太太说的对。有董老板在，这个金山银山任你跑的，这个吃喝用都能用着你花钱的，哦。董太太，这个可是自己真正的私房钱呢，名副其实的小金库呀。攒上几年，我管保你自己能单立门户，出去开个更大的歌舞厅。说不定啊，还和董老板齐头并进，成为他上海滩威风凛凛的女大亨的。
1: 哦，哎呦阿六啊，你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做梦都想这样啊。哪天我也能当上阔佬，超过阿宝，那才叫好呢。
0: 哎，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来来来来 ，cheers。
1: 哎，对了阿六，这么能干，不如过来帮我呗。
0: 董太太，董老板那边。
1: 哦呦，不是让你抛开这边赌场不管，让你空的时候过来帮我盯盯场子、算算账什么的。
0: 董太太这么信任我，我阿六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这个事情我干。
1: 说定了。
0: 我说定了，来来来，来，董太太。
2: 阿六。
0: 哎哎，老板，
2: 不在组长那边照应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哎哎，是是是，我这就去，这就去。
2: 等等，啊，酒喝了。啊啊，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哎呦，阿宝，我最近歌舞厅生意忙得不得了，我累都累死了。哎，不如让阿六来帮我。
2: 帮什么呀？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1: 我觉得他挺好的嘛，你看他心思细，人能干，脑筋活络得很，我就缺这样的人手呢。哎呦，阿宝，你就答应吧。哎，你放心，如果你那边有事儿，我立马让他过去听你的吩咐，绝不耽误你的事情，好不好嘛？
2: 反正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自己看着办。万一你找他有事儿的话，我那边不用他帮忙，他只管帮你就好了。
1: 哎呦，谢谢阿宝，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希望你能真有数。
3: 师傅来电话了，让咱们马上回去一趟。
2: 行，我知道了，您去。
3: 对，
2: 收拾完了赶紧走，啊。
1: 知道了。
4: 找我们？
5: 哼，这个朱仇三孟汉彪竟敢在老子面前吊枪花。
3: 师傅，到底怎么回事？

0: 昨天夜里缉私队抄了咱们的货，满满一船上等云土
1: 全被他们扣了，
0: 要不是阿达他们手脚利索跳进江里逃生，怕是也落在缉私队手里。哼，
2: 其实缉私队一向跟咱们关系不错啊，那王队长这些年被咱们喂的可不少，这小子敢翻脸不认人，
0: 他一个小泥鳅哪敢捋孟汉彪的胡须啊。我已经打听清楚了，王队长被调到宝山副职去了，孟汉彪在缉私队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做了队长。
2: 又是这个姓孟的，这个老王八蛋简直阴魂不散啊。
0: 贩卖烟土一向是咱们青帮安身立命的生意，这一点孟汉彪很清楚，眼下他不敢到富生去触霉头，这才打起了缉私的主意。这个老东西是想以此掐断咱们烟土的运输线，彻底断了咱们青帮的命脉
3: 啊。哎，对了，现在咱们知不知道这批烟土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0: 先生已经派阿大他们去打听了，眼下还没有确切消息。
3: 师傅，你先别着急，咱慢慢想法子，先回去歇会儿啊。
4: 报告。
5: 进来。
4: 局长，卑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那批货存到了码头仓库，只派了缉私队七八个兄弟看守。局长，那批货摆在明面上，没有重兵防守，万一顾炳生乘虚而入夺走那批货，那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青帮那些土匪可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他们可是一群亡命之徒啊。
6: 正因为如此，老子才要这么干。我们夺了顾炳生的货，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却难除后患，要想彻底报仇，我们就得把他们给引出来。只要顾炳生打探到这批货的下落，他应该很快就会动手。事不宜迟，你马上挑选一帮精干的兄弟，由你亲自带队去大达仓库埋伏，就等青帮的人一到，把他们就地给我正法，一个不留。
4: 没错，只有人赃并获，我们才能以暴力抗法和贩毒罪名彻底剿灭青帮。妙，局座这步棋简直太妙了，卑职这就去办。
6: 去吧。
7: 师父，弟子们都打听清楚了，那批货就藏在黄湖码头的仓库里，由缉私队的人看守，但人不多，就六七个人。
8: 师父，今天晚上我就带弟兄们把他们给抄了。
7: 对，缉私队的人就那么几个人，怕他们干什么？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8: 没错，就算孟汉彪知道是咱们干的，他没有证据能把咱们怎么样。
3: 哎，你们看清楚了吗？那批货确实被藏在黄埔码头啊。
7: 是，
3: 就七八个人把守吗？
7: 确实只有七八个人。
3: 行，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7: 走。
3: 秦高，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去劫烟土的话，等于是白白送死啊。
8: 为什么呀？
3: 师傅，您应该最清楚，孟汉彪是一只老狐狸，想想他一下劫了咱们这么多的烟土，怎么可能就明目张胆地放在黄埔码头呢？而且还指派七八个人把守。孟汉彪只是劫了咱们的货，并没有抓住咱们的人，所以他没办法定罪。他这是想让咱们打听出烟土藏在哪，然后引诱咱们去劫这批烟土，好趁机把咱们青帮的人一网打尽。
0: 肖老大所言极是，先生不得不防啊。
9: 分析的没错，难道这批货就白白便宜了这个老王八蛋呐？虽然咱们的人没落在他手里，可是他查获了咱们的货，就算咱们按兵不动，这个姓孟的也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批货像一个定时炸弹，搞不好什么时候就会炸了。
3: 师傅，这件事儿啊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我去吧。
9: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3: 我也没想出来呢，你得容我想想。
9: 那好，你去办吧，要尽早办妥，一定要把烟土夺回来。

0: 这雨来的真快啊，说下就下起来了。
1: 小老大，
2: 嗯，
1: 你刚才不应该在老爷子面前把话说得太满了，这要办不成，那岂不是？
2: 师兄担心什么？
1: 既然你已经料到了孟寒彪弑父，引他们上钩，
2: 嗯，
1: 这明抢显然是不行，暗夺也不容易，这不能明抢，不能暗夺，咱们怎么办？
2: 师兄，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办一件事情。如果事情办好了，咱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得麻烦你自己校车回富城了。

0: 把门给我打开。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你那眼睛是用来出气的？老子是干什么的你看不出来啊？
2: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让我们过来收缴你们昨天查获的烟土，把门打开。
1: 这非常抱歉，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
0: 什么他妈狗屁局长，违抗军令，就地正法。下枪，开门，住手。
3: 请问贵军有何贵干？
0: 上面有命令啊，来收缴昨天你们查获的烟土。
3: 这个恐怕有点难吧，这批烟土没有我们孟局长的命令，谁都不许动。
0: 我要是动了，
3: 你敢？
0: 来人，绑了。

0: 大哥，事情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你有啥担心的？
0: 这孟汉彪啊，早就有准备，所以我担心呀。
1: 你没必要担心，小菜一碟。码头是大哥的防区，孟汉彪那个兔崽子，横插一堆。哼，胆子太大了。兄弟，你放心啊，这口恶气大哥指定给你出了。哎，你别转悠，瞎转悠啥？坐坐坐，大哥有话跟你说。兄弟啊，有句丑话大哥必须要跟你说在当面。你们堂口里做那个缺德的买卖以后不要再做了，多少人因为大烟家破人亡，有的甚至丢了性命。如果谁敢在我队伍里贩卖这种东西，抓住之后就地正法。
0: 大哥，我心里边明白，这贩卖大烟呀是损阴德的事儿。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批烟土落在了孟汉彪手里边，危害会更大的。你放心，只要把烟土给抢回来，我一定让这批烟土有一个好的去处。
1: 好。哼
2: 哼。哎，记住了啊，和你那个狗屁局长说，这批烟土被国军84旅给查缴了。兄弟们，上车。

0: 84里，
1: 局座，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土匪，二话不说抢了货就走，这个恶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往下咽。
2: 狗娘养的王藤娇，你敢惹老子，我跟他没完！

0: 里坐。警察局孟局长求见。
1: 老板接了。
0: 是。
1: 兔崽子，来得够快的。
2: 大哥，怎么办啊？
1: 训练。
3: 枪都做好了。
1: 刘浩，
4: 王旅长，
1: 孟汉彪，副局长。哎，什么风把你刮我这儿来了？
4: 这阵风可是你老兄先刮起来的。
1: 哦，那就是一阵屁风。牛皮快放，本旅长军务繁忙，没工夫听你瞎叨咕。
4: 王旅长兴师动众，公然从警局夺走了违禁的烟头，这是何居心呢？
1: 刘恒，你到老子这儿来是兴师问罪来了。
4: 你应该清楚，那批货是我们警察局查获的，你二话不说动手就抢，这没道理。
1: 孟局长居然懂道理，那好，我就跟你讲讲这个理儿。黄埔码头乃军事防区，凡在军方管制区内发生的一切贩卖烟土的案件，按律均由驻防部队查禁，地方警察机关无权干涉。孟局长听明白了吗？如果你不明白，老子再给你唠叨唠叨。
4: 你在自己防区查禁走私，我孟某人无权干涉，可是你竟然公然砸开已被警局封禁的仓库，大胆地夺走违禁的烟土，你这就是无法无天了。
1: 孟局长，你这是教训俺王同娇吗？啊，那俺就告诉你，俺王同娇不是被吓唬大的，俺王腾蛟是他娘吃大葱长大的，俺他娘怕谁啊？别说砸你仓库，把老子惹急了，连你警察局一块砸。
5: 王腾蛟，
4: 你太嚣张了！你们这是不对吗？我看你就是流氓、土匪。
1: 老子流氓怎么了？老子土匪怎么了？
5: 来人！
6: 来人！

0: 给这个瘪犊子，常二百军官，
1: 赵凯，
2: 王腾蛟，你还有没有王法？老子就是王法。
0: 动手！
1: 哎，别，王旅长，你消消气儿，去走，去走，你混蛋！王腾蛟，
0: 你敢惹我，
1: 咱俩事儿没完。走之前，
0: 去走，
1: 混蛋！
0: 去走，走吧。
1: 兄弟们，撤！
0: 怕你娘个头！
3: 住手！
0: 你等着！
4: 住手！咱俩没完！哎呦！
5: 赶到了！赶到了！

0: 副官，副官，
1: 到。
0: 外边在干什么？怎么这么吵？
2: 我回去走，是对面的太湖酒楼。
0: 去，叫弟兄们把他们厂砸了。
2: 去做。他们是青帮的人。
0: 青帮？
3: 好你个顾瘸子，你敢往老子枪口上！

0: 壮，马上集合队伍！
1: 哎，局座，局座，局座，局座，你听我说呀，局座，刚才的兄弟前来报告说，青帮在青州他们的烟土师傅德。
0: 什么？
1: 局座，看样子青帮和那个冰痞王藤教彻底攀上关系了。今天的事情，他们八十四旅是为顾炳生出头啊！局座，好汉不吃眼前亏，报仇不急于一时，以卑职之见。
2: 我们应该从长计议，稳妥行事啊！哈哈哈哈哈！沿途失而复得，可喜可贺呀！让孟汉彪那个狗东西睁开他的狗眼，好好瞧一瞧，咱们青帮不仅有法国人撑腰，还有堂堂的国军助阵，看他今后能奈我何呀？阿宝，
3: 嗯。
4: 你小子，这次是大大解了师傅的心头之患。来，师傅敬你一杯。
5: 哎呦，师傅，只有徒弟敬师傅的道理，哪有师傅敬徒弟的道理？
4: 嗯，不，把这杯酒喝了。
5: 肖老大，啊，你巧动心思，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这批烟土毫发无损的回到了咱们手里，功不可没呀！先生今天高兴，这杯酒，你这个肖老大，当喝。
2: 师傅，其实说实话，凭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成此事的，主要是靠帮中的兄弟。来，咱们一起来敬师傅。
4: 好，来来来，
2: 来。嗯，
4: 师傅，
2: 我想问问，这批烟土你想怎么处置啊？
4: 啊，
2: 我正要和你商量呢。孟汉彪失了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为了安全起见，我想，你得亲自出马，带着你的法普队伍护送这批货。
4: 护送到哪儿啊？
2: 去虹口的中村商社交给中村健南。中村商社？只有这批货平安的交到中村先生手里，我这心才能彻底放下。
4: 这小子怎么回事啊？先生忘了紫罗兰的事情了。肖老大和中村剑南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直想报仇雪恨呢。
2: 哎呀，哎，疏忽，我太疏忽了，把这个事情给忘了。
6: 这样吧，师傅，我去把他追回来。
2: 算了算了，让他先缓口气，以后再说。哎呀，那护送烟土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啊！记住，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把这批货交到中村健南手上，不得有半点闪失啊！
6: 放心吧，师傅。
2: 嗯，来来来，吃菜吃菜啊！

0: 轻拿轻放啊，千万小心。
1: 来，
2: 警察，
0: 快，
1: 慢点，
0: 搬完用布盖上。
1: 好了，快点，
0: 师兄，都已经装好了。
3: 出发，跟紧前面的车。
0: 好的，师兄。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渡边先生久等了，
1: 各位辛苦了。
0: 阿成，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渡边先生先验一下货。
1: 和顾老板做生意，我们中资社长非常放心，所以顾就不用验了。
2: 行了，老谢。
3: 嗨。
4: 慢点，
5: 大梁，接好。
6: 陈大哥了，
7: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6: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7: 怎么？
6: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7: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6: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委员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7: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6: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儿了。哎，赵大哥有事儿啊？
7: 古麦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6: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瞧，走，屋里说。
7: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灿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0: 肖老大，
7: 哎，师兄，
0: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7: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哼，坐吧。
0: 哎，
7: 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0: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7: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0: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7: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0: 肖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7: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上上角，往火山角。

0: 是我，怎么样了？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1: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
0: 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2: 又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辆车没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0: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3: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2: 哎，兄弟，
0: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3: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啊。

0: 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看搬家。金丝猴秋季迁移，猴脸识别技术精准猴口普查。应游客，安徽擦亮完美宝藏小城招牌，激活县域文旅新动能。说健康，49岁男子长期熬夜，患上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像老人。要致敬，乡村教师自费义务支教20年，10块钱的衣服穿了20年。
2: 我的行李平时就是这一个，从2007年支教开始就跟随着我。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也被称为秦岭四宝。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3: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丝里的礼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支，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1: 秦岭川金丝猴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夜游猴之一。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等等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川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

10度，这也是他们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一身亮丽的金黄色毛发，搭配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不仅如此，他们的面部肤色还会随着季节、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十分特别。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峰值达到360只，它们更像秦岭里

0: 测这个超大的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两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外一个是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那么另外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就包含了50到60只的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的。
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1: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0: 灵动可爱的金丝猴还是名副其实的山林语言高手，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他们还依靠丰富多变的叫声精准传递情绪和信号。
2: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他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喉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时，他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豹子时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他遇到老鹰，他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2: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0: 想问问大家，您在户外见过哪些野生动物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平陆运河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0: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5: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针对食品直播。

0: 多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今年以来，安徽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走进肥西县的5A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4: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3: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1到7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5: 围绕一山半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3: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6: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3: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7: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3: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8: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3: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9: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

0: 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1: 我们以江淮风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2: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
3: 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4: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3: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2: 接着再来关注健康。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啊，他又刷手机刷到凌晨1-2点，突然觉得右手无力，送到医院进行溶栓治疗后，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看起来还算正常，但是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患上了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情况就跟一个80岁老人差不多。
5: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6: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5: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6: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2、3，你来。
7: 忘了。
5: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6: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他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5: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7: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6: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2: 接下来视线转向云南昆明，

金秋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向滇池南岸，将整片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红，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秋日暮色，令人沉醉忘返。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儿女奋起抵抗，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硝烟散尽，但那些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抗争，不能忘，不敢忘。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最近在新疆伊犁的办证大厅记录下了暖心一幕，一位老人想要办理身份证，女民警们细心地为老人梳理头发，整理仪容，证件办好之后啊，民警又将老人慢慢搀扶着送出了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细微之处见温情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儿行千里母担忧，最近安徽宿州的新兵们即将启程奔赴军营，有一位母亲匆匆赶来寻找儿子，最终娘俩见上面了，来不及细说，在大门口啊，母亲将一口饺子一口苹果塞到孩子嘴里。
1: 我能给你看的手呀，你看完我管道
2: 赶快赶快，
1: 哎，这不是来
2: 刘荣
1: 院队的，来上海警备取呢，
3: 那你有可能今天过了，
1: 喂，我懂了，你搁哪了？啊，来来快看铁魔手，
2: 进不去了，现在是进不去了。交代孩子，孩子进去过了。
0: 上车饺子，下车面，苹果象征着平安，匆匆一位却寄托了妈妈的万千牵挂呀。接下来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位老师，他就是来自河南平顶山的乡村教师邹志鹏。邹志鹏老师自费义务支教20年，辗转贵州、河南、广东、湖南多所乡村小学，10块钱的衣服穿了20年，鞋烂了他也舍不得换。他说省下的钱能多帮学生一点儿。
4: 我就是学生，就是门卫室，然后也是我的宿舍。
5: 一张床，一个衣架，两张凳子。
4: 我的行李平时就是这一个。我2007年支教开始就跟随着我，平时嘛吃住在学校，我就是周末一个月的开销一般不会超过100块钱，网上买的没超过20。几年前人家送给我的，那两边全部脱胶了，我感觉就是这个鞋子嘛还是能穿的，短袖就10块钱一件，20年。
5: 10块钱的衣服可以买。
4: 不是，我觉得10块钱我可以多帮助学生一点，需要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那我就把自己的物质享受降低到最低。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时候，我感觉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名大一新生在军训期间露了一手，展示了川剧喷火绝技，火舌喷涌而出，一下子惊艳全场。

太厉害了，传统绝技惊艳校园，后面四年院系的各种晚会有固定节目了。接下来呢，我们视线转向贵州六盘水，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赵老师陪伴孩子们用餐的时候，发现有一名男孩站在桌子旁，双手紧捏脖子，脸色发紫，无法发声。凭借学校培训过的急救知识，赵老师迅速判断这孩子是异物卡喉了，立即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大约20秒之后，孩子成功吐出了卡喉异物，脸色逐渐恢复，精神状态也明显好转。

0: 平常学一些急救知识，关键时刻真有大用。那专门针对一岁以内婴儿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你知道怎么做吗？大家学一下啊，遇到突发情况，争取规范施救，冷静处置。
1: 首先用我们的手夹住两患儿两侧的双侧颧骨，将患儿放置于我们一侧手臂上，以腿为支撑向下倾斜，保持头低脚高，用我们的另一侧手掌的掌根拍击患儿双侧肩胛骨沿线终点处五次，一二三四五，观察患儿有无将异物排出，如果仍未排出异物，那我们将翻转患儿到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保持倾斜向下，头低脚高，用我们的掌根处拍击患儿双侧乳头连线终点处五次，一二三四五，观察异物是否排出，如仍未排出异物，那我们将重复以上动作，直至患儿将异物排出。
0: 急救重要，当然预防更关键啊！家长要留心，不要给孩子吃不合适的食物，也要教育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说话、不打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别以为吸烟只伤肺，它对血管的伤害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凶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一项研究发现，吸烟者冠状动脉更容易长出斑块，也更容易破裂，而斑块风险呢，由高到低为当前吸烟者大于既往吸烟者大于从不吸烟者。其中非钙化斑块就像埋在血管里不稳定的炸弹，一旦破裂很容易诱发心梗急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算吸烟者的钙化评分不高，也不等于血管安全，所以想要保护血管，降低心血管发病风险，那还是早日戒烟吧。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全周期服务，推动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安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方寸传感器集聚大产业，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蚌埠，去感知一颗传感器的链式反应。安徽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A 股上市公司现已增至192家，居全国第7位。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 EPP 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未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
3: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升级。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2: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5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1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5: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
2: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阵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4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
6: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2: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资源对接优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在安庆，当地对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实行专班推进、顶格协调，年产30万台套汽车车身焊接件项目签约档。

0: 年级投产，今年前八个月实现产值3.6亿元。
1: 我们选择安庆是看中这里完善的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体系，更重要的是安庆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从项目对接到厂房交付，经改区的招商团队全程跟踪服务。
0: 在阜阳，总投资22亿元的皇室集团智慧化乳制品中央工厂仅用2年就建成投产。作为华东地区智能化单体乳制品工厂，企业生产的特色水牛奶填补区域产业空白。
2: 把大会带来的机遇接住用好，把客商资源转化为招商线索，争取把展会上谈的意向变成签约项目，把产业做深，让优势更加突出，让好项目来了有地方放，有空间发展。
0: 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从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到新能源配套、特色轻工，多点开花的先进制造项目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活力。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3: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安徽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向好态势，但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面抓好各项规划和政策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工业、外贸等优势领域多做贡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重点项目谋划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加强企业精准帮扶，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要做好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等方面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开发区要聚焦打造改革引领区、开放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发展动力区，系统推进优化布局、规范管理、强化功能、提升能级。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深化开发区加管委会改革。要坚守实体经济功能定位，梯度培育优质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推动开发区投资、贸易等便利化、高效化，降低要素成本，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单向前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0: 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今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4: 今天上午9:18，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6: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7: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8: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4: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 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9: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

0: 识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资担时代之责。
1: 今天宿州、蚌埠、六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2: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我现在是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在我身后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开展国防知识讲座，用这样的方式铭记历史，增强国防观念。
1: 从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到国防知识的生动讲解，这堂国防教育课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利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
3: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4: 在918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明白今天的国泰民安不是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
1: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今天在皖北烈士陵园、在阳湾惨案纪念馆、在黄山市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纪念馆，人们通过参观展览等方式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5: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6: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7: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8: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
9: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8: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性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在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
9: 这条8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8: 一个链合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工艺平台、8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谷，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
10: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谷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8: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的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然而几年前，这只掌握

0: 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
1: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这个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这个整个周期都缩短了非常多。
0: 在中国传感股，劣势反应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股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
2: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0: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劣势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
3: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4: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新奇微装、金河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
5: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4: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丰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
6: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4: 截至今年8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7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
7: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8: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7: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

0: 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1: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临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2: 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
3: 这里是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的一个好房子的项目现场，从我身后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学校、医院、商业街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
4: 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
5: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4: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
6: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4: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某项目新进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径直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
7: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4: 在六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3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筑牢安全防线。
8: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4: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2: 9月17号，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省级示范活动暨基层思政工作骨干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80余位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齐聚灵璧，参加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艺术化宣讲等活动，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节目，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动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富活。
9: 以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社区思政故事会、暖城阜阳思政音乐会等形式丰富的基层思政工作。
10: 回去之后呢，我会把我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更多的去创新新的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
2: 广大思政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载体形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焕发活力。
11: 今天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

0: 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六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3: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8: 榨油老板抢着收。
9: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周末出行要注意雨天下的交通安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讲究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科学使用消毒产品，积极预防传染病。来看预报。
1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1.9度，合肥多云，19到29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转小雨，淮北阴转多云，20到29度，亳州小雨，20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蚌埠小雨，21到27度，阜阳小雨，20到28度。淮南阴转多云，20到28度，滁州阴，21到28度，六安阴转多云，20到28度，马鞍山多云，22到29度，芜湖多云，22到30度，宣城晴转多云，21到30度，铜陵多云，21到29度，池州多云转晴，21到30度，安庆多云，22到30度，黄山市晴，22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28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

0: 也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

0: 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3: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

0: 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

0: 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

0: 藻蛹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十五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

0: 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十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1%。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井人喝汪洋酒。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老师安佐同志，明天要去接受约谈。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什么？
1: 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龙处心积虑杨荣矿，你有证据吗？
2: 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
3: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0: 好事儿。
1: 这紧锣密鼓的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0: 鄂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出去了。
2: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0: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儿，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2: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0: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2: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3: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4: 是，
3: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启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4: 是
3: 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4: 我全力以赴。
1: 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4: 没事，
1: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3: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哦，好吧，
4: 去吧，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1: 快去
4: 啊！好
1: 啊，不用送了。
4: 哎，走。
1: 嗯，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嗯，你得加件衣。
4: 哦，好。
1: 洪亮，那再见了。
4: 您一路平安。
1: 哎，再见。

0: 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计阵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案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1: 那我就走。

0: 这是小远。
1: 哦，蓝爷。哟，
2: 江远儿，
1: 您这是要走啊？
2: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叶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1: 谢谢蓝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0: 不要麻烦蓝姨。
2: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0: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
3: 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2: 好，那好，再见。
1: 哎，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哎，好。

0: 小杨，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了，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1: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0: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吗？
1: 我需要知道吗？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嗯，
1: 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使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
1: 拿了。那个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快来人，快来！

0: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1: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2: 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3: 行啊，考得不错呀。
2: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3: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2: 哼，
3: 儿子。
2: 嗯。
3: 问你个问题。
2: 嗯。
3: 说假如啊。
2: 嗯。
3: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吧？
2: 嗯，
3: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2: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3: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2: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3: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2: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3: 咱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2: 嗯，
3: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
2: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4: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5: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4: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5: 好，
4: 要快。
5: 我知道，我知道。
4: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王海安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诉我，你跟程世萌、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0: 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材料？
3: 燕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1: 我老婆柳印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2: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
3: 不能，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仁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

再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任君，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那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
1: 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2: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2: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
3: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2: 所以你撤换了他。
3: 党组开会决定的。
2: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3: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2: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3: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2: 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3: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2: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3: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2: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3: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2: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3: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2: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3: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0: 对，吴小天确实反共。你还觉得汪海岸是个铁案吗？
1: 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
0: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汪海岸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又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吧？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
3: 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拦住你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3: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
0: 检察机关。
3: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4: 哎，说你个人啊，
5: 最近是跟柳月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
5: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
0: 大都西山。
5: 哪天买的？
0: 就是四月中旬吧。
3: 中是
0: 15号前后吧。
3: 万涵宣判是
1: 四月二号。
3: 二号，
5: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5: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5: 低了
0: 142万。哎，
5: 那就这么低了？
0: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5: 什么时候让补呢？
0: 5月底。
5: 底是
0: 26、27号吧？
3: 5月26、27号。
5: 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龙。
0: 对，我知道。
5: 认识吗？
0: 见过两次。
5: 哪两次？
0: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5: 哎，

0: 么叫正好陈胜龙在呢？
1: 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
2: 你刚才说谁定的？
1: 姚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2: 程子健去了吗？
1: 没去。
2: 那都是谁？
1: 蓝书记、文心、孙飞、许彦武、谢鸿飞、刘云和吗？
3: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2: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1: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2: 他俩工作有交集？
1: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2: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1: 啊？不，万川矿业。
2: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1: 是的。
2: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
2: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溪山的差价？
1: 不，洪亮，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哦、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2: 我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1: 就是差价的问题？
2: 差价的问题。
1: 是的。
2: 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4: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彦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2: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1: 回访。
2: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哎，王亮，
1: 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0: 哎，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

0: 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1: 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跟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了？

0: 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那侵占当事人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0: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赞中心呢？
3: 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

0: 王宇。
1: 谁呀？
0: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1: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0: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赶别人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工程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龙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你媳妇跑得了吗？

0: 酸酸。珍藏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2: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浩之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1: 快出庙会！
3: 非得让这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4: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5: 飘香一粒子。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中秋送你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 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2: 你跑得了吗？
3: 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
4: 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3: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你啊，专案组能摆平工程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跟我这嘚嘚啥呀？跟我这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1: 王宇，你觉得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着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我是陈九龙的枪，我诬告万海，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十年，吓唬谁呢？你吓？
1: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哦，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
1: 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0: 最蹊跷的是

0: 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1: 啊，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0: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2: 这不是我们的钥匙链？
0: 巧不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
3: 专案组那边，我已经摸到底了，证章大，动作呢？将红军摧毁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再见。嗯，你说说。
4: 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3: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4: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呢？是不是啊，王总？
3: 意思，
5: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
4: 理解，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撂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不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
5: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啊，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脱了扎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4: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5: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钟就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说你通天吗？你倒是通过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3: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

0: 你啥意思？
1: 你让我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连那八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
0: 万海岸要是翻了，
1: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0: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
2: 老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得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是，
1: 我算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算德行给你看看了。
0: 望海，我告诉他，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
1: 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
0: 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今天有难开啊！
3: 操！我的！哎，
4: 熊哥，
0: 干啥呢你？
4: 熊哥，
3: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
0: 怎么的？我有情人，我不能说一下吗？
3: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我他妈想办法吗？
4: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3: 你他妈想死啊你！
4: 坐，坐。
5: 下楼去，
4: 嗨，黄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也给你个面子。
4: 当然，来，走，走。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我敬你一杯。

0: 高总，
1: 刚才真是话多了，话多了啊，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有点扛不动了。
0: 明白，明白，完全的明白。
1: 是是。
0: 但是哥，我跟你说，哎，你把心放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我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1: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啊，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0: 对。
1: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他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还那么多干警的，他不可能，是不是？
2: 是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你交个底啊，龙哥搞淮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
0: 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龙角王。
1: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地得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0: 是。
1: 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我这命都是他的啊。
0: 哥，你真是，
1: 弟弟，走了啊，
0: 走
1: 了，
0: 行，
1: 把话包带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
0: 走了啊，啊，
1: 哪天约啊，拜拜，走了，走了，
0: 好嘞，
1: 好嘞，好嘞，哎，哎，赶紧走，哎，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快去，哎。

0: 你回来就慌慌张张的，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吧，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算是看明白了，陈胜荣的死拿我当炮灰呢。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1: 来来来，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要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
1: 先走了。
0: 哥，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2: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
2: 陈总叫你过去。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哈，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啊，段一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2: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2: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4: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

0: 身份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1: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0: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1: 说，
0: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1: 有这个事吗？我怎么不记得？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0: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1: 嗯，
0: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3: 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10年，有的工作20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30年，
4: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
2: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新孩子，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3: 是。

0: 公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趋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不能走。
2: 你不走，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3: 新疆人，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
2: 杜迪，你就是颗老鼠屎。
3: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4: 拿点钱花花。
2: 你真没钱。
4: 手机呢？
2: 我真没带。
4: 给我放上。
2: 不是，我真没，我真没带。
5: 喊什么？
6: 滚开！
5: 干啥？
4: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搁这沾沾记性。
5: 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4: 跟你没关系啊！
5: 赶紧的滚啊！
4: 让谁滚
5: 呢？啊！
4: 让谁滚呢？啊！啊！
5: 我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赶紧滚！
4: 给我干你家！
5: 走！看啥看？走走走走走！赶紧回家！
2: 谢谢哥。
5: 哎呀！你叫啥呀？
2: 江磊。
5: 请我们吃饭呗。
2: 行啊。
5: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我的，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一点小意思。哦。

0: 你是我亲属。
1: 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1: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4: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5: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6: 哎，
5: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3: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5: 还有个姐夫吗？
3: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5: 关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3: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

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说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萍。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 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了，也比现在强。这样，就是对不起你。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是没把你照顾好。 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不。
1: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你非不提起一个人。我爸要看上你这样，有点宠你。
2: 我现在巴不得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到事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了。

0: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不怪你了。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
0: 那
1: 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了。
0: 别说了，好孩子，我想。

0: 送给楚饶。楚，你咋的？你谁呀？陈总，你们这是整哪出啊？
1: 哎，小子啊，传声不，就是你啊，有饭不？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那挺好的嘛。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治好很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慢慢，陈总，你是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就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5: 对，
6: 陈胜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0: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1: 你个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啊？你在唬谁呢？
0: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1: 你管谁干的呢？不说拍了，你拍啥了？
0: 我死！
1: 你在哪拍的？
0: 窗户。
1: 你放屁！我到外面去窗户哪看呢？哪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0: 你是狂澜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沈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不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里，发给的是你。
2: 你是谁？
3: 张，冷静，
0: 啊，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3: 别冲动，张，
0: 好好说。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猜他招还是不招？

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我。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 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

0: 游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别冤枉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1: 合作你大爷！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
2: 我收不是黑社会，
3: 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吗？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2: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3: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 而不是江湖倒影。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这洪亮是什么人？省十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1: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2: 还我们家园！
3: 什么用啊！
2: 哎呀，我们的伸张正义，
4: 洪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2: 说好了呢，大家听见了吗？
5: 听好了，
2: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原力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原力集团呢？这原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
6: 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
2: 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
7: 开除！真的开除！不
8: 是，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9: 没有啊，
10: 搁哪呢？安全不？
8: 安全。
9: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10: 他们没找你啊？
9: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
11: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9: 给我看车。
11: 好。
12: 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13: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12: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14: 一定找完，
12: 要快。
15: 痛痛痛！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名满精彩内容。
19: 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1: 行了呀，
10: 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0: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
0: 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
18: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2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24: 授，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向流芳，田园逐梦，业态共生，新空间汇聚新动能，创意迭出，新体验迸发新生机，文旅融合，千姿百态。
1: 2026年夏天，一部名为《周末园》的电视剧登上央视一套黄金档，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宣纸，也记住了皖南小城鑫县。作为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技艺的影视作品，它讲述了当代青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当镜头掠过青苔树，掠过乌溪水，一张纸的命运便与一座城的未来紧紧相连。

0: 宣纸源于惊险，受千年而墨韵不退。这纸寿千年的背后，是108道工序的严苛与匠人精神的坚守。而注墨园的镜头，真实记录了这份来之不易，让非遗技艺被亿万观众看见，更给这座小城带来新的机遇。
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四库全书馆，也是那个注墨园的取景地。
2: 注墨园播出期间一定要做好聚集

0: 及相关的体验服务，尤其是各个电视剧打卡点。
1: 在我们宣纸小镇宣纸文化园，这是第一次这么以电视剧的形式走到全国观众的面前。在宣纸发展脉络上，它是一次大事件。
0: 我们也希望借着这股东风，能让一张纸赋能一条链，让我们进献的非遗文旅产业被更多人看见。我是2020年进入宣纸小镇公司，我来这里的时候，这里都是农田，只有当时的博物馆建好了，那时候还没有小镇的概念，只有项目的名称叫宣纸小镇。因为我就是学建筑出身的，当时看到整个小镇的设计，我就觉得很厉害，这么多曲面，又是白色信任混凝土，
1: 我就是进献人。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得给它用现代的方式宣传出去，所以在博物馆的基础上做了新的规划。游客到了我们国纸客厅这边，仿佛就进入了一个纸做的山洞，屋面都是可以串联的。
0: 我们一楼展示的是宣纸历史与制作技艺，二楼展成我们的馆藏宣纸与书画精品，三楼我们会不定期邀请一些艺术家、书画家来办临时个展。很多游客来了小镇之后都在说，这里是电视剧中开发布会的场景，那里是文创店揭幕的场景。没错，都在我们宣纸博物馆。
1: 这边呢是地馆，这里主要就是宣纸技艺的展示，游客在这里可以看到捞纸、晒纸、剪纸。
0: 游客到这就可以体验重墨园同款。在您观看完这些工序之后，对宣纸制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您就可以到我们下面的宣纸体验间去参与制作一张自己的宣纸。
1: 从历史背景到制作工艺到亲手去体验，这是每个游客从无到有了解宣纸的过程，也是我们想要传达出去的核心内容，让大家都来了解到宣纸。我们这些场景在中墨园的电视剧里也都有体现，很多游客也奔着这些场景来打卡，来了解我们的宣纸文化。被看见只是开始，被体验才是目的。
0: 我们有一个新的业态叫宣家大院，宣家大院是电视剧《重墨园》中的一个主角生活的一个场景。
2: 我宣家千年传承啊，讲究的是诚实有信，宁实千金，不失一诺。
3: 一定要慢好，慢好，慢慢慢慢慢慢，哎，好，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们一比一复刻了这一个项目，让游客也可以来到电视剧的场景，体验主人公的生活，参与到宣纸这次故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做了两个卧室，融入了宣纸主题的元素，比如说剪纸，比如说宣纸壁纸，这个宣纸的摆台啊，然后宣纸的这个灯具我们都用上了。宣纸壁纸也是电视剧里面重要的一个情节。
4: 里卡多的室内装饰设计展急需要一个墙纸材料的替代方案，你就按照他的设计理念用宣纸设计出来。
5: 很多人都是被宣纸做的墙纸吸引来的，并且大家赞赏。我想未来不光我个人的设计将会考虑加入到宣纸的元素，我还会向所有的同行介绍神奇的宣纸。
1: 通过宣纸壁纸的制作，让宣纸衍生品得到了一个新生。我们电视剧播出后，电视剧里面的剧迷粉丝来这边比较多。我们从23号到7月6号，我们累计接待了近8万名游客，同比增长较同期1.17万人左右，我们增长了350%。 我们二次消费的收入是在80多万元，较去年同期的40多万元，我们增长86%。我们也做了调查，大多数人对小镇的评价都是很好的。通过电视剧播出的影响，进一步的打开了宣纸的知名度，让大家更了解这样非遗记忆。
6: 我们在家呢看了这个《动物园》电视剧，就是来到了金县。
4: 以前来金县呢，只知道这边有个宣纸，然后还有个桃花潭，然后这次看着这个非遗大剧《做墨园》玩转整个金县，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
7: 因为是奔着非遗大剧《做墨园》来的，第一站嘛，肯定是到宣纸文化园了，对吧？然后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带着孩子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捞纸的这个过程。
8: 这是我第一次来金县，我来金县去了桃花潭，去了扎基古镇，还去了宣纸文化馆，然后在路上看了很多有关《做墨园》的标语。我第一次觉得旅游和电视剧能联系得这么紧密，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新奇，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打卡。
1: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影响，金县给电视剧创作提供了背景和素材，电视剧的播出让大家了解到了宣纸，带动了我们一整个宣纸的产业链，包括小镇也好，酒店、餐饮、研学等等。那我们作为一线的文旅人，就需要给大家的非遗之旅做好更多的配套。那么我们的二期，我们通过引进不同的主理人，有民宿的主理人，有餐饮的主理人，有旅拍的主理人，有熟宣制作的记忆的主理人，还有正山堂这一个品牌，我们通过不同的合作模式来丰富小镇的业态。那通过非遗的一个集合，业态的一个集群，可以让游客可以更长时间的停留在宣纸小镇。做墨园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一定要借好这股力。所以电视剧反映呢，也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现状，光守着手艺不行，还得有年轻人的碰撞和创新。
9: 我们的书画店的话是在香港开了130多年，金县是宣纸的发源地嘛，我们就想着到最有历史的地方来，在这边又开了一个咖啡店，一边做书画一边做咖啡，也留在了金县。
10: 后来也是因为一个契机，然后回家乡在宣传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这些文化缺乏一些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和我的夫人就开始慢慢的去把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技艺去打造成文创产品。我是想把我们宣纸的这个用途去给它打开，不仅仅是在书写上面。
11: 我老家是东北的，每天跟这么多纸在一起，你就会迸发很多的灵感。比如说你拿到一款新的纸，你就会想，哎，这个纸怎么做我能把它做漂亮，怎么做我能就是体现，就是让不写字的人也想把它带走。
12: 我刚开始从外面回来的话，也是想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是销量这一块做大嘛，想通过电子商务把更多的产品推出去。
13: 所以呢，就想到我们用我们自己自身生产的纸，然后来开发出那个宣纸，可以放在打印机里面打印的，这样他们就是说可以打印一些家谱、族谱，还有一些他们餐厅里面的菜单，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着手去开发了这个打印宣纸系列的。
12: 在产品上面呢，能够把宣纸以更多元化的一种方式进入到更多人的家里面，把宣纸就是更好的去发扬光大吧。
14: 所有的人都认为传统文化是50岁60岁的人才会去关注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的创新就是要为我们市场上所有的年轻人打造一场文化寻根之旅。那我们就做了这个完全开放式的一个调整，最终呢，我们是把这个静态的记忆转化成为动态的体验，把古籍装帧的这个每一道工序然后开放为了一个互动的一个项目，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车间呢变换成了一种文旅的一个场景，真正实现了这个非遗的活态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来触摸来看到。
1: 我刚来宣纸小镇的时候，大学刚毕业，现在都奔4了， 现在我们宣纸小镇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有大学毕业回来的，也有奔着进献

0: 的。说实话，环境和氛围都越来越好了。周末园不也讲的是年轻人回来创业吗？确实是这样。
1: 都说手艺手人，活态传承。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看到众墨园，看到金线，一起去把宣纸这个品牌做好维护好。影视和文旅的双向赋能，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也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水还是那条乌溪水，纸还是那张宣纸，但回来的人多了，像剧中主角那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金线，他们将宣纸融入咖啡、设计、科技，让古老手艺在创新中扎根。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相互滋养，一部注墨园让荧幕里的故事走进金线的山水，也让金线的宣纸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在光影与匠心的双向奔赴中，这座宣纸乡的小镇正在把传承与振兴的故事越写越长。

0: 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
1: 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
0: 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吗？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有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3: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4: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倒影。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这洪亮是什么人？什么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冲下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雅群。
3: 各位中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大胡。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0: 咱们今天有个主题叫暖心的礼物。
2: 那我不知道现场的各位收到的最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0: 对呀、啊、有收到过吗、哎、
2: 这个虽然吴志斌不送给我礼物，但是我有朋友送给我呀、特别了解我们平时的工作状态，每次都特别的辛苦，特别录制我们的向前冲、大汗淋漓晒一天啊。
0: 所以呢，
2: 所以送了一个按摩椅给我。哦，躺上去之后我的腰疼腿疼肩疼脑袋疼通通消散。
3: 盘点一下最暖心的礼物啊、应该还是家人们啊送给我的祝福。为啥呢？因为我是一个身在外乡的游子啊，对不对？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然后我家里边这些朋友啊爸爸妈妈呀都会给我发个祝福啊打电话呀，虽然说不能急着回家、我觉得这就是最暖心的礼物。
4: 我也收到过暖心礼物啊、有一年冬天有一个朋友啊就看过我节目，哎呀
0: 喜欢，
4: 突然就送给我一顶帽子。好、
5: 我以为送了一顶假发呢。
4: 这个假发也送，我说你脑袋那么大，一般的帽子啊尺寸小，送你一个大帽子、冬天过冬别冻啊，
0: 皮帽子是吧。
2: 说到你，我觉得在你的人生当中其实还有一件最暖心的礼物、就是你的儿子。
4: 这就是妻子送给我的礼物。
2: 真是
5: 每一个小宝贝都是爸爸妈妈最暖心的礼物。
0: 我们来
5: 听听，要说到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暖心的礼物就是各种票、来多多益善各位朋友、
4: 这个我也喜欢啊。
0: 一说起礼物啊大家都是回忆不停。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各位冲客给我们展示和带来了什么暖心的礼物，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2: 那今天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是叫做暖心的礼物、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冲客要跟我们分享哪些有关于礼物的故事。
0: 是的，来有请第一位。
2: 有请，
0: 欢迎你，
2: 很青春啊。
0: 哎，自我介绍来。
6: 大家好，我叫陈于林，来自四川乐山。
2: 川妹子在哪个学校？
6: 我在中科大。
2: 中科大，
0: 哎呦，这是羡慕的好学校是吧？这是学霸。
2: 是。
0: 今天咱这个主题是暖心的礼物，生活当中有没有记忆深刻的别人送你的暖心的礼物？
6: 就是这个，就是我同学送我的蓝牙耳机。
0: 打开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就是它是耳夹的，就是平时你戴的话就不会会比那种入耳式的稍微舒服一些，就是戴久了不会那么难受。就是我同学专门给我挑选的。
2: 所以这个同学应该跟你关系特别好对不对？
6: 对对对，就是我选这个呢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相互扶持就是很久，所以我想用这个来纪念一下我们的友谊。
2: 说得太好了。那你今天来闯关的话他知道吗？
6: 他知道的。
2: 有没有祝福你？
6: 有，他要让我拿冰箱。
2: 他有没有猜你会到哪一关落水？
6: 这个我没有问过呀。
0: 是这样，我觉得回馈你这个好闺蜜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能够登顶成功，好不好？
6: 好的。
0: 来，加油，
2: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加油！一位来自四川。

0: 朋友，现在呢是在中科大读书。
1: 他学这个专业有意思，化学专业，而且是中科大，你想想，
0: 完全理科思维。哎，
1: 好闺蜜，此时此刻也在屏幕前看着你啊。在生活当中，大家戴耳机啊，还是不要戴的时间太长，反正尽量不要戴太长时间，对听力是有损害的。
0: 哎呀，这一步可以来到第三关。
1: 哎呦，还面带微笑闯关，你这表情管理很好。
0: 今天第一位登场的冲客，确实上场的时候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经过前几关之后，我相信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这种适应我们的赛道了，
1: 进入状态了。嗯，
2: 啊，是不是稍微提醒一下，这该怎么过呢？
1: 这个呀，顺其自然吧。
2: 顺其自然可不行，这个一定得超乎自然，要更快一点，速度慢了，慢了，慢，慢了，慢了，慢了。
1: 哎，你看，我说你没戴耳机过，就没了好友的祝福吧。哎
2: 呀，这催都催不过来呀。哎
0: 哎，也还不错了，已经到忐忑楼梯了。
1: 是的，还行。
0: 第一位，对不对？
1: 对吧？嗯。准备准备，明年再来。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你。
0: 你好，
1: 这是直接拿着礼物来的，来中间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王露露，来自安徽桐城。
0: 桐城的女孩。嗯，今天
1: 手上一直拿一个，对，小玩偶。这是什么？是礼物吗？
3: 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最暖心的礼物，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送我的。
1: 啊，好朋友送你的。那这样我们展示一下，然后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这因为我平时喜欢游泳还有打羽毛球，然后他就送了一个跟我比较接近的。
1: 所以我们闯关吧，好不好？
3: 好，
0: 太紧张了，
1: 加油，看你表现。
0: 如果闯关能够到最后拿到大奖的话，把这个大奖奖品也送给你的好朋友，好不好？
3: 好的。
0: 好，
1: 好嘞，我帮你保管啊，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加油，露露。哎呦，这第一步滑的呀。
1: 喜欢游泳，喜欢打羽毛球。嗯，
0: 来到第二关。
1: 他本人学的也是体育专业啊。据资料显示，王露露同学目前就读的是社会体育专业，
0: 所以也算是体育的专业的专业生了哈。
1: 对啊，社会体育啊，就跟咱们的口号有关系了，全民健身嘛。
0: 是，好，你也来到了第三关。
1: 好，从下边走啊。
0: 平台上会有一些滑。
1: 他性生活当中的性格一定不是刚刚展示出来这样的，就像雅群刚才说的，有点假小子那个意思，就生活当中一定是特别飒的那种感觉。嗯，
0: 因为毕竟是在镜头前，很多朋友第一次面对镜头难免会紧张。哎呀，加油加油。哎呀呀
2: 呀，这好
0: 嘞。好，
1: 看得出来
0: 刚才这一跳腿部还是非常有力的。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趣味赛道的终点。我可以听到所有人正在为露露喝彩啊，欢呼，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不到，但你可以。但我其实觉得如果有一位女生啊可以成功通关的话，后面的姐妹们应该都能学到，有非常的果断而出脚，就是一步一块儿啊，这比一般人的效率要高一点。
1: 加油吧姐妹们，加油吧姐妹们，以露露为榜样。
2: 而且露露很低调吧，出发的时候只说自己爱运动，没说自己学体育的。嗯，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方式。哎呦，
1: 在跟我们的关卡嬉闹。
2: 这去哪儿啊？还回来吃饭吗？还回来吗？
1: 双腿还在悠闲的荡来荡去。
2: 走错路了，孩子，这儿。这是第一次出现了在我们如此之短的赛道上迷路的情况。
0: 关键是人家还能非常轻松的回到赛道。

0: 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来，请。
2: 欢迎你。
0: 哎呀，很漂亮的姑娘，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多克小周，然后来自四川成都，然后现在是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1: 研三刚毕业，
0: 也是中科大。
1: 你才多大呀？都研三了。
3: 24岁。
1: 哦，那你不是少年班的吧？
3: 不是，研究生。
1: 研究生，
0: 他一看
1: 厉害了，
0: 就是除了这位姑娘除了好看以外，还有那性格一定是特别开朗。
1: 对对对，
0: 你看面带笑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收到一件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3: 我是之前收到的一个发小的老照片，就因为我们是很小的时候分开，然后就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当时是手机电话和 QQ 都没有，然后突然收到他寄到我们小区的一个老照片，我们以前的胶卷，所以就觉得非常感动。
1: 那这个好朋友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
3: 有的，就之后就联系上了。
1: 这份友情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3: 是。
1: 那你今天如果是闯关成功的话，你想把这份礼物送给谁？
3: 就还是送给这位老友吧。
1: 好。
0: 好嘞。
1: 我们也祝你成功，祝你如愿，好不好？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念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破一块块！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大家好，我叫多克小周，然后来自四川成都，然后现在是在中科大研三刚毕业。
1: 研三刚毕业，
0: 也是中科大。
1: 你才多大呀？都研三了。
3: 24岁。
1: 那你不是少年班的吧？
3: 不是，研究生。
1: 研究生，
0: 他一看，
1: 太厉害了。
0: 就是除了这位姑娘除了好看以外，还有那性格一定是特别开朗。
1: 对对对，
0: 你看面带笑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收到一件暖心的礼物是什么？
3: 我是之前收到的一个发小的老照片，就因为我们是很小的时候分开，然后就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当时是手机电话和 QQ 都没有，然后突然收到他寄到我们小区的一个老照片，我们以前的胶卷，所以就觉得非常感动。
1: 那这个好朋友现在跟你还有联系吗？
3: 有的，就之后就联系上了。
1: 这份友情还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3: 是。
1: 那你今天如果是闯关成功的话，你想把这份礼物送给谁？
3: 就还是送给这位老友吧。
1: 好。
0: 好嘞。
1: 我们也祝你成功，祝你如愿，好不好？
0: 加油！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念口令。
4: 3, 2, 1。
1: 24岁都已经研三了，
0: 是的。哎
1: 呦，这得什么时候上的本科？我就在想，他是不是先读的少年班，然后再上的研究生？
0: 你像按照24岁这个年龄啊，应该是大学刚毕业，
1: 对对，
0: 或者大四的年龄，
1: 对呀、
0: 啊，是吧？
1: 他已经研三了，太厉害了，就是学霸呗，
0: 学霸，
1: 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呗，哎，是不是？
0: 人家小学念6年，他3年就被初中部这个破格录取。我送你儿子的照片，你送我闯关的良好表现，
1: 真是。
0: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可能时隔很多年不联系，但是我们的友谊呢，一直是彼此珍藏在心里。
1: 其实很多时候，礼物并不是在乎它是否贵重，
0: 对，
1: 而是它所承载的那份情谊。
0: 一张照片呢，能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

0: 考反应，
1: 哎呀，
2: 哎呦，
0: 来导演组赶紧的在这个楼梯上装几个扶手。
1: 有一点点可惜，我觉得其实他的状态一点都不忐忑，还是挺放松的。
2: 过两天你还会收到一张照片，对吧？好朋友的别屏照片，
1: 落水
2: 落水照片，对吧？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你，
1: 你好。
2: 哎呦，
1: 哎呦，这还带个大披肩啊！先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寿县的吴萌。
1: 这个带的是你觉得最暖心的礼物吗？
3: 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这是有个好朋友去那种饰品店里，然后就是随手说了一句说我好喜欢，然后他就送给我的，然后就觉得自己随手说的话，然后就被别人记住，感觉很暖心。
2: 哎呦，你这好朋友真是，就跟他说一句我好喜欢这围巾，他就送给你了。那如果是一个男生跟他说我好喜欢你啊，
3: 那不行
2: 啊，那不行，东西是东西，人是人，
1: 不一样哈，这事儿不一样，得分开来说。这送你礼物的是个女生吗？
3: 是的，
1: 是你好姐妹、好闺蜜。
3: 对的。
1: 今天来闯关，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
3: 跟她说，我一定会拿到大冰箱给她的。哦，
1: 太好了，祝你成功。好，
2: 说到做到，来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领口令。3, 2, 1。
1: 加油，
2: 吴萌啊！今天带来的对，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下次再来。
1: 你这太快了点吧。来，比拼继续，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2: 欢迎你。
0: 你好，你好。
1: 还带着东西，自我介绍来。
0: 大家好，我叫梁文娟，来自安徽合肥，今年29岁。哦，本土作战的，你是今天这一期当中本土的第一位冲客哈。嗯，这个是什么？
3: 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特别好的闺蜜给我手工制作的一份 DIY 的礼品。哦。当时我收到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因为就我们都工作了嘛，因为那个平时的时间精力都很有限，就他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我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份礼物，让我非常的感动。
2: 哎，真的是挺暖心的。
0: 所以他结婚的时候，你画一下重点，哎，记住的是闺蜜送的礼物，
2: 对，
0: 不是老公给的这个温情。今天来赛道他知道吗？
3: 知道知道。
0: 嗯，他有没有预测你的成绩？
3: 他肯定是祝愿我能拿到冰箱了。
0: 好，那我们希望你能把冰箱带回去，好不好？
3: 好好的。
0: 好，加油。
1: 好，加油。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梁文娟啊，今天带来的是结婚的时候好闺蜜送给的一件。
0: 哎，你怎么又
2: 是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4: 这是咋了？
0: 真是这水啊都已经溅到我们前台，这离我们这儿太近了。

0: 接连在第一关失利啊，不能再这样了啊。嗯，来，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嗨，你
1: 你好。
2: 你好，
0: 来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嘞，
2: 亳州嘞，声音怪好听嘞。
1: 亳州嘞，
3: 谢谢啊。
0: 我们安徽亳州呢，是一座古都，对吧？
1: 是。
0: 然后亳州有很多的词语很有特点，比方说，我考考你啊，亳州膝盖叫什么？
1: 磕老头。
0: 磕了拜不？
1: 磕了拜。
0: 我说的对吧？
3: 对。
0: 啊，这亳州话也好听，用亳州话跟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刘雅琪，我来自安徽亳州。
1: 给我说说你这个礼物。
3: 我这个礼物是我奶奶送给我的开学礼物。也是第一次来合肥上大学，然后我奶奶就送了我这个礼物。我刚开学的时候里面还装了几百块钱。
0: 奶奶不光是送了一个钱。

0: 包，里面还是有钱的，对吧？啊，
1: 我能理解。
2: 但是现在里面装着，也是我很珍贵的礼物，是我的好朋友的照片，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吗？
1: 可以，
0: 当然可以。
2: 好朋友，
1: 我三个好朋友。
0: 来吧，这样我们一人拿一个，给大家分别介绍展示一下。来，你既然说了对吧，给你个机会。
2: 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好朋友，他叫李婷。哥哥手里拿的这个是他叫张家乐。美女姐姐手里拿的这个叫李念念。嗯，
0: 好嘞。
1: 仨跟你的友情是开始于什么时候？
2: 开始于高中啊。高一的时候，对。
0: 那说来话就长了，是吧？今天希望，对吧？三个好姐妹都能够在屏幕前关注和给你加油，好吗？
2: 好，
1: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two, one, go！ 好嘞，出发了啊！
1: 加油！刘雅琪，于是第一关小心一点。
0: 哇，这是好闺蜜啊，随身带着好闺蜜照片的，对吧？这个遇到优秀的男生呢，就是看我有三个好闺蜜的照片啊，你看一下不？
1: 你想多了。
0: 播着嘞，姑娘啊。
1: 现在在我们趣味赛道第二关，闪现秘术。
0: 是的。
1: 上下两层旋转的平台。这其实既是我们的接送平台，也是过关的一个障碍啊！
0: 那
1: 找准时机，看好了就可以往前跳，就这一步。趣味赛道第三关，蹦迪挖机。
0: 很好啊，动作好连贯。我们也希望啊，刚才他提到的随时携带这个三个好姐妹的照片里边的姐妹啊，能够一起结伴来到我们的向前冲赛道。

0: 弹到楼梯的这一步确实有一点忐忑啊，准备好了就要一气呵成，动作一定要特别的麻利，不能犹豫。
1: 好，哎，尤其是离开楼梯这一步，
0: 哎呀，可以哎。
1: 这个说到闺蜜之间的友情啊，我是发现现在有更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啊，开始着力的描写女性之间啊这种互帮互助啊，还有深刻的闺蜜情。我感觉，女性之间的友谊是特别让人动容的，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坚定啊。也是希望啊，所有的好朋友啊，不管物理距离在不在一起啊，心都能在一起，可以做永远的好朋友啊。好，这几关都过得非常的果断啊，
2: 而且很顺利，恭喜你没有被风浪所击倒。
1: 好，接下来这一关呢比较简单了啊，就难度不大。
2: 你看这个赛道机关底下蹲的人最多，每一位老师呢举着一个柱子在上下举重，
1: 所以我们请来的都是杂技团的老师是吧？
0: 哎呀，这一关我太有发言权了，我那一年上向前冲的赛道的时候冲过这类似的关卡。
1: 是的，你那一关叫擎天柱。
0: 对，擎天柱这个关卡对女生来说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你那年更难一些，因为高度更高，今年的高度其实不算太高，让女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心理恐惧。
0: 对，因为我那年呢，我记得它那个柱子的这个柱头啊，它是还是会摇晃的。
2: 哎呦，那就更那就有点儿。
0: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这个关卡我们从电视上看没有那么高，但实际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1: 好的，来到第七关了，也是今天的难点关卡。

0: 觉得第七关损就损在这个喷泉上了，这喷泉是照着人的头就喷呐。
1: 是的，它那个高度啊，正好是半蹲下来，哎，浇到头上。
0: 我们也欢迎西南地区的朋友可以来我们的赛道上过个泼水。

0: 节。
1: 对，
0: 好的，最难的地方已经过来了啊，已经没有喷泉的干扰了。
1: 往你身上泼水是祝福你，
2: 真不错哎，刘雅琪好样的。
0: 好了，有了。
2: 恭喜，
0: 来，妆怎么都化成黑的了呢？
3: 因为我的头发成了一次性喷黑这个啊，
0: 头发上上了点小染料，现在全花了。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向前冲历史上登顶妆花的最狠的人。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你现在像个小花猫一样。你的闺蜜们啊，要是真的看到这段节目，并且把它下载下来保存在这里，可以笑你一辈子。现在呢，网络上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小时候的这些视频，那些大人们就说留下来等他结婚的时候看。你觉得你今天这一段，来，你看看大屏幕，那边有大屏幕，你看自己，此时此刻心情如何？
3: 挺尴尬的，也挺对不起节目组的，这么难藏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是我们对不起你。如果不是那个讨厌的小喷泉，你也不至于妆这么花，但是依然很漂亮，依然很美啊。恭喜你闯关成功，
3: 谢谢。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欢迎你。
1: 你好。哎呀，
0: 乐成这样了啊！这是由心而发的开心，来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继阳，我来自安徽六安。
2: 六安的朋友，
0: 对，
2: 今天手上戴的这个是，
1: 这是汪苏泷演唱会门票。哎
0: 呦，谢谢谢谢，你看
2: 还裱起来了哈，
1: 对，
2: 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1: 这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0: 啊，好朋友送你的是吧？当时两个人一块去看的。
1: 对。
0: 我猜这个好朋友是男生吧？
1: 不是，是女生。哦，
0: 就两个人看演唱会的过程，能跟我们聊一下吗？是不是特开心？
1: 对，很开心。那天下了很大的雨，从头下到尾。
0: 汪苏泷那天出场的时候是什么造型？
1: 是很帅的造型。
0: 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1: 是，
0: 你看你忘了吧，你忘了吧。好了，开玩笑，开玩笑。
2: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最暖心的礼物了。
1: 对，嗯，
2: 因为他是你的心头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带着他来冲关，希望也能够给你增添一份好运，好吗？
1: 好，
2: 好，
0: 好嘞，加油啊！嗯，
2: 加油。
0: 哎，这边请，男生女生向前冲，请你口令。3, 2, 1, GO！
2: 哎呀，可别在这一步啊！
0: 咦呀，咦呀，咦呀！今年比去年进步一点点，去年第二关，今年第一关。
2: 看演唱会是在下大雨，冲关是在第一关。
0: 今天记忆最深的就是每个人上来带着的最暖心的礼物。嗯，我们很期待男生队有什么暖心的礼物展示给大家，来进入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4: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特别的温馨。哎，
3: 是的，
4: 叫做暖心的礼物。哎
3: 呀，那如果有那种收礼物收的多的人啊，他跳不过来呢啊，你非要加个最字，最暖心的礼物。
4: 所以我们今天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
3: 嗯，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选手们的故事。哎，有请第一位。
4: 来，请。
3: 好，欢迎你。哎呀，这是带了个袋儿上来，这是，哎呀，这是把礼物带过来了啊！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于瑞，来自安徽芜湖。
4: 好，欢迎来自芜湖的朋友。今天这个礼物，他特意找了一个袋子装的，看样子很珍贵啊。哎呦，
3: 这是，解释一下，
5: 这是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亲笔给我签的。哎呀，
4: 哇，那你自己拿着吧。来，这样我们让你就麻烦你自己转过 来给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周杰伦的亲笔签名。哎呀，在演唱会上亲手送给你的是吗？
5: 对，因为周杰伦是我们的青春嘛，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所以这个礼物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珍贵。哎
4: 呀，我发现啊，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嗯，你说。

0: 首先能买到周杰伦演唱会的粉丝能进场就是一种幸运了，还能亲手获得偶像送给的礼物。
1: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现在连票都买不到啊，你竟然还拿到了他亲手送给你的亲手签名，哎呀！
0: 哎，你当时拿到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有没有当时没有互动一下？
2: 有，因为当时我在他现场点歌嘛，点到我了，然后唱了歌，然后就签了名。

0: 己的脸全摔渗透金光尘烟。
1: 哎呀，有点那味儿啊！
2: 爷爷泡的茶，对不对？
0: 希望如果杰伦能看到的话，有一天来河北开演唱会。
2: 欢迎周杰伦来到我们这边开演唱会啊！
1: 是的，
2: 好的。
1: 好，今天呢，先准备闯关啊！这么珍贵的礼物，
2: 这个不能落水，这个放好，说好说好。
1: 这个落水得掉色儿，多是吧？这可不能落水。
2: 来，加油！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特意找了一个袋子装的，看样子很珍贵啊。
1: 哎呦，这是，解释一下，
0: 这是周杰伦在演唱会现场亲笔给签的。哎呀，
2: 哇，那个自己拿着吧。来，这样我们让你就麻烦你自己转过 来给我们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看一下。这是周杰伦的亲笔签名。哎呀，在演唱会上亲手送给你的是吗？
0: 对，因为周杰伦是我们的青春嘛，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所以这个礼物对我来说算是比较珍贵。哎
2: 呀，发现啊，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嗯，你说开了这么多演唱会，首先能买到周杰伦演唱会的粉丝能进场就是一种幸运了，还能亲手获得偶像送给的礼物。
1: 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现在连票都买不到啊，你竟然还拿到了他亲手送给你的亲手签名。哎呀，
2: 哎，你当时拿到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有没有当时没有互动一下？
0: 有，因为当时我在他现场点歌嘛，点到我了，然后唱了歌，然后就签了名。哎
1: 呀，你唱的哪首歌？
0: 听爸爸的话，爷爷泡的茶。哎，
2: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上几句，让我们重温一下那份激动，可不可以？
0: 三千在地表蜿蜒，在很久很久以前，我有一张稚气的脸，泉水渗透金光尘烟。
1: 哎呀，有点那味儿啊！
2: 爷爷泡的茶，对不对？
0: 希望如果杰伦能看到的话，有一天来河北开演唱会。
2: 欢迎周杰伦来到我们这边开演唱会啊。
1: 是的，
2: 好的。
1: 好，今天呢先准备闯关啊。这么珍贵的礼物，
2: 这个不能落水，这个放好，说好说好。
1: 这个落水得掉色儿，多是吧？这可不能落水。
2: 好的，加油。来，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好，来了啊。于瑞带着一份激动的心情上场了。刚才呢虽然就是简单的清唱了几句啊，唱的应该是爷爷泡的茶其中的前面的一部分啊。
1: 是的，哎呀，我感觉这个要说暖心的礼物啊，真的有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能拿到这种礼物啊，尤其是自己偶像送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
2: 非常珍贵了，都不一不能说是暖心，是暖心加珍贵，好好珍藏啊。好的，
1: 好，接下来忐忑楼梯。
2: 现在闯关，我们不便再唱爷爷泡的茶，因为带水儿。
1: 好，走。哎呀，那是的啊，今天这个咱们尽量不给水打交道。
2: 好嘞，唱一个双节棍，哼哼哈嘿，
1: 快使用双节棍。哎，
11: 好的，现在于振银来到了第五关，心花怒放啊。
2: 80、90甚至更小的朋友都听过周杰伦的歌，也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因为周杰伦是80年的嘛。
11: 因为我不仅喜欢，我还爱唱，我还爱学啊。
2: 周杰伦你也敢学？
11: 那当然了。
2: 那你来两句我听听。
11: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哎呀，哇，
1: 挺正宗啊。
2: 真的
11: 还可以吧？
2: 空降现场的那感觉啊。

0: 我期待这个于瑞顺利闯关到我身边。
1: 目前来看啊，这个通关感觉问题不大了。
0: 对，问题不大，问题不大。他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关了。
1: 嗯，是的，最后一关是幻影陷阱。
0: 这一关主要是防止打滑，
1: 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板到第二个板之间啊，是最容易落水的。
0: 对，他对力量要求倒不高，是吧？主要是预防前后攻击，然后打滑。
1: 咱得先站起来啊，先站起来准备。
2: 可以半蹲在上面啊，我们有水柱干扰，小心。
1: 不一定要非要等那个这个柱子过来你才走啊，这个先蹲下蹲下。好。
0: 哎，大家好，我是周杰伦，这位叫选手是我的体感粉丝，我希望他能顺利过关哦。
2: 还有周杰伦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哎呦不错哦，
0: 哎呦不错，加油，我在这边等你哦。
2: 好，今天我们的于瑞也是好顺利。哇
0: 哇，不错，你真的很棒哦，来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于瑞。哎，这个你感觉现在如何？
3: 好累好累
0: 好累啊，感觉哪一关最难？
3: 后面的几关都比较难，因为比较滑。
0: 比较滑是吧？啊，这个很羡慕你拥有周杰伦送的礼物。现在要恭喜你在趣味赛道啊闯关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这个竞技赛道，我们稍微休息会儿。

0: 喜恭喜，率先登场就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1: 是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好，欢迎。
0: 你好，来。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安平，来自安徽无为。
1: 来讲一讲这个暖心的礼物啊，有什么暖心的礼物讲一讲。
2: 可能对我而言最暖心的不是一个东西嘛，就是我儿子第一次和我说的那个父亲节快乐，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父亲觉得很感动吧。
1: 哎呀，是的，
2: 对对，
1: 这个不能叫物质礼物，这个叫精神礼物。
0: 您宝贝现在是多大了？
2: 10岁了。
0: 10岁，那他收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是在？
2: 在应该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吧。
0: 哦，7、8岁的时候。
2: 对对对，
0: 刚刚上小学的时候。
2: 对对对，
0: 所以你作为这个父亲突然收到这么一份暖心的礼物，就
2: 感觉
0: 一直很感动，
2: 长大了，
0: 感觉长大了。
1: 嗯，我听说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对不对？你的好朋友都闯关成功了，你一定没有问题。
0: 祝你好运，好不好？来，
1: 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好，接下来上赛道的这位是周安平。今天周安平说了，觉得我们这个趣味赛道不是很难啊，来让我们看看到底难不难呢。
0: 我相信他闯关的同时，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孩子啊都一直在关注。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暖心的礼物。嗯，之前3年前过父亲节啊，孩子给他送上了祝福和卡片啊，这个礼物让他觉得非常的难忘。那今天我们也希望他能努力一把，把冰箱带回家啊。
1: 哎，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是的，老父亲心里暖暖的。哎呀，还是没有办法呀。虽然说这个身上湿了啊，但是老父亲的心依然保持着温暖。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孝林，我来自安徽宿州。
1: 讲一讲这个最暖心的礼物、
0: 是什么。
2: 今天带来的暖心礼物是我女朋友送我的一枚戒指。
0: 哎呀，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2: 1年半
0: 了。1年半的时间了，那送你这个指环是也算是一种定情信物
2: 啊。对，差不多，
0: 对吧？所以你有什么话，有特殊的话要送给她吗？这难得一个机会哦。
2: 我想说我会

0: 我一个人在这边拼搏，然后给他更好的生活。
1: 哎，相信这份幸福的感觉你的女朋友已经接收到了，所以接下来闯关要加油哦，先为你这个即将有可能成的这个家准备一台冰箱，准备做好准备。
2: 可以，
0: 做好准备了。
2: 好，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站起来，站起来！
2: 加油，加油，加油！是爱的力量让他再一次站了起来。
1: 刚才说了，直播间啊，女朋友在守候呢，怎么这么轻易落水呢？这么珍贵的礼物要随身携带啊！好，应该算是一个幸运指环啊，要不然第一关就落水了，是不是这样？来了，瞅准机会啊，大步跳起来！
2: 好，第三关，蹦迪挖机，抱紧咱们的光良酒瓶儿。

0: 好，
1: 这一关的速度一定要提起来，不然的话就容易上不去啊。哎呀，好，还可以。好的，接下来孝林来到了咱们赛道的后半场。
2: 是的，李孝林好样的啊，这个忐忑楼梯是步步登高，步步为营，现在要稳住阵脚，到了我们这个心花怒放的这个环节了啊。
1: 哎哎哎，孝林
2: 稳住稳住稳住，这是一个赛点、
1: 啊、能不能力挽狂澜。哎呀，差点意思，但是还在坚持。孝林
2: 加油，
1: 加油！
2: 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小林加油！哎呀，可惜了。
1: 让我们请下一位。好，欢迎我们下一位朋友。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班久加措，来自西藏日喀则。
4: 哎呀，哦，远道而来的朋友啊！哎呀，
1: 这真是够远了。
3: 在合肥上大学。
1: 哦，在合肥哪个学校是？
3: 合肥工业大学。
4: 来了几年了呢？
3: 三年。
4: 三年的时间了，嗯，所以现在怎么样？这边饮食啊，气候适应吗？
3: 适应，
4: 适应。好。
1: 我感觉啊，如果就是平时能在青藏高原上经常这个跑步的人，哎、到了咱们这个哎呀氧气充足的地方，到了平原地区，那不就得飞起来吗？哎，
4: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当年我们还有男生女生上高原、啊。哎，
1: 是的。哎、
4: 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肺活量，他的体力，
1: 那肯定
4: 跑这个就是小菜一碟儿。啊，对、嗯。
1: 哎，切入主题啊，今天暖心的礼物带来什么礼物？
3: 我带来的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一个手串。哎
4: 呀，爸爸妈妈送给了一个红色的手串。
1: 嗯，这个手串是什么时候送的？有什么故事？
3: 就是我从西藏来到合肥的时候，他们送的。哦，就是祝我一路平安。
4: 啊，三年前就离开家来到这边上大学的时候，父母亲送给你的这个礼物。
3: 对，嗯，
4: 希望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那今天你闯关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一下？
3: 说了
4: 啊、哦，来跟他们打个招呼来。
3: 爸爸妈妈，我成功登顶。哇！
4: 呦，已经预祝自己成功登顶了啊！
1: 没有问题啊！来，让我们再次相信爱的力量，来，请上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哎呀，你看我怎么说，这速度。
4: 那句话叫什么？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小伙子，远道而来，
1: 从西藏日喀则
4: 到合肥来求学啊！哎呀，所以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一些担心。
1: 你看他讲他今年20岁，但是在13岁啊就看咱们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你看我前面就说了吧，咱这节目的收视率啊，那。

0: 真的是宇宙级的啊。
1: 哎，这小伙子应该看过我们男生女生上高原啊，之前我们真的是到青海录制。好
0: 好，这儿慢一点，这儿慢一点啊，别着急。
1: 体力上我也不太担心这个小伙子，但是有的时候对这个处理啊，细节上的处理要注意了。
0: 走，快一点啊，快一点，有点慢了，快一点。
1: 好的，
0: 好，
1: 哎呀，不错。
0: 这个小的时候，我觉得对青藏高原的第一个认识就是来自于那首歌啊，《青藏高原》。
1: 这首歌就不要轻易展示了。
0: 哎呀，这首歌真是这一展示就得露馅啊！这高音不是一般人能上得去的。
2: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
3: 这首歌送给这个班酒加醋啊，加油！哎，哇！他果然不负众望啊！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踩点大师。
1: 好的，已经从高原上面下来了啊！最高应该是在我们的上一关。
0: 哎，是的。
3: 我觉得其实最后这两关体力要求不高啊，主要是找准他的运动节奏，平衡很重要。班酒驾错，从高原来到我们合肥，欢迎你。稳一点，稳一点，哎，这个地方有点滑。
1: 小心啊，不求速度，最后一个平台要稳住啊，小伙子，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好，就最后一个板的事儿了。
3: 非常好，没问题了。欢迎欢迎，恭喜你班酒驾错。我应该说一句扎西格勒是吧，
4: 得了，扎西格勒，
3: 得了。这个在我们这个赛道上哪个点你觉得比较难一点？
4: 就那个忐忑楼梯。
3: 就是那个忐忑楼梯啊，但是对于经常登高的这个班酒驾错来讲也是轻松拿下。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稍微休息一会儿继续

0: 喜恭喜，赵喜德嘞！
1: 哎，是的，哎呀，小伙儿非常棒啊！我就说嘛，我看中的人啊，他一定错不了。哎
0: 哎、所以要继续加油努力哦。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好，来欢迎，
1: 欢迎你。来。
0: 哎呦，你们俩这个穿的就感觉要去度假似的。
1: 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是曹斌啊，来自安徽合肥，就是本地人。
1: 哎呀，主场作战啊！没有，来这个讲一讲吧，今天带了什么礼物啊？这是
2: 这个娃娃来历不一般啊。
1: 怎么不一般？讲一讲。
2: 当年啊，我母亲在我这个写作，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讨厌学习，你知道吧？写作业的时候就不想写。后来呢，我母亲就帮我买了这个娃娃，就意思代表着，反正就我要不写作业就打他一顿嘛。
1: 就打他一顿。
0: 多少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个礼物还是蛮珍贵的？
2: 对，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份回忆嘛。哎，就一份寓意在这边。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成绩好不好也就不重要了，对吧？嗯、主要是妈妈的一份关爱在里面。哎，
1: 是的。嗯、好，一会儿你把这个礼物交给我手里啊！你要过不了关，哎、一会儿我就打他。啊、好，
0: 好，
1: 来，
0: 请就位，
1: 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曹斌今年23岁啊，在他的学生时代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哎
1: 呀，是的，这个小时候啊，这小孩不爱写作业确实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曹斌在咱们赛道上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很多小朋友呢，他不喜欢写作业，但是非常喜欢户外运动。哎，你说写会儿作业吧不行，你要是出去玩一会儿溜达一圈啊，他跑得比谁都快。
0: 是这样的，我觉得小朋友，因为现在也当妈妈了嘛，我觉得小朋友他爱玩，就是一种天性。
1: 是的，
0: 不爱写作业或者是不怎么喜欢吃饭啊，这都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小毛病。哎，
1: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可以解决，比方咱们可以激励。嗯、对吧，
1: 激励怎么个
0: 激励法，就比方说今天你按时写作业、啊、或者是你这一礼拜都完成了作业，妈妈就给你一个奖励、哎、嗯，对吧，
1: 对，
0: 就不要是说打那个小公仔、哦、
1: 是的，
0: 可以换一种方式呀。哎，
1: 这样的话对打小公仔不好。
0: 对，而且你说的对，就是小孩啊，在没有成年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完全定性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哎，是的。
0: 有的小朋友的一些优点可能不是一下就能够凸显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兴趣培养要更重要一点。
1: 你讲的这个我太认同了啊！小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总会讲，而且长得帅能当饭吃吗？
0: 能当饭吃了，
1: 真当饭吃了。哎呀，可惜了啊！这个，但是这个碗我就不打了啊，这是人家妈妈送给他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小伙伴，
0: 中间请，
1: 来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于海峰，
0: 来自哪里呢？
3: 来自肥西三河。
0: 三河古镇的朋友，你今年多大了呀？
3: 29。
0: 29岁。
1: 29岁。
0: 怎么还带个娃娃上来呢？
3: 当时我媳妇跟我媳妇谈对象的时候，抓娃娃机抓的好几百嘞，为了这一个。
1: 不是，那我捋一下啊，就是抓了好几百块钱才抓住这一个。
0: 是这样的，他说当年遥想当年是跟他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想证明自己可以把他抓上来，不想让女朋友失望，是不是这样？就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然后抓到了这只可爱的小兔兔。
3: 刚好今年3周年。哦，
0: 你看，这也是一份甜蜜的回忆啊！而且呢，这个兔子和我们赛道也是息息相关，蹦蹦跳跳真可爱。
1: 是的，
0: 蹦跳着就到我们的终点高台了。嗯，有没有做好准备？
3: 好，做好准备了。
1: 来，兔子我帮你收着。
0: 兔子来，
1: 我们的幸运之兔，请听口令。3、2、1，Go！ 咱这大兄弟啊，这平时一看在家里啊，这脾气就好，一看就是一个听老婆话的人。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表现如何。

0: 是个暖心的好老公，是吧？好男人，特别顾家、哎、又细心。三年前抓娃娃机抓来的礼物都视如珍宝啊！你看这个兔子保养多好多白，三年了一点灰都没有。
1: 我讲白了，如果我谈恋爱的时候、啊、让我花几百块钱抓这个，我觉得我不一定干。
0: 你看，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哎呀，是的。哎，我得反思一下自己。
0: 所以讲这个大哥啊。
2: 好的，
0: 西服。
2: 现在岳海峰已经来到了心花怒放啊！我觉得他的每一步都判断的很及时，很果断。今天的好几位男生，这个心思都很这个细腻的啊！妈妈送的礼物，媳妇送的礼物，一直保存着。
0: 小兔兔，加油啊！小兔兔。
2: 是的，小兔兔。我发现岳海峰的速度非常快，非常稳，毫不犹豫。
0: 不要太快了啊！
2: 对，可以后面稳一点啊。嗯，其实我觉得中间几关更难，你这几关都过了，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稍微慢一点，稳一点。现在踩点大师啊，需要你找准他的节奏，好过关。啊，可以歇一会儿。
0: 好的，调整一下啊。
2: 好，幻影陷阱，要注意防滑啊。这一关注意，哎，
1: 好，没啥问题。
2: 注意脚底，好，非常好。哎呀，地跳，
0: 来，终点来，恭喜！
2: 哈哈哈，来，小伙子，嗯，哎呀，恭喜！来，此时此刻给媳妇的礼物达成一半了啊，胜利在望，有什么话给媳妇说？
3: 都过来，一起拿。
2: 恭喜你获得这个趣味赛道的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稍后出发。
1: 好，非常不错，这个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啊，那接下来希望他在下一个竞技赛道也有更好的发挥。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有请，
1: 欢迎。
0: 好，来
1: 小伙儿的发量很多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0: 来自湖北十堰。哇，
1: 湖北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0岁。
1: 哦，20岁。
2: 20岁，花一样的年纪，来给我们讲讲今天这个暖心礼物。
0: 我带的暖心礼物是我姥姥上大学前给我的平安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就是但是也能体验这个美好的大学生活。
2: 哎呀，这个我觉得好啊。
1: 平安扣，
2: 是的，
1: 平平安安才是真，平安就好。
2: 是的，
1: 平安是福。
2: 这个的话，一会儿咱就不上菜道了，这个我先替你保管，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啥目标？
0: 拿冰箱，
2: 拿冰箱。
1: 好，看好你哦，加油！
2: 平安扣，我先替你保管着。嗯，好，准备上菜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今天的好几位男生这个心思都很这个细腻的啊，妈妈送的礼物，媳妇送的礼物一直保存着。
1: 小兔兔加油啊，小兔兔。
10: 是的，小兔兔。我发现于海峰的速度非常快，非常稳，毫不犹豫。
1: 不要太快了啊，容易。
10: 对，可以后面稳一点啊。
1: 嗯，
10: 其实我觉得中间几关更难，你这几关都过了没什么问题了，接下来稍微慢一点，稳一点。现在踩点大师啊，需要你找准他的节奏，好过关啊，可以歇一会儿。
1: 好的，调整一下啊。
10: 好，幻影陷阱要注意防滑啊。这一关困难，
2: 哎，好，没啥问题。
10: 注意脚底，好，非常好。哎呀，地跳，
1: 来，终点来，恭喜！
10: 哈哈哈，来，小伙子，哎呀，恭喜！来，此时此刻给媳妇的礼物达成一半了啊，胜利在望，有什么话给媳妇说？
11: 都过来，一起拿！
10: 恭喜你获得这个趣味赛道的成功，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竞技赛道，我们稍后出发。
2: 不错，这个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啊，那接下来希望他在下一个竞技赛道也有更好的发挥。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2: 欢迎欢迎。
1: 好，来
2: 来，小伙儿的发量很多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0: 我是郭文宝，我来自湖北十堰。哇，
1: 湖北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0岁。
1: 哦，20岁。
2: 20岁，花一样的年纪，来给我们讲讲今天这个暖心礼物。
0: 我带的暖心礼物是我姥姥上大学前给我的平安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就是但是也能体验这个美好的大学生活。
2: 哎呀，这个我觉得好啊。
1: 平安扣，
2: 是的，
1: 平平安安才是真，平安就好。
2: 是的，
1: 平安是福。
2: 这个的话，一会儿咱就不上菜道了，这个我先替你保管，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啥目标？
0: 拿冰箱，
2: 拿冰箱。
1: 好，看好你哦，加油！
2: 平安扣，我先替你保管着。好，准备上菜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2: 这平安扣啊，在我手里啊，沉甸甸的，
1: 我感觉是一块璞玉，还有一点点包浆，看

0: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1: 你看，所以老人家也没什么奢求啊。
0: 真是，
1: 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0: 哎呀，这平平安安就是福啊。
1: 所以世伟现在在这个合肥工作，家里头一些家长啊老人是不是也经常惦记着你？
0: 哎呀，这个我主要是我小的时候比较让家长省心啊，所以说呢，
1: 就长得又帅，学习又好，
0: 尤其像我这种懂事的孩子啊，一般让家长比较少操心，
1: 就是那个别人眼中的那个好学生
0: 啊。哎，是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我妈就偶尔给我打打电话嘛。哎呀，
1: 就是比较省心，哎，家长不操心，一路都特别平坦。
0: 在这儿我必须要说一下呀，

0: 我高中三年最后结束了要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到学校了，然后呢不知道我在几班，也不知道我们班主任电话。
1: 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孩子在学校里太省心了啊。
0: 哎，所以说我以后啊就生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孩就行啊，然后省点心。
1: 哎，你那你必须得先像那个大哥一样。
0: 哎，
1: 先去抓娃娃才行。
2: 可惜可惜啊。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好，来。
0: 来，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给大家做下自我介绍。
1: 来。你好，
3: 大家好，我叫方世浩，来自安徽安庆，现在就读于合肥经济学院。
1: 对，你的那个暖心礼物是？
3: 是手链，是他自己编的一个。
0: 谁编的？
3: 是我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是男生还是女生？
3: 是女生。
1: 哎呀，女生哎。
0: 是普通朋友还是那个还是恋爱朋友？
3: 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1: 虽然现在是普通朋友，也许将来会发展成
0: 恋人，
1: 一起去抓娃娃的朋友。
0: 那你这么想啊，恋人不都是从普通朋友发展起来的吗？对不对？
1: 要不然你看，对吧？人这个手链戴的那么珍贵，是吧？那闯关你是要拿下来让我们保管，还是一直戴在手上？
3: 我一直戴在手上。
1: 好的，替你助力啊！来，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1: 来了来了啊
0: ！Go！
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2: 稳一点。
1: 朋友送的这个手链很特别啊。
2: 目前是普通朋友关系送的一个手链啊。

0: 当时浩浩自己说是很有信心通关的啊，也是为他加油，现在已经顺利地来到了忐忑楼梯。
1: 忐忑楼梯啊，这一关难点，能不能过去就看。

0: 好嘞，已经来到了。啊，被很多选手奉为最
1: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0: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1: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2: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1: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
2: 叫什么名字？
3: 徐启超。
2: 超人的超是吗？
3: 对。
2: 好的，带着这份自信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暖心礼物是什么。
3: 就是心想事成，就是我一个朋友在高考前送我的，就是让我考上理想大学，心想事成嘛。哦，
2: 这是谐音，柿子的柿啊。
1: 是的。
2: 事成的是心想事成。
3: 他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2: 好，是男生女生？
3: 是男生。哦，
2: 男生啊。好，
1: 男生啊。
2: 那待会儿咱们好好跑啊。这样，我有个提议。
1: 好。
2: 因为李世伟刚才喊的口令基本上都落水了。哎呀，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来喊一下？
1: 没问题啊。
2: 相不相信我？
3: 相信你。嗯，
2: 相信我。好，来，
1: 好，
2: 起开。
1: 来来来，
2: 请就位。
1: 来，给你让位。
2: 来了啊，心想事成，一定能行。好，接下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韩老师这个玄学，这个玄学管用不管用？
2: 这跑快点，
0: 加油，差一点啊！这第一关最怕就是着急。
2: 你们不要干扰我这个选手好不好？人家有自己的节奏。好了，小伙别慌啊，慢慢的闯，来往前走到星星的

0: 上。
1: 好，这个位置保持不要动，一会儿转到平台的地方再跳。
0: 好，不着急不着急啊，来准备准备啊，提前量
2: 的漂亮。
1: 好，接下来第三关，蹦迪挖机，请抱紧酒瓶。好嘞，走。来到了咱们可以说趣味赛道的魔鬼关卡，忐忑楼梯。这一关一定要快，想一想你的小伙伴正在观众席上在给你加油，
0: 走着速度。哎呀
1: 呀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慢了一小步，哎呀
2: 非常可惜。
0: 和市委的干扰之下，这位选手落水了。哎呀，
1: 要不是我俩的鼓励，那第一关都过不去，我跟你讲、
2: 对，市委讲的对，我同意。
0: 所以我们的那个冲客朋友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要多锻炼，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哦。
3: 感谢所有冲客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属于他们的暖心礼物，
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您来到亚洲一号，绝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5: 最最要感谢的是大屏小屏前的您一直守候我们的节目。
3: 每天中午11:45，记住只锁定安徽卫视，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6: 向前冲！
0: 再见啦！
7: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今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今天上午9:18，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2: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3: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4: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1: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3: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资担时代之责。
1: 今天，宿州、蚌埠、六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5: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现在是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在我身后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开展国防知识讲座，用这样的方式铭记历史，增强国防观念。
1: 从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到国防知识的生动讲解，这堂国防教育课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利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
6: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7: 在918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明白今天的国泰民安不是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
1: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今天，在皖北烈士陵园、在阳湾惨案纪念馆、在黄山市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纪念馆，人们通过参观展览等方式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8: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9: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0: 9月1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安徽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向好态势，但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面抓好各项规划和政策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工业、外贸等优势领域多做贡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重点项目谋划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加强企业精准帮扶，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要做好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等方面工作，更 牢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开发区要聚焦打造改革引领区、开放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发展动力区，系统推进优化布局、规范管理、强化功能、提升能级。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深化开发区加管委会改革。要坚守实体经济功能定位，梯度培育优质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推动开发区投资贸易等便利化高效化，降低要素成本，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前往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11: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八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
12: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11: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性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在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
12: 这条八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11: 一个链合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工艺平台、八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谷，用

0: 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
1: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股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0: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的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然而几年前，这支掌握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
2: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这个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这个整个周期都缩短的非常多。
0: 在中国传感股，劣势反应不止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股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
3: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0: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劣势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
1: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4: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新奇微装、金河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
5: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学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4: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
6: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4: 截至今年8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型产业。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7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
7: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

0: 望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1: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0: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2: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领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3: 日前，以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为主题的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在安徽正式启动。活动坚持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导向，将就业政策讲到位、服务送到位、补贴落到位。
4: 这里是安徽大学2026年秋季首场合肥请您来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举行，现场8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是带来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涵盖了本科、硕士、博士等各个学历层次的求职需要。
5: 从人工智能工程师到技术管理，从会计、翻译到外贸业务员等，招聘现场提供的岗位类型高达100种。来自安徽大学的应届硕士毕业生何淼，在递交简历、面试交流后，现场就获得了企业的复试邀请。
6: 我的专业是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然后我目前想投递的岗位是嵌入式软件开发。我是江苏淮安人，说我觉得合肥还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很适合以后留下来工作和生活，希望毕业后能够顺利留在合肥吧。
5: 在获得企业复试邀请后，何淼和同学们一起又来到了现场搭建的就业政策宣传专区。在这里，有职业指导大师针对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职业定位等求职中的实际难题，一对一开展咨询服务，还有大型用人单位开展专题宣讲，一站式解读招聘政策，帮助像何淼这样的求职者实现精准就业。
7: 聚焦高校毕业生求职、安居、保障等关切活动现场，我们解读人才补贴、就业创业的扶持、住房安居等政策，现场解答社保、劳动维权等疑问，帮助同学们算好就业账、安居账。
5: 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安徽在9月初就及时启动了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通过组建宣讲团队，深入重点企业、院校、园区、基层社区巡回宣讲，常态化开设就业政策讲堂等举措，突出宣传好各项惠企利民就业政策服务举措和获取渠道，更好发挥政策稳定和促进就业作用。
3: 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
8: 这里是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的一个好房子的项目现场，从我身后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学校、医院、商业街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
9: 1.5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
10: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 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9: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

0: 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
1: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罩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0: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某项目新进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
2: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0: 在六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三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筑牢安全防线。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3: 今天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六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4: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没事吧？吓到了吗，孩子？
1: 你应该问人有没有事吧？喂，敲什么？
0: 戴着头盔怎么谈话？脱掉头盔。你这是要去哪儿打劫银行啊？
1: 喂，你没看到吗？空气中颗粒物已经够多了，还碰到像你这种人。
2: 别碰，别碰。
0: 你能遇到我算是你的福气了。这样好了，我不追究你的责任。虽然我是有点被你吓到了，但既然我的车没有事情，我就算了。况且我还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去做，不想浪费时间。

0: 是疯了。
1: 你的车没事，但是我的车有事。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刮花了，看到没？
2: 我看这破洞烂铁不只是刮花吧？哪天就散架了也不知道。嗯。停停。你想趁机讹我的钱是不是？
1: 我可没有那么坏。
2: 不是坏人，那为什么蒙着脸啊？你这样太可疑了。很明显，女土匪，你肯定是女土匪。
1: 如果我是女土匪，你就是花花公子，我一看你就知道。你这张脸，这种嘴巴就该打，你分明就是人品不好的花花公子。
2: 今天我就先放过你，不想浪费时间，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停，马上停下。喂，爸。是，我是按照导航来的。我再确认一次吧，那个地方是叫星月果园是吗？好的，爸不用担心，无论如何这块地都会变成我们的，我一定要把它拿下。好的，我这边结束后就打电话给你，再见。
1: 你要去星月果园是吗？
2: 关你什么事？
1: 好吧，一开始我还打算带你去呢，但现在改变主意了，还是不带你去了。
2: 等等，你认识那里？
1: 我对那里很熟。
2: 没骗我吧？
1: 如果你觉得我骗你，就不用相信我，你自己想办法去吧。但我先提醒你，如果想靠导航的话，导航一定带你掉进湖里。
3: 哼，如果他再敢派人来，我就把他的头敲破。
2: 为什么他那么想得到叔叔的这块地啊？
3: 因为他把那一带的土地都收购了，就差我这一块地了。如果他得不到我这块地，他买下的地就成了零散地，所以他才那么想得到。不过他休想，我永远都不可能卖的，因为那块地是英星他母亲留下的。哎，
2: 这么说来的话，我觉得对方也不会放弃的。我估计呢，对方应该再想办法吧。
3: 哼，那就试试看啊。如果他真的派人来，我就把他揍一顿。哦。
2: 叔叔和银星还真是一模一样呢。啊，
3: 那是当然啊，我们是父母。

0: 妇女啊，维诺，我也告诉英星了，如果再遇到那个公司派人过来的话，让他务必要好好照顾他们一番。
1: 啊，什么破地方，车都不能开进来，还在这么远的地方，今天天气又这么热。
2: 喂，
1: 停下来都不说一声。
2: 到了。想见我爸，想见果园的老板辛格叔，对吗？稍等，我去帮你叫他。
1: 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好心。说起来，这里空气真不错。
0: 喂，会不会死来啊？
2: 很好。哇，艾蒙做得很好啊。
0: 他会不会死啊，姐？我打得很用力的呀。
2: 哎，不会死的，他身强力壮的，应该只是晕倒了。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你要去千月果园是吗？如果想靠导航的话，导航一定带你掉进湖里。

0: 你真是太机灵了，硬性啊！越来越稳重了，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啊，
1: 什么呀，爸爸？这是开心的时候，幸好爸爸提前告诉我，最近会有塔纳昆公司的人过来，所以我才能好好的、重重的招呼他，完全按照爸爸说的去做。
0: 为你点赞，为你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2: 星哥叔和英晶还真是一模一样，
1: 好
2: 搞怪。
1: 维诺哥。

0: 快点儿。为什么那么慢啊？笑什么笑什么？
1: 哎，兄弟，你是从老虎沦落成狗了吗？
0: 少废话，快点上车！快点！
1: 看看你的样子，哎，皮肤不痒吗？
0: 快点儿！
2: 来了来了！
1: 哎，小
0: 回来回来！哦，
1: 你长得太有个性了，想不想进娱乐圈啊？我是艺人经纪人，名片啊，
2: 名片。
0: 笑，快点！
2: 等一下，找一下我的名片。哦，
1: 搞笑！
2: 这里，这是我的名片。哎，
0: 笑，快点！好，
2: 想当明星就打给我。
0: 笑，我快点！
2: 来了，还真是凶啊！
0: 笑我，
2: 凶我是吗？
0: 快点开门！
2: 凶我是吗？凶我是吗？
0: 笑我，笑我，笑我，笑我，开门！笑什么笑？开车！
2: 走走走。

0: 这也太花巧了。跳舞还有其他衣服吗？
1: 哎呦，没有，不要那么多事了，你穿还是不穿啊？还是说要那稻草？
0: 要稻草
1: 啊？好，我去给你拿。
0: 开玩笑呢。哎，
1: 喂，好的，可以可以，谢谢啊。哎，
0: 什么？
1: 找到你的车了，就在离你昏倒不远的地方。不过所有东西都在，手机、衣服、钱包，什么都没丢。
0: 他没有打劫我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怎么知道呢，副总？你是不是害他失恋，然后他来报复你？他还蒙着面，不是吗？
0: 没错。
1: 谁说自己是花中猎手不会中招？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吧？
0: 我现在正在想，那丫头有可能是辛格纳瓦拉的人。
1: 辛格纳瓦拉？哦，你爸想得到那块地的主人啊。
0: 没错，从那个丫头开始提出来要带我去果园开始，就变得很奇怪。
1: 对哦，你要赶紧回去告诉你爸，如果买的这么艰难的话，那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0: 先吓我？你做了我这么久的朋友，你还不了解我爸的性格吗？
1: 就和你一样啊，越难就越想战胜。
0: 没错，越难就越是要取得成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弱点，然后我就利用那个弱点，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2: 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3: 没关系的，银星姐，我可以自己回来的，不想麻烦你呀。
2: 也好。
4: 哎，都长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接送她？你妹妹厉害得很，你不知道吗？银星，
2: 爸爸，妹妹刚回来已经很累了，干嘛没事找她吵架？
4: 哎，我什么时候找她吵架了啊？想走就走，想回来就回来，这说得过去吗？这可是我家，不是汽车酒店。
3: 银星姐，我只是回来拿文件的，然后我就回曼谷了。
2: 啊，你打算怎么回去啊？音乐，这也快天黑了，在家睡一晚，然后明早我再送你。

0: 我就不在家里住了。我又不是爸爸疼爱的女儿。
1: 哎，音乐，怎么像个孩子一样委屈了呢？你也知道我们爸爸呀，是嘴硬心软的人。音乐，回来帮我打理果园吧，不用辛苦去找工作了。
0: 不要，你也知道我不擅长种地干农活的。况且我之所以回来拿文件，因为我明天面试要用的。
1: 啊，你找到工作了是吗？在哪儿啊？
0: 公司的名字是
2: 英青。
1: 干嘛呀爸爸？
2: 我饿了。你在磨蹭什么？为什么不下来做饭？
1: 等一下怎么了啊？哎呀，更年期就这样一暴躁。等会儿去找我，我先去给爸爸做饭。爱抱怨爱生气，要吃什么？

0: 所以我派你去，除了胸口的红印子，什么都没带回来是吗？
1: 这就像爸爸所说的，辛格纳瓦拉是很难接触到的人，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和智慧去争取。
2: 哼，那你还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智慧啊，岳父才能拿到那块地？依我看，这辈子都看不到那块地了吧？嗯，
1: 应该看不到吧，因为就凭你这张嘴，应该活不成。
3: 宋干，请你说话要尊重我丈夫，不要太过分了。
1: 那你就告诉你丈夫，说话要先经过大脑。
4: 都够了，怎么回事？每次说话不超过三句就打起来，哪里像是一家人？
3: 妈妈，你看看你心爱的儿子呀，他从来都不尊敬我。
1: 想让别人尊敬，就应该做点让别人尊敬的事。
3: 你
4: 没听到吗？我刚刚才说完又吵架了，我的话一点威胁力都没有吗？梅达，能像弟弟说的表现好点吗？
3: 妈，
4: 你看看你，整天就知道网购，衣服、鞋子、包包买那么多干嘛呀？买回来堆在家里吗？
3: 啊，明明我们是一起网购的。哎，
4: 你啊，
1: 是，
4: 你也是，不要笑，拿时间去照顾你的孩子，而不是成天出去招惹女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
0: 站着也躺枪。

0: 宋干先生，您回来了。我有点高兴过头了嘛。宋干先生，你继续陪少爷玩吧，我不行了。
1: 看来真的没有人在啊。啊，那我拿玩具去捐赠好了。哦，我从一数到三好了。一、二、三。
2: 我在这里。

0: 蛋，
1: 来吧！来，这点力量伤不了我的。
0: 爸爸住手！
1: 不住手！不住手！

0: 我送妹妹去曼谷了，天黑之前回来。
1: 莹莹，你把餐盒带去，路上饿了吃。
0: 最爱的辣酱，为什么还有两条青鱼啊，爸爸？
1: 嗯，因为青鱼本来就要有两条啊，傻丫头，一人一条啊，一二。
0: 莹莹姐吃吧，我不吃，我不爱吃。
2: 不吃就不吃，拿过来。
0: 哎，爸爸，但是我喜欢吃啊。
2: 不给你吃了，我叫你拿过来，拿来，拿过来，放手，放手。
3: 那是给狗吃。
0: 我哪里说错了？我不喜欢吃，爸爸为什么要生气啊？就是。爸爸特地早起给你做的，但我没有求他。快走吧，莹莹姐，不然我赶不及了。哎呀，什么呀？父女两个都这样。

0: 还记得回家的路啊？
1: 那么久不见，嘴巴还是那么贱啊。
0: 我只是对失去本心的人嘴贱而已。
1: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0: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不需要我翻译吧。哦，不过我忘了，曼谷的霓虹灯可能让你的脑子变愚钝，以至于忘记自己是谁，来自什么地方。
1: 维诺，你不要看不起我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是什么样的？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我，而且我也不想认识你。
2: 音乐，你见到维诺哥了呀？在聊什么呢？那么起劲
1: 儿，一点都没劲。殷心姐，维诺他正在化身成道德老师在教育我呢。但在教别人之前，先花时间去提高自己吧。没想到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是这么差劲。殷心姐，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能嫁给这种人，毫无前途。
2: 维诺哥，我
0: 没关系，我原谅他了。我先去找辛格叔了。
2: 哎呀，这家人个个都是暴脾气啊，不管是爸爸还是维诺哥，还有这丫头，哎，搞什么呀？

0: 们想到办法让辛格纳瓦拉肯把地卖给我了。
1: 是啊，爸爸，说吧，我亲爱的老公。
2: 好的，亲爱的。啊，岳父大人，我觉得像辛格纳瓦拉那种人必须要跟他来硬的，像松干那样使用柔和战术依我看是不行的。啊，
1: 老公说的没错，老公太棒了。
2: 谢谢
1: 爸爸。对付他们这种人不能跟他们好好讲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杀鸡儆猴啊，爸爸。
0: 怎么做？
3: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因为这是我的项目，不关别人的事。
2: 是，这是你的项目，但都过去一个月了却毫无进展，依我看你的方法完全没用啊。
1: 没错，老公说的一点儿都没错。现在我们是为了公司，宋干做不到的事就不要霸占不放嘛。
3: 如果真的是为了公司，我不阻拦，但我担心某些人是为了一己私欲。
2: 宋干，你这么说太过分了，你不尊敬我，我不说你什么，但这可是你的亲姐姐啊，你也应该尊敬一下。
3: 我已经很尊敬了，如果我不尊敬的话，我早就把你赶出公司了。
1: 宋干，
3: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挪用公司的钱，我可以不追回来。但如果你们还继续插手我的工作，我会连本带息的和你们算账。
1: 爸爸，你不要听宋干的，我和我老公，我们从来没有挪用过公司的钱。
2: 够了！你们两个以为我蠢吗？宋干知道的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追究，是因为你是我女儿。

这样，你就去按照你所说的做，不用再以送干，去成功拿下他，然后我就既往不咎。

0: 就是你即将工作的公司吗？
1: 还没有呢，银星姐，我还要先通过面试。
0: 嗯，那你一直还没有告诉我呢，这家公司到底是做哪方面工作的呀？
1: 这是家房地产公司，银星姐，就是大量收购土地来建公寓或者度假村的那种。
0: 大量收购土地？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1: 你看那儿，银星姐，塔纳坤房地产。
2: 星哥叔，星哥叔，
3: 怎么了，艾蒙？
4: 走开，走开！开始直播吧。这里的水果也太差劲儿了，索然无味。大家不要来了。星月果园。
5: 马上关掉手机。
4: 为什么呀？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客人呢？
5: 你们不是客人。
6: 哎，塔纳坤公司派你们来的，对吗？
4: 知道就好，这样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我老板等不及了，他想马上就得到你的土地，但如果你不肯卖，我们就让这里永远停业。
6: 你们以为这点威胁我就会怕了吗？
5: 如果你们敢伤害这里的人，我就报警抓你们，擅闯私人领地。
4: 报警啊！如果你没有被先打死的话，我老板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你不卖，整个园子都别想安宁。
5: 星哥叔，
7: 叔，
5: 星哥叔，
7: 星哥叔，星哥叔，
5: 叔叔，
7: 叔叔，
5: 星哥叔。
7: 星哥叔，
5: 星哥叔，

0: 怎么会这么巧啊？这就是切入点。
1: 音乐，音乐，
2: 音行姐，
1: 给我回去！
2: 我不让你在这里工作。
1: 为什么呀，音行姐？
2: 音乐，回去我再告诉你。
1: 不要，如果你不肯告诉我原因，我就不回去的。
2: 音乐，
1: 你不要固执，快跟我回去。
2: 音乐，
3: 你好，我已经到公司楼下了。好的好的，我马上就上去。
1: 音乐，
3: 哎呀，人家打电话催了，我赶时间。
1: 先回家，我再告诉你。
3: 哎呀，姐，你太不讲道理了吧？哎
1: 呀，放开我！
3: 放开！
1: 音乐，等一下。哎，怎么了，雷诺哥？啊？什么？爸爸住院，情况很不好吗？马上就去维诺哥，音乐，哎呀，该怎么办呀？
0: 音乐纳瓦拉小姐。

0: 天气很热吗？你脸好红。
1: 有一点。
0: 要擦一下汗吗？
1: 没关系的。

0: 非常欢迎你入职。
1: 您聘用我来这里工作了吗？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容易啊？不用先面试的吗？
0: 啊，简单点不好吗？
1: 是挺好的，但是
0: 你不需要怀疑。虽然你是刚刚毕业，还没有什么工作经验，但我招聘的财务人员都是这样过来的。而且，你的学习成绩从表上看非常不错。如果我不招聘你这么美丽又有能力的人，那我就是最蠢的男人了。所以，可以和我握手了吗？

0: 遗嘱。
1: 不要啊，爸爸。爸爸，你一定要长久地陪伴在我和妹妹身边啊。
2: 你难道不知道吗，英雄？我所患的病什么时候就死了都不知道，所以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好。我不希望我的两个女儿以后辛苦。
1: 爸爸，
2: 你怎么回事啊，英星？你真是什么都不了解啊！我提前把遗嘱写好了，就相当于延续生命啊！你怎么还哭了呢？

0: 谢谢宋干先生能送我回来。
1: 不客气，我家反正离你家也没有多少距离。
0: 那我先回去了，真的非常感谢您送我回来。
1: 你已经谢过我好多次了，我可以这一次把谢谢换成其他的吗？
0: 宋干先生想要什么呢？
1: 等时间到了，我就告诉你。

0: 林心姐，我有事想和你谈。
1: 塔纳昆公司就是招聘我的这家公司吗？
0: 没错，我肯定没有记错，你不能去那里上班。
1: 但是他们已经聘用我了，英星姐。
0: 英玉，你还没有开始工作，明天就去辞职，不用去替那种坏人工作。他们派人去果园捣乱，导致爸爸的心脏病发作，你知道吗？
1: 爸爸怎么样啊，英星姐？
0: 没事了，但是爸爸说他要立好遗嘱。
1: 为什么呀，英星姐？难道爸爸病得很严重？
0: 不是不是，爸爸只是害怕我们所害怕的事。爸爸说他要把果园留给我，而靠近河边的那块地他要留给你。
1: 就是那块塔纳昆公司想要的土地吗？我可以不要吗？你留着吧，留给我也没有什么用啊。
0: 不行，爸爸已经下定决心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让你辞职啊。如果那家公司的老板知道，他一定会接近你的。
1: 你不用担心，英星姐，我会去辞职的。
0: 很好，谢谢你。
2: 喊什么喊呀，就是这样我耳朵就已经快聋了。
3: 你让我怎么能不喊啊？突然就让我去相亲，我不要，一个女人而已，我可以自己找。哎，那边你叫艾依去，她才应该相亲，不用来看我。
4: 啊，大哥，关我什么事啊？
2: 教你不听，教你不听。我和你说话的时候就只是你和我之间的事，和你弟没关系。他还是个可爱的孩子，看见没？看见没？
5: 真是碰都碰不得呢，受宠的弟弟。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可是很担心你的，你找的每一个女生没一个安生的，如果她们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我情愿死了算了。
3: 爸爸呀，
2: 不用说了，你记住啊，我们家的长媳妇是很重要的，只能由我挑选，别人都不能选，明白吗？你必须要跟我去相亲，如果不去，你就走着瞧。
0: 啊，你爸妈逼你去相亲？
6: 是啊，我都要疯了，这下我要怎么办呢？

0: 生性格，我抽到的是恶魔牌呀。
1: 那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他很多情，是个坏

0: 副总经理还没来公司，你有什么可以先告诉我。
1: 没关系的，我可以等。
0: 等也不可以，明白吗？你没有事先预约，所以也不能等。
2: 啊，音乐小姐。
1: 抱歉，没有预约就过来。但我有事情想要问你。
2: 当然可以，既然这样，里面请。
1: 居然还牵手。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1到28度。天堂站风景区阴，19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22到30度。凤阳廊桥迷谷小雨，21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8到28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19到28度。山南多云，10到22度。和田市多云有小雨，16到2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手中的记忆却有着久远的生命，他们择一事终一生，无数次的刻意练习，他们成了与众不同的那一个。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下敲击，每一次雕琢，都是价值的微分。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是举足轻重的

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琢磨是器物化朴为精的过程，也是手艺人匠心的根基。手艺的起步大多是简单机械的动作，没有难度系数，容易被忽略，但却是手艺精进的必经。一样器物需要经历千万次精雕细琢，才能成为精品。一项技艺也需要无数次实践，方能得心应手。琢磨的过程，就是手艺人手艺与智慧精进的修行。

0: 我今年一定要通过剑道的初段考试。
1: 年逾不惑，曹庆丽开始学习剑道。这是一项需要极大耐力和恒心的运动，不是凭一时的热血冲动夸夸海口就可以实现。然而这不过是曹庆丽人生的无数次执拗里最轻描淡写的一次。

0: 曹静丽是一名银器手艺人，这些天她正在制作一组银器茶具。在古代中国，银器是审美和财富的象征，银能够杀菌净化水质，使茶味醇厚清冽，因此银制茶具也被认为是茶道的上品器物。精工制作中有一种高难度的成型工艺叫一张打。
1: 一张打也叫做一片照，第一阶段是无声一张打，因为它的银片会经过焊接直接打成无声，把这个浮水一块打出来。
0: 曹庆丽正在制作的这套银茶器要用到一张打第二阶段的工艺，口打出一张打，在壶身一张打的基础上，壶嘴也从壶身上直接敲打成型。曹庆丽强调器物的健康美，他喜欢不凹造型，顺势而为。银是好脾气的金属，它柔和闪亮，延展性好，能帮助曹庆丽实现自己的想法。

首先，把银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的速度冷却。这种金属加工方法叫退火，时间和速度全凭多年的经验。在饮料彻底冷却前，不断。

0: 条件力作的这套银壶属于冷锻工艺，需要进行反复的退火、热加工，让银料软化，等温度降下来再进行锻打。锻打过程中，双手的配合很重要，右手拿锤，左手拿着银片，在铁针子上不停转动。
1: 这要求两手必须是一致性的，按照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来控制节奏和力度。底部是原来的这个厚度，那身上我们会拉薄，然后到了口沿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打厚。这里面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力量，在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力量和节奏去敲打它，这样才能够让器物看上去该厚的地方厚，该薄的地方薄。特别是我们的一张打，口打出的时候，我们要把周边的料全部都要挤到壶嘴的部位，这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厚度，壶嘴才能够把它打出来。
0: 一张平整的银片，靠着反复的退火处理和锤打敲击来调整形状。每一次退火后的敲击都需要重复几千甚至上万锤，从开始敲打到银壶完成需要退火120次左右。一张平面的银片逐渐被塑造成曹经理想要的形状。
1: 功夫是什么？功夫就是时间，反复的去做，花大量的时间获取经验，不断总结，然后才能够做出来。
0: 手工敲打出简洁清晰的纹理，让银器多了份拙朴。每一次曹经理都会认认真真地赞上瓷器的名字。

管是坐壶还是练剑道，一门功夫的练就需要持之以恒的执着，甚至是执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锤炼，打掉急躁，褪去不羁，磨练坚韧。经过无数次重复而刻下的肌肉记忆，才是手艺人的傍身利器。白耀华年轻时在家乡合浦县工艺美术品厂当工人，跟师傅学做角雕。角雕算得上中国最古老的技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懂得

山多地少，水牛是农民耕作的帮手。丰富的牛角资源使得角雕工艺在广西有着悠久的历史。

老白一辈子生活在北部湾畔，喜欢用牛角展现海里的世界。七分磨，三分雕。老白当年一进场，师傅不教别的，让他磨牛角。老白听师傅的话，就这一个磨的动作，认认真真做了大半年。一晃眼，半辈子过去，无数次练习达到心手合一，工具成了手的延伸。

学会做角雕之后，牛角在老白眼里就不再只是牛角，表面坚硬笨重的牛角其实硬中带刃，弯而不折，雕刻后有玉质的晶莹剔透，是非常理想的雕刻材料。大多数雕刻工艺都是由大到小做减法的过程，但角雕工艺制作时可以使用加法。

可以吃虾，开料时把虾身、虾钳、虾脚、虾眼、虾须分开单独锯料，再打磨，

看似简单的打磨，使得不是死力，磨的过程中要思考器型的设计，并且在手上握实，

牛角材质中富含蛋白质，受热会弯曲变形，通过加热打造理想形态。对温度的把控，老白靠的是

0: 何志刚正在修复一本清代的族谱，南平刘氏族谱。家成谱牒，一家之事。对中国人来说，族谱承载根脉。何志刚是桂林市图书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虽然平常修复的都不是国宝级文物，但何志刚从不敢掉以轻心。
1: 当然怕出错误了，毕竟失误了毁掉的是难以弥补的历史，但现在做活的时候就不能再想这些了，得心无旁骛。
0: 纸页经历岁月霉烂重铸潮湿，沾满历史的尘灰，有的已经接近粉化，
1: 这些都是纸质文献收藏的大忌。
0: 久远的岁月让每一道工序都像如履薄

水有很多作用，我们可以用来顺平输液、稀释浆糊、清洗纸质文献沾上的各种灰尘。

气要定，手要稳，修复工作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一点点都急躁不得。揭破了不行，揭少了有残留，长期磨损，叶心在残留处就容易断裂。

0: 江湖在古籍修复中至关重要。调制不好或使用不当，书页容易发霉长斑。最好的江湖是江至白净，张合力强。
1: 江湖的厚薄程度，我们的经验是拉起笔来看看水帘落下的长度来判断。
0: 修复的工序多，工具也多。何志刚平常喜欢做手工，这些工具都是自己动手制作。

一手用毛笔涂江湖，另一只手撕衬纸，双手结合迅速粘上，填补破损，动作娴熟连贯。修复追求的是质，不是量。技巧之外，考验的是耐心。

说熟能生巧，有说举重若轻，两者背后都是无数次的反复琢磨和练习。对何志刚来说，修复如治病，虽然繁琐却神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在修补着历史，让未来通过它窥探到更完整的过去。宾阳，广西南部的一个县城，自宋朝开宝设州治以来，宾阳逐渐成为岭南地区的重要商埠。商业的繁荣催生了手工业的兴旺，从明朝开始，宾阳的手工业已经比较成熟。毛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使用和制造历史，大约300年前，大罗村人的先辈从吴兴学会制笔技艺，如今传到罗如公手上已是第13代。

从12岁开始学做毛笔，若入宫一辈子都在跟毛笔打交道。古人眼中笔有四德，润、齐、圆、健，这既是判断一杆好毛笔的标准，也是毛笔制作的规则。除脂，起毛峰，改毛，翻毛，清风，做笔头，包笔头，扎笔头，焊笔，胶笔，正笔嘴，盈盈不足一握的一杆毛笔，制作起来得经过好几十道工序。

选毛是在水盆里进行的，一杆好比千万毛中剪一毫。用古书反复逐根挑选，开叉没有尖锋，毛感损伤，弯曲都是缺点，必须剔除。真正完好的毫毛圆润挺拔，百中仅有五六。这种精细的操作费眼力，罗如公走了大半辈子，作笔的时候周遭的一切对他来说仿佛都不存在，只专注手中的毛料，不紧不慢却定力十足。选中的毫毛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分类，根据不同毛笔笔头需要的软硬度和大小，将几种动物毛料按比例搭配，不同的毫毛放置在正确的位置，这个步骤叫做翻毛。要做到恰到好处，是对制笔人功力的考量。清风是用古书反复剔除不合格的毫毛，考的是眼疾手快，

今年村里祭拜祖师爷蒙恬的仪式特别隆重，罗如公也做好了一批新的毛笔，他打算送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手艺不仅是罗如公赖以生存的手段，更是流淌在他血脉里的执着与坚守。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与转化，塑造了手艺人的技艺，也成就了他们的魅力。功夫之王李小龙说，我不怕练了一万种腿法的人，我怕的是同一种腿法练了一万次的人。要成就每一门手艺，少不了坚持不懈的磨练。手艺是日拱一卒的久久为功，每一个动作的行云流水，是无数次重复后到达的自由之境，如琢如磨。工艺之道在手艺人手上昭然若揭。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要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这个地方，你再宽一点，工资打开大一点。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啊嗦嗦，别说打拍子了。
0: 我要向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

0: 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十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两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了。然后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每一回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3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2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1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1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机号演出2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1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

0: 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
1: 对了，
0: 就像你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站在那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的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

0: 我每次做饭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五天，我就带五天的饭盒子。假如有四天，就四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完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轻下来，并不慢，那是轻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1: 发工资拉全过。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做人讲良心。

0: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
1: 是萧远跟你说的吧？
2: 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1: 那就是说其实孙军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2: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1: 那你分析啊，因为你熟悉他嘛，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2: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1: 那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1: 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啊，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2: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1: 怎么讲？
2: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3: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4: 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

0: 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1: 你儿子本人撞死了，醉酒不照，再加上撞死人，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趁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2: 李县城，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1: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3: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玉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啊，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张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府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嗯，东平这点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建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
0: 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 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谈判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2: 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
1: 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
0: 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平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
3: 停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我们顺着程子建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
4: 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5: 怎么说？
4: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
5: 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6: 啥时候？
4: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5: 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4: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

0: 公司做了业务经理，两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1: 他这两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0: 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2: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0: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3: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0: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骆明是他的妻子柳云。
2: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
4: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黄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5: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4: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亮。
2: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3: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2: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4: 全力以赴。
2: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给烧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洞坪烧起来，来势汹汹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声援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0: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身事外了似的？
2: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0: 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
1: 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出萝卜带出泥，见的还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都是谁在网里头？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

0: 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
1: 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
0: 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

0: 这不只是阵风，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1: 不见
2: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3: 啊？兰书记，哎呀，
4: 平安同志。
5: 爸，兰姨，那你们俩我去哄豆豆睡觉去。
1: 好好，
5: 去吧。给兰奶奶再见。
1: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呦，
2: 奶奶晚安。
1: 哎呀，晚安晚安，
5: 来来来，走，你们聊啊。
3: 洪亮，哎，哦，书记。
1: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3: 真好。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记您，非常温暖。
1: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3: 向您学习。行了，你坐吧。啊，
1: 好。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3: 可不敢可不敢，您指示，您指示。
1: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3: 谢谢您的支持。
1: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3: 明白。嗯。
1: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6: 你觉得格式这种呢？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
7: 老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啊，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出去了。
8: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7: 我是说万一，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0: 伞东边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1: 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楼处心积虑杨荣矿，你有证据吗？
2: 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
3: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隐瞒什么呢？你估计什么呢？

0: 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
1: 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
0: 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2: 好事。
0: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3: 鄂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一起出去了。
4: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3: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4: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3: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4: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跟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5: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

0: 我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呗，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的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1: 是
0: 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1: 我全力以赴。
2: 那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1: 没事，
2: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0: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
1: 哦，
0: 好吧，
1: 去吧，
0: 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2: 快去。
1: 好。
2: 不用送了。
0: 哎，走走走。
2: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你得加件衣服。
1: 好。
2: 洪亮，那再见了。
1: 你一路平安。
2: 哎，再见，再见。

0: 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体阵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2: 这是小远。
3: 哦，
2: 蓝姨。
0: 哟，江远儿，
2: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
3: 长成大小伙子了，
0: 你那事儿我跟柳韵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3: 谢谢蓝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她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儿。
2: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0: 好，那再见。
2: 哎，好，蓝姨再见。
0: 再见，哎，好。

0: 小杨，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

0: 你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了……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 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

0: 我知道了，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也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2: 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0: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3: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吗？
0: 我需要知道。
3: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了？
1: 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使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
1: 拿了。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快来，快来！哎呀，这不来呀、啊！
2: 就是因为你万海安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3: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0: 别背叛我呀！你怎么又背叛我呀？没事，还有人。滚来吧！啊，还能打人呢！下来。
1: 哎，我们算打了，别背叛我！哎，今天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4: 行啊，考得不错呀。哼，
1: 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4: 说你胖，你还喘着了。
1: 哼，
4: 儿子。
1: 嗯。
4: 问你个问题。
1: 嗯。
4: 说，假如啊。
1: 嗯。
4: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4: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吧？
1: 嗯，
4: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4: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4: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4: 咱家。

0: 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说了，你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
3: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4: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3: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
2: 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4: 好，
2: 要快。
4: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声。

0: 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
2: 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门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

0: 月潭。
1: 专案组？
0: 我要救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1: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0: 要谈马海安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跟张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3: 跃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不是你妹夫吗？
1: 我老婆柳印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2: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不能，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 只要你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还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
1: 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2: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3: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2: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
3: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2: 所以你撤换了他？
3: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
2: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3: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2: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3: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2: 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3: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2: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3: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2: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3: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2: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3: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2: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3: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2: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
3: 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
2: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

0: 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
1: 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向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抄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
2: 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1: 栏数你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1: 之前老谢当办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
4: 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呢？检察机关。
1: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4: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
1: 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嗯。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笑>
2: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
1: 楼盘叫什么名啊？
2: 大都西山。哪天买的？就是4月中旬吧。
4: 中是15号前后吧。
1: 万海案宣判是4月2号。
2: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天龙集团。
1: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呗？不，
4: 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1: 低了142万。
4: 哎，那就这么低了？
2: 那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1: 什么时候让补的？
4: 5月底是
1: 26、7号吧。
2: 5月26、7号。
4: 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龙。对，我知道，
2: 认识吗？见过2次，哪2次？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建的订婚宴。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4: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2: 他来干啥？
4: 送红包。
2: 多少钱？
4: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2: 你第二次见陈胜龙什么时候啊？
4: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龙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2: 什么叫正好陈胜龙也在呢？
4: 那个餐厅是在
2: 天龙集团。你刚才说谁订的？
4: 刘韵订的，是蓝书记让他订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5: 程子健去了吗？
4: 没去。那都是谁啊？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元武、谢鸿飞、刘韵和我。
2: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你妻子柳韵跟。

0: 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
0: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都西山的差价？
2: 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0: 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2: 就是差价的问题？
0: 差价的问题。
2: 是的。
0: 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3: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0: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2: 回访。
0: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0: 那你见王律师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面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1: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哎，洪亮，你说这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0: 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
1: 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 你能够知无不言，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攻击什么呢？什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
2: 不就是因为

0: 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1: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2: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
3: 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

0: 谁呀？
1: 李元俊，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0: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1: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港片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工程事儿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做人讲良

0: 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1: 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问你啊，专案组能摆平工程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跟我这嘚嘚啥呀？跟我这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这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1: 王宇，你觉得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着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我是陈永龙的枪，我诬告万海。 你办的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我说你们当官打到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10年，吓唬谁呢？那吓！
1: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1: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0: 就是我们的钥匙链。
1: 巧不巧，龙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
2: 专案组那边呢？我已经摸到底了，证章大，动作吧。将红军分配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再见。嗯，你说说。
3: 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2: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3: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呢？是不是啊，王总？
2: 王总，啥意思？
0: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
3: 理解。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着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料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2: 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呢，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
0: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章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哦，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锅子砸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3: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0: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说你通天吗？你倒是通过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0: 大哥，你啥意思？
1: 没有，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人家八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啊？
0: 万海案要是翻了，
1: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了，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0: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
2: 老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
1: 我算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算德行给你看看了。
0: 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
1: 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们全撂了，
0: 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今天有能开啊？
3: 走，我的，
4: 喂，走，
0: 干啥呢你？
3: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
0: 怎么的？我有情绪，我不能说一下吗？
3: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我他妈想办法吗？
4: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3: 你他妈想死啊你？
4: 坐。
5: 下去。
4: 嗨，黄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要给你个面子。
4: 当然，来，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我敬你一杯。

0: 赵哥，
1: 刚才真是话多了，话多了啊，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有点扛不动了，
0: 明白明白，完全的明白。
1: 是是，
0: 但是哥，我跟你说，哎，你把心放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1: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啊，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0: 对。
1: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他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还那么多干警的，他不可能是不是啊？
2: 是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你交个底啊，龙哥搞外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
0: 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龙讲的。
1: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地得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0: 是。
1: 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带句话，我这命都是他的啊！
0: 哎呦，哥，你真是……
1: 弟弟，走了啊！
0: 行，
1: 走了。
0: 行，
1: 把话帮我带到了啊！
0: 没问题，没
1: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
0: 走了啊！啊，
1: 哪天约啊？拜拜，走了，走了。
0: 好嘞，
1: 好嘞，好嘞。哎，赶紧走。
0: 哎，我要回家，回家，快去！
1: 快点去。

0: 你回来一晃晃荡荡的，我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吧，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我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这孙子拿我当炮灰呢。
2: 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2: 哎，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2: 哎，我不不要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
2: 先走了。
0: 哥，哎呀，你这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把你……
3: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哪儿也不去。
3: 陈总叫你过去。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哈，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了，段一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贝。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2: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5: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4: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

0: 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1: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0: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1: 说，
0: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1: 有这个事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0: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3: 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10年，有的工作20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30年，
3: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那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安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做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我不能走，
1: 你不走，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文，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净吗？
0: 不听你，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给你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1: 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3: 拿这点钱花，
1: 真没钱。手机呢？我真没带。
3: 干什么呢？滚开！那啥，
1: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搁这沾沾唧唧。
3: 哎！干啥呢？
1: 我欺负人呢！
3: 赶紧买关系啊！赶紧给他滚啊！
1: 让谁滚？你啊！让谁滚？
3: 滚！赶紧滚！
1: 给我站住！
3: 走！
1: 看啥看？走走走走走！赶紧回家！
3: 小梁，
1: 哎呀，你叫啥呀？
3: 江远。
1: 请我们吃饭呗。
3: 行了，
1: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在那送谁呢？一点小意思。
1: 你是我亲叔。
0: 哎呀，来来来，请上车。

0: 小远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0: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哎呀！
3: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4: 哎，
3: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3: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3: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

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除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平。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着，你也不现在清楚。成，就是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是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我们谁不提起你个神？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宠你。
2: 我现在巴不得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到事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壮。

别说了，好孩子，我想了。

0: 送给。
1: 楚饶，
2: 楚饶，你咋的？你谁啊？
1: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2: 小子啊，陈胜龙，就是你啊。
0: 有饭不？

0: 向主任。
1: 你好。
0: 里面请。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1: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那不挺好的吗？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1: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治好很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慢慢陈总，你得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等事情过去以后，再谈。
5: 对，
6: 郑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说话。

0: 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找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派失联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0: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1: 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啊？
0: 你那唬谁呢？
1: 咋的？急啥眼？你不在呢？
0: 你管谁干的呢？
1: 我死！
0: 你在哪儿拍的？
1: 窗户。
0: 你放屁！
2: 我他妈门儿去窗口那儿看的，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你是矿难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
0: 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是你，发给的是你。你信不信？
2: 张大壮，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你猜他招还是不？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0: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1: 你说人这一辈子
0: 谁能做到不犯错？
1: 你也有可能犯错。
2: 胡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3: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1: 胡亮，来吧，该你了。
4: 这检查我穿了20来年，
0: 帮帮我。
2: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脚下速度要提一点。好的，找准落脚点过来之后。

0: 后啊，哎之后啊，哎之后啊，哎呦！
1: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3: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洋波。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顺辉。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清口腔很舒心，康复清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本场的所有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的，接下来首先来开始的是我们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今天咱们女生队的表现如何。
2: 有请第一组选手，欢迎。
0: 欢迎各位，
2: 雄赳赳气昂昂啊，来。
0: 哎呦，今天我们这个着装啊非常之统一，都穿的是黑色的。来，我们从一号来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杨冰冰，来自安徽淮南。
0: 我们淮南的朋友啊，今天为啥都穿黑色呀？
6: 这是我们的队服。
0: 你们的队服啊？哎呀，你们是什么队？
6: 我们是武王尊考古队。哎
0: 呦，武王尊考古队啊！要说到这武王尊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事业，对不对？这是目前发现的已知的啊，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还有就是结构最为复杂的这个楚国国君墓。哎，我说对不对？
6: 对，对的，对的。
0: 看看啊，哎呀，来吧，来二号。
7: 大家好，我叫李岩，我来自安徽淮南。
0: 哎呦，你在这个队伍当中是负责什么工作？
7: 我负责门面担当。
0: 门面担当啊？考古队还需要门面担当啊？
7: 需要。
0: 啊，就是有人来讲解的时候，是不是得给人家讲一讲？
7: 对，就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是吧？哎呀，那你这个看人真准啊！来吧，三号。
8: 大家好，我是吴静南，来自安徽淮南。哎
0: 呦，也是来自我们淮南的朋友啊！来吧，这位在我们的考古队是做什么工作？
9: 我是气氛组。
0: 你是气氛组啊？合着我问了一圈，这三问跟考古都没啥关系啊？我以为咱考古不得拿个小刷子那儿刷来刷去嘛，对不对？啊，好，来吧，这三位啊，有门面担当，有气氛组，期待你的表现。来，我们看看那两位。
2: 好的，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
10: 大家好，我叫唐一平，来自湖南永州。
2: 湖南的朋友啊，这个是怎么报名的？朋友报名还是自己报名？
10: 我自己报名的。
2: 自己报名就报成功了，是不是？那对自己是很有信心啦。

0: 不是。
1: 那觉得自己今天能过第几关？
0: 不想落水，希望能够通关，但是希望我能过第三关吧。
1: 好的，不想落水，希望能通关哈，加油加油！希望你今天能见到小鹏。来，五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藏慧，宝藏的藏，智慧的慧，我来自安徽宣城。
1: 好，宣城美丽的好地方啊，藏慧，宝藏的藏，那希望你今天是个宝藏女孩，登顶成功。
2: 好的，我加油。
3: 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三位是一起的，是考古队的啊，那两位朋友呢是单独来的，但是今天非常巧啊，大家都穿了黑色啊，一身黑色，哎呀，我感觉再加上这个小风啊，再加上这个天气，天时地利都占尽了啊，剩下就人和了，就看你们几个这个协作的团结的怎么样了，好不好？来吧，各位，第一排先抽冰茶，最上面啊，一人拿一桶，一人拿一桶，然后回到原位。哎呀，我这一说，看拿冰茶，姑娘往后看啊，
1: 不是喝啊，我们要看
3: 先不喝啊，来，三二一，亮平底，把平底亮给我们的摄像机，来看一下，
1: 我这边没有，
3: 来，我这儿有一个啊，我们的一号，哎，我们的一号杨彬彬抽到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的，各位来把冰茶还摆回去啊，放好，各位做好准备，请上转盘。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开始转动起来。
1: 今天五位啊，有三位是同事，虽然另外两位呢，哎，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但是今天大家的衣服哎都是黑色的，说明很有缘分。
3: 哎，说明巧了，正所谓千里有缘来相会。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道。
3: 好，来停下了。来，各位，现在下转盘，准备出发。刚刚我们的一号抽到了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然后其他四位呢，左右两边随便走。
1: 对，一号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冰茶的专属赛道了。大家分布很均匀啊。
3: 一号先试试水，哎呀，可以，
1: 棒啊！哎呀，
3: 你看看，哇，考古队就是不一样。
1: 哎，都说这个考古需要耐心细致，在我们的闯关赛道其实也是一样的。哎呀，
3: 刚才我就主要忘了一号在我们队伍里面负责这个是什么担当了啊。我们有气氛组了，有门面担当了，那一号应该什么呢？
1: 实力担当。哎，
3: 一号应该是那个干实事的了，对不对？
1: 我觉得是。哎，
3: 有门面介绍了。哎
1: 呀，二号
3: 哪一位？我来看看是谁。
1: 门面担当。
3: 门面担当下去了。

0: 3023号，我们考古队的气氛组
1: 目前表现还不错。3号，
0: 这个气氛组你要跟上我们实力组，对吧？那边闯边来点气氛。
1: 哎，你看他晃晃悠悠的，就这样还过去了呢。
0: 刚才我就说了嘛，今天天儿也好，对不对？赛道也好，天时地利都有了，
1: 就看人和了，是不是？
0: 哎，看你们怎么团结协作。
1: 好，4号目前也还不错，因为我们这个第一关卡啊，其实最难的就是那个第二个最高的，现在你已经过去了，找到感觉了，就努力的往前冲。

0: 好加油，五号已经跟上了啊。哎，没错，
1: 你看四号，他真的不难啊。你越犹豫他越难，你是不是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增加难度？
0: 就是克服心理的一些障碍。五号宝藏女孩，藏慧啊，她来的时候非常的有气势，也很有信心。哎呀，
1: 来，让我来看看。
0: 好，五号稍等一下哈，我们等四号先过去，不然这个赛道可能会比较晃动。
1: 这五号说你再不走，我真的
0: 我要追上来了，
1: 我要追尾了。来吧，我们五号姑娘啊，藏慧，你现在可以放开了跑了。总的来说呢，第一关还不错啊，第一关我们五位就只有一位落水，我们门面担当先下去了。来，发力啊！好的，再来一下。

0: 各位，第二关建议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慢啊，因为第二关如果这么慢的话，铁定得落水。
1: 第二关就是要找准时机了，所以在第一关你们这个浪费点时间没有关系啊。哎，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关新鬼守护啊，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呀，我说啥了？
1: 落水了吗？
0: 怕啥来啥，给大家讲了啊，我们第二关你一定要瞅准时机，不能犹豫，
1: 而且手脚并用啊，脚踩住手扒住，找准时机。哎
0: 哎呀，不听我的话，剩下我们四号五号。好，走。哎，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啥了？这回他是真的不慢，但是呢有点太快了，主要是。
1: 对，
0: 五号你在凝视啥呢？
1: 他在看什么时机比较合适踏自己的那一步脚。
0: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关卡是匀速转动的啊，他不是说你盯着他就会变慢。你看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啊？不听我的指导。非常可惜，几位在第二关全都落水了。
1: 是的，太遗憾了。哎，
0: 我给大家讲了啊，一定要听我们的指挥，对不对？啊，
1: 对，世伟老师是很有经验的。哎呀，毕竟主持了那么多场，所以他的解说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了。
0: 这开始吹我了啊，开始捧我了。
1: 就如果你落水，怪他。
0: 好，没事啊，我接受挑战，来吧，有请下一组。
1: 欢迎，
0: 欢迎各位。接下来是我们第二组的女生，来吧，还是依次自我介绍，从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张晨，来自安徽黄山。
0: 来自黄山的啊，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2: 设计师。
0: 设计师，当然设计师分好多种，具体是做哪种的？
2: 机械的。
0: 哦，机械设计师啊，下次到我们的赛道来，好不好？啊，明年跟我们来设计一下。
2: 好好好。
0: 来，加油！来，七号。
3: 大家好，我叫王敏，来自也是安徽黄山，
0: 也是黄山的啊。我要没猜错的话，你们仨是一起来的，对不对？
2: 是的。哎
0: 呀，那我相信三位啊，应该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好好发挥，行不行？
3: 好，
0: 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田丽莎。哎
0: 呦，这个声音很好听啊，
4: 特别好听。
0: 啊，你也是啊？你是做什么职业的？
4: 我主要是负责电商板块的。
0: 哦，明白了啊，三位好好加油啊。好，让我们看看旁边两位。
1: 好，三位姐妹一起来的，我这边两位姐妹也是一起来的啊。来，九号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吴翠玉，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再来认识一下十号。
6: 大家好，我叫张子月，来自安徽合肥。
1: 好可爱啊，你两个是好朋友，一起来报名的是不是？而且两个人都准备好口号了，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0: 还有口号啊？
1: 那必须的，
0: 来我听一听。
1: 三二一，
7: 合肥姐妹花，有拿大冰箱。
0: 勇气可嘉啊！我们几位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赛道啊，目前女生队最好的成绩是第二关，各位突破第二关行不行？
2: 好，
0: 好啊，
2: 好！
0: 大家这个气势不是很大，好吧？我们在赛道上好好发挥，来吧，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都是有备而来啊！你看，有从我们黄山来的三姐妹，还有我们这个永拿大冰箱的两姐妹，
1: 合肥姐妹花。

0: 气，又能拿到大冰箱。今天登顶啊，确实，你看，不仅有我们的登顶大奖，还有好喝的冰茶，还能见到我们可爱的小鹏。
1: 好，来，好，可以了。各位，现在左右两边赛道任意选择。
2: 你讲的太对了，今年高台真是福利满满啊，有的拿，有的喝，还有的见。
0: 各位加油！
1: 好，你看，为什么六号走了最左边？因为他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0: 六号很淡定，

0: 六号，多稳啊，还系个鞋带儿，啊，犹如闲庭信步。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啊，就像世伟老师一直强调的，会者不难，就是心态很重要。其实真的没有。

0: 你看这六号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1: 然后他立刻去帮姐妹了。哎呀，
0: 我就希望我生活当中啊多一点这样的小伙伴，大胆的往前跳。哎，对，
1: 哎，不是挺好的吗？有压力就有动力嘛。你看你两个姐妹已经稳稳的坐在那等你们了。
0: 好，继续向前。好，我们后面的选手现在可以上赛道。
1: 黄山三姐妹啊，这个已经有两位姐妹已经第一关卡顺利上岸，八号也即将哎上岸。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合肥的两位姐妹花的表现。
0: 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啊，看来意外就不会发生了。八号已经成功通过。哎呀，这开始加速了，九号开始加速了，
1: 非常棒。
0: 九号是属于被动加速。哦，我才发现啊，九号吴庆玉26岁，竟然是大学老师啊。哎呀，
1: 十号加油。
0: 哎呀，这一步跨得很大。好的姑娘，你已经把最难的一个地方过去了，来吧，接下来你再跨一步，你感受一下，肯定没有刚才那一步远，
1: 就不难了。你看很简单吧，

0: 油加油，很快就要跟你的姐妹们会合了。
1: 对面的姐妹在等你，等得好辛苦啊，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哎，好，我们五位现在会合了，来吧，第二关，第二关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左右两边都可以选呀、啊，六号你怎么犹豫了？来，这一关给大家讲啊，你这关不能快不能慢，上去之后先稳定心态，哎对，走，八柱好，快
0: 住，
1: 快
0: 速
1: 快速，快快转弯转弯，哎呀姑娘，
0: 有点遗憾啊、哦。
1: 大家千万注意啊，这个腿啊你不能骑上去，就踩在这个圆柱体上，手扒到这个扇叶上，不知道我讲的能不能听明白啊？对，就踩在圆柱体上，对着呢，再走再走，再
0: 来，手扒住，
1: 哎呀姑娘，这等一等嘛，对不对？对面的扇叶还没转过来呢，你就着急往下走。好，走，
0: 踩住中间。
1: 九号，
0: 手要扒住、啊。
1: 再来一下，哎呀！别乱，别乱啊！
0: 对，
1: 稳住，
0: 内心要有自己的节奏，千万别慌。
1: 再来一下，快速调整，快速调整，哎呀！
0: 还剩最后一位，世伟，你好好的来解说一下这关该怎么走。
1: 最后一位，八号，我告诉你啊，到第二个我们旋转的山叶上啊，一定要深吸一口气，稳住了再往前走。你要想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你竞争了，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是王者。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

0: 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你要想啊，现在已经没有人跟你竞争了，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那你就是王者。好，八号，好，稳住。哎呀，八号，八号连第二个都没上去，太可惜了。

0: 总结一下啊，刚刚这一组为什么第二关全都落水了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因为第一关他们跑得太慢了，
1: 就是没有掌握到他的节奏感。
0: 对，他就觉得你看我第一关我慢慢悠悠就过来了，对不对？我第二关用同样的速度也能过，结果我跟你讲了，第一关是静止的，我们第二关是动态的，好不好？
1: 转动的，所以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感了。
0: 所以说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后面两组的女生怎么办啊？第一关就要把状态找出来，对不对？一定要稍微快一点。好啊，让我们后面两组女生们可以再研究一下，再学习一下。咱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哎呀，今天这个天呢，我都想什么都不说，就在这站一会儿，给我吹吹风。
1: 这叫天时地利，再加个人和，
2: 很想和你一起吹风。所以希望今天这个男选手们呢，也把握好这个好天时，
1: 没错，
2: 创造出佳绩来。有请今天的男选手上场，
1: 欢迎。
2: 哎呀，
1: 意气风发的向我们跑过来了。
2: 是，来，请各位依次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来，一号先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武王墩的李凤祥。
2: 你所从事的职业和这个武王墩有关系吗？
4: 我们都是干考古的学生。
2: 幸会。那您呢？
5: 我也是考古队员。哇，
1: 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2: 是啊，这我都想这样的哈。怎么称呼呢？
5: 我叫刘金科。
1: 这边两位也是考古队成员吗？
6: 我是的，我是来自安徽淮南武王墩的卢兰心。
1: 欢迎你呢。
7: 大家好，我叫赵继，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为大家发电的，谢谢大家。
1: 欢迎。
2: 我看到他们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也是一个业余考古队员，我喜欢收藏古瓷片呢，这个古钱币啊。他们厉害在哪里啊？就看一个东西的成色、花纹、形式，就能大概判断是哪一年的。
1: 所以是他们的专业吗？
2: 对，接下来请你们看看我的年份如何。A 2005年， B 2006年， C 2007， D 2008，请回答。
6: 我选 E 2010。
2: 就这个情商，登顶没问题。
6: 谢谢姐。
1: 今天是他们从那个考古的专业来到我们这个冲关的现场。哎，是来到我们这边赛道来考古了吗？来发掘了吗？
2: 发掘啊！这个有没有信心
5: 拿4瓶酒回去？哎
2: 呀，他们还挺幽默啊，拿4瓶酒回去。
1: 考古队员是不一样啊。来，我身边这两位，你们对今天这个闯关有没有信心？
6: 拿下。
1: 啊，拿下。
2: 毛
1: 毛雨呢？你
7: 没有信心，
1: 但是很有气势，对不对？
7: 对。
1: 我们能不能这个结果不重要，但是我们重在参与，重在冲关，对不对？
7: 对。
1: 加油了！
2: 还有，在出发之前，我们还要抽一下你们的幸运的赛道。
1: 是的。
2: 是吧？来，每个人在第三排。
1: 第三排。
2: 哪一瓶啤茶？第三排。对。看谁能抽出专属赛道啊！来，把瓶对外，我们看一看，有吗？
1: 来，我看，来，
2: 很遗憾，
1: 这两边没有啊。
2: 对，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放到右边的冰桶里。哎，对，好，请各位考古队员上转盘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们很低调很务实啊，
1: 是的，
0: 就想拿四瓶酒回去。
1: 虽然说我们某一位选手说没有信心，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很有勇气的。 对
0: 他那个声喊得特别大，
1: 特别
2: 没有信心啊，
0: 这就是降低期望值啊，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四位都非常的实在啊，
0: 对，都是有实力的。
1: 看看他们今天会在我们的赛道上发掘出新的发现。
0: 对，
1: 什么新的发现？
0: 这个考古队员啊，这个眼光非常好。
1: 左边右边都可以选啊，唯独中间不可以。那么左边右边，哦，好的，
0: 没错，哦，
1: 有两位选择了左边的赛道，两位选择了右边的赛道。
0: 这位一号来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
1: 这话音未落，
0: 他们真是给我们不断的惊喜啊！
1: 我们期待他们两位能够在我们今天这个赛道上有一些新的发现啊，哎、有一些新的突破。一号，哎，嗯，可以。
0: 三号要注意节奏啊！哎，很好，漂亮。
1: 现场居然有欢呼声，哎，哎，
0: 有亲友团吗？嗯，对，好。这一关要把握好时机啊，要在那个横杆掠过头的那一刹那迅速的起身窜过去。其实考古队员呢，身体的素质也非常好，嗯，因为他们经常在野外啊
1: 工作，
0: 上山下乡到山里面啊，
1: 对，
0: 这个条件也是很

0: 湖北也有很多楚国的珍贵文物。好，把握时机。哎呦，漂亮！
1: 哎，小心！哎，
0: 有机会，有机会！
1: 哎，小心啊，不要太

0: 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3: 欢迎两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好，我们这一关冲得不错，没问题了。一号，你继续冲，你不用等他啊。我们后半程是单人赛道，前半程是多人赛道，所以我们先看你的顶。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好的，加油！
1: 此刻真的是给我一种穿越的感觉，我就感觉是楚国的将士们、猛士们在闯关。
3: 哎，你说楚国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趣味运动啊？
1: 运动肯定是有的，哎，古人也喜欢这个玩儿。
0: 这个我得问一下我们的考古队员们。
3: 对对，如果待会他能上来高台，我来询问一下。
0: 对，你一定要问一下。
3: 哎，好的，
1: 问他们有没有发掘和这个运动娱乐有关的文物。
0: 是的，哎，没错，特别是和我们向前冲有关的。
3: 哎，是的。哎。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三号，也是我们文物保护专技人员啊。嗯，来自
1: 卢兰心啊，
0: 哎，来自河南的朋友，
1: 河南洛阳。
0: 今年也非常年轻，只有21岁啊，也是体能非常好的时候。
1: 洛阳是个好地方啊，唐朝、汉朝、周朝，六朝还是几朝古都啊，对吧？哎，还有洛阳牡丹，
2: 对，
1: 武则天，
0: 加油！我们已经过半了啊，还剩两个星球，稳住。好的，还剩一个，这个我们也期待你可以代表第一组男生登顶成功啊，因为你是第一组仅剩的一名选手了。哎，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哎，
1: 三号来自洛阳的朋友，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3: 能说出来。
1: 哎呀，这着实有点可惜啊。嗯，其实我还很想听他和小鹏唠一唠这个跟考古有关的这个运动方面的文物。
2: 没错，但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考古专业人才能够到我们的现场来参加向前冲。
1: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
1: 哎，以后我们可以在特殊的日子把我们的赛道设计成古时候的这个样子。
2: 对，
1: 对吧？啊，
2: 是的，好期待呀。
1: 接下来有请第二组男生闪亮登场。
2: 好的，有请，
1: 欢迎
2: 来。
1: 哎，好嘞，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五号，
4: 哦，来自安徽淮南，叫赵腾飞。
1: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4: 是王敦考古组安保组的。
1: 又是来自楚国的，王敦啊！我今天王敦的这个老师们是组团来的啊！
2: 今天我们现场的历史文化感特别浓厚。
1: 对对，待会儿鉴定一下我们这儿最古老的是什么，好不好？六号，
5: 我来自安徽淮南，我叫黄玉成，也是这个王敦的。
1: 也是王敦的啊！哦，
2: 欢迎欢迎。好，接下来认识我身边的两位，来七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的谢世奇。
2: 欢迎欢迎，那你的不是考古专业人才了吧？
6: 不是，是银行的。
2: 哦，来自银行的一位啊选手，非常欢迎你。平时有运动吗？
6: 平时偶尔会跑跑步，或者是跟同事打打羽毛球。
2: 哦，有这个基础，第一次闯关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第一次来。
6: 是的，小时候都是在电视机前看。
2: 接下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胡志明。
2: 嗯，您是一名学生吗？
7: 是的。嗯，
2: 为什么想来参加我们的冲关？嗯，
7: 从小就看着，然后很感兴趣。
2: 就是从小也是看着我们节目的，然后也非常非常想来，今天终于来了，对吧？好，今天给自己的目标是
7: 登顶。
2: 登顶，加油啦！
1: 好，
2: 好嘞。
1: 你们二位呢，有决心登顶吗？
8: 有。
1: 好，我们各位选手各自在第三排拿一瓶冰茶，看看谁能抽出这个专属赛道啊。
2: 对，谁是幸运儿呢？
1: 快到我们的身边来看一看。
2: 展示一下瓶底。
1: 哦，瓶底有吗？
2: 七号抽中了。哦，
1: 恭喜恭喜。
2: 恭喜七号享受我们的元气森林专属赛道。
1: 对，你可以专走中间啊，也可以选择两边，但中间是你独属的。好，
2: 对，
1: 现在我们选手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嗯，放到冰桶里啊。好的，请小伙子们走上大转盘。嗯啊，
2: 准备好了，要加油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2、1。

0: 始出征了啊！
1: 是，刚才是哪一位几号抽中了专属赛道？
0: 七号
1: 是吧？啊，
0: 七号抽中了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一会儿看他怎么选择。
1: 我猜他一定会选择专属赛道。
0: 哎，为什么这么自信呢？
1: 为什么？你看他的眼中的霸气和自信，对吧？舍我其谁？哎，你看，看到没有？他的自信。
0: 那么其他三位选择的是右边赛道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想好了就开始冲

0: 我们元气森林冰茶的专属赛道，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相对来其他赛道来说还是相对稳一些。
1: 对，你看，在我的怂恿不是，在我的鼓励之下，
0: 鼓励之下，
1: 他勇敢地踏上了专属赛道。
0: 是的，这是正确的决定。
1: 对，你看看。你看看，走在好，
0: 好
1: 漂亮，听我的，没错，好，
0: 加油加油。
1: 八号你也可以选择最左边的啊，就随便你啊。
0: 我们八号今天是冲着终点拿冰箱去的哦，嗯，就看他表现喽。小伙子不要着急啊，慢一点慢一点啊，别着急。一定别着急，一直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第一次来，
1: 好像是说从小就看，
0: 对，从小就看，看着我们节目长大的，
1: 对，嗯，好，注意节奏啊，
0: 注意节奏，
1: 注意，哎呀，这个不赖我啊，第二关不赖我啊，我没有做什么引导，
0: 他自己的选择，嗯，啊，哎呦，哎呀，小心，哎呦，哎呀。
1: 哎，要注意节奏，
0: 注意节奏，慢一点。好的，
1: 好，
0: 好的，好，非常好。
1: 对，
0: 八号加油。
1: 好，
0: 八号不要慌张，很好。哎呀，
1: 八号这几步一跨，
0: 真是，人家才19岁，
1: 看不出来他的运动能力很强啊。第三关，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0: 六号啊，六号也是来自武王根。
1: 嗯，
0: 这个名字很响啊，欢迎大家到安徽来看一看武王根的宝贝，
2: 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0: 非常的震撼，
2: 值得，对，很。

0: 就会损失，对
1: 吧？嗯，闯关也是得看仔细了，差个一两秒，有的提前踏出了，可能就
0: 遗憾了。
1: 哎，没卡上点儿。
0: 哎，他们俩，我觉得节奏还蛮好的啊。嗯，一个在往前冲，一个紧跟其后。
1: 对。
0: 好的，很棒。八号就顺利通过第三关，三位共同携手来到了时空之门。
1: 热酒品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
3: 来，我们后半程是个人赛道啊，我们等这位选手登顶成功了，后面的两位选手再依次听主持人的口令出发，不要着急。哎呦，好，速度很快，
1: 赵腾飞人如其名啊，哎，
0: 飞起来了，
1: 赵腾飞啊，哎
0: 呀，这是飞一样的感觉。哎，
3: 好，找准时机跳跃。好的。

0: 这一关已经过半了啊，还剩两个星球，一鼓作气。就我感觉他的节奏感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2: 就是该快则快，该稳则稳。
0: 哎，他可以调整自己的速度。
2: 对，
0: 好的，
1: 好，
0: 加油啊，调整一下呼吸。哎，好的，太空舱报警，
2: 报警，
0: 好啊，有机会，可以的，加油，找准落脚点，过来之后啊，过来之后啊。

0: 开之后啊，哎呦，
1: 着急了，着急了。
2: 那一刻，我感觉是我掉水里了，哎呀，特别的可惜啊！下次再来，他有实力的。好，热油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加油！好的，没问题。这个后半程的前两关啊，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主要就是后半程的第三关超能模组。

0: 张雨晨的状态也很好，自始至终在笑啊，很松弛，
1: 找准落脚点，
2: 抓住，
1: 抓住，
2: 抓住，
0: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落
0: 啊。对，
2: 很好，
1: 来，
0: 提前预判落脚点啊。
1: 哎呀，好的，漂亮，
0: 稳了，
2: 稳了，稳了，
1: 对。最后一关啊，马上就要到达胜利的高台，加油！这个一般男生到这一关啊，心情都是放松的，特别舒服的啊，只要攀爬就可以了。
2: 感觉都要提前庆祝了啊！
1: 哎，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啊。
0: 对，他这个名字我感觉就能上高台。哎，女陈。宇宙星辰，哎，特别高，知道吧？
2: 所以这个起名字很
1: 没问题了。来拍下我们的按钮，恭喜登顶成功啊！给你点个赞，怎么样？
3: 感谢大家给机会，这重在参与，重在。
1: 我觉得你跑的还是非常棒的，这种毅力很值得大家学习。来，从我们的冰箱。

0: 品尝一下，味道咋样？
1: 特别好喝，减糖的减肥一点都不影响。
0: 给后面还没有登台的选手加加油。
1: 只要有毅力，肯定能登顶。
0: 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啊！我们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调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请听口令 ：3、2、1。
2: 加油，我相信刚刚那位选手的登顶成功会给你很大的信心和鼓励啊。
0: 八号好像是我们俩都特别看好的，对吧？哎，
3: 19岁的八号胡志敏，他是一名学生，平时呢喜欢运动，今天是带着小时候就有的梦想，
0: 是
3: 来到了我们的赛道现场。
0: 今天好几位啊都是从小看我们节目，
3: 对的，
0: 所以现在看我们节目呢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想来参赛。
3: 嗯，
0: 14、15啊就着急得不得了，我就碰到好几位，我说再等等再等等，等个4、5年就行了啊。
2: 加油，最后一个了。好的，
0: 哦，有希望。
2: 哎，
3: 好的，这环先休息一下。
2: 哦，他不用休息啊。
0: 哇，
2: 来稳稳落地，不要着急。如果不想。

0: 哎呀，落得真准啊！
1: 你就是那个少年，
0: 追风的少年啊！
1: 对，
0: 来加油，少年，胜利就在前方。
2: 这孩子怎么样？果然是没辜负我们俩的期望，
1: 特别好啊！嗯，
2: 就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们俩看着他长大似的。哎，
0: 身手非常矫健啊！来来来来来，胜利就在前方，恭喜登顶成功啊！这个看出你的开心了，分享一下心情。
3: 赛道很难，但是坚持下来就是胜利，
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来取一瓶冰茶清凉一下。虽然说赛道每一个关卡都有难度，但是你能克服一关又一关的关卡，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喝一口，这是今年的福利。

0: 这个首饰。
1: 当年的小朋友，
0: 对，
1: 都是当年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拿到冰箱了，
0: 是的，是可喜可贺，祝贺你们，
1: 对，
0: 特别棒
1: 啊！叔叔阿姨不是点，哥哥姐姐给你们点赞，是吧？
0: 点赞，特别棒，姐姐加油，希望再来。
1: 没错啊，接下来我们男生稍微休息一会儿，看看女生组的精彩表现。
2: 闯关继续，接下来又回到了我们的女生队。哎呀，这风吹的真是太舒服了。
3: 是，刚刚你看世伟老师有说这个第一关、第二关怎么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我不知道后面的女生有没有掌握好呢？
2: 是的，啊，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组女生出场，欢迎各位，
3: 来吧，欢迎。
2: 好，来，我们这一组是四位女生啊，来吧，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柏如，来自安徽滁州。
2: 看完我们这个第一组和第二组女生有什么心得？
4: 第二关有点难通过。
2: 第二关有点难通过是吧？但是我看你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平时也锻炼吧？
4: 偶尔锻炼，偶尔锻炼。
2: 偶尔锻炼是吧？你看一说到锻炼就开始推开我话筒了。哎呀，一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赶紧把话筒抢过来。好，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夏平，来自安徽合肥。
3: 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哦，我叫方莹，我来自安徽安庆。
3: 四号来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辛欣宇，我来自安徽淮南。
3: 啊，淮南的女生啊，我刚刚看你说，哎，喜欢运动，喜欢健身，平时做些什么样的健身？
7: 三分化训练。
3: 三分化训练是什么训练？
7: 它是无氧跟有氧在一起。
3: 哦，我今天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子的，无氧有氧他都会做，三分化训练。哦，
2: 来，学到名词了啊。
3: 好
2: 的，来各位，接下来先到我们的抽冰茶环节，来第二排一人拿一桶，
3: 来吧，
2: 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3: 没有，
2: 都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8: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7: 它是无氧跟有氧在一起。
3: 哦，我今天学到了，原来是这样子的，无氧有氧他都会做，三分化训练。哦，
2: 来，学到名词了啊。好的，来各位，接下来先到我们的抽冰茶环节，来第二排一人拿一桶，
3: 来吧，
2: 来一人拿一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3: 没有，
2: 都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这组四位女生啊。
1: 是的，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四位，先别说登高台了，咱们先到时空之门再说。
0: 其实我觉得越往后出场，可能心态会越好一点。反正前面都落水了，对不对？怕什么呢？加油，来吧。
1: 好，各位，首先今天这个天啊，我觉得体感非常的舒适，
0: 很适合闯关。
1: 是的，
0: 天时地利人和。哎，
1: 人和就看你们了，来吧，让我们安静的小姑娘先闯。白姑娘，第一关啊，你可不能大意。哎，上去之后，来，我们双腿先站好，双脚发力。哎，对，最好双脚发力，单脚也可以。
0: 这一关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慢一点没关系，稳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就像这个侍卫说的一样，最好我们能把速度稍微带起来一点点，找到一个属于我们闯关的节奏。哎，
1: 你要先有这种竞技的感觉，一会儿到第二关呀，你才能适应。哎，第一关太慢啊，这个都活动不开。
0: 好，三号，马上就要第一关卡上岸了啊，不错。四号也紧随其后。哎，三号说他平时不锻炼，但是他今天来很有信心，目前看状态是不错。哎，
1: 那人家第一个跑的
0: 是四号，他刚刚说是什么训练了？三分化训练。哦，好专业，有氧加无氧。
1: 我以为这个三分是这个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0: 是
1: 三分看天意，七分看自己。来，我们这两位先别着急啊，三号四号别着急啊，我们等后面两位，等后面两位。
0: 二号平时喜欢快走，
1: 健步走吧，
0: 说明腿部是很有力量的。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不错。
1: 壮士一去兮登高台，
0: 你看世伟老师都念诗了，慢慢悠悠的，让你们不要有压力。一号加油啦，你的姐妹们正在等你。
1: 一号，我很看好你，一号。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看走眼啊，这讲不准。
0: 你在给自己找台阶是吗？
1: 来，目前来看的话问题不大，
0: 相当可以。好的，这一组全员通过第一关。
1: 来，上了之后呢，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讲的呀，就是你也别快也别慢啊，你稳稳的看好下一步怎么走了再走。哎呀，姑娘，
0: 这看的有点时间太长了。哎呀，
1: 我们总结一下啊，几位都是因为来看前面走，
0: 好，踩准八处，
1: 稳住，来快速转换一下。哎呀，姑娘啊，
0: 转过来。哎呀，
1: 你看每次都是卡在上面。
0: 二号。
1: 好，二号来快速走，手扒住。哎呀，二号你看那个扇叶它还没转起来呢，你别着急啊，对不对？来，一号，大风起兮云飞扬。哎，一号猛士，哎，走四方，
0: 没让侍卫看走眼啊。哎呀，
1: 你看我一般我都讲了我看人很准的。
0: 来到我们第三关卡，这一关卡其实我觉得要掌握一些技巧，
1: 找准机会往前走。你看
0: 非常好，下面就按照你刚刚那种方式来。当然这一关可能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因为它距离比较长。
1: 好，哎，往前蹬啊，对，往前走。哎，
0: 没错，看
1: 这不就可以了吗？
0: 一号加油啊，这个侍卫真的非常看好你，一直在说你非常棒。
1: 你看我这眼光怎么样？
0: 眼光相当可以。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0: 终于等到，
1: 终于等到你，来吧。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对身体重心往左，你可以的。好的，这是一位种子选手啊。哎呀，
1: 小鹏，你知道吗？市委非常看好一号选手。
0: 我现在也很看好，尤其这一关过的那叫一个迅速。
1: 找准时机，对，脚先踩住，手扒住，脚踩住下一根柱子，
2: 对，
1: 踩住了，
0: 对，
1: 头不要朝下，头不要朝下，
2: 好，
0: 对，撑一把，
2: 踩一根抱一根啊，
0: 对，脚去踩下底下的柱子，
1: 脚踩住，对，
2: 好，然后往前，
1: 然后踩这一根，
0: 跳，
2: 对，
1: 没错，抱住，
0: 稳住，
2: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抱住，抱住，
1: 抱住，抱住，
2: 抱住。
0: 来，再坚持一会儿，来脚往下踩，
1: 哇，真的好厉害，踩住下一根柱子，对，
0: 来踩住，跳，稳住，好的，我感觉他应该是有信念在支撑，
2: 来走，
1: 再踩住，
0: 哎呀，你每一关都这么过啊，
1: 每一关都太惊险了，头不能朝下哦，
0: 太厉害了，
1: 要扒住，
0: 哎，也有可能他在向我们展示他的这个体能，来。跳过来，哎呀，好的，
1: 太棒了，有惊无险啊！
0: 这一关给你过的呀，那真的是，怎么说呢，既惊又险。好在过来了，
1: 为了不让市委看走眼，他也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哎呀，
0: 虽然过得又惊又险，但是我没有让你看走眼，加油。这一关难度不大啊，就是平衡感要把握一下。
2: 来，姑娘，踩在瓶盖上，走下一步。
0: 对，对，好的，稳住啊。
2: 所以说呀，我一般看人都挺准的。哎，你看这小姑娘，骨骼惊奇，
0: 身手矫健。好的，稳稳落下啊，非常棒。加油，
2: 好的，离我们的高台就一步之遥了，哎呀，姑娘就差了一下了，走吧，
0: 得，加油，最后一关了，拼尽全力，一鼓作气，脚可以稍微给点力气，把这个往前推一点，好的，抓住绳子，加油，
2: 好，姑娘，哎，对，从侧面上，非常棒，
0: 加油，
2: 脚下用力，
0: 今年也才22岁啊，体能方面还是不错的，来，小心瀑布，哎，稳住，
2: 没事，你走侧边没事啊，你走侧边，
0: 好的，
2: 对你没啥影响，
0: 来，最后几步了啊，加油，咬咬牙，来，哎，稳住稳住，调整一下，
2: 姑娘，走侧边，走侧边。
0: 对，如果你中间实在不行的话，侧边再试一下。
2: 中间这个水太多了。
0: 对。来，我们试一下，如果侧边这一次不行的话，我还是建议走中间啊。你再试一下侧边看行不行？因为侧边虽然说没水，但是其实不太好使力气，因为你整个人是斜着的啊。你试一下看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
1: 身体往前倾一点，
0: 当然是好的。
2: 来，稳住，一口气，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哎呀，
0: 来，体能可能确实消耗过多了，我们再要不要再尝试一下，姑娘？如果你愿意再试一次的话，举手试一下，好不好？好，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来，
1: 好，我们再试一次好吗？啊，
0: 来，宛如加油，来，先要站起来，对，你站起来，这样水花也打不到你的眼睛，不然这样的话一直会溅到你的眼睛啊！来，站起来。站起来，好，我们再尝试一下，手抓紧，
1: 腿部发力，
0: 胜利就在前方了，稳一把。
2: 哎呀，非常可惜，闯关失败。好的，非常可惜啊，经过我们导演组的观察之后啊，发现我们的选手确实是已经体力消耗殆尽了啊，那么很遗憾，下次再来吧。不过呢，这一局呢，其实我看的还是挺准啊，小姑娘，你天赋还是很好的，
1: 非常厉害，
2: 回去也要。

0: 多加锻炼。来吧，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女生。
1: 欢迎。
0: 好的，欢迎我们最后一组。好，我们最后一组也是四位，来吧，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于明娟，来自安徽六安。
0: 我们来自六安的，平时是舞蹈老师是吗？
2: 是的。
0: 最擅长什么舞呀？
2: 国标。
0: 国标舞啊，一会儿上去了给我们跳一段好不好？
2: 上去再说吧。
0: 小姑娘说，来之前没过奖，还有这环节呀，对不对？我这也没准备啊。好，加油，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张月，来自安徽亳州。哦，
0: 来，张月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3: 平时跟家里面人一起打羽毛球。
0: 一起打羽毛球，好啊！平时是跟家里人，今天是给我们小伙伴一起闯关，登上高台，好不好？
3: 好，
0: 好嘞，加油，两位。
1: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雷圆圆，来自安徽六安。
1: 我看了一下圆圆的介绍，她非常喜欢户外运动，而且喜欢很多种运动，跑步、爬山都爱。怎么了？你们俩笑什么？
4: 平时就挺喜欢运动的。
1: 所以来这我们的关卡有信心吗？
4: 有，
1: 有信心是吧？
0: 这俩不会一起来的吧？俩人只跟
1: 这个，我感觉是你俩一起来的吗？啊、那你笑什么？
0: 因为他太了解他了。
4: 挺好的，这么多爱好。啊，
0: 这么多爱好，平时一个都没见过。
1: 果然是姐妹，你知道吗？姐妹都是这样的。好，来介绍一下八号。
5: 大家好，我叫张红，来自湖南怀化。
1: 好，两个姐妹一起来啊！我看了一下你的介绍，你也爱健身，对吧？是一起吗？
5: 是的。
1: 你不要笑场好不好？而且他还有一个爱好，哎、你刚刚那边不是爱跳舞吗？啊、我是爱唱歌。哦、
0: 啊，嗯，那很正常啊。这个怀化在我们湘西地区，出门就是大山，
1: 是吧、嗯？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一个任务，登顶唱首歌，
5: 必须的。
0: 哎，
1: 怎么样？
0: 来，你唱歌，他跳舞，
1: 我看行，
0: 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抽取冰茶，
1: 第二排
0: 。第二排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
0: 回到原位啊！好，来三二一亮平底，你怎么这么高兴？好，元气森林啊，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一般抽到我们冰茶赛道的基本都能登顶，好不好？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
1: 冰桶里。
0: 好，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两个姐妹一起来啊！我看了一下你的介绍，你也爱健身，对吧？是一起吗？
5: 是的。
1: 你不要笑场好不好？而且他还有一个爱好，哎、你刚刚那边不是爱跳舞吗？啊、我是爱唱歌。哦、
0: 啊，嗯，那很正常啊。这个怀化在我们湘西地区，出门就是大山，
1: 是吧、啊？所以今天我也给你一个任务，登顶唱首歌，
5: 必须的。
0: 哎，
1: 怎么样？
0: 来，你唱歌。他跳舞，
1: 我看行，
0: 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抽取冰茶，
1: 第二排
0: 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
0: 回到原位啊。好，来三二一亮平底，你怎么这么高兴？好，元气森林啊，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一般抽到我们冰茶赛道的基本都能登顶，好不好？
5: 可以可以。
0: 好，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放到后面的
1: 冰桶里。
0: 好，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1: 今天的最后一组，加油啊！我们刚刚第三组表现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哎，是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啊，哪一位能够不负众望？
1: 对。希望能够给你们带一个好的榜样啊！
0: 好的，各位，现在下转盘，准备上赛道。

0: 来，左右两边啊都可以走，然后我们五号走中间的冰卡专属赛道，
1: 加油。
0: 哎，你看五号，
1: 哎呀，哇，这个节奏非常棒，
0: 五号真可以啊。
1: 你别看他身材矮小，但是哇，这个闯关的这种节奏感太棒了。
0: 不是，五号讲了，今天必须得展示一下国标。
1: 爱跳舞的五号，好姐妹六号也是表现得非常棒啊。
0: 好，这两位都还可以啊。
1: 我们七号，
0: 我们这位经常爬山经常锻炼的朋友好像遇到了一点困难。
1: 我刚刚私下还问他了，我说你平时爱哪些运动，他说所有运动他都喜欢。哦，爬山、跑步、瑜伽、锻炼、健身都爱。
0: 这个喜欢和干不干这是两码事儿啊。好，来七号向前，来八号，我们湖南的姑娘现在可以走了。
1: 好的，七号要顺利上岸，接下来还有八号。
0: 八号，
1: 七号、八号是好姐妹，一起来报名的。哎，
0: 是的。
1: 对，他俩呢说了，登顶后都会有口号的，我们也期待着。分别登顶，
0: 俩人
1: 分别喊口号，
0: 俩人还准备节目了是吧？带着节目来的。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会跳舞，节奏感，你看
0: 五号
1: 就很不错。
0: 来六号，六号也可以啊，运气很好。哎呀，六号走，快快起身起身起身。好的，有惊无险。
1: 爱运动的七号，
0: 我们这位超级爱运动的七号，哎，七号说你看，你看，
1: 差那么一点。
0: 八号，来自湘西大山里的朋友，
1: 他登顶任务好多，要喊口号，要唱歌，哎，加油。
0: 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大山呀，这个交通不便，
1: 踩住了。
0: 哎，往前往前走，往前走。哎呀，姑娘，山歌是唱不成了。来吧，五号六号。

0: 常灵活，而且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女孩，胆子很大。
1: 不是五号，这满心现在想的就是上台之后，这上高台之后怎么展示自己的国标。哎呀，
0: 你看这速度，太棒了。
1: 五号，你现在主要想一下上去之后跳什么舞就行了。来，接下来六号。
0: 好，身体往下。
1: 六号刚刚稍微慢了一点，接下来中间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快一点，再以刚才的速度就很难过去了。来，准备啊，从中间蹭一下的给它穿过去。好嘞，太棒了，
0: 厉害厉害。
1: 来吧，五号六号携手通过。好的，恭喜两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遗憾，不能看跳舞了。
1: 来吧，还有六号，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来吧，还有六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加油啊，这是女生组的最后一位成员了啊，

0: 刚刚那位选手其实他平衡还可以，但是速度慢了一些，所以你的速度提快一些，不要等他往前走。哎呀一样的问题，
1: 真的是好姐妹啊，这落水都在同一个地方落。非常可惜，今天女生队没有人能够成功登顶。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2: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组男生的精彩表现了，欢迎他们，
3: 有请。
2: 来，欢迎第三组男生，
3: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来，
1: 好，
2: 往这边站一点。好，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罗旭，来自安徽怀宁的。
2: 那不就是我们老乡吗？安庆的嘛，对吧？
4: 对，
2: 什么专业的？
4: 学化学专业的。
2: 你是也是从小看我们节目吗？
4: 对的对的。
2: 我问什么他答什么。几岁开始看的？
4: 九岁开始看的。
2: 九岁就开始看了，看了十几年，今年是二十，
4: 今年是十九了，
2: 刚成年就要来闯关了是吧？好，有没有信心拿大冰箱？
4: 有。
2: 好，来二号。
5: 大家好，我是李宇轩，我来自安徽合肥。
2: 你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二十一。
2: 二十一也是以前看过我们节目吗？
5: 我从小就看我们节目，然后我小时候跟我爷爷天天看，然后我跟他说长大我一定要来参加男生女生向前冲，然后我今天就过来了。
2: 所以一定要拿个冰箱给爷爷看是吗？
5: 一定。
2: 好嘞。
3: 好的，来认识我身边的两位，来三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叶作舟，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今天的目标是？
6: 我觉得前两关不要落水，争取拿冠军。
3: 怎么没有信心了？声音不够大。我听说你的家里人都非常喜欢看向前冲，是不是啊？那此时此刻对家里人说，要大声的说，有信心的对他们说。
6: 我可以拿冰箱的。
3: 好，加油了，来四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张馨玉，来自安徽合肥。
3: 不错，这声音我很喜欢。平时喜欢运动吗？
7: 喜欢。
3: 你是什么职业？
7: 汽车工程师。哦，
3: 汽车工程师。哇，
2: 真是一股
3: 当下
2: 青春气。还有一点童心，是吧？
3: 就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工程师了。
2: 对对对对对。
3: 今天在我们的赛道看过去，是不是一览无余？
7: 是的。
3: 加油了啊！
2: 好，
3: 加油。
2: 在正式闯关之前。还要来看看我们的，抽取一下你们的幸运赛道。来，第四排，每个人抽取一个冰茶，看看谁能抽中专属赛道啊！来，屏蔽向外，我们看一看，有吗？
3: 有一位，我们三号。三号获得了我们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恭喜！
2: 对，你可以走中间那条赛道，也可以选择两边啊，其他人只能走两边。好，现在把冰茶，
3: 请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2: 上我们的大转盘，
3: 大转盘，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我真感觉今天是儿童节专场。
3: 哎呦，我觉得是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啊！
2: 所以你想一想啊，我们还是怪感动的。
3: 对，
2: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他。他们可能看见我们，尤其看波波，这看了很多年了，
3: 那好多年了。哎呀，刘老师，我都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
2: 刘老师出道比较早嘛，对吧？好了，同学们可以出发了。
3: 状态怎么样啊？从表情上看还是比较淡定的啊，
2: 你看看二号摸了摸头发。哎，
3: 刚才谁冲到了我们的专属赛道？
2: 对呀，谁冲？哎，
3: 他不选择。哎，
2: 是不是三号？
3: 三号抽中了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但是他选择了跟他的队友们在一起，选择了右边的赛道。
2: 他还在犹豫，
3: 还在犹豫是吗？
2: 是吧？有没有想好？我再加几句话，可能他就走过来了。但是我不干扰他了，
3: 不干扰你啊，
2: 自己选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中间专属赛道啊，那个亭子还是比较大的，
3: 是吧？
2: 踏上去啊，面积比较大，
3: 所以
2: 还是有优势的。
3: 向前冲的选择就是人生的选择一样，每一步既然选好了，就勇往直前的往前冲，不要犹豫。
2: 对，别回头啊！
3: 别回头。
2: 妹妹，你大胆，
3: 弟弟们，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往

生队呢，最大的26岁，然后基本上是19岁、21岁都。

0: 全家的支持，
1: 对，对我们向前冲的支持、
0: 啊、对，
1: 小时候的梦想，带着梦想向前冲，
0: 是，欢迎大家到安徽合肥来闯关，到安徽来玩啊！好，全员通过第一关，很棒啊！

0: 以哎有机会。哎呀，吓我一跳！
1: 哎呀，捏了一把汗呐！
0: 真是啊。好，两个小朋友已经过了第二关啊。
1: 接下来将冲的是一号。哎哎呀哎呀哎呦！哎呀，没事。
0: 我们有很多要第一次就落水的，第一关就落水的，后来成了冲关王者勇。
1: 对啊，只要不放弃、
0: 哎，有机会。好，好漂亮。

0: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1: 是
0: 很迅速啊。
1: 那么这一组男生队共有三位选手来到了第三关。好，三号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三关。
0: 你看，都是很果断的。少年们加油啊！

0: 气都是帮咱们的。
1: 是是是，但是下次再来啊。热酒品尝，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两位，希望两位可以双双登顶成功啊，加油。
1: 今天的天气是真不错。
0: 对，
1: 我觉得他们跑的是不是都得快点，乘风破浪，
0: 真的真是要冲，可以冲起来的那一种，但在这一关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哎，
2: 跳跃之后我们不能太靠前也不能太靠后，要刚刚好。
1: 我预测这组得有一台冰箱送出去，
2: 我们保一争二，加油。他采取的是匍匐前进，
1: 在扑的时候注意尽量往前扑一点，

0: 灯一下，
1: 会。哎呀，
0: 好的，加油。我们来期待一下是太空舱报警，
2: 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呀，
0: 他好专业，他还捏了一下鼻子。
3: 热调并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好，我们来期待一下你的表现啊，加油！哎呀！啊，小朋友要助跑啊！
1: 发生了什么？

0: 好的，接下来有请第四组男生闪亮登场，
1: 有请，欢迎第四组来，
0: 欢迎欢迎，来这边，
1: 来一二一，哎，一二一，那走得相当稳健，
0: 对，很不着急啊，很笃定的样子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五号。
2: 大家好，我是李伟，来自安徽合肥。
0: 啊，我们合肥的啊。六号呢？嗯，
3: 大家好，我叫王群浩，来自安徽巢湖。
0: 巢湖的啊。那七号。
1: 啊，七号来。
4: 大家好，我叫康勇，来自安徽合肥。哎
1: 呀，声音很洪亮啊！今天的目标是
4: 拿冰箱，
1: 拿到我们的登顶大奖啊！啊，好的，来你八号。
5: 大家好，我叫王思谦，来自安徽六安。
1: 好香，加油了啊！
0: 嗯，各位有没有信心今天登顶？
6: 有。
0: 好，来，请各就各位，
1: 加油加油！
0: 来，请上大转盘啊！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有的面带微笑，
1: 对，还有的是
0: 不屑一顾，
2: 真是四张脸四个表情啊。有一位戴眼镜，你看是非常的陶醉，哎
0: 呦他很开心啊，
2: 很享受这个状态，你看他，
0: 你看我五号已经笑得不行了，
2: 美的五号刚开始很严肃，后来一下子还放松了，
0: 一下就放松了，哎，
2: 好，出发吧将士们。

0: 第六号，
1: 中间不可以，中间不可以，
0: 中间不可以，
1: 对，左右都可以选啊。这可见中间这个冰茶赛道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0: 对，
1: 对吧？
0: 这份幸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抽到的，对吧？
1: 那当然了，这可是冰茶赛道。好，我们八号也可以同时出发，不用等啊，我们各自出发是可以的。
0: 对，八号也可以同时出发，只要你觉得你可以准备好了。哎，小心，看上去很安静，其实第一关没有那么安静啊。嗯，你们还是要小心一点。给你们的希望就是第一关至少你们都能过啊。
1: 没错，哪个是队长啊？我们就是
0: 我们俩是队长啊。
1: 我们是队长，对。
0: 哎呀，
1: 是而且今天的男生基本上都大部分都全员过了第一关，
0: 是的
1: 啊。
0: 六，因为过了第一关我才能提第二关的要求。
1: 对他们还是很这个团结友爱的啊。
0: 对，
1: 好，你们可以帮一帮，对，没问题。好，
0: 漂亮。
1: 第二关注意啊，也是左右都可以选，
0: 左右都可以，
1: 要注意节奏，脚踏上去的时机啊。
0: 对的，
1: 好，
0: 所以我们说再严哦。
1: 哎呦哥，
0: 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1: 前两步是真潇洒呀，
0: 前两步真的很帅呀，真是。
1: 所以这一关还是要稳点，他没有把我自己的稳发挥到最后啊。
0: 六号不要受到影响啊。
1: 对对对，哎对对，哎呀哎呀，我好。
0: 哎呀，怎么一眨眼就剩两位了？
1: 是这一关
0: 过了过了，六号过了。
1: 对。
0: 哎呀，真是。
1: 这一关直接蹦着过去确实风险太大了，就骑着过去也很，哎呦，
0: 哎呀，
1: 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哎，对，节奏好好。哎哎
0: 哎
1: 哎，
0: 哎呀，这一组就剩一位了吗？还有希望，加油。

0: 希望你不负重托，登顶成功。
1: 你看把大虎急的。
2: 真是啊，队长嘛，我们
3: 同呼吁。
1: 六号，加油，六号
2: 啊！希望你的数字能给你带来好运，六号666，
1: 六六顺起来。

0: 你看老天爷 也在帮你是吧，就你这一刹那叫拨云见日，太阳出来了，给你力量能量。
1: 好，六号来到了时空之门，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欢迎六号继续加油啊，这一关我们需要一些助跑啊，不要停顿太久，顺势而为。好的，没问题。

0: 对，他的力量和技巧灵活都有啊，哎，
1: 平衡感也不错。
0: 六号还是很有希望。
1: 最后一个，
2: 漂亮，
1: 漂亮，
2: 可以
1: 不着急啊。
2: 六号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在看我们向前。

0: 哎呀，
1: 我当时还在想啊，他万一掉在上面没下去算不算？
0: 我觉得只要没落水都是算的，
1: 都算是吧。
0: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好希望他没有落水，
1: 对，
0: 全场都是遗憾的那个。哎呀，这叫什么啊？真是。
1: 没关系啊，表现的已经很精彩了，
0: 很棒了。
1: 这个遗憾，明年来弥补。
0: 对，明年我们还希望看到你啊。
1: 对，感谢今天所有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谢谢。
1: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今天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做人讲良

0: 体检发现肺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
1: 正常人群中大约20%到30%的人力能查出结节，但早发现早尽管，离肺癌就会更远一步。
0: 哪种结节最危险？多种结节类型该如何分辨呢？
1: 混合性毛布的结节里，相对来讲恶性比例呢最高，虽反不缩小呢，就要考虑积极的治疗。
0: 肺上动了刀，还能正常呼吸吗？
1: 剩下的肺里会慢慢扩张代偿，绝大数患者呢都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朱少金，带您一起读懂肺结节，科学应对，不纠结。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首先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专家朱少金主任，欢迎朱主任。
1: 大家好，我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朱少金医师。
0: 朱少金，皖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他从医20余年，始终扎根临床一线，尤其擅长肺结节精准诊疗及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的微创腔镜治疗。在单孔胸腔镜下，肺段、肺亚段切除及肺气管插管保留自主呼吸手术方面造诣深厚。他积极推动区域诊疗规范化，并通过科联体模式让优质技术下沉基层，从传统开胸到精准微创，他不断突破技术边界，但更看重患者的个体化需求与生命质量。用医术治愈疾病，用关怀抚慰心灵，这是他

0: 始终坚守的医者初心。
1: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那刚刚这个介绍说咱们朱主任是来自胸外科，是不是？那我猜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就跟胸部的某些器官有关呢？
1: 哎，你猜得很对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在体检报告上体现过，但是我们可能未必真正了解的东西，叫做肺结节。
2: 哦，这个肺结节确实听说过啊。那身边呢，我也有不少的朋友体检都查出来过。有的人呢是特别紧张，但是有的人啊完全不当回事儿。所以主任，这个到底要不要紧呢？
1: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朱主任请来嘛，就是要把这件事儿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不过呢，在正式开始之前，朱主任想先给我们分享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的一位老朋友。
3: 我有一位上海这个本地的朋友，他在2021年元月份时呢，进行一个齿科检查。当时呢，齿科检查是查了一个5到6毫米的一个结节，但是呢，质检中心也没有重视，没有给他打电话。那仅仅间隔1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病情呢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怎么一个翻天覆地啊？
3: 他从2022年10月份开始呢，就会突然出现右手的这个不稳，就是无力啊，拿东西呢经常呢会脱落。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呢，按照这个颈椎病的进行治疗，也给予他这个针灸啊、治疗啊，但是你症状呢，丝毫没有缓解啊。后来又到大医院去复查这个脑部的磁共振检查，发现这个脑部出现一个结节，一个肿瘤啊，但是你是考虑这个脑部的胶质瘤啊。然后在2023年元月6日呢，他就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脑部的一个手术，但是这个手术的病人呢，却并非是脑部的一个肿瘤，还是肺腺癌转移到脑部啊，就是脑部的转移瘤。
2: 哎呀，这真的是来来回回折腾了那么多次啊！那这不就是那之前发现的那一枚小结节导致的吗？
3: 是的，他随后进行了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呢，发现左上肺有一枚2.5公分的结节，最终呢确诊为左上肺腺癌，并在2023年3月份呢进行了一个肺癌的根治手术。那么这个是一个特例啊，仅仅1年多没有齿科检查呢，这个小结节就迅速发展为肺癌、肺腺癌，然后呢并发现了脑部的转移。
1: 所以说，就是当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结节，最可怕的就是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2: 没重视。
1: 对，
3: 是的。那肺部的肿瘤早期啊，往往呢是没有症状的啊，很隐蔽，但是呢，这时候我们不能这个忽视它啊，一旦出现症状了。往往呢就已经是晚期了。
1: 刚才朱主任这个故事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不要等到有了症状才去查肺。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肺结节到底应该怎么样早发现？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很多人对体检，尤其是年轻人，其实也是挺重视的。
3: 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一个低质量颅型 CT 的一个筛查。这个 CT 呢跟普通的胸片不一样，过去的话大家都做胸片，但是胸片呢只能发现大的一个肿块，一般的1公分以下的结节呢，它是发现不了的。低质量 CT 呢，它的辐射量很低啊，做一次 CT 的话，也就相当于这个做7-8个小时的长途飞机，那这个辐射量，那这个辐射量对人体的脂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影响。
1: 那哪些人应该去做这样的筛查呢？
3: 根据最新的一个指南，首先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并且符合下面任何一条的属于肺结节高危人群的话，就应该进行一个 CT 的筛查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或者曾经吸烟的病人，而且呢吸烟量比较大，那个戒烟时间还不到15年的，这样病人要高度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
1: 我知道这个吸烟的高危人群，但是没有想过这个戒烟的时间居然要超过15年这么长，才不算是高危人群。
2: 对，
3: 这个15年是有大量的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个数据支持的。因为吸烟对肺部的造成的一个损伤是长期一个积累的过程啊。你即使戒了烟，但是以前这个吸烟造成的肺黏膜上皮的一个损伤 害，它需要长时间的修复啊，所以说只要戒烟不做事物，你的病人这个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1: 嗯，刚才您说到的第一类人群是吸烟的人群，那第二类人群是什么呢？
3: 这类人群主要是有环境或者高危职业暴露史的病人

0: 啊，比如说就说这些致癌物质的人群。
1: 那您说到这个致癌物质，我听说有一些特定职业，比如说教师啊这一类的人群，说他们也是肺结节的高危人群，不知道这个说法准确吗，主任？
0: 那确实是的，如果经常这个吸入这个粉尘的话，它会造成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甚至你极少数人会出现一些癌病。那么当然了，传统的粉饼呢越来越少，相对来讲要好转一些。
2: 这是刚才您说到的第二类人群，那么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
0: 第三类人群主要是平时有慢阻肺啊、肺纤维化或者有这个肺结核的病史，那么这些有肺部基础疾病的病人呢，往往在这个基础上呢很容易患一些癌病啊，像这类病人呢也是要经常进行一个体检的。
2: 您刚才说的前三类人群哈，如果不在这三类人群当中呢，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查了？
0: 那也不是，只是这三类人群呢是一个高危人群啊。那么其实我们这个肺结节的话，这个它是比较普遍的。如果有个癌症病史的病人，或者家属有肺癌病史的病人，一定要进行一个体检。那么这一类病人也是我们第四类风险非常高的病人，要需要说常规进行一个这个检查。
1: 那主任说到这儿呢，我们如果说查出来有结节，是不是说早晚有一天它一定会发生恶化，就产生癌变呢？
0: 那当然不是了，所有的肺结节当中呢，只有5%到7%的结节呢，那才有可能是肺癌。
1: 它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2: 那么如果说查出结节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它？或者是说有一些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报告上面有几个字叫膜剥离或者是什么实性，你看到这个词儿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内心就可能会紧张或者是恐慌。
0: 我可是简单的跟大家初步的稍微讲一下，根据这个结节的密度啊、大小啊，还有外部的形态啊，包括这内部的结构，那么大致你可是区分你这个是肺癌的这个高危，还是你这个就是良性的，主要有分成这个四种。
2: 具体是哪四种？接下来我们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一一讲解。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0: 这个刀具上面呢就有四种结节，这上面两个是实性的，下面两个是毛玻璃。那么大家看看这四种结节，哪种结节最有可能是恶性的呢？
2: 造影最浅的应该可以排除，我觉得
1: 我觉得那底下两个都快黑了，是不是啊？
0: 对，毛玻璃。
2: 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厉害的样子。
0: 你觉得这个不像是恶性的？
2: 感觉它比较淡。
1: 还是请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原则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结节呢，主要是有两种，一种是实性结节，一种是毛玻璃的。那么实性结节呢，又分病界清楚的，那么还有就是病界有毛刺的。那么毛玻璃呢，又分为纯的毛玻璃啊，还有一种就是混合性的毛玻璃。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实性结节。实性结节像这种呢，就是病界比较光滑的这个结节。那么像这种结节呢，一般表示一个内源性这个高密度的阴影啊。那这个呢，绝大部分呢，都属于是良性的啊，它一般来说呢，生长速度也不是很快。
2: 所以说，是不是看上去比较光滑，像一颗光滑的豆子的，一般就是属于良性的结节？那主任，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边缘的地方有点尖尖的这种。
0: 这种这个结节的话是实性结节，那周围呢有一些毛刺，那毛刺呢有时候有长毛刺、短毛刺，那么特别是这种短毛刺的话，那是我们这个CT 上面恶性肿瘤的一个特征啊，所以说一般有出现了这个结节的周围出现一个短毛刺的话，大部分都是这个肺癌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2: 也就是说，两者它都是属于实性的结节，因为它的这个边缘不同，也就是说越有这种毛刺的越危险。
0: 对，
1: 但是我们看这个下面的两个这个结节和上面的两个又有点不太一样哈，就是感觉雾蒙蒙的，是不是代表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啊，或者说发展情况也是不受控制的，比较恶性呢，主任？
0: 这下面的两个结节呢，我们就称为这个毛玻璃结节。那在 CT 上面看呢，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毛玻璃的样子啊，它是半透明、半不透明的啊。那么像这个呢，纯的毛玻璃，就是全部是晶莹一致的，叫纯毛玻璃。那么这个毛玻璃里面含有一部分实性成分的，那叫混合性毛玻璃。一般来说，纯毛玻璃呢，它恶性的程度呢，发生的比例不高，大部分都是炎症引起的。那随着时间的延长，或者你这个经过治疗之后，纯毛玻璃呢，一般来说呢，能够消散啊，或者即使是恶性的，它一定都是这个原位癌或者是不典型增生，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癌性病变。

0: 像这种混合性毛不能的那就不一样了，它连目前在所有的结节当中是恶性的这个概率是最高的，特别是混杂性毛孢子，如果长时间没有发生变化的混合性毛孢子，那它这个是恶性肿瘤的几率是最高。
1: 这也体现了我们早筛的必要性啊，我们要及时的发现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
2: 除了看密度，是不是看大小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的依据？
0: 当然了，结节大小呢是很重要的。那结节越小呢，这个恶性的比例就相对越小一点。从我们临床上面来看呢，这个结节呢分三种啊。如果是直径小于五毫米的叫微小结节，那一五毫米到这个一公分的叫小结节啊。那么一公分到三公分的，那就是我们普通的结节。一般的时候呢，直径一大呢，特别是水反的过程当中，直径增大的结节呢，往往都需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
2: 那主任，我想问哈，如果说咱们经过了评估发现确实它是恶性的，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那如果高度怀疑是恶性的啊，或者这个经过复查，这个结节呢慢慢的在增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手术的干预啊。不过大家也不用害怕啊，现在的非结节手术跟以前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大家知道，过去做肺叶的手术的话，往往要做开放手术啊，从前面的气口一路切到后面20公分长，甚至有可能把肋骨打断。那么现在呢就不需要了，我们都是通过一个胸腔镜的手术，都是以单孔的这个胸腔镜手术为主。
1: 单孔的这个胸腔镜手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常规的胸腔镜手术呢，往往需要3个孔甚至4个孔。那我们现在主要是一个单孔的胸腔镜，打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切口，从这个切口进去把结节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创伤更小，出血更少。也疼痛呢也更轻，那么恢复更快。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里还进行一个非支管插管的保留制止腹泻的一个胸腔镜手术。
2: 不用插管的这项技术太厉害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并发症？
0: 那首先这个不插管就会避免了这个我们咽喉的疼痛啊，这个术后这个声音的嘶哑甚至这个以这个支管插管会引起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跳骤停这些并发症啊。那么也避免了这个腹泻的增压通知的话，这个我们术后这个肺部感染的并发症就会大大的下降啊。那么我们不用止痛药，那么术后也不会出现一个尿储留啊，或者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这些一些并发症。
2: 也就是说，这样一来，患者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他的损伤也会更小。
1: 那主任刚刚说的应该都是单侧的这个结节切除，但是很多的患者呢，他两边都有结节，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患者他就要动2次手术了呢？
0: 那一般的时候呢，我们两侧的肺呢都要从左边或者右边单独的一个孔，两个孔来进行一个手术啊。那么我们医院啊，很早就出现就用这个浸脱下的一个小孔来分别做2次的一个肺的结节，这样呢可能就一个气口能同时出了2次的肺结节，那病人呢少收一次费，少花一些精致费用。那我今天带来了一段患者的采访，他就是接受了我们的单孔胸腔镜的手术，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今年48周岁，一个月前体检发现肺部长了一个结节，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很焦虑，听说要做手术很害怕，别人都说肺切掉以后呼吸各方面都很困难，所以我就还是跟朱主任讲，朱主任跟我说不用害怕，现在的技术很好，单孔伤害不会太大，所以我还是决定相信朱主任，做了这个手术。现在已经手术的第4天了，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么可怕，恢复的挺好的，下床什么吃喝都是挺好的。朱主任还是经常过来问问我各方面的情况，护士每天查房还跟我说每天吃什么饮食各方面，包括怎么恢复。昨天查房跟我说明天可以出院了。经过我这一次，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做做检查，然后免得是小病变成大病。
2: 感谢这位患者朋友的分享啊。朱主任，您刚才说到哈，就是这些微创手术的技术确实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但是手术做完了，这事儿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术后是不是需要一些辅助治疗？如果说它是恶性的癌变的话，是不是要做辅助？

0: 术治疗。
1: 病人其实是严实的肺癌，那么通常你是不需要治疗的啊，定期随反复查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一比十以上啊，甚至包括二次、三次的这个患者呢，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进入一个手术的一个辅助治疗。
2: 说到这个化疗啊，这很多人一听到化疗就是闻之色变。那是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他必须手术之后要经历化疗这个过程呢？
1: 肺癌术后呢，并非都要化疗啊，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根据结合不同的一个病理结果。如果病人是腺癌的，那么我们建设性完善这个基因检测啊，倘若查出这个有基因突变的话，可根据突变的类型呢选择对应的一个靶向药物治疗。
0: 这靶向治疗到底是什么？你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吗？
1: 简单来说呢，就是要精准的找到癌细胞上特定的一个基因突变靶点啊，用入专门的一个药物，精准的打击肿瘤这个细胞。你患者呢必须要有这个对应的基因检测，查到有对应的这个基因检测的突变才能使用。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么我们常见的奥克阳性的一个患者啊，他往往呢这个恶性度比较高，但是呢他可以使用我们专用的一个靶向药物，可以专门的抑制这个日常的奥克靶点啊，阻断这个肿瘤的增殖转移的信号，从而呢抑制这个癌细胞的一个生长。
0: 主任，就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做了手术，我手术之后呢还能不能正常的生活？因为这个肺如果被切掉一部分，那我会不会影响呼吸，或者是说我呼吸是不是就很浅？
1: 这几乎是所有患者都会问的一个问题。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肺呢是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的啊，切除一部分肺组织之后啊，剩下的肺会慢慢的扩张，填补空间啊，功能呢也会逐步代偿。绝大部分患者呢会在规范康复之后呢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您刚才说到这个规范的康复，那到底要怎么样一个具体的康复方式？
1: 今天呢我带了几件简单的道具啊，现在教大家呢这个核心的一个康复方法。
0: 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道具是气球，我想问一下主任，那患者怎么用这个气球来进行康复训练呢？
1: 锻炼这个肺功能呢，其实我们在术前就教患者呢就开始这样应用了啊。那么我们术后呢第一天就开始吹气球的呼吸功能锻炼。那一般呢患者可以坐位或者是半卧位，深吸一口气啊，然后将气球呢含在我们嘴上，用尽最大的力气把这个肺里的气体呢吹出来。那关键是呢是不能一口气吹完，要持续3到5秒。把气球直径大概3到5厘米的时候呢，我们就算有效。
2: 按照主任说的方法，
0: 先吹3到5秒，然后3到5公分的大小，
1: 对，就这样。不是不是，你这个
0: 3到5公分嘛，我非常
1: 这3公分有了，3公分
0: 对吧？
1: 是的，对，
0: 吹这么大就可以了，
2: 3到5厘米，对。
1: 一每次呢，大概你吹个2到4次啊，总共大概每次5分钟就可以了。
0: 就是每一个球分2到4口吹出来，是这意思吗？
1: 对，把3条走，然后再吹。
2: 所以这个用的方法一定要用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在家里就可以练习了。
2: 那主任说到这儿啊，这个气球这个方法固然是好，但如果说我们手边没有气球，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呢？
1: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采取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深呼吸法。这个方法呢是很简单，用我们鼻子里慢慢吸气啊，感觉腹部里像气球一样把鼓起来，把整个腹部里鼓起来，然后呢再用嘴巴呢慢慢的呼气啊，感觉腹部里慢慢的收回去。那么一般的时候呢，吸气和呼气的时间比例最好能达到1:2，就吸你吸气如果吸2秒的话，你呼气你就呼4秒，
0: 吸2秒吐4秒，吸3秒就吐6秒。
1: 对，
0: 主任，你刚才说的这个吹气球这个康复训练哈，如果有些人他没有肺部的这些病灶，那他是不是平时在家里也可以练习吹气球，然后来增强我们的肺部的抵抗力呢？
1: 完全可以的。那么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比如说肺水肿啊，或者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像这一类病人，他那个肺功能比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深呼吸啊或者吹气球啊，来锻炼自己的肺功能。
0: 等于说做这些动作是可以给我们的肺部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锻炼的。
1: 对。
0: 我们了解到现在肺结节的检查出来的这个概率啊越来越高，除了体检手段更加先进之外，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关系？
1: 确实如此啊，除了日常因素或环境污染这些客观因素呢，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很多的生活习惯啊，其实都在无形中影响着肺部的健康。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总结

0: 啊，繁四次。那把这四种次你繁住了，就能很大程度的上啊降低肺积的和肺癌的风险。
1: 嗯，您刚才说到四气，那四气是哪四种气啊？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0: 第一呢，就是反阴草的一个阴刺啊，这是导致肺癌最明确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嘛，但是朱主任，我身边有一些人啊，他是吸了几十年的烟龄，然后这些老烟民呢，反而他这个身体查不出来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有一些这个不吸烟的人却是查出了这个肺部有一些问题，这怎么解释呢？
0: 那你问的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人呢都有这个疑问。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吸烟呢它是首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不等于是唯一的因素。
1: 嗯，
0: 吸烟在当中啊，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肺癌，那这里跟个体之间的差异啊，免疫系统的一个清除能力都有关系啊。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告诉我们，吸烟在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患者的一个10到20倍。这个数字你是很确定的，
1: 也就是说不吸烟的人如果得了肺结节，那就是跟其他的因素有关的。
0: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后面还有三次要烦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危害同样不能忽视。
2: 哦，这个二手烟我们都听
1: 过
2: 但这个三手烟又是从何说起呢？主任，
0: 那三手烟主要是指在吸烟后残留在衣服、沙发、窗帘还有墙壁表面的一个烟草的残留物，这些残留物呢会持续的释放有害的物质，在室内呢可以存留数月之久。
1: 那如果说到这个戒烟哈，身边有一些人他们现在抽那种电子烟，那抽电子烟是不是相对来说危害会小一些呀？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电子烟里面同样含有这个尼古丁和多种有害的物质，这些一些电子烟的烟雾中还检出了甲醛这个很多致癌物。那世界卫生组织呢明确建议不要用电子烟来代替传统的香烟，
1: 也就是说不管你抽的是什么烟，传统的烟也好电子烟也好都不行，都是赶紧要把烟给戒了。刚才主任说的是第一气哈，那我们防的第二气是什么？
0: 这样就是我们反这个厨房里的油烟刺，它对肺部的健康的影响呢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即便是肺部健康的人也需要避免厨房的这些油烟吗？
0: 我们中式烹饪里喜欢高温爆炒有研究显示呢，长期暴露在厨房高浓度油烟中患肺癌的风险呢可以增加2到3倍。
1: 嗯，
2: 咱们平时喜欢下厨的朋友可要注意了那如果说这个下厨的烹饪方式我给它改变一下，就把这种煎呀炸呀我改成这个蒸啊煮啊这一类的烹饪方式，会不会就好很多呢？主任，
0: 对，不同的烹饪方式里油烟量差别很大，爆炒煎炸产生的一个油烟浓度最高，煮炖产生的油烟呢相对来讲少得多如果家里人经常做饭呢，我们建议可以这样调整。
1: 那除了改变烹饪方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这种防护的措施？比如说我们戴个口罩，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0: 这个厨房油烟和普通粉尘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油性的颗粒物，普通的防尘口罩就是那种开二烟类的口罩呢，只能控制非油性的颗粒物，对油烟的效果呢不好。那厨房呢应该首先呢这个开闭类的口罩，开闭呢就是既防护油性颗粒也能防护非油性颗粒的专业口罩。
1: 平时好像我们都很少能够注意到这种小的细节口罩的选择其实也很讲究刚才主任说到的是第二气哈，那我们防的第三气是什么？
0: 第三呢就是防室内的装修的污染刺，新装修的房子甲醛苯氡这些有害刺激呢对肺部的伤害是长期的演绎的。
2: 甲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家里这个几年前啊刚装修完，我们当时就开窗通风了好久，大概有大半年吧，然后才会住进去。
0: 对，你做的对，甲醛呢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的一个气味长期暴露了会损伤呼吸道的黏膜，增加你呼吸道疾病或肿瘤的风险。哎，同时你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放射性刺激。
1: 动气这个词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看有没有听过？
2: 我也没有听过，
1: 对吧？所以我就很好奇，动气这个东西它是从哪儿来的？
0: 那动力主要来源于含有放射性因素的地质土壤中，比如一些花岗岩大理石瓷砖它在室内里

0: 住进后你被我们吸入到肺部，就有可能诱发肺癌。
1: 嗯，所以说我们开窗通风，保持一个良好的空气是非常重要的啊。前面说了三气了，那第四气是什么？
0: 这是你就是反心理的闷刺，这一点呢确实不是直观的物理伤害，但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长期处于焦虑、抑郁、高压状态的，使得皮质醇水平的持续升高，会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1: 是不是也就是说，情绪不好、情绪压力，等于也是在给癌细胞创造机会嘛？
0: 也可以这样理解。临床上呢，我们也发现很多肺癌患者在确诊前年一到两年内都经历过比较大的一个精神打击或者长期的一个高压状态，这不是巧合，就是你现代这个医学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角度呢，也证实了情绪对肺的影响。
1: 听完祝主任的讲的这个防四气啊，包括烟气、油气、毒气、闷气，每一气呢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非常感谢祝主任您从您的朋友的故事开始入手，到肺结节的筛查，到诊断、治疗以及康复，再到这防四气的生活建议，真的是把肺结节这个事儿啊讲透了。最后呢，再请您用一句话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好的，我想说的是，查出肺结节呢，先别慌啊，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但是你也不要忽视啊。要科学的随访，及时的干预，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早筛、早诊、早治，规范性的康复，再加上生活中的凡事事，就是我们守护肺部健康的完整路径。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的，非常感谢祝主任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记住，肺结节不等于肺癌，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科学对待，规范的管理，才能够守住我们的肺部健康。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有非常丰富的健康资讯以及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做人讲良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搬家，金丝猴秋季迁移，猴脸识别技术精准猴口普查。应游客，安徽擦亮完美宝藏小城招牌，激活县域文旅新动能。说健康，49岁男子长期熬夜，患上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像老人。要致敬，乡村教师自费义务支教20年，10块钱的衣服穿了20年。
1: 我的行李平时就是这一个，2007年支教开始就跟随着我。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地理和气候的重要分界线，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它们也被称为秦岭四宝。进入秋季，随着秦岭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减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群秦岭川金丝猴，我们一起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3: 我们跟随着科研团队和当地向导来到了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名叫三道坪的地段，这里的海拔相对较低，食物资源也还比较丰富，成片高大完好的树木对于猴群来说也是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大家看，我几乎是被一大群可爱的金丝猴包围了，它们有的在树上发呆晒着太阳，有的在平地嬉戏享受着美食，还有一些母猴呢正在给猴仔慢条丝里的礼毛，可以说是爱意满满。据了解，这群金丝猴呢是周至保护区里近2000只金丝猴当中族群规模较大的一只，也是当地的科研团队进行长期追踪监测的群体之一。所以通过这些天的蹲守观察，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一波猴群和我们的科研团队之间似乎是建立起了某种信任，就连我们这个新加入的团队啊，这些川金丝猴也并不太介意。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镜头能够以比较近距离的方式来拍摄记录他们，当然我们能够站在这儿呢也是得到了当地保护区的许可。好，可以看到现场的科研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相关的工作，这一项呢是捡粪便。您可别小看这个带点气味的任务哈，它可是对金丝猴进行非损伤取样的重要方式。科研人员对粪便进行分拣装管，再拿回实验室进行分析，能从中了解金丝猴的食谱、健康状态乃至是族谱。对一些重点观测的群体呢，科研人员会对他们进行这个适时的称量体重，来获取他们健康方面的相关的数据。当然在野外科考的现场还有一项工作是重中之重，那就是进行猴口普查，也就是尽量给每一只金丝猴上户口。当然这项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我们能够精准地对个体进行识别，避免张冠李戴。由西北大学金丝猴研究团队研发出来的猴脸识别的小程序，只需要用手机对猴子进行拍照，然后上传到数据库，几秒钟就能够给出结果。此外在系统的后台呢，还会同步记录金丝猴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家庭单元、行为识别特征等等，每拍照一次，对于他们的记录也就会更加的丰富，就像一张不断更新的电子身份证。最后呢，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年这里的监测群的新生猴的数量是达到了49只，比去年还多出5只。不过这些小可爱们暂时不会纳入到猴脸识别库里面，因为幼猴的长相变化是比较快的，需要等到它们再长大一些，纳入数据库建立档案才会更加的稳妥。
2: 秦岭川金丝猴属于川金丝猴的秦岭亚种，它们扎根在郁郁葱葱的秦岭深山，是全世界生存区域纬度最高、最靠北的食夜游猴之一。树叶、嫩芽、树皮、花蕾、野果等等都是它们日常主要的食物来源。秦岭川金丝猴的颜值极具辨识度，这也是它们常被称作美猴王的原因。一身亮丽的金黄色毛发搭配独特的蓝色面庞，外形精致又亮眼。不仅如此，它们的面部肤色还会随着季节、生理状态等因素发生改变，十分特别。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的超大金丝猴社群，猴子数量峰值达到360只，它们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的

0: 长期研究观测，这个超大的金丝猴社群是由多个猴群融合而成。这其中分为两个大组，一个是生产队，另外一个是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那么另外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就包含了50到60只的单身汉。虽然猴口众多，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的。
1: 金丝猴的社会是

0: 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1: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
0: 金丝猴一般是两年生一胎，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灵动可爱的金丝猴还是名副其实的山林语言高手，除了肢体动作之外，他们还依靠丰富多变的叫声精准传递情绪和信号。
1: 看似随意的林间啼鸣，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猴群穿梭山林分散觅食时，轻柔细碎的鸣叫声能帮助他们互相定位，集结同伴。繁殖期低沉婉转的喉音是金丝猴温柔的求偶信号，护食争夺配偶与领地时，他们会发出另一类叫声，起到威慑警示作用。最神奇的是，金丝猴针对不同天敌会发出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3: 遇到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他遇到老鹰，他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1: 声声啼鸣藏着山野生灵的生存奥秘，野外偶遇金丝猴，我们保持安静，远距离观赏，温柔守护这群珍贵的山林精灵。
2: 想问问大家，您在户外见过哪些野生动物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国家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平陆运河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原名粉、纤维板等。
2: 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5: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5: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

0: 购。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今年以来，安徽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3: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2: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1到7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4: 围绕依山伴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2: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5: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2: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赏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6: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2: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7: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2: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8: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9: 我们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1: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
2: 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

0: 等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1: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0: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2: 接着再来关注健康。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啊，他又刷手机刷到凌晨1、2点，突然觉得右手无力，送到医院进行溶栓治疗后，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看起来还算正常，但是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患上了血管性痴呆，大脑萎缩情况就跟一个80岁老人差不多。
3: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4: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3: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4: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2、3，你来。
5: 忘了。
3: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4: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3: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6: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4: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2: 接下来视线转向云南昆明，金秋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向滇池南岸，将整片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红，呈现出绚丽多姿的秋日暮色，令人沉醉忘返。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中华儿女奋起抵抗，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如今硝烟散尽，但那些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抗争，不能忘，不敢忘。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最近在新疆伊犁的办证大厅记录下了暖心一幕，一位老人想要办理身份证，女民警们细心地为老人梳理头发，整理仪容，证件办好之后啊，民警又将老人慢慢搀扶着送出了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细微之处见温情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儿行千里母担忧。最近安徽宿州的新兵们即将启程奔赴军营，有一位母亲匆匆赶来寻找儿子，最终娘俩见上面了，来不及细说，在大门口啊，母亲将一口饺子一口苹果塞到孩子嘴里。
1: 我能给看得出来，你看吧，我刚到。
2: 难怪
1: 哎，这不是那上海景美区呢？
3: 那你
4: 有可能今天过了。
1: 喂，我懂了，你搁哪了？啊，来来，快看铁魔手。
2: 进不去了，现在是进不去了。交代孩子，交代进去过来。
0: 上车饺子，下车面，苹果象征着平安，匆匆一位却寄托了妈妈的万千牵挂呀。接下来呢，带大家来认识一位老师，他就是来自河南平顶山的乡村教师邹志鹏。邹志鹏老师自费义务支教20年，辗转贵州、河南、广东、湖南多所乡村小学，10块钱的衣服穿了20年，鞋烂了他也舍不得换。他说省下的钱能多帮学生一点。
5: 我就是学生，就是门卫室，然后也是我的宿舍。
6: 一张床，就是衣架，两张凳子。
5: 我的行李平时就是这一个。我2007年支教开始就跟随着我，平时嘛吃住在学校，我就是周五一个月的开销一般不会超过100块钱，网上买的没超过20。几年前人家送给我的，那两边全部脱掉了。我感觉就是这个鞋子嘛，还是能穿的，短袖就10块钱一件，20年。
6: 10块钱的衣服也可以买。
5: 不是，我觉得10块钱我可以多帮助学生一点，需要把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那我就把自己的物质享受降低到最低。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时候，我感觉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名大一新生在军训期间露了一手，展示了川剧喷火绝技，火舌喷涌而出，一下子惊艳全场。

太厉害了，传统绝技惊艳校园，后面四年院系的各种晚会有固定节目了。接下来呢，我们视线转向贵州六盘水。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赵老师陪伴孩子们用餐的时候，发现有一名男孩站在桌子旁，双手紧捏脖子。

0: 脸色发紫，无法发声。
1: 凭借学校培训过的急救知识，赵老师迅速判断这孩子是异物卡喉了，立即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大约20秒之后，孩子成功吐出了卡喉异物，脸色逐渐恢复，精神状态也明显好转。

0: 平常学一些急救知识，关键时刻真有大用。那专门针对一岁以内婴儿的海姆立克急救法，你知道怎么做吗？大家学一下啊，遇到突发情况，争取规范施救，冷静处置。
1: 首先用我们的手夹住患儿两侧的双侧颧骨，将患儿放置于我们一侧手臂上，以腿为支撑向下倾斜，保持头低脚高，用我们的另一侧手掌的掌根拍击患儿双侧肩胛骨沿线终点处5次，1、2、3、4、5，观察患儿有无将异物排出，如果仍未排出异物，那我们将翻转患儿到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保持倾斜向下，头低脚高，用我们的掌根处拍击患儿双侧乳头连线终点处5次，1、2、3、4、5，观察异物是否排出，如仍未排出异物，那我们将重复以上动作，直至患儿将异物排出。
0: 急救重要，当然预防更关键啊！家长要留心，不要给孩子吃不合适的食物，也要教育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说话、不打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内容。别以为吸烟只伤肺，它对血管的伤害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凶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一项研究发现，吸烟者冠状动脉更容易长出斑块，也更容易破裂。而斑块风险呢，由高到低为当前吸烟者大于既往吸烟者大于从不吸烟者。其中非钙化斑块就像埋在血管里不稳定的炸弹，一旦破裂很容易诱发心梗急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就算吸烟者的钙化评分不高，也不等于血管安全，所以想要保护血管，降低心血管发病风险，那还是早日戒烟吧。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预计未来两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在降雨影响下，这一带地区气温偏低，体感湿凉，而中东部其余地区降雨稀少，气温偏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具体来看，今天呢，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我国南北方气温将会普遍偏高。而在频繁阴雨天气的影响下，西南地区到江汉等地湿凉感明显，公众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8到14度；长春晴，27到14度；沈阳晴，29到15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26到13度；太原阴转多云，26到12度；天津阴，28到17度；石家庄多云，27到18度；济南多云转晴，30到20度；青岛多云转晴，25到19度；郑州阴转晴，29到19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7度；成都阵雨，25到20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贵阳多云转阴，27到20度；南昌多云，32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4到21度；长沙阴，26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31到24度；宁波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福州晴，33到24度；厦门晴，31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南宁多云，34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2: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2: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0: 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促进发展五个维度，构建由12个二级指标和5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根据这套指标体系计算，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居全国第八位。
2: 安徽的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比去年上升了一位，同时安徽科技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三位，科技创新环境和创新促进发展排名均上升了两位。
1: 报告显示，近年来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关键变量激发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跃升至全国第九，研发投入强度居全国第七，较十三五末提升三个位次，研发人员总量年均增长11.2%，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51.3%，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年均增长28%，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昨天，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医保局介绍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文件内容。
4: 方案从制度模式统筹城乡、筹资机制多元分担、待遇保障公平适度、管理服务规范统一四个方面，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
5: 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4: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筹资渠道，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精准界定失能人员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
3: 今年以来，肥西、庐江、寒山、全椒、明光等地依托完美宝藏小城特色文旅 IP， 立足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乡土产业禀赋，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差异化文旅新场景、新业态，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全面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走进肥西县的五 A 级旅游景区三河古镇，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三河古镇保留着最真实的老街生活，烟火市井气息浓郁，让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
6: 当地的历史文脉与当代文化深度交融，文旅展示和互动体验方式都令人惊叹。
4: 今年以来，肥西县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创新推出三河明月夜沉浸式夜游业态，聚力打造紫蓬山特色民宿集群，全方位提升游客吃住游购体验。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53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实现旅游总花费35亿元，同比增长23.9%。
7: 围绕依山傍湖古镇运河，持续推动旅游产品升级换代，延长了游客时间，让来肥游客吃好、玩好、住好。
4: 作为首批完美宝藏小城，庐江县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度假全面升级。在位于万山镇的合肥闸山室内气摩滑雪场，6000平方米专业雪道，坡度平缓，适配新手体验、亲子游玩等多元需求，让游客解锁反季游玩新体验。
8: 进来瞬间降到了零下，这种反差很震撼。

0: 现在在合肥家门口就可以玩，而且附近也能玩水啊，体验感非常好，以后会带孩子经常来。
1: 深耕山水人文加史前文明特色资源，寒山县着力推动文旅与研学康养乡村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差异化精品文旅线路。在包禅山景区，游客循着王安石的足迹上山水风光，探溶洞奇景。凌家滩遗址博物馆打造了系列研学课程和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入感受文明探源的独特魅力。
2: 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打造精品研学线路与特色业态，推动县域文旅从一日观光向全域度假升级。
1: 全椒县立足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核心 IP， 以精品演绎为牵引，盘活全域文旅资源。当地精心打造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依托 3D 动态观演、全息冰屏等前沿技术，串联起全椒近2000年的民俗文脉，
3: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1: 自今年6月份明光市正式入选完美宝藏小城后，当地迅速将绿字做深做透，依托华东最大原生态草场黄寨草场、女山地质公园、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明光将明光绿延伸至山水康养的全域体验。
4: 我刚刚体验了营地、户外露营、坐船游览这些项目，真的很美很治愈，体验感非常的强。这里很适合约上家人朋友们一起过来放空散心。
5: 我们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串联沿线核心文旅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体验项目，让每一位走进明光这座完美宝藏小城的人，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自在时刻。
6: 继续下面的新闻，秋分将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部分鱼货晒成鱼干，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在连江县横城村，村民们先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进行腌制处理。腌制好后，村民们再将这些鱼搬到屋顶和海边晾晒。
8: 这季节晒鱼最好，要太阳要风呢，晒干也有好选的好地方。我们海边靠海太很近，都没有什么苍蝇呢。
7: 晒鱼干是连江沿海村民延续了1000多年的食物保存技艺。古时候，这里的人就将鱼货盐渍日晒，存作过冬的食物。如今虽然不再靠鱼干作为过冬食物的储备，但这项古法晒制技艺被保留了下来，留住了这份独特的味道。
6: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甘蔗应该长在湿热的南方，可有人偏偏把它种到了沙漠边缘。近日，新疆于田县在沙漠边缘试种了2.4万余株南方甘蔗，长势喜人，预计10月中旬成熟。
7: 金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沃土拉提热克村，一片甘蔗田格外引人注目。一排排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长势喜人。在新疆南疆，甘蔗供应长期依赖外地调运，市场价格较高，需求旺盛。看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2.4万余株甘蔗，在沙漠边试种。于田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甘蔗糖分积累。为确保试种成功，种植户去广西学习甘蔗种植经验，乡政府帮着对接市场资源，选育耐寒甘蔗品种。一方面采用大棚种植，保障夜间温度，同时还有露天种植对照试验。专业种植的技术加农技专家驻点指导，今年种植的甘蔗成活率接近100%，也让当地探索出一条适配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9: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看着一天天长高，心里真有盼头。
6: 16号，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季。经过测产，当地基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
7: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

0: 案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1: 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四树四地四品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选好，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0: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2: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3: 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较为频繁。江苏无锡市第8人民医院从9月开始收治蛇伤患者已有10余例。医生提醒，秋季蛇类进入活跃期，户外谨防蛇咬伤。
0: 在这名男性患者左手背上有2个小洞，医生判断为蛇咬伤所致。
4: 蛇印呢，它8毫米以上就是给它咬死，它比较快，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视力会模糊。
5: 那这个草一直先伸下去，我觉得好像吃了一口，后来拿起来看看呢，就是吐出来了。等到我整了血再去看行动时，没看到。
0: 经抗蛇毒血清治疗，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手背也已消肿。医生表示，季节转换之际，此类患者并不少见。
4: 蛇，它要准备过冬了，过冬以后出来觅食，然后它现在的活跃性比较强，因为秋高气爽。
0: 专家表示，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4: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三个被蛇咬的，把它紧接着户乱跳，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3: 八角是大家生活当中常用的香料，家里做菜煲汤都少不了它。最近有网友说自己买回家的八角，仔细一数，居然有10几个角，可能是有毒的芒草。那芒草是什么？和八角该如何区分呢？记者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6: 芒草的话呢，它一般是10个角以上，而八角的话很少会超过10个角。
7: 据专家介绍，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晒干之后外观很相似。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芒草毒素，少量食用就会出现头晕、恶心、腹痛等症状，如果大量摄入可能会出现抽搐、口吐白沫等症状，更严重者甚至还会导致心脏衰竭，危及生命。
6: 八角这个角比较软胖的，那我们芒草的角呢是比较长的、细的，颜色的话呢，八角相对来讲会比较偏什么棕红，然后的话呢，它这个能够开裂看到里面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是闪闪发光的。那么芒草的话呢，比较少开裂，开裂的时候看到的种子呢是比较干瘪的，没有光泽的。八角的话呢，它会有一种辛辣然后回甜的这么一种味道，我芒草的话呢一般来讲是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些类似于樟脑的味道。
7: 专家提醒，如果不小心误食了芒草要立即就医，同时八角作为常用的香料也要适量使用。
6: 八角嘛是个好东西，但是呢要适量，不要贪多，因为对于有些湿热的或者是一些阴虚火热的病人，吃多了以后呢也会上火，是吧？八角也会有不良反应的。
3: 近日，科研人员在重庆薛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秋季普查时。

0: 发现成片水晶兰，数量达百余株。
1: 画面中水晶兰通体洁白，晶莹剔透，在林下腐殖层中成片生长。专家介绍，水晶兰并非兰科植物，而是杜鹃花科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常分布于海拔800至3200米阴冷潮湿人迹罕至的针叶林或针阔混交林中，靠腐烂植物获取养分，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已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评估等级为近危。目前保护区已加强该区域监测巡护，并提醒公众不要擅自采挖。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体育锻炼对于青少年的意义不言而喻，为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这个新学期各地校园体育不断的上新，比如在北京延庆，有村小体育老师手工打造出运动乐园，让孩子们快乐运动，校园里也是活力满满。
6: 这是北京延庆的一所乡村小学，这片运动乐园里欢声笑语不断，抓吊环、攀绳索、过障碍，孩子们排着队在校园里解锁闯关运动的快乐。而这里所有的装置都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们共同手工制作的。
7: 这边这个器材我们起名叫翻山越岭，这是咱们那个五人制的球门，也是废旧了，放在一起挂上轮胎。这边这个咱们利用这墙做了一个攀岩墙，孩子锻炼平衡能力，锻炼手指力量。
8: 我喜欢这学校的所有运动。
9: 我最喜欢那吊环，它锻炼手臂，而且身体比较好，
10: 可以强身健体，然后跑步速度加快。
6: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校园运动的选择，老师们动了不少脑筋，选材、焊接、安装、铺设沙土、软垫，给孩子们手搓了一个运动乐园。当地教委工作人员介绍，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当地推进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学校建设，引导学校因地制宜，把贴合自身办学条件的体育项目融入日常课堂。
11: 有的小学开发跳大绳、丢沙包这类趣味体育活动，也有学校深挖本地民俗文化，把竹马这项非遗项目引入了校园。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也近距离感受了许多传统文化。
5: 为了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动起来，一些学校把匹克球、攀岩等运动引入体育课，吸引孩子们踊跃参与。而孩子们的运动热情不止在校园操场，也延伸到了竞技赛场。
6: 小将们手握小球拍，轻吊、软磨、抽击，这是在北京延庆举行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匹克球比赛的现场。这也是这一新兴运动首次作为正式竞赛项目进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赛事。
12: 这个球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的一些特点，我们体育课上也会给大家时间去练，就是喜欢这种运动，这种洒脱的在这个场上奔跑的一个感觉。
13: 特别喜欢这个匹克球，场地小，节奏快。
6: 如今匹克球、腰旗橄榄球、攀岩、轮滑，越来越多的新兴运动走进校园，也走进赛场，点燃青少年们的运动热情。着力打造青少年赛事体系，北京延庆三年来年均落地青少赛事近70场，类别涵盖三大球、冰雪、匹克球等。
14: 青少年体育呢，始终呢是我们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通过这个比赛，通过这个支持他们的俱乐部建设，来达成呢项目的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推广和发展，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6: 延庆区体育局还联合区教委搭建观赛实践平台，组织幼儿园小学生集体走进场馆，感受赛场上的体育精神。从赛场上的小运动员到赛场下的小啦啦队，孩子们在体育运动中收获成长。
15: 近年来呢，我们也是持续健全完善这个青少年的赛事体系，不断丰富青少年体育供给。刚刚过去的暑假，我们共承办举办了12场青少年赛事，吸引了将近

0: 7000多名的少年儿童来参赛，给广大青少年搭建了竞技交流、强身健体的这个平台。
1: 赛事点燃了热情，一些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找到了专业的训练方向。在北京延庆各中小学聚焦单项冰雪项目开展训练，再通过专业梯队化培育，让有天赋的孩子得到了专门的培养。
2: 登冰、压刃、滑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在延庆孟启园滑冰馆，延庆区冰雪队的孩子们都会像这样开展集训，磨练动作和体能。这片园区也是当地体教融合的实验基地，
3: 享受每一次就是登冰的这个力量，在冰面上就是滑行这个感觉，练短道，然后也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比赛中也拿到了很多奖。
4: 全国冠军上赛季的3-4站一共个人的拿了2块。
2: 2019年起，延庆开始全面推行一校一项特色办学发展模式，引导区内各中小学聚焦单项冰雪项目，开展专项特长训练，重点培养具备运动天赋的优质苗子。经过多年系统化校园训练和专业化梯队培育，当地已组建短道速滑、双板滑雪、越野滑雪、冰壶、男子冰球、女子冰球6支专业冰雪运动队，参训队员覆盖6岁至18岁青少年，共计200余人。
5: 一般是上午上课，然后呢，差不多下午就是让他出来，去训练。就是我是希望孩子就是能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边能多学习，还是要多学习。延庆是跟我的理念是合的，就是挺平衡的。
2: 据介绍，延庆区冰雪队已培育出1名国家运动健将和15名国家一级运动员。
1: 在其他地方，许多校园体育也是持续的上新。大家解锁的不只是新项目、新场地，更是孩子们全新的成长方式。当运动成为习惯，健康便有了根基，同学们也可以更好地迎接学习和生活里的各项挑战，在运动中收获快乐，带着健康体魄向阳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最近一段23秒的视频让甘肃黄河石林一位农村大姐火了。视频里，她穿着农家的衣裳，走在苍凉的峡谷中，一边给游客唱西北民歌《花儿》，一边顺手捡起地上的垃圾。歌声在黄土沟壑间回荡，让网友们称赞不已。据了解，大姐名叫芮守翠，今年64岁，是甘肃景泰县龙湾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她家里有2位80多岁的老人，可丈夫双目失明，儿子在外打拼。有一次，她找到村里说想在景区做讲解，挣点钱补贴家用，景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就这样，她带着麦克风站到了神龙谷的入口，讲解一趟只收10块钱。单程500米的路，他边走边讲，顺手把垃圾也捡了。很多游客被他的歌声和讲解所打动，视频火了之后，很多游客专程赶来，点名找他讲解，听他唱歌。游客喜欢他，他也会送一些自己做的苹果干给游客们。

念书的时候啊，不念了个小学嘛，他们我爱唱歌嘛，他们唱我就唱。拉人的时候他们唱呢，我就问了一个老师，我也会唱，我唱给你听一下，能行吗？我就唱了一首歌，他说：“哎呀，能行能行，那你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去唱歌了，这有10年了吧。

0: 我就说我女儿，我说你就见到我把这个实力的形成你们打脸，我学会我给一块脚，一天掉在背上一斤两斤，后来就把这些东西学会了，地质景区地理课这样我们都会啊，每一个来的课都是我的课，开始的时候有课朋友也问他的说法，后来也先说他问这个问那他问不完了，这个我说咋熟悉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经常唱的是十年的那个花儿，就是把这个心里的烦恼解掉了，就是这样的高兴，想起那个烦恼事我就唱。这个人经常是不接触人的人，现在有人找我来了，真我太开心了，我非常热爱我的家乡，因为这个黄河现在给我们能带来生日，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家乡，增加我家乡的特产，有枣子、苹果，让他尝尝。欢迎来到我们家乡，我热烈的欢迎。亲爱的你，未来我继续嘛，我唱到什么时候唱不动我就不唱了，继续还是为大家带来快乐。
1: 你像鲨鱼穿呀穿上咱的海。
2: 歌声里满是热爱，热爱里满是生活，这就是真实的人间烟火，它质朴却很动人。说到图片上的芡实，很多人都知道它被誉为水中人参，好吃又有营养，可是大伙儿未必知道一颗颗饱满的芡实得来有多么的不容易。日前，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的芡实迎来了丰收，凌晨5点，芡实采收师傅们就下水塘开始采摘，他们泡在水塘里弯腰摸索，一次大约要采收200颗芡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被誉为水中采金人的芡实采收师傅们，感受他们采收劳作的日常。
3: 凌晨5点，村子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中，许师傅就收拾完毕，准备出发蓄水塘。水面上铺满了芡实叶子，农户们弯腰用自制的竹刀割开叶片，找到目标后插入茎杆，轻轻一掰，一颗芡实便被完整取下。这套动作他们每天要重复上百次。
4: 画圆了以后，把它画圆了，把它弄走，这个叶子翻面上面有刺，不画的话手塞进去是划手的。
5: 捡了软的柴，硬的他们有成熟。
6: 我采服2年了，一上午130，2个月大概7-8斤。
7: 我采3年了，一天跟我在他个地方那采500多亩，一天要采9把刀，下午要采180只口，很辛苦，要自己要干完。再看那骑着屋里，我们自己想干完。
4: 叫熟练工，要技术好的。这个是陌生人干不来的，到田里去，老的嫩的不认识。有本村的，也有隔壁村。
3: 当采收师傅们离开后，一袋袋新鲜的芡实被陆续运上岸，送往加工厂进行后续处理。在这里，剥壳、分拣、包装，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分工，而他们也都是周边的村民。家门口的厂子给大家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收入。
8: 以前在外打工，回来将近有15年了。一开始也种几斗米的，自从我回来种了几年嘛，在手机上发现快手、抖音能推销面嘛，然后就是和这方面联系。
9: 我们夫妻两个就在他们家干活，我们干活的呢，自从他开厂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面做了8-9年了吧。
2: 小小的芡实连着田间地头和餐桌，也给辛勤的农民们带来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收入。这份舌尖上的美味，让你我他都尝到了生活的甜。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虽然酒精早已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还有不少人心存侥幸，认为喝大酒肯定是不好的，那么少喝一点儿，喝低度的就没事儿。比如就有不少人认为喝黄酒可以养生。家住上海的王先生几个月前突然感到视力模糊，

0: 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医院，原以为是眼部疾病，但是检查之后却是进展型烟雾病所诱发的脑梗。而这一切都源于王先生的一个习惯，
1: 他是平时觉得黄酒比较养生，所以呢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是喜欢喝点黄酒，偶尔呢就是一瓶到两瓶。
2: 医生告诉记者，很多人抱有低度酒养生的误区，然而

0: 动脉粥样硬化增加脑卒中风险，而脑部疾病往往症状隐蔽，因此患者在早期极易忽略。
1: 那么左侧呢，颈内动脉末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完全闭掉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帮他做了一个手术，左侧的手术，但是呢，他现在右侧又发生了新的脑梗啊，右侧的颞枕也有大片的脑梗，所以他的视觉皮层发生了损害。
0: 除了不良习惯引发的脑血管疾病外，症状隐蔽的烟雾病也成为中青年和儿童不明原因脑梗、脑出血的重要隐匿元凶。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刘小姐在开会时突然感到头晕头痛，经检查后诊断为烟雾病导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
2: 下半脸开始麻，然后开始说话就大舌头了，头就很晕，然后就去急诊了。
0: 烟雾病又叫脑底异常血管网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脑血管病，颅内动脉末端慢慢狭窄甚至闭塞，大脑代偿长出大量细小杂乱的血管，在影像上呈现烟雾状，由此得名。因其症状隐蔽，因此早筛是关键。
1: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磁共振 CTA 啊 MRA 这些筛查越来越普遍，那么很多病人现在体检就会做，那么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动脉瘤啊，或者脑血管畸形啊，或者烟雾病啊，这类病人及时的得到发现啊，及时的诊断治疗，那么的确可以防止很多的后续的灾难性的后果。
3: 不要迷信低度酒养生，对于本身有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酒精更是高危诱因。健康没有侥幸，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探风险。我们常说水火无情，现在家用电器早已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其潜藏在电线电器设备中的安全隐患，往往因为隐蔽性强，不易察觉，被不少人忽视。那么怎么识别风险，掌握科学避险的方法呢？消防员通过实景科普实验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讲解。
4: 日常照明设施出现电线电缆破损或电动工具绝缘层垂失，都会导致电器绝缘性能失效，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借助实讯设备来揭晓电器绝缘失效背后潜藏的致命风险。这是一台电器绝缘性能破坏引发火灾实验台，它放大模拟了电线绝缘破损的带电状态，台面上的黑色区域模拟的是电线绝缘层老化破损而失效的部位。首先我们将表笔放到金属导体区域，灯泡立刻亮起，证明金属可以正常导电，然后测试完好的绝缘区域，接通电源后灯泡完全不亮，说明完好的绝缘层能隔绝电流，起到防护作用。最后是本次实验的测试重点，在碳化破损区域，大家能看到灯泡亮起的同时出现闪烁现象，并产生电火花。这就是电器火灾的隐蔽成因，碳化区域会持续隐性漏电，积攒热量，长期反复放电，产生微火花，不断破坏线路绝缘，可能引燃电线和周边可燃物，引发电器火灾。实验直观地告诉我们，定期检查、规范用电是守护安全的根本，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
3: 许多消防意外的发生都源于看不见、不在意、不排查。相比于火灾发生后的紧急扑救，提前识破隐蔽的风险，主动消除安全漏洞，才是守住居家安全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主动学习电器安全知识，提高隐患自查自纠能力，绷紧消防安全之弦，才能够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孩子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家长都背负着陪护的煎熬与经济的压力，很多时候连一顿热乎饭都顾不上吃。在江苏苏州，每天中午11点，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总院的门口总有一个卖3元爱心盒饭的小摊儿会准时开卖。摊主徐子燕和张全是一对叔侄，他们明知赔本，但仍坚持把热乎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慢慢的，越来越多人看到了他们的爱心行动，于是有爱心人士加入了进来，包下了所有的盒饭，免费发放给患者和家属。 与此同时，

0: 一些患者家属也来帮忙打饭成菜。
1: 你相信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
2: 今天不用给钱哦。苏州的顾丽华女士帮大家已经买过单了，然后她也是一名肿瘤患者，然后她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她让我把她的好运也带给大家，希望大家早日康复，早日回家。
1: 中午11点，苏大附二院门口爱心盒饭准时开卖，但比起一周前，排队的患者家属明显变多，摊位边还多了好几箱爱心人士送来的牛奶。小小的摊位承载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
3: 哎，这种献爱心的事情，免费帮忙，像我们这种属于义工，是吧？
4: 看隔壁这哥们儿也是刚加入的，
5: 我刚来的，他们不是来的。
3: 嗯，我们只要这边说人员不够了，我们这边都是主动加入。
1: 说话的这位是许大哥，因为家里孩子正在住院，所以在摊主徐子燕刚开始卖爱心盒饭时，他就注意到了这份善举。每天上午送完外卖，他就在旁边帮忙打饭盛菜。
3: 做这个爱心感觉到挺自豪的，说真的。
5: 因为说实话，我们在这边治疗也8个多月了嘛，说不家里都早就已经没钱了呀。病友来说这是很大一件善事，就是也感谢这些网上的这些好心人。
6: 您好，如果需要帮助可以随时联系，
7: 明天几点来，我给你们当义工。
8: 非常感谢您给孩子和家长送去的
1: 爱心盒饭，让远在异乡的我心里暖暖的。
2: 因为有一位苏北老乡转了红包给我，然后让我把这个钱交给你，500块钱在这里面，您拿好啊。他也让我给你带句话，祝您家人早日康复，早日出院啊，别哭啊。
9: 真好，我就是说这三个小伙子蛮好的呢，
10: 早日康复啊。嗯，好，祝家人早日康复啊。对，
7: 还是谢谢他们吧。
1: 曾经在困境里接住善意的人，如今成为了传递温暖的人。摊主感谢前来帮忙的患者家属，患者家属感谢网友传递过来的爱心，而善意就这样从一个人流淌到一群人之中。一份3块钱的盒饭，它是困境中彼此支撑的微光，更是一场生生不息的爱心接力。
2: 非常感谢。
5: 因为他们在这边都住了，有的都住了4年了，在这边有的四五个月6、7个月一直在医院里面陪护小孩子啊，挺感谢他们的。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举动带动大家来做这样一件，就是说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我感觉非常好，非常好，真的。
0: 善意与温暖就这样不断的接力与传递，一盒盒的爱心盒饭连接起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温暖了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的家庭。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城市广场上，各式各样的小摊儿随处可见，而在山东青岛的经贸湾广场上，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摊儿，摊位上没有商品售卖，只有心肺复苏模拟人和 AED 训练机。退役军人张连生和傅国松从今年夏天开始就在这里摆摊儿，免费向路人传授急救知识。他们把急救课堂搬到了烟火市井，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守护生命的技能传递给更多人。
11: 在青岛的经贸湾，有一个让人心甘情愿跪着的小摊儿，路过的人围着摊主，总有人会选择跪下来几分钟，因为别的地摊卖商品，而这个地摊是免费的，教别人急救知识。眼前这位跪在地上的大哥叫张连生，是一名退役军人，而这正是他和搭档开展的第9场急救课。
12: 了解一下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啊，急救技能都是免费的，我们都是志愿者。
11: 我问张大哥为什么要免费教人学急救，他却这样回答我：
12: 这种急救技能你学了可能会救不了自己，但是一定身边的人最受益的。黄金时间就是4分钟啊，我们一定要敢于去伸手，只有大家更多人去掌握这种急救技能，才会让这种院前急救率得到提高的。
11: 张大哥告诉我，他摆摊教急救是受冯老师的启发。
12: 去年冯老师在啤酒节上街里，啤酒节每天都去做这个地摊式培训，我们今年也去，然后我们在金茂湾这个广场这边也组织集齐，确实有很多人想学习。
11: 摆摊教急救在不少人眼中或许抱有目的，但张大哥却无比纯粹，还耐心地向一旁人解释。
12: 大哥就是问我们，哎，你们是不是卖设备的？我们首先说，我们不是推销任何的，我们全部都是志愿服务啊，我们2个人都是退伍军人。
11: 我问张大哥他在现场都教什么。
12: 心肺复苏 AED 的使用啊，包括在有人想学这个7到15梗阻的处置，还有防溺水防中暑啊等等，这些就是大众普及的一些急救技能。
11: 每到日

0: 若十分，丁茂湾的游客络绎不绝，而张大哥也开始了他的授课。
1: 怎么检查他有没有意识呢？我们通过轻拍他的肩膀，左右都要喊他：“先生，先生，怎么了？先生，先生，醒醒！”反正是在这个地方，反正上百人是有啊，上百人是有啊。你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人。
0: 我问张大哥，如果只有一个人看怎么办？然而他的回答却让我有些感动。
1: 我们出来一次摆地摊，哪怕一个人学会，我觉得也是一种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0: 摆摊教学最难的点不是人数，而是让真正想学急救的人学会。
1: 第一，我们在教授呢，一定是现场是教授，那么大家想过来演练，我们就给他纠正动作啊，然后不管是按压还是人工呼吸啊，还是这个 AD 的使用，我们都会给他反复的给他讲解啊，直到他掌握了为止。
0: 在摆摊教急救的时候，张大哥也听到了很多人的故事。
1: 有一个小伙子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因为呢，他的母亲在前年春节期间去世了，就是心脏骤停，但是当时他不会。啤酒节的时候，有一个大姐过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啊，她非常的迫切的想学习，因为，她的丈夫今年在四五月份在单位突然发生心脏骤停，单位正好有 AED， 也正好有人会心肺复苏，哎，确实就把人救过来了。
0: 急救实操需要跪着完成，我问张大哥累吗？然而他却只是笑出。
1: 我们在地摊式培训都是3个小时，大家学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坚持一个小时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站军姿2个小时那都没问题的嘛，是吧？看着他脸，01、02、03。
0: 不少人担心施救过程中会按到肋骨，
1: 骨头压骨折了，承不承担责任啊？这个不用担心，是吧？民法典都有保护的。
0: 一旁来自青海的游客也跟着学了起来。
2: 我今天也亲身体验了一下，挺累的，跪着挺累的。平时虽然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也接触到，也会做一些这种培训，但是今天讲的非常细致。
3: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敢
4: 上手吗？
2: 敢吗？
0: 去年富国森的家门口救下一人，回忆起当时的感受，他说：“
5: 那时候我想的就是第一时间先救人，通过对他进行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按压，这个大约5到6分钟左右。当时他恢复了呼吸之后，那种紧张的那种感觉还没有过。一个人的生命啊，他可能关系到1到2个人的家庭。”
0: 我问张大哥教人急救的意义在哪，他的回答却无比坚定：“
1: 啊，我们不是说想得到什么东西，我们是想让更多的群众、更多的大众来掌握这种急救技术。我们后面还是会一直继续下去，走到更多的地方去啊！宁肯永远用不上，希望大家永远都会。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心，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
6: 小小的急救地摊儿，不卖商品，只教急救知识。它看似免费，实则是无价的。为张连生、傅国松点赞，也为每一个愿意停下来学习的人点赞。在我们身边有不少的运动达人，他们各有各自的绝技。近日，广东一名男孩在小区单杠上玩耍的视频令人惊叹，不仅动作难度很高，而且一气呵成。过硬的臂力与平衡控制力引来许多点赞，不过呢，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这组动作危险性比较高，非专业人士切勿模仿尝试。儿童进行单杠类的运动也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谨防脱手摔伤，因为适合自己的运动才是最好的运动。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好，进入白露节气之后，昼夜清风徐徐，天朗气清，早晚的凉意愈发明显，让人真切感受到秋日的凉爽惬意。预计今天呢，江淮之间中西部会有小雨，后续几天全省都将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在32度以上。早晚出门凉意明显，建议大家薄外套常备，避免着凉感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 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

0: 要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摄氏度；淮北阴27到20度；亳州阴26到21度。宿州阴27到20度，蚌埠阴转小雨27到21度，阜阳阴转小雨25到20度，淮南阴26到21度，滁州阴27到21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5到21度。马鞍山阴28到21度，芜湖阴28到21度，宣城阴转小雨28到22度，铜陵阴转小雨27到22度，池州多云转阴28到21度，安庆阴27到21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4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阴26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9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小雨27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20度，合肥阴转小雨27到21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近几天富二代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水。四川至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的集中地区。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今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的降温。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南方地区在富二代高压的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高温。华南一带即便不足35度，因为湿度总体较大，体感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请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
4: 北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7到1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16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24到13度。太原阴转小雨，25到15度，天津阴，2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7到21度。济南晴转多云。

0: 31到23度，青岛晴26到19度，郑州阴29到21度。西安小雨23到19度，成都阴24到20度，重庆小雨28到23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贵阳多云29到19度，南昌多云32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22度，长沙多云转晴30到22度，合肥多云29到2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2到24度。宁波小雨转晴30到24度，福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厦门晴转多云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有关情况。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据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的消息，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重点对5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
3: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吉纳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

0: 公司三家，新奇微装、金和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
1: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可以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0: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丰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
2: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0: 截至今年八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七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
3: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4: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3: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是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5: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临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6: 近日，湖北咸宁一名小男孩在散步途中拾到一台摄像设备，主动交给了警察，受到了民警的表扬。
7: 晚上，小男孩在父亲的陪伴下散步回家，途经路边共享单车时，细心的他发现车把上挂着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小包。孩子主动询问父亲后，打开包查看，发现里面是一台 Pocket 4摄像机。
8: 当时孩子知道这个物品价值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想将物品放回原处。我担心物品再次遗失，所以就跟孩子一起拿着这个物品到派出所去报案，顺便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7: 面对意外拾得的贵重物品，父亲鼓励孩子做好事不要怕，主动上交，避免物品丢失。随后，父子二人一同前往永安派出所报警上交。就在办理手续期间，丢失摄像机的失主通过110报警寻物，并在十多分钟后赶到现场。
9: 我骑电动车，我下车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忘了，我把那个相机包落在电动车上，然后我就上楼了。
10: 是谁的电动车？
9: 就是外面的
11: 共享电动车。
7: 对于失而复得的相机，失主非常高兴，对小男孩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称赞。随后，失主专程来到派出所，为孩子送上写有“稚子怀德暖人心，拾金不昧显童真”的锦旗。
12: 我爸爸教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我看见警察和警笛，我会心虚和害怕。如果我把这个相机

0: 交到派出所，我就不会害怕和心虚了。
1: 一念向善，童心灼灼，小男孩用朴素的举动传承了传统美德，干净纯粹的童真善举也为社会传递了满满正能量。
2: 进入秋季，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的垂直迁移，从高海拔的山岭向低海拔的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近期科研团队科考行动同步展开，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三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状态怎么样呢？一起来看。
3: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的川金丝猴展示区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五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两只6岁公猴，一只4岁小母猴和一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他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三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川金丝猴都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娩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提升川金丝猴人工种群的生存潜力。同时呢，这里还是川金丝猴的自然课堂，通过知识科普能让人们更加的了解，从而保护川金丝猴。那么今年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已经顺利地融入社群了，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2: 川金丝猴通常繁育的是一胎一崽，偶尔呢产两崽。那么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他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这样的一种行为使得这个金丝猴的家庭环境 家庭氛围特别。

0: 别的友好，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1: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0: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1: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四到五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2: 每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去海边是不少游客出行的首选。但是呢，海边游玩时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
3: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四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四人被困在两处礁石上，其中两名女性游客所处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两人被困在临近礁石。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两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两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二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两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二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两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二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2: 除了撤离不及时可能会被困礁石的意外，海边游泳也要小心离岸流的风险。
3: 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延伸至数十米。与普通海浪不同，离岸流流速最快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极易造成险情。尤其是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4: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3: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或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而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位置。
4: 到了海边，别着急下水，先留心观察环境。如果发现有

0: 一片水域浪特别小，颜色比周围深，或者水面上有泥沙泡沫往外海方向飘，很可能就是离岸流，一定要绕开。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1: 消防部门提醒，滨海游玩要记住三个字：选、看、救。选对海域，看懂海面，掌握自救。选择正规管理的滨海地带，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若发现他人被离岸流卷走，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可向遇险者投掷救生圈或绳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岸上协助引导遇险者向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脱离水流。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每年9月15日所在的这一周啊，是中国减盐周。说到盐，大家太熟悉了，很多人也都知道盐吃多了不好。可是呢，不少人觉得，哎呀，我自己做菜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呀，应该没问题。可事实上，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那么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呢？
7: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8: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5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5克。
6: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很多人就问了，道理我都懂啊，可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7: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3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2种或2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6: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时撒的那勺啊，算上酱油还有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那可能一不小心盐就吃多了。那么出去吃饭点菜怎么选不踩雷呢？外卖太咸该不该涮一涮呢？
7: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8: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啊。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

0: 真的受不了。
1: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啊，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其实含盐量也是很高的。
2: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颗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 4.5 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0: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1: 减盐不只是少往锅里放盐，很多吃着并不咸的食物同样会带来大量钠的摄入。所以啊，不论是居家做饭还是外出就餐，选购加工食品等等，都要擦亮眼睛，多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合理调整三餐饮食，把控盐落实到一日三餐的细节当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工业设计，不少人都听说过，可是您知道什么是工业设计吗？下面啊，就带大家走进中国合肥工业设计城，看一看创意设计是怎样为制造业增添活力的。
1: 哎，他现在用语音提示我避开左边的障碍物，向右边行驶。你看到现在这款我戴的眼镜是盲人辅助 AI 眼镜。
2: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AI 眼镜，那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设计出这款产品？
3: 因为这款产品我们主要是根据客户提出他的一个需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来去进行工业的一个设计，去满足他的创新。
2: 那这款眼镜是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咱们的这种工业设计？
3: 我觉得我们的工业设计主要是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用户体验，一个是它的外观形象。那么在用户体验上，盲人他去佩戴整体多少克重是能够满足他长时间佩戴的需求，还比如说他整个去佩戴的时候，我们减少那种整体的一个棱角，避免盲人佩戴产生一些这种刮蹭的伤害。在我们的一个外观形象上，我们会把它设计得更加的具有这种时尚感、前沿性，像一个科技产品。
1: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工业设计城，这里有很多特别的工业设计产品。没想到吧，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一个保温杯，但你晃一晃以后，它会变成一个暖手宝。
4: 你知道我们冬天出门，人们既需要热水，它又需要暖手，但是我们普通保温杯它只能做到一个保温的功能，而我们这款一体的摇摇杯，它就很好的把这两个功能做了一个结合。它

0: 间就搭载了一个特殊的导热的一个介质，它能够实现的热量按需的流转，我们摇一摇，它的热量就会传导到杯壁，就会产生一个暖手的功能。而我们静止不动，它就会维持一个45度饮用水的记忆温度。当我们的水温低于45度的时候，它就会延缓放热，它就会延长我们的保温时间。
1: 那我们以前以为工业设计好像只是形状设计，现在看起来并不是止于此。
0: 确实啊，工业设计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外观的设计，其实设计的本质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我们用户的真实痛点翻译成我们的产品需求，把我们实验室的技术翻译成我们普通人能够用的产品。我们在真实的使用场景当中，我们去整合技术，定位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完善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创新。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画一张好看的图而已。
1: 工业设计不只是局限于生活小物，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更大的飞艇设计。在我面前呢是一个飞艇的模型，但在实际场景中它有近2吨重，长达30米。我们这个飞艇的工业设计主要体现在哪里？
0: 飞艇的工业设计它不仅仅是在于它的外观造型，也是基于我们低空重载市场的一个需求。那像我们自研的浮升一体的三囊体构型，还有包括我们自适应的一个飞控技术，这些硬核技术把它转化成一套可以制造、可以长期稳定运营的一个装备化体系，其实也是打通了我们从技术原理再到咱们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
1: 那这种工业设计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是不是帮你们开拓了更大的市场？
0: 是的，那我们这套面向真实场景的一个产品设计，也是让我们形成了从小型的低空市场再到重载运输的一个完整产品矩阵。那我们的飞艇是具备长航时、大载重以及低成本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优势。主要我们的应用场景也可以用作于像低空观光、应急救援、中继通信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1: 就像刚才工作人员所说的，工业设计在制造业中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现在产品同质化很严重，谁能通过设计满足用户的新需求，谁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据测算，制造业企业在工业设计上每投入1元就可新增超过100元的销售额。那我们再来看看合肥专门为工业设计打造的这座城。那截至2025年，设计城已先后吸引180家工业设计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初步完成400项重点设计研发成果的落地转化，拉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00亿元。
2: 设计城呢是安徽省重点项目，是合肥市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产业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我们通过经招商、广结企、深结贤搭平台造生态，目前已经将设计城打造为两业融合的示范高地。过去的10年，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设计的无限可能。我们通过设计来推动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和生态创新。未来我们也会积极的让设计作为城市的最强外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并创新，从而推动设计驱动型城市或者是设计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3: 设计师、工程师、供应链、制造企业在这里碰撞，让一张草图走向模型、走向打样、走向量产。小到一只杯子，大到家电、装备、医疗设备，工业设计就这样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年近60的高伟志13岁拜师学艺，与秦腔相伴已经半生。他卖过凉皮、凉粉，做过服装生意，纵然告别专业舞台，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戏瘾却从未褪去。2018年，高伟志不幸罹患直肠癌，面对病痛的折磨，秦腔成为他对抗病魔的精神力量。治疗期间仍然坚持唱秦腔，现在为传播秦腔，他化身景区 NPC， 扮作杨排风，反串旦角，和往来游客打卡拍照，让古老秦腔走进更多普通人。对高伟志来说，锣鼓一响，站上戏台，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
4: 第一次见到高伟志，他正在景区里
5: 看到一群鹅了。马上6岁的岁的老子还这么巧，我这么妩媚。我就用这个羊排坊来传递这个情调，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和包括来在这里打卡的人给他合拍，然后给他摆动作，让他容纳在这个情调意识当中。
6: 老三就喜欢听秦腔，
7: 你到底这么心疼，你肯定要给你一块刀香嘛。
5: 拍照片来，黑下腿就来啊！不要钱吧，还拉？他嫌我是男的，
8: 可以说当我13岁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来啊，
9: 一天3趟工，不逢春夏秋冬。
10: 您这个工主要都做啥呢？
9: 练功嘛，腿功。

0: 阳光、杆子，这所有舞台要用的东西都要练过练出来的，
1: 包括眼神。
0: 对，眼睛就像电影一样。
1: 曾经他是一位秦腔演员，但一度由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剧团的工作。
2: 你的那点工资微不足道，养不了家，所以说你在剧团的心定不下来。但是那个骨子里那个戏曲在那个心里梗扎的特少，你说一下把那个戏曲忘掉，好像觉得很难。那会儿卖凉皮了，或者换凉卖凉粉了，我声音好像卖凉粉来，那声音就喊得亮得很，这现在就喊不成了，嗓子也哑了。
0: 那咱就开始抱头，这是交代字，戏曲的一种化妆字，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眉毛呀、眼睛提起来就有神儿了。哎，对，你看这个眼睛是不是和这个眼睛不一样了？
1: 对，
0: 有神儿了。
1: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发型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哎，一个一个插上去，不是套子。你看在进去拍照片的时候，有人就说：“你把你那抹下来，叫俺戴一下。”我这是一个一个天津长得给你抹下来的。哎呀，还霸道的，直接就上来拿手写。
1: 这个几平米的小屋收纳了他一身的行头，屋外天台上的空地也成了他日复一日练习的角落。
2: 我是唱小生，那你在剧团呢是分行当的，生就是生，旦就是旦。但是如果你跑到社会上了，一定是你是一个包容万象的演员，你肚子里的东西越多，别人越喜欢你。
1: 好景不长，2018年他患了癌症。
0: 跟老师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腰不得弯。哦，他就这样吃力的很，哦，因为有这个伤口了，然后，
2: 你听他这个又下手了，
1: 哦，又下手，
2: 啊，这有个袋子，哎，很不方便。
1: 这个我们能在视频里说吗？
2: 可以说呀，没关系。那你本来就是直肠癌患者，我害怕啥呢？但是我内心不可怜，你看着我的表情啊啥的，我哪一块不阳光？

0: 我在台下看着他，那一刻他仿佛真的成了戏里的角色。
1: 作为一个演员，谁都想成为娘角，在我心中我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主角，我人生自己的主角，我一辈子的命运都由我自己主宰。哎呀，老了不行了，这就是我老的表现。唱了一辈子戏，我的妈呀，老来老来把墙盖子摔大了啊！妈呀，满脸的榆树皮，你再看上面的蛐蛐一条一条的。现在呢，就是唯一的好看的就是这一对眼睛，啪，噌，这个眼睛跟电一样。

0: 下楼。
1: 咱是在教区的时候看到教堂的，回来是对的。都这么多了。
2: 这是水上的肥皂，
0: 肥皂也能用。
3: 你还是大回原形的，这才是正宗的原版。尸体不算很臭，就是有点老。
4: 很正式的一个人啊，不娶也不嫁，就这样子坦然的活了一生，一辈子稀里糊涂的也就闹了。晚上还比较闹的，你看看那压着些人情。
0: 那个吊兰长得多好，
4: 每天看到我的花开了，或者花在不断在生长，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在一直在延续，我就是真的有这种想法。
0: 现在能穿上西服站到这里，我觉得我，哎呀，特幸福，真的。
2: 情场是个好东西，情场的确是个好东西。
0: 其实我在放化疗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情场救，因为有那个骨子里有那个东西的，就渴望着我还有一天去唱戏，然后就躺在床上，我躺在床上打开开歌能唱戏。我希望我能在这个情场舞台上，这个情场这个圈子里，再好好的活上30年，我就知足了。
5: 热爱不分舞台大小，愿每一个守住热爱的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健康早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中午困得不行，想着睡一会儿，好好歇歇。可是，一觉醒来，反倒觉得越睡越累，还心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午睡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藏着满满的养生学问。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6: 咱们人体啊，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

阶段。浅睡眠就如同电脑待机，随时可以清醒，醒来以后啊，清爽很轻松。而深睡眠，大脑深度修复阶段，身体和神经都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如果深睡眠阶段突然醒来，大脑神经无法快速平稳切换到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思维的迟钝、精神的萎靡、浑身酸软的情况。这就是午睡后感觉越睡越累的原因。长期较长时间的午睡，反而使心梗、中风的

0: 长时间的午睡容易触发胰岛素抵抗，午睡超过30分钟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41%，腰围、血糖、血压会全面异常。所以爱美的小姐姐要特别注意了，午睡时间过长会导致代谢紊乱，容易长胖，而肥胖又是房颤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房颤是我们心脏病里面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它会导致中风和心衰的风险比正常人高5到7倍，所以心血管病人午睡失常要特别注意。
1: 短暂午睡是精力补给，超时午睡反倒成了身体负担。所以啊，学会科学午睡，既是善待身体，也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工作与生活。中秋节眼看就要到了，提到中秋，那肯定少不了月饼啊。最近一款融合中式美学的可拼装荷花月饼走红网络。那么月饼是怎么拼装成荷花的样子呢？据了解，这款荷花月饼的花瓣、荷叶、莲蓬均为独立分体部件，各个部件拼装起来，哎，就是一朵完整的荷花了。
2: 没有见过这种月饼，它比较新颖啊，它比较好看，然后它每一个花瓣都是一种口味，然后呢方便就是家里很多人一起来吃。
3: 咱们荷花大月饼是一个一斤装的月饼，一般情况下我们中秋放到桌子上呢肯定是吃不完，切开呢又不太好看。荷花它是肯拼接的嘛，然后分开以后就是各自为伴，只有组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整个的荷花，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然后我们中秋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才算过节。荷花大月饼然后卖得比较好，第一期团购就已经卖出去800多单，现在基本上都属于预售的情况，都在排单。
1: 哎呀，创意十足啊，仪式感满满，传统工艺与中秋浪漫的巧妙结合，让我们吃出了合家团圆的幸福美满。清甜多汁、营养丰富的猕猴桃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是啊，大家可能都遇到过棘手的保鲜难题。刚采购回家的猕猴桃通体坚硬，口感酸涩，没法直接食用，不少人习惯放进冰箱冷藏保存，殊不知这个常见操作并不科学。那么日常催熟保鲜猕猴桃的正确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果农的建议。
4: 如果买回家的猕猴桃还硬邦邦的，酸涩没法直接吃，怎样才能稳妥催熟？如何才能做到熟度均匀还不容易烂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小妙招。
5: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能变熟熟透。苹果和香蕉的释放乙烯是一种气态植物，能催熟果肉，渗入猕猴桃果肉细胞，唤醒果肉内部的淀粉酶、果胶酶。这个传统化学反应是属于植物的生化反应，这种催熟的方法夏天2到3天，冬天呢可能要3到4天。特别提醒不要放在冰箱里，低温会中断催熟，容易放坏。
4: 为什么同一箱猕猴桃有的熟得快，有的迟迟不熟，怎么解决呢？
6: 果子成熟度原本不一样，大小采摘时间不同，成熟速度就有差距。挑出硬果和苹果密封催熟，发软的单独放冰箱保鲜，分开保存，这样就能避免有的熟透腐烂，有的还很生硬。
1: 明白了吧？不是所有水果都能放冰箱里存放，同一箱猕猴桃它的成熟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呢，掌握正确的催熟技巧，及时分拣状态不同的果实，规避低温误区，既能够快速让硬猕猴桃软糯入味，又能够有效避免果实腐烂僵坏，轻松实现猕猴桃按需成熟长效保鲜，让您随时吃到口感最佳的新鲜猕猴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修车摊、夜市小吃摊，还有流动餐饮车等等，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街头营生，有时候啊想用电就不太方便，没有固定电表，不少摊主呢只能撕拉电线，或者是拖着笨重的发电机出摊，既不方便也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年在湖北孝感，这种状况就大有改变，很多街头装上了智能用电桩，手机扫一扫就能够通电，流动商户的用电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0: 湖北孝感航空路配钥匙的黄师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了。过去他出摊从别处借电，一根线板拖出十几米，收摊还得卷回去，换个位子又得重新接。现在手机扫一下，立马就能通电开工。
1: 疫情出摊，给学校急用电，人家开门我才用，人家休息跟着收，现在身边有他，我才放心。
0: 针对街边接电难、用电贵、撕拉乱接隐患这三个具体问题，孝感供电部门主动走上街头调研，在城区多个点位安装了扫码用电桩，为街边商户用电提供便利。
2: 我们前期逐渐摸排了商户的需求，在迎宾街、丛林路、航空路等五个点位布装了18个，同时呢，我们动态增容，保障小微商户日常用电稳定。
0: 目前当地已累计建成投运43个扫码用电桩，为了保障用电安全，每台电桩还配备了漏电保护、过载断电等安全装置。
3: 从商户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小切口办好民生实事，这样的城市管理更有温度。俗话说，一天之计在于晨。每个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早晨的6点多到7点半，在山东青岛莱西沙岭河公园里会准时响起朗朗英语晨读声。这里没有教室，没有黑板讲台，却有一群孩子会准时来这儿集结读书。除了下雨、大雾等等恶劣天气，这个露天英语课堂啊几乎从不缺席。而带领大家晨读的是52岁的莱西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胡乃安。胡老师这么做已经有11年时间了，学生以小学、初中阶段为主，个别高中生也会参加，甚至有些放假返乡的大学生也会抽空来晨读。
4: 不管是小学的3年级的或者9年级的孩子，到初中的今年8、9年级的，都是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就是不敢用张开嘴用英语表达。所以呢，慢慢的我就鼓励他张开嘴，跟他们纠正发音，然后呢给他们讲发音的规则，同时呢告诉他张开大声朗读的优点，然后让他慢慢理解，慢慢的让他们自己找感觉，慢慢的就是张开嘴了，孩子们就会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我就看到每天早晨能去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或者是那种愉快的跟你打招呼，同时呢看到跟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又觉得跟家长的认为孩子又进步了一点点，这些都是我真的非常欣慰。
3: 时间说明了一切，从10多年前最开始仅有一名学生，到现在发展到了已经有上100个孩子参与。胡老师用晨光里的坚守陪伴了孩子们的求学路，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师者仁心的温暖。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频繁发力，我省的凉意渐浓。昨天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下降至了23度左右，凉意明显。今明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仍然会有小雨出现，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雨天出行注意防湿防滑。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的气温北低南高，沿江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江南南部则可以达到32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
10: 合肥多云，29到21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29到21度。亳州小雨转阴，27到22度。宿州多云转晴，29到20度。蚌埠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阜阳小雨转阴，28到22度。淮南多云转晴，28到21度。

0: 阴转多云，28到20度。陆安多云，28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9到22度。芜湖多云转晴，30到23度。宣城多云转晴，30到22度。铜陵多云转晴，29到22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22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晴，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19度。凤阳棱象米谷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8到21度。合肥多云，29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2: 扬蓄势之锤。

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全周期服务，推动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9·18事变爆发95周年，安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方寸传感器集聚大产业，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蚌埠，去感知一颗传感器的链式反应。安徽加快企业上市步伐 ，A 股上市公司现已增至192家，居全国第七位。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在做好全周期服务上聚力，推动一批批世界制造业大会优质签约项目加速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在合肥市肥东县季风座椅合肥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智能流水线正有序运转。依托前置化协同研发模式，企业跳出传统零部件代工模式，深度绑定本地头部车企蔚来，市场订单持续饱满。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达10.2亿元。
3: 在政府的帮助下，围绕我们一工厂的周边，给我们建了一个新的一厂房。到明年的话，我们的产线预计会达到9条总装产线，整个的产能扩大了8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肥东县紧扣工业转型升级主线，构建起全链条常态化的绿色企业培育体系，精准引导辖区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智能化数字化升级。目前，全县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10家。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平台优势，进一步深化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全力扶持落地企业增资扩产，
2: 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

0: 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安徽各地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今年五月，国内首颗面向能源工程场景定制的 X 波段萨卫星电舰一号成功入轨。这颗太空之眼的核心载荷技术来自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1: 萨载荷就像给地球做 CT 扫描，能够穿透云雾，无视黑夜，获取高分辨率的地表图像。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掌握的数字相共振萨载荷核心技术。
0: 作为2025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天仪空间落户蚌埠商业航天科技产业园，主攻星载萨载荷、机载雷达与数字相控阵天线。蚌埠市将商业航天纳入155重点培育新兴支柱产业，打造科创中心、四大产业基地与多元应用融合平台。
2: 针对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用好产业基金、商业航天及人才专项政策，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加快打造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航天生产制造基地。
0: 作为安徽面向全球的开放客厅，世界制造业大会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持续汇聚全球制造业资源，累计签约项目超5061个，总投资3.6万亿元。在滁州，安徽奥特加科技不久前迎来第1亿台汽车空调压缩机下线。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资源对接优势，企业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在安庆，当地对世界制造业大会签约项目实行专班推进、顶格协调，年产30万台套汽车车身焊接件项目签约当年即投产，今年前8个月实现产值3.6亿元。
3: 我们选择安庆是看中这里完善的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体系，更重要的是安庆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非常的感动。从项目对接到厂房交付，经该区的招商团队全程跟踪服务。
0: 在阜阳，总投资22亿元的黄氏集团智慧化乳制品中央工厂仅用2年就建成投产。作为华东地区智能化单体乳制品工厂，企业生产的特色水牛奶填补区域产业空白。
4: 把大会带来的机遇接住用好，把客商资源转化为招商线索，争取把展会上谈的意向变成签约项目，把产业做深，让优势更加突出，让好项目来了有地方放，有空间发展。
0: 借力世界制造业大会招商平台，安徽持续做好签约项目转化文章，从汽车零部件、商业航天到新能源配套、特色轻工，多点开花的先进制造项目持续为工业经济增添活力。今年1至7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创近58个月以来新高，高于全国7.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
5: 从量子检测、高端存储到智能机器人、航空精密制造，安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涌现先进制造成果。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安徽制造向着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安徽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6: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向新、向优、向好态势，但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全面抓好各项规划和政策落实，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工业、外贸等优势领域多做贡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强重点项目谋划和重大项目建设，以更大力度推动投资止跌回稳。要加强企业精准帮扶，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要做好就业增收、民生保障等方面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 思维、底线思维，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全省开发区要聚焦打造改革引领区、开放先行区、创新示范区、发展动力区，系统推进优化布局、规范管理、强化功能、提升能。

0: 急，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支持具备条件的开发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深化开发区加管委会改革。要坚守实体经济功能定位，梯度培育优质企业，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推动开发区投资贸易等便利化高效化，降低要素成本，营造良好发展生态。也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单向前同志任安徽省委副书记。
2: 95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今天，安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先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0: 今天上午9:18，安徽各地准时拉响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
3: 每年听到这个警报，内心都很肃穆。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会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4: 每当听到警报声，就会想起9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们应当铭记来时风雨，不负青春志向。
5: 历史不能忘记，和平需要守护。看到这么多群众自觉驻足默哀，我深刻地感受到爱国情怀早已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心中。
0: 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代表共同敲响警钟，在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大家回望历史，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
4: 警钟长鸣，勿忘国耻。铭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传承先烈精神，以青年之资担时代之责。
0: 今天，宿州、蚌埠、六安等地学校通过开展观看历史教育影片、国防教育主题画展等爱国主义主题班会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6: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我现在是在合肥市黄山路小学，在我身后，来自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正在为同学们开展国防知识讲座，用这样的方式铭记历史，增强国防观念。
0: 从军事装备的发展历程到国防知识的生动讲解，这堂国防教育课不仅让同学们对国无防不利有了更直观的理解，也引导他们把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根植于内心深处。
7: 我深受震撼，只有强大的国防才有我们现在这段安宁的生活。我要铭记历史，树立远大的理想，将来以后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
8: 在918开展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更加明白今天的国泰民安不是理所当然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国防。
0: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今天，在皖北烈士陵园、在阳湾惨案纪念馆、在黄山市严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纪念馆，人们通过参观展览等方式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9: 我也希望他们要记得现在的太平日子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10: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我们要以史为鉴，知耻而后勇，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将爱国情、强国志化作为报国行，用实干担当，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在淮河之滨的蚌埠中国传感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传感器正在触发一场席卷上下游的链式反应。不仅产业实现全链条蝶变，一颗颗国产传感器也在成为万物互联的神经末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蚌埠，去感知小小传感器跨越时空的力量。
12: 走进这家公司的万级洁净车间，这里是传感谷的产业心脏。国内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正昼夜不停运转，一颗晶圆上能生成上万枚传感芯片，是智能世界感知外界的核心器件。
13: 我们每一道工序对环境要求严苛，车间的温度、湿度、尘埃颗粒都被严格管控，哪怕一粒微小的尘埃都可能造成整片晶圆的报废。
12: MEMS 传感器是现代传感器产品

0: 产业的基石，而其中的晶圆制造则是传感器从图纸走向量产最关键的一环。当蚌埠开始布局传感产业时，却受困于共性制造平台严重不足，不少好想法困在实验室，难以走向市场。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当地组建专项招商专班，依托北方微电子研究院成熟的工艺和技术团队，成立安徽华星微纳集成电路公司。这个总投资超过50亿元的项目，不只为自己生产产品，而是打造开放式柔性定制的公共代工平台，填补了国内高端 MEMS 规模化代工的空白。
1: 这条8英寸产线打通了从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到大规模量产的全链条。目前月产晶圆已达10000片，向着月产30000片目标冲刺，为汽车电子、高端装备、低空经济提供国产 MEMS 芯片底座。
0: 一个链合平台落地，立刻释放出强大的虹吸效应，真正的链式反应就此点燃。依靠公共公益平台、8英寸 MEMS 产线、产业基金，打通了产学研用壁垒，为广大科创企业搭起一座从实验室走向量产的桥梁。一批设计企业慕名来到传感股，又带动特种气体、靶材、精密零部件、封装测试配套企业相继落户。一个制造支点激活整条产业链。
2: 科研院所的成果能够快速在园区完成中试量产，初创企业不用自建昂贵的产线，就可以实现产品的落地，创新要素加速汇聚，形成良性循环。目前依托传感股平台，全市集聚200余家传感相关企业，产业链条不断织密。
0: 蚌埠智博智慧物联公司就是其中的下游模组应用企业之一，依托本地晶圆供给，企业产品迭代速度大幅加快，订单持续增长。然而几年前，这支掌握激光光谱气体感知技术的团队还在四处寻找晶圆代工、光学配件、封装测试资源。2025年5月，公司把光子传感器的规模化产线从合肥搬到蚌埠后，变化实实在在发生了。
3: 现在的话呢，就是从整个芯片的采购，到传感器装配，到整机的生产，都已经开发了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这个就是从，研发的配套，以及整个生产装配，以到销售，这个包括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这个整个周期都缩短了非常多。
0: 在中国传感股，劣势反应不只发生在生产车间，更延伸到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园区配套的米小亭智慧社区，传感股的产品正在真实场景落地。微型气体传感器监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垃圾桶依靠传感元件感应容量，自动开盖满意预警，光纤传感器监测地下管网渗漏，智能座椅内置传感模块，实现手机无感充电。从地下管网到楼宇室内，一颗颗传感器编织起社区安全感知网络，把实验室的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价值。
4: 我们搭建这个智慧社区示范场景，就是打通从实验室产品到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传感器在这里接受真实场景的检验，既提升社区安全治理水平，也帮助企业优化产品，实现产业和民生双向赋能。
0: 方寸传感器撬动大产业。今年上半年，蚌埠市智能传感产业82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超50亿元，同比增长15%。从硅片上微米级的精密制造，到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再到汽车、矿山、城市生命线、智慧社区等千行百业的广泛应用，当地正以 MEMS 制造基座为支点，激活新质生产力，以一颗芯片的链式反应，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制造转型的生动答卷。
2: 我们将持续建强科创载体，落实产业政策，开放应用场景，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围绕智能传感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加快传感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智能传感产业集聚高地。
5: 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7家，数量居全国第4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3家。新奇微装、金河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
6: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技仪器领域， 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0: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
1: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及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0: 截至今年八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七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
2: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3: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2: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是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4: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5: 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
6: 这里是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的一个好房子的项目现场，从我身后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学校、医院、商业街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
0: 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
7: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0: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
8: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0: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某项目新进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
9: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0: 在六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3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筑牢

0: 安全防线。
1: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0: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2: 9月17号，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省级示范活动暨基层思政工作骨干培训在宿州市灵璧县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80余位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齐聚灵璧，参加宛若春风农村思政大舞台艺术化宣讲等活动。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节目，将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等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动思政教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更富活。
3: 以基层思政工作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回去之后呢，我们将进一步做好社区思政故事会、暖城阜阳思政音乐会等形式丰富的基层思政工作。
4: 回去之后呢，我会把我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工作当中，更多的去创新新的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
2: 广大思政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思政工作的实际行动，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丰富载体形式，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焕发活力。
5: 今天光影铸魂，日新江淮，安徽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展映展播活动在省军区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了抗美援朝题材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全省，计划放映2700场。活动采取6进模式，精选65部优秀红色影片直达基层，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做的荷包。